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随着物质文明进步和高科技的发展，现代化家庭的育儿成本不断水涨船高，可品格教育却在节节败退。许多父母倾尽全力为孩子打造应有尽有的物质环境，不惜花费重金投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却轻忽品格德行教育，在规则与底线上步步退让。比如对孩子的自私傲慢视而不见，对孩子该做的事大包大揽，甚至动用资源为他们的过错兜底。这种无底线的溺爱，正如祭司以利对儿子的纵容，最终只会培养出缺乏敬畏、漠视规则的巨婴。圣经中关于家庭教育的成败有各种范例，在今天的经文解析中就有两个对比反差极大的范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1章1到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章1到28节就讲述了以法莲人以利加拿他的妻子哈拿来向耶和华求得一子，并还愿把儿子撒母耳终身归于神的这样的故事。好，撒母耳记上这卷书所记载的故事呢，是开始于士师秉政时期，可能是在参孙的最后的几年。那么撒母耳他是以色列最后的士师，也是君王时代首位祭司兼先知，他是众士师的典范。他用神的圣言来去治理人民，但不是任意妄为的。撒母耳他曾经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好，旧约圣经里边很多伟大的领袖，比如说亚伯拉罕了、雅各、大卫等人，他们都是有多位的妻妾的，但是这并非神起初的心意的。在创世纪的2章24节，那么神就说了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体。可是在神的子民中，过去为什么仍有这些多妻的现象呢？那么原因主要是有两点。第一，就是为了多生养后代，好帮助男人来去做繁重的工作，并使家族呢来代代相传啊，连绵不断。儿女众多也是丰足和地位的象征。好，那么第二，就是昔日啊战乱频繁，很多青年男子战死了，那么一夫多妻制度就成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了，以使妇女能够出嫁啊，不致孤苦贫穷。但是多妻制度常常造成严重的家庭问题的。那么从哈拿和皮尼拿他们的故事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了。好，根据约书亚记的18章1节经文的记载，敬拜神的会幕设在了示罗，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中心。那么律法就规定，全以色列的男丁要1年3次到那里去守宗教节期，就是逾越节、连同除教节、七七节和祝棚节。那么以利加拿他就遵从神的规定，每年照例到示罗来去敬拜耶和华。好，哈拿他一直不能够生育。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不生育的妇女使丈夫无后，那么在社会上呢就蒙受羞辱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儿女是非常重要的成员的，是家庭劳动力的来源的。那么父母年老时，子女也当尽上反哺的本分。可是妻子如果没有后，那么按照古代近东的习惯，就要把自己的婢女给丈夫来做妾，替他来去生养儿女。那时呢，是容许丈夫来去休不育之妻的。所以以利加拿他是可以抛弃哈拿的，但是以利加拿他仍旧专一的爱哈拿，他不理会社会的嘲讽和民事法律上这个休妻的权利。啊，原来神对哈拿呢有他的计划，神就使他延迟数年才生孩子。皮尼拿和以利加拿只看到哈拿表面的处境，但却不知道与此同时呢，神他正在实施他的计划。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顾念那些在你周围切切祷告但是还没有蒙神应允的人吧，他们需要你的爱心和帮助，扶助在祷告上缺乏信心的人，帮助他们来去坚定信心，使他们来确信到了神所定的时间，那么神就必定成全他自己的计划。好，哈拿知道丈夫爱他，但是这仍不足以安慰他。哈拿他常常听到皮尼拿他的冷嘲热讽，于是呢，哈拿就渐渐地丧失了自信了。他人的不公平对待我们是管不了的，但是我们却能够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回应这些恶言的。与其沉溺在一己的难题当中， 那么不如欣赏神所赐下的恩爱亲情，那么这样才会把自意自怜转化为盼望。好，哈拿他有十足的理由愁苦伤心，他不能够生儿育女，又受到皮尼拿他的冷嘲热讽，但是哈拿他既没有报复，也没有放弃盼望，他只是向神坦诚祷告，也向神来去诉求。所以你看，人人都会遇到徒劳无功的时刻，那么在工作上，在侍奉上，或是在人际关系上，都是有山穷水尽一事无成之际的，那么也可能感到很难再用信心去祷告了。但是哈拿他看出，只有祷告才是让神动工的唯一的方法。好，我亲爱的朋友，当留心你在祷告中所许的愿，因为神他会照你所许的愿来去追讨的。哈拿他求子心切，他就甘愿和神讨价还价，那么神也接受了他所许的愿，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尽管还愿是痛苦的事，但是哈拿他仍毫不失信的来去还愿。我们虽然是没有资格跟神讨价还价，但是神他仍可能会答应我们所许的愿的。那么神既然向我们成全他的应许，那么也指望你向他来去遵守诺言的。好，哈拿把撒母耳留在会幕的时候，撒母耳大概是有3岁左右了，那么按习惯来说他是已经断奶的年岁了。哈拿把儿子献给神，那么就使他终身来去侍奉神了。哈拿当然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儿子，他就经常去探望撒母耳，而且呢，哈拿每年为儿子做一件小外袍，那么正如祭司以利所穿的一样。那么撒母耳呢，后来就住在拉玛，就是他父母的故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哈拿的祷告被誉为是旧约信徒的颂歌，其价值在于它不单单是感恩的赞美诗，更是预言了弥赛亚对全地的统治。那么这首颂歌就超越了人的感性，就洞悉了圣经里头的救赎真理了，是正确把握圣经救赎史的一个黄金钥匙。那么诗篇第113篇的灵感和它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约的玛利亚之歌则重视了它的基调。那么和它相似的救赎之歌呢，还有米利暗和底波拉之歌。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章。撒母耳记上2章第1节经文记载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好，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哈拿他就使用了3重反复法，他说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这一典型的希伯来文学技巧来去表达他自己对耶和华施行救恩的无限的感激。他的心呢，就从愁苦变为喜乐了，脚就象征力量和权势。哈拿他因为不能够生育，就遭到皮尼拿他的蔑视和嘲讽，而且哈拿因为没有确认神的爱而感到彷徨无助。那么这时呢，他在家中就好像被践踏在灰尘之中的绵羊一样，是软弱而没有权势的。但如今他却因为神的眷顾得子而被高高的举起。他的口原来只能够沉默，但如今却能够向仇敌张开了，来去夸耀神的恩典和作为了。所以你看，凡在基督里得救的圣徒呢，都当效法哈拿，抒发这种对神的感激之情的。好，撒母耳记上的2章第2节记载哈拿祷告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好，旧约把神就形容成磐石，那么新约则称主耶稣是房角石。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18节，基督讲到自己时，他就说了，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看，哈拿所依靠的这个磐石，就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同一块磐石。没有一个磐石好像我们的神一样。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哈拿祷告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好，那么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啊，不要让骄傲来去绊倒我们。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不足，还有无能，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格向神有所要求的。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来说，他说，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好，我希望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神凭什么该听你说的呢？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神呢？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有资格了，因为你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由主耶稣基督的名和资格来提出要求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祷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四到六节记载，哈拿祷告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好，这段经文的整体思想就强调了神他是赐予人生命的神。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朋友，只有神有能力赐予生命，也只有神有权去收取的。除非你我有力量赐予生命，否则我们是没有权力来夺取人的性命的，只有神有这种能力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死是神对罪人施行的审判。神不必为审判罪恶而向人去道歉的，不需要，因为这是他的宇宙，我们是受造物，神是照他的方式来运行的。不久前呢，我和一位大学生去谈话，他接受了主，但是呢，还有很多事他没有办法接受。我说，如果你不喜欢神预定的救恩方式，你也不喜欢神所做的事，那么你可以下车啊，自己造一个宇宙，设定你自己的规则，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去运作。但是只要你还在神的宇宙里边，那么你就要按照神的规则来去做事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愿意照神的方式来行事，那么我们就应当去敬拜神，并且顺服神的安排和旨意的，那么这样便可以得享神他的赐福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七节记载，哈拿祷告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提出了我们大家都很疑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有人富足而有人却贫穷呢？我也不清楚神为什么让有些人啊很有钱，有些人很贫穷，那是神的主权，有一天神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等待神的启示，因为我知道神会有他的答案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八到九节，哈拿祷告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好，人若是靠着自己的势力、权力和能力，是不可能为神来做工的。基督徒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为神去做工。我们需要学会依靠神的大能，并在基督里边来得享安息。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节记载，哈拿祷告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好，这是圣经里边最了不起的经文之一了，并且是第一次使用受膏者。那么希伯来原文就是弥赛亚，那么希腊文新约的翻译就是基督，这是主耶稣他的头衔。神在以色列呢，准备要设立一个王国。既然以色列人拒绝神权治理，那么神要为他们去高立一个君王了。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听起来好像撒母耳留在一个有保护和遮蔽的地方，那么会幕呢似乎应该是那样子的，但可惜竟然不是。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堕落的儿子，也就是恶魔的儿子的意思，他们没有得救。大祭司的儿子只是在会幕的附近去服侍。有些人就以为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啊，就可以放心了。有些父母呢，以为替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个好教会啊，就可以安心了。但是问题是，那个地方是否真的是个好地方呢？如果不为他们祷告的话，那里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魔鬼一定会在，他会到这些好地方去的。大家还记得魔鬼也进了耶稣和门徒庆祝最后晚餐的那个小楼吗？因为魔鬼也在那个小楼，在当天晚上是耶路撒冷最危险的一个地方。让孩子去主日学，去一个好教会，那么仍然需要不断地为孩子们来去祷告的，因为孩子可能会陷入到危险的境地的。小撒母耳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他的母亲不断地为他的孩子来去祷告。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说，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誓给我，不然我便强去。好，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侍奉上的不忠心，他们在做宗教的非法勾当。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好，由于身为祭司的这两个少年人不忠心，让很多人就远离神了。以色列人在会幕看到了以利两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不但是不能够被吸引亲近神，反而因此还远离神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服事上要格外警醒的。如果我们在教会看到罪恶，但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或者是设法遮盖，那么这样做呢，只会让人远离神的。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之一。他们看到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伪善，那么这就使得他们来退缩了。我知道是有这样的事的，那么就好像在以利时代在会幕的污秽情形一样。好，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记载，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好，撒母耳就在以利两个坏儿子的环境中就长大了，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忘记他。哈拿爱他的儿子，他许愿把儿子献给神，那么最后他也还愿了。每年哈拿都给撒母耳做一件外袍，那么这更加显得这位母亲她的温柔和慈爱了。好，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经文记载，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着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好，神祝福哈拿，哈拿他又生了五个孩子，但是哈拿他从来没有忘记第一个儿子撒母耳。他每年为儿子做一件小外袍。尽管会幕的环境不好，撒母耳在神面前仍旧是茁壮成长。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好，以利是一个纵容的父亲，他对儿子的恶行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没有及时制止。那么这两个儿子呢，非常可怕和邪恶，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竟然苟合。那么这就是现在的道德观了。我认为以利的儿子比今天的道德还要更差。其实呢，这并不是新事，而是回到挪亚时代的洪水时期了。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好，以利儿子的行为呢，已经是公开的丑闻了，但是老以利他只是轻描淡写的批评两句而已。祭司怎么样来做，百姓呢就会有样学样的。以利的儿子带着以色列人正在犯罪，而以利只是轻轻的责备他们，但没有积极的去纠正他们，所以以利呢是一个纵容的老父亲。好，环境这么糟糕，撒母耳他渐渐长大，得到神和人的喜欢，他专心侍奉神，有母亲为他祷告，那么神在最后呢要用撒母耳。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好，神叫一个先知去告诉以利，神不要他做大祭司了。你看，神不再用祭司了，而是要兴起一个祭司先知，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要服侍神，他的职分是先知。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必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我们如果犯罪得罪神了，这个是亏缺神的荣耀的。那么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叫我们要去爱神，去敬畏神，以及侍奉神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 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哈拿疼爱孩子，但他更信守承诺，用虔诚与敬畏塑造了撒母耳诚信担当的品格，而以利却重子轻神，无原则地放任孩子，他对儿子们滥用职权、亵渎圣物的恶行，虽有责备，却从未采取实质性的管教措施。这古老的教训在当下的教育中尤为刺耳。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1到2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你第一个想到可以帮助你的人是谁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或害怕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妈妈。每当妈妈在佳佳姐姐身旁时，我就会很安心。不过除了妈妈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慈爱的天父上帝，也可以成为佳佳姐姐的帮助。当然喽，这位上帝也可以成为小朋友你的帮助。当我们仔细再来看看这句诗篇的经文，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写这句经文的诗篇诗人特别在经文中问自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小朋友，这位诗篇诗人在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是，真正的帮助不是从山而来，也不是从其他的人而来，而是从上帝而来。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是那位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主。不论你在哪一个时刻，都可以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看顾你，也保护你。上帝爸爸对你的爱与帮助，是可以让你在欢乐时感谢他的恩典，在孤单沮丧时成为你的安慰。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本周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1到2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我是一棵树的故事，来看看这棵树在它从小幼苗长成大树后，又遇到了什么样有趣的朋友和事情咯。

我的四周开始长满了花朵和蘑菇，我的枝叶繁茂，当太阳照在我的身上，会在地上投下一大片的阴影。在炎炎的夏日中，许许多多的新朋友都在我的身上或者是下面寻找一块凉爽又安静的地方，好让他们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有一只兔子，一只獾，以及几只老鼠在我的树根之间做窝，然后呢，他们却吓我一跳。但让我吃惊的是，狐狸也来了，他问我说是否可以在这里挖土。我想这真是太可怕了吧，我不客气地说，不，你休想，这儿所有的动物都是我的朋友，我绝不让你伤害他们。但狐狸说，可是我也需要你的保护啊，我也要做你的朋友。这只狐狸还一本正经地答应说，它绝对不会伤害兔子和老鼠。于是，我也让它待下来了。

当暴风雨来袭时，我的朋友都躲在我的树枝间，我告诉他们，别怕，你们在这儿很安全，我又大又壮，而且我是你们的朋友。冬天来的时候，大地就像一条雪白的毯子，候鸟们早就往南边的方向飞去了。这时候有许多麻雀来看我，它们是快乐的小家伙，整天吱吱喳喳地叫着。每只麻雀都告诉我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它们都同时叽里咕噜地说着。我只好连连告诉他们，哎，等一下啦，麻雀们，你们说了一大堆，我连一句话也没听清楚。每次当我这样告诉麻雀的时候，他们都会异口同声惊讶地回应我说，啊，连一句也没听清楚啊。然后他们又会叽里咕噜地叫起来，同时讲着他们的故事。现在的我真的好快乐哦，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朋友，我几乎忘了我曾经是一棵孤独的小树苗呢。

哇，亲爱的小朋友，原本一棵孤单的小树，在它渐渐长大成大树后，它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带给这棵树好多的快乐，特别是当它可以成为动物们的帮助，让它更是快乐。在这个过程中呢，这棵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它不再是那株孤单的幼苗，它可以成为许多动物们的帮助，也享受与它们之间的友谊。而且这棵树它也比从前要来得更有信心。透过这个故事内容，让佳佳姐姐想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等待。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失望，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太急了。就如同故事中的这棵树，它之所以有一段时间会感到灰心和孤单，并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需要时间长大。等它真的长成一棵大树时，它就可以成为一棵很快乐地帮助其他动物的大树。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刚刚的圣经经文提到，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你遇到难处或孤单时，别忘了上帝爸爸是你的帮助。他的帮助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感觉不到或太慢，但别忘了上帝爸爸他了解你，并且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什么时候回应你的祷告是最适当的。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那么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尼政府通讯署署长沙甘达奈恩戈兰表示，政府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森林火灾烟雾所引发空气污染的关切，但他强调此事件应被视为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现象。据罗盘报报道，沙甘达在雅加达国家韧性研究所办公室表示，我们要求所有邻国理解这是超出人为失误的情况，这确实是自然现象。沙甘达指出，尽管目前存在跨境空气污染问题，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依然良好。他补充说，印尼不仅造成烟雾扩散，其广阔的森林地区也为邻国供应氧气。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雾，当没有烟雾时，我们输送氧气。他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来自我们的森林。沙甘达透露，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已派遣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与印尼外长讨论火灾问题。他表示，两国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寻找共同应对导致烟霾的森林和土地火灾的方法。我们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便共同解决这个森林火灾问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印尼的技术会谈能迅速完成，以便派遣援助队伍前往灾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收听《生命转折点》。如果天堂对您来说只是一个耳熟能详，却从未真正了解的地方，那么请继续收听大卫耶利米博士将与特邀嘉宾希拉沃尔什一同探讨他全新的系列信息《天堂的应许》，并深入查考圣经对于我们永恒家乡的启示。神的话语对于天堂的描述或许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惊喜。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希拉沃尔什与大卫耶利米博士的访谈。以下由希拉沃尔什为我们介绍。
3: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曾在某个安静的时刻，也许是在忙碌的一天中，或者夜晚辗转难眠时思考过，难道这一切就是全部吗？也许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充实，但内心仍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也许你经历过了失去或者变化，或者只是感受到随着年龄增长的隐隐叹息，使你发现自己却开始渴慕那更美之事。那种渴望并非偶然，也不是意外，那是永恒在乎。

0: 呼唤。你看，圣经的结尾并不是混乱或恐惧，它最后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令人叹为观止天堂的应许景象。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天堂的存在，但即便如此，常常让人觉得遥远抽象，就像是我们听说过却从未真正理解的事物。那么接下来大卫·耶利米博士将为我们解释，圣经对天堂的描述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不仅关乎去处，还有将见之人以及所做之事与缘由。对天堂有清晰的认识，会改变你我今天在世上的生活方式。因此带着这样的想法，请大家与我一同欢迎牧师、作者、教师，也是我十分亲爱的朋友，大卫·耶利米博士。能回到你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之一纽约市，真是太美好了。您在事工中花了大量时间，让我们理解永恒的意义，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向永恒。为什么现在天堂的信息显得更加紧迫了呢？
1: 你知道，我们都会环顾四周，试图在每天经历的事情中寻找意义。我们每天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并不美好。圣经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意味着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空间，只有把永恒放进去，它才会真正运作。而我们现在谈论的就是永恒。我们在谈论天堂，这些年来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讲述那些在人生成就的高峰上攀登的人们。登顶后，他们会问，仅此而已吗？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为在这世界得着完全的满足而被造的。神为天堂创造了我们，唯有向往那里才有归属感。
0: 许多人要么对永恒这个念头着迷，要么对永恒感到恐惧。您认为人们为什么会害怕？您觉得他们在害怕什么？
1: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不会害怕天堂。阿们。若不认识他，确实该害怕，因为天堂的替代选择是另一本书的内容，你不会想听，因为那不是个好故事。
0: 您在新项目中谈到的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是，有时候我们把天堂当成故事终点，您说不，其实那只是开始。
1: 其实你若觉得这里能和天堂相比，真该回到学校重新学习，因为现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短暂的准备，为了我们将要永远待的地方。而天堂的开始就是生命、生活、喜乐和幸福的开始，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渴望的一切。圣经说，这种渴望就在我们心里，直到我们到达天堂才会真正开始体验到它。
0: 为什么天堂不只是我们的安慰，不只是知道我们将来要去那里，这件事如此重要呢？这应该如何激励我们每个人今天的生活？
1: 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正朝着什么目标前进，你心中的目标就会给你带来动力。这在生活中是如此，在谈到天堂时同样如此。当你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一切时，你就会想要每天都好好生活，尊荣他，成为他美好的代表。你知道，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去天堂，并且带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去。
0: 阿们，我也是。所以，这算是补充问题。您说过，谈及天堂时，它是地方，是人，也是应许。我们就从地方聊起吧。
1: 希拉，我们从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读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应许表明了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地方，它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构，它不是某个虚无缥缈的高远之地，它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因为真实的人将要去到这个真实的地方。如果你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要去一个真实的地方，这两者是相互契合的。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不是一个梦，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天堂是一个地方。
0: 是的，而且天堂是一个人。
1: 没错，如果你想去天堂，你必须通过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的最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最后您提到天堂是一个应许，这是什么意思呢？
1: 神应许只要我们信靠他，他必带我们到他所去的地方，就是他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所在。他应许了这一点，这不是说你运气好就能到那里。天堂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而神的计划就是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您写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死后会发生什么。
1: 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不太常被人知道的。当读到一些自己难以领会的内容时，就好像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的人一样，从另一边绕过去，干脆不去理会。但你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因为圣经教导说，在旧约时代，人死后会去到一个中间的地方，如果他们是信徒，他们就会去乐园，若他们不信，就会去阴间，此中间地会保持原样，直到复活的时候。读到了哥林多后书时，保罗被提到天上，到了第三层天，并说自己在乐园里。顺便说一下，耶稣赦免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不是天堂，因为那时复活还没发生，但很快就会发生，所以现在乐园就在天堂里。那些不信的人仍然会去阴间，有一天圣经说阴间将会变成地狱，他们的惩罚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永永远远。
0: 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失去了爱主耶稣的亲人的人来说，知道乐园与主耶稣同在，这样的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安慰呢？
1: 当我们失去某个去世的人时，我们总会用各种说法来描述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离开了，他们去了大天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去与耶稣同在，这就是事实。我在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一整章，标题为与耶稣同在，因为新约圣经中充满了关于与耶稣同在的说法，天堂里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侍奉主的机会。这是启示录中的一个关键短语，我们将侍奉他，也会有事情可以做。有人说，你将能完成一些以前因没时间而未完成的项目，你会以卓越完美的方式完成他们，因为没有任何障碍。你每天都能工作，侍奉和敬拜主将是极大的喜乐。
0: 您能想象那将会是多么荣耀吗？您提到基督的审判台，有些人认为那是一个惩罚的地方，但您说不不，那不是法庭，那是一个庆典。
1: 是的，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没有审判，你的罪已被赦免，永不再受审判。但圣经说，到天堂时，我们都要为我们一生向主交账。我们将来到基督审判台，也就是基督台前，圣经说，我们将根据作为基督徒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是否真诚、刻意并坚定地服侍了耶稣基督？这总让我们心里有些害怕。坦白说，我有时会想，自己是否做过任何完全出于服侍主的纯洁动机的事儿？你想过没
0: 有？
1: 但主会帮我们理清一切。圣经说，我们将站在他面前，他将按行为审判众人，我们并有权可以得到五种不同的冠冕。哇哦！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其中一种冠冕。
0: 我们如何才能忠心服侍并保持纯洁的动机，并非为了天上的冠冕才这样做？我们该如何保持内心纯洁？
1: 在我认识的那些基督徒里，没有人仅仅是为了得到冠冕才服侍主的。正如我书中所写，当你为神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你不会觉得神欠了你人情。你知道事实并不是那样的，那只是放在背景里。我们知道有赏赐，但推动我们的不是冠冕，我们侍奉主是因为爱他，是因为要尊荣他。那些冠冕和审判不过是另外设立的一个环节，是为要增添我们的动力。
0: 那我们要怎样处置这些冠冕呢？
1: 圣经说，在天堂里我们不会带着冠冕走动并互相攀比，比如我的冠冕如何，你的又如何。圣经说，我们会把自己的冠冕在敬拜中献在耶稣的脚前。
0: 太美了，我很喜欢您写的天堂里的敬拜，那并不是一种安静的敬拜，而是雷鸣般的、荣耀的。 对天堂敬拜的理解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今天的敬拜方式？
1: 其实敬拜在圣经中是个独特主题，也是我最喜欢的。在启示录中，你会看到敬拜达到最高峰，到那时将有千万人聚集。我最爱天堂敬拜的一点就是敬拜的声音会渐强，共有七种敬拜方式，当每次读到它都会依次出现荣耀、尊贵与颂赞，这些词不断重复，总共出现了七次，几乎让你能感受到那种音量的提升。你是否参加过教会的礼拜，听过唱诗班唱歌，当曲调升高时，声音会变得更大、更宏伟，愈发响亮壮观吗？到了天堂，你将见证空前的敬拜高潮。
0: 这会让我起鸡皮疙瘩。有一个大家常常思考，也有人问过的问题是，我们在天堂还会像现在的自己吗？我们的个性还会在吗？我丈夫在天堂还会讲那些糟糕的爸爸笑话吗？
1: 其实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不仅会保持自我，还会彼此认得出来。耶稣复活后，他的门徒确实认出了他，他就是他们一直跟随的那位耶稣。他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复活之后他出现了，门徒们认出了他，他们还试图拉住他，他身体可触摸，他们与他共餐，得知天堂也能吃食物，这让很多人欣喜不已。我们将会认出彼此，而且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是啊，太美好了。那天堂里还有婚姻吗？
1: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你还需要比这更明确的答案吗？有时候人们会说，如果我不能结婚，那我就不想去天堂。你需要把思维放得更开阔一些，因为圣经说，这也许是我们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解释清楚的地方。全能神的伟大和他与你的关系将远远超出你所能想象的一切，这将使我们在婚姻中的关系几乎变得微不足道。我们依然会和家人、所爱的人以及妻子保持美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关系依然会有些相似，但与我们和耶稣以及全能神的关系相比，这些关系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0: 您提到神不会抛弃他的创造物这一事实，一切都关乎更新和复兴，这对新天新地告诉了我们什么？
1: 你知道，当你读到那些经文，比如彼得书信中提到地球将被焚烧的那些化石，每个人都会想，难道神真的要把整个世界都烧毁，让它消失吗？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那些词语的含义并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更新。神要更新这个世界，他会烧尽所有杂质，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但他不会毁灭它。神说创世时是好的，他造了美好世界，我们却从亚当起把它搞砸了，他将彻底修复并更新它，然后新耶路撒冷城将降临在这片新天新地之上，天堂将安置妥当。
0: 您写过也谈论过天堂里的天使，我想知道在天堂里我们会和天使有怎样的关系？
1: 你知道天使和人类是不同的，我们会与他们有团契，并永远在天堂里，他们是你在天堂会遇到的公民和旧约圣徒、新约圣徒在一起，我们会比他们更进一步。听过那首老歌吗？说天使从未体会过得救的喜乐，他们在天堂里是圣洁的，但从未像我们这样体会归向基督的喜悦，由此我们比天使更有福。
0: 哇，真是太美了。您谈到过也写到过关于天堂里将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混乱、咒诅甚至教会，为什么这是如此有力的应许？
1: 因为天堂确实是绝对真实的，天堂里没有虚假或类似的东西。你知道人们会说，这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的样子，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教会里也会出现各种情况，我们会想，他怎么能在教会里还做那样的事，他怎么能在教会里还表现成那样。在天堂没这些事，在天堂动机绝对纯正，人们做事都出于正确理由，他们不会有任何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期待。 那将是一个我们现在只能想象的世界，但同时也是圣经中被完美描述的世界。
0: 您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新鲜的内容，就是羔羊的婚宴。我们都参加过婚礼，有的很好，有的不那么好，请和我们谈谈羔羊的婚宴吧。
1: 圣经提到，这是天堂里的一件大事，新郎新娘是谁我们都清楚，天堂将举行盛大庆典。如果你参加过很棒的婚礼，那这绝对超乎想象，这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场盛大的庆典将要庆祝我们的救恩以及与耶稣的关系。
0: 您说的对，天堂里最重要的并不是乐园，天堂本身或新耶路撒冷，尽管那些地方都非常美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是的。
0: 您能多分享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们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停下来思考时，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会是什么样？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天堂将是我们救主的庆典，而且你知道吗？我不晓得这将会如何实现，他怎么可能能让我们所有的人，这么多人都能亲近他？这就是天堂中那些难以理解的奥秘之一。但这是真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而且圣经还说了更美好的事情，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的意思是，这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是的。
0: 我们在天堂会是什么样？比如多大年纪能自己选吗？32岁对我来说挺好，我们会能够选择一个年龄。
1: 希拉，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且争议颇多。有些人认为我们都会是33岁，因耶稣在世时就是这个年纪，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堂里全是33岁的人，那里会有不同年龄的人，会有年轻人，也会有年长的人。有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所以我最好不要给你我没有的答案。我只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我们到了那里，自然就会明白了。
0: 我想起那些在孩子出生前就痛死他们的人，比如流产或是堕胎。那么这些小生命在天堂里还会是婴儿吗？我这样问虽不公平，但您是耶利米博士。
1: 希拉，我觉得重点是他们会在天堂里，没错，就是这样。你知道我曾主持过一些葬礼，第一次是在新泽西哈登海茨做副牧师时，主牧师外出把教会交给我牧养。其实我当时并不懂怎么做。就在那时，教会有对夫妇失去了婴儿，发生了婴儿猝死。那时候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我不得不去他们家。我当时完全不在自己的舒适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今天，那个是我主持过最艰难的葬礼。但圣经教导我们，当一个孩子在还没有机会明白福音之前去世时，他们会去到耶稣那里。圣经中有许多证据表明这一点，无论是基督的怜悯，还是整个福音的计划。但关于这件事，最伟大的故事就是大卫的故事，以及大卫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他与拔示巴犯下那桩罪时，而惩罚的一部分就是失去了那个孩子。圣经说，大卫在孩子去世前哀悼了好几天，他不吃饭也不穿衣服出来见人，然后孩子去世了，圣经说他洗漱清理自己，整理好一切。他们过来说，大卫，这是怎么回事？在孩子还没去世的时候你一直在哀悼，现在孩子去世了，你却反而站起来感到欢喜。大卫做出了回应，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知道那孩子已经与神同在。我们也知道神断不会惩罚那些没有能力明白他救赎计划的人，所以我们也必与主同在，在天堂。天堂里会有很多很多婴儿，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答案。
0: 是的，我想谈谈一个比较敏感但又与我个人有关的话题。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曾遭遇了严重的脑损伤，后来他自杀去世了。信徒会怎么样？那些自杀去世的信徒呢？
1: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而且如你所知，从统计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人们会问，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还能上天堂吗？我有一个回答常让他们感到震惊，我说，是的，你会去天堂，你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耶稣基督，他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就是为了让你能拥有永恒的生命。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但是能否上天堂和你是否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能否上天堂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把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坦白说，世上有许多事会给人压力，迫使他们违背本意，有时也包括那类事。我们很多人都认识这类人，无法想象他们会做出那种事，为何他们会那样做呢？但当到天堂时，这并非是准入的条件。当进入天堂大门时，不会有这类的问题。神不会问你，你自杀过吗？不，他要问的是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0: 现在这个世界似乎已变得更加混乱了。人们说，通往神的道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您谈到并写到，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其实是神最有爱心的地方。请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
1: 如果你去看医生，你得了癌症，医生说，我有一种方法可以治愈你，但你想听听其他方法吗？你根本不会想去听那些，你只想知道能治好你的方法。圣经说他是我们的大医生。刚才在访谈开始前，我和几位在场的人谈起我一位朋友的话，他说，当人听见只有一条路通往天上时，不必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就连出生也只有一条路，必须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没有其他方式。人类的肉体出生并没有五种方式。我知道他们现在在医学上搞出很多新花样，但归根结底还是这样，出生必须具备这两种元素。若神创造了这种肉体出生方式，何必惊讶他也以同理成就属灵重生呢？你需要圣灵和神的话语，这就够了，进入天堂别无他法。希拉，神的爱就在这里，他没有让我们迷失在猜测里。既然主已经指明这条道路，你只要踏上去就能到达。若人坚持说有许多条路通往天堂，那就像一个人从纽约回家却说往东往西都一样，反正地球是圆的，总会到家。不是这样的，方向必须与目的地一致，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天堂。耶稣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这很清楚，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0: 是的，我听别人说过，谈到这个话题时说这是宇宙中最宽的窄门。
1: 对，
0: 是的，这完全正确。那么当明天各式各样的干扰和事情出现时，我们该如何培养属天的心态呢？
1: 这里有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研读圣经，我也建议你读，因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你知道吗，我曾讲了很多关于预言的内容，有人对我说过，问我为什么不讲一些更实用更贴切的话题。我喜欢对他们说，没有什么比关于未来的圣经内容更贴切的了。你知道吗，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你研究语境，几乎每一个谈论天堂或未来的语境中，你都会发现一个实际的劝诫。听听这个，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在说什么呢？若知晓未来会发生什么，便不必忧愁，你知道这有多好。所有谈论天堂的经文都令我深感震撼。事实上，我为此写了一整本书，关于预言中包含着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的这些实际的现实的内容。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那日子将要来到，圣经怎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看到这些关于未来的劝诫时，仔细看看经文前后，便能发现这对我有何意义。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你可以立刻去实践的事情，非常实用。
0: 是的，我在想，也许此时有人正坐在家里随意换着频道，也许是因为喜欢纽约的景色就停在这里，但听见您在谈论天堂，或许此时他心里在问自己，是否已偏离得太远，自己是否拖延得太久了。
1: 据我所知，没有人会因为犯罪而错过恩典的日子。据我判断，唯一能让你与天堂无缘的罪，就是不信的罪。如果你下定决心不相信耶稣，那你就犯了会让你无法进入天堂的罪。因为除非你相信耶稣，否则你不能进天堂。但我听过有人说，我犯的罪太多了，神救不了我。开玩笑吗？只要愿意请求宽恕，神都能拯救。所以无论你离神多远，或做过什么让你觉得不可原谅，其实都能被赦免。如果你请求神，他就会原谅并改变你，带你去天堂，永远与他同在。
2: 好的，关于天堂的应许系列第一篇信息的查考，我们将在下次继续完成，您一定不愿错过下次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将继续从圣经中查考神为那些将生命和心灵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的永恒家乡。但愿今天的信息唤起您对天上家乡的渴慕，也愿神借着他的应许为您的明天带来盼望。期待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聚，愿神赐福您。
3: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同收听生命转折点。我们越是研读神的话语，就越能明白慈爱的神渴望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个人的关系。如果你愿意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第一步就是悔改自己的罪，并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当你接受神白白赐下的救恩，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也就开始了。下一次我们将开始查考全新的系列信息《天堂的应许》。愿神赐福您，期待下次在《生命转折点》节目中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3: 爱是恒久忍耐。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啊，在我们的录音室呢，真儿为您请到了非常美好的一位姐妹。她呢是真儿怎么认识的呢？是有一次一个非常美好的神赐的一个恩典，一个机会，真儿居然透过她的公众号的文章，了解到了这位她自称是她爱的小叶子。这样一位美好的姐妹，她分享她生命当中的一些奇妙的见证。这个姐妹与平常我们健康正常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其实是生来有一个身体上带着的疾病，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热爱生命，并不影响她认识上帝，并不影响她以自己看似非常软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真儿非常的喜爱她的文字，所以呢就冒昧的联络了她。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终于联络上了这位小叶子姐妹，然后今天也有幸把她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儿特别的开心，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和她一起来服侍众弟兄姐妹们。小叶子你好。
1: 老师您好。
0: 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跟小叶子姐妹我们两个联络上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她也是我们的学生之一，她也在良友圣经学院在学习，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小叶子姐妹，你可不可以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吗？
1: 好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正在学习。在我出生不久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接连成为了基督徒，信了主。在我有记忆以来开始，我就跟着爸妈一起去教会，在主日学长大。
0: 哇哦，所以你出生不久后，爸爸妈妈就信主，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长大，所以你是从小认识主的，跟真儿很像。真儿是第五代的信徒，所以我的父母亲也是传道人，我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们看不到你，虽然我看得到，但是他们看不到你，他们只听得到你的声音。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从小生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相信也是您的出身导致了父母亲去寻求上帝的帮助，是吗？
1: 是的，我相信我的出生也是一个恩典。我是患有一种罕见疾病，基因遗传类的疾病，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0: 哇哦，所以你一生来就含着这个基因性的疾病，叫做脊髓的肌肉萎缩症，是吗？
1: 是的。
0: 骨髓性的肌肉萎缩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1: 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类的疾病，就像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一样，这种病也会使得我从小就没有力气。
0: 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肌肉萎缩、肌肉渐冻，就是肌肉完全无力的肌无力症状，是吗？
1: 是的，是渐冻人类的一种。
0: 是渐冻人的一种，所以你从小就没有站起来过吗？
1: 从来都没有过，我是我这种病里最严重的一类，按医生的诊断来说是活不过成年期的，但现在我已经23岁了，很感
0: 哇，
1: 恩。
0: 是因为真儿还看过小叶子姐妹的非常美丽的一些照片，追求少女的那个清纯、那个美好，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所以你在这成长的这23年里面，从来没有站立过。但是为什么真儿从你的脸上、从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里面，却仍然看见对生命的热爱？充满一种感恩，因为刚刚你说你的出生就是一个恩典，这实在是对我们很多所谓健康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羞愧的。因为对比您的生命，我们很多健康的人却并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个疾病对你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小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像我吃饭、晚上睡觉、翻身、上厕所这些， 动作都是需要别人来协助我的。
0: 哇，那爸爸妈妈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要整个生活全部重新调整，然后请人来照顾你呢？
1: 是的，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
0: 当时教会有对你们家进行帮助吗？
1: 教会弟兄姐妹们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但是因为这种病的特殊性，在我小时候都没有治疗的方案。
0: 小时候没有治疗的方案，那长大之后呢？我知道你最近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病痛的挑战上，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情绪、情感、身心灵，有没有很深的一些折磨和创伤，让你感觉到痛不欲生的？
1: 在我记忆中，没有这种时刻，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还是很爱我的。虽然我确实曾经有过怀疑，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好像只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0: 不，您看，我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你就成为真儿自己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一看，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故事让更多更多的听众可以听到，使很多明明很健康却躺平了的人，能够因着可爱的小叶子，他们能够站起来为主发光，就好像小叶子一样。所以你一点都不是我们的负担，你是我们大家的祝福。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最近做的这个手术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1: 因为这种疾病导致我的肌肉无法支撑骨骼，我在前几年就已经不能坐着了，我一直是躺在床上的情况。但自从做了脊柱矫形手术之后，我已经可以看见坐起来之后的世界了，我非常感恩。
0: 哇，所以一直以来是无法坐起来，因为这个肌肉没有办法支撑骨骼，还是骨骼没有办法支撑肌肉，所以现在你可以坐起来了。
1: 是的，
0: 哇，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是你坐在轮椅上拍的，是吗？
1: 是的。
0: 你觉得坐起来的世界和躺着的世界有什么样不同呢？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我出去玩的时候，看见街上的人，我觉得我能和他们平等的交流了。
0: 感谢赞美主，太美了，太棒了！其实你现在躺着跟正儿也是平等的交流，这会让我更加的觉得，哇，我一定要更加竭力努力的来服侍。因着小叶子的生命鼓励正儿说，再苦再累都不可以觉得辛苦。你可以分享，就是目前在你一个23岁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对你的爱，你的生活和你现在的这个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1: 那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所说：“若是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如果我的生命也真的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人死了就像都灭了一样，那我不认识上帝，我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世间的苦难我都承受过了。”那些让人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我却无福消受。正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眼睛看见的这样，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0: 阿门。
1: 正是因为有了永生的盼望，我才决定要活好在世界上的每一天。
0: 感谢赞美主，哇！为小叶子的生命真的是大大的欢唱哈利路亚，因为如果没有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没有永恒，其实无论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多么的潇洒，多么的风生水起，多么的所谓的灿烂成功，其实都是虚空的，就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有迈向死亡的那一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明天将会如何，对吗？ 但是因着信仰的缘故，小叶子刚刚却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他可以充满感恩的过好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哪怕他是躺着，哪怕他是连吃喝拉撒睡这么小的事情都需要他人服侍，但是他却知道他活着是有意义的。哇，这实在是太美。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听到你生命见证的人来说，其实今天会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希望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翻转。真儿很想知道，就是你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你有没有曾经对信仰或者对上帝发出过质疑、疑问，或者是跟他拌过嘴，说天父啊，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有吗？
1: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我小时候就学习画画，我曾经在参加一个网络上的绘画课程的时候，因为无法完成课程的最后一场的作业，我气得哭了，一边哭我一边跟上帝吵架，我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到而别人都能做得到。
0: 哇，那后来天父上帝是怎么回答你的，怎么安慰你的呢？
1: 后来我因为长时间的画画得了全身长了湿疹，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痛苦，但后来我才寻悟过来，原来这是一种管教。
0: 哇，
1: 我知道我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能做些什么，哪怕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有依靠上帝去做他要我去做的事，而不是执意的完成自己的梦想。
0: 哇，太棒了，感谢主。在你这么短的一段很小的一个见证里面，其实真儿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的或者是自己追求做的这些事情，最后让我们可以顺服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做的是你让我做的事情，你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才会去做。所以特别的棒，就是你透过这件事情更深的去了解该怎么样的去按照神的心意过你自己的生活。这对于很多，我刚刚讲了，无论是我们是站着的、直立的、奔跑着的健康人来说，可能好多好多人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从来没有思考过你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当真儿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只是看到那篇非常简短的一个文字，然后我看到你的名字写着他爱的小叶子，这个他呢就是士字旁的他，代表着上帝的那个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发现自己在文字上面有恩赐，然后用这么美的文字来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情感呢？因为你既然都是躺着，你是怎么开始从小学习的呢？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呢？
1: 我从小是和正常人一起去上学的，直到初二的那一年身体情况退化的比较严重，所以我就无法继续学业了。在文字方面的应该叫天赋吧，是我前年从以色列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当时发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他们觉得我写的特别好，就建议我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号，记录自己的生活。就这么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之路。
0: 哇，特别的棒。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但是小叶子妹妹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期待大家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真爱世界，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上午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同意一项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白宫方面尚未对此帖文做出澄清或补充。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乌克兰始终支持为缓和局势、保护生命所需的决定，并已就此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施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在早前播出的电视访问中表示，如果莫斯科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基辅准备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并要求特朗普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以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特朗普周六曾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更换总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回应称，若俄罗斯同意60天休战，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但他强调，选择哪位领导人取决于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停火讨论，但战事并未平息。基辅周日继续对俄罗斯境内深处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一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营运的数据中心关闭，这是四天内对该公司的第三次袭击。据报，袭击导致该公司在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服务中断。Yandex 被誉为俄罗斯的谷歌，在该国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一个人最被磨练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容易动怒气的时候。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是的，多少时候我们以为生命该像春风拂面，柔和温润，却常常发现自己被推入摩擦的现实中。不顺眼的同事，挑剔的家人，难以沟通的朋友，这些人像一块块粗糙的铁，在你生命的边缘不断地打磨着你。于是你开始怀疑，为什么神要把这些难相处的人放在我的身边。可是箴言里有句话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神从不浪费这些摩擦，他用人与人的碰撞去打造一个更锋利、更有用、更有深度的你。铁不会自己变成刀刃，必须被另一块铁磨砺。同样，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也不是在安逸中长成的，而是在冲突和理解、受伤与宽恕之间学会了柔和与坚定的平衡。朋友，当你我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再着急着逃避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而是开始祷告说，主啊，借着他们磨出一颗我已经钝化的心，让我在你手里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神放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许正是他用来磨你的那块铁。有时是那位常让你感到被误解的同事，有时是你觉得太苛刻的父母，也有可能是那个让你在婚姻中常常叹息流泪的伴侣。你想改变他，却发现神一直在借着他改变着你。铁磨铁的时候，必然有火花、摩擦和声音，属灵的磨练也从不安静。那一瞬间的刺痛是神在提醒人，锋利的刃如果不被磨，就永远顿在原地。摩擦不是敌意，而是修造。神的手常隐藏在看似人际矛盾的表象之下，用那些你以为最难的关系塑造你里头的忍耐和爱。于是你开始明白，那些你抱怨的场景竟然是你属灵成长的课堂。每一次原谅是一次打磨，每一次沉默的祷告是一次锋芒被修正的过程。亲爱的朋友，当你被人误会、被冒犯、被挑战时，别急着逃走，那可能正是神在为你预备成为有用的时刻。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在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君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请记着，主陪你我一同走过那被磨砺的过程。属灵生命的成熟不在于咱懂了多少真理，而在于真理怎么样在你里面被生活验证。真正的信仰不是被保护的完美无缺，是在碰撞中依旧愿意温柔，在伤害后仍然选择饶恕。常拿一个例子来提醒你我，耶稣面对彼得三次否认之时，没有责骂，却是三次问他，你爱我吗？那是另一种铁磨铁，不是为了击碎，而是为了成全。神磨你我，不是为了让你受尽痛苦，而是要让人的生命更锋利，能够切开人心的坚壳，带出真光。每个你看似困难的人，都是神赐给你的一面镜子，让你看见自己还没有被修正的部分。而此时，一个人如果愿意让神的手继续动工，那些磨痛终将成为荣耀的记号。它让一个人既坚韧又温柔，既锋利又有怜悯。请改变我，一起来欣赏。

朋友，你发现吗？有时候或者常常，神不是要你我赢，而是要你被磨成合他心意的人。曾以为信仰的成熟就是越来越能够应付问题，后来发现是越来越能安静地交托问题。被磨练的人心里不再只求平顺，而开始渴望合乎主用。你发现自己不再急于证明、反击、辩解，而是愿意聆听、理解、包容。那可不是软弱，却是刚强的另一种形态。就好像铁经过火的熬炼就能更坚固，被神熬炼过的心也更能够承托爱。所以若此时你的生命正被打磨，请不要惧怕，因为那恰恰说明你被神看重，但宁可你暂时疼痛，也不愿你一生平庸。神正在用铁磨铁的过程使你更像他的儿子，那个温柔而有力量、刚强而不刚硬的主耶稣。更像你，赞美之泉带来。

0: 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正在那令人心生疲惫的摩擦之中？也许你正被误解、被逼迫、被冷落，也许你心里在问神啊，为什么？可是朋友，请相信，铁若不挫，永不承认，信徒若不被磨，永不显光。神的爱有时藏在磨痛当中，他让你遇见难相处的人，是为让你学会不凭感觉去爱；他让人经历冲突，是为让你练习用恩典回应。如果你我愿意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那么即使在磨痛之中，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不是毁坏，而是塑造；不是神的离弃，而是他正在亲手雕琢的过程。亲爱的朋友，或许现在你正想逃离那些让你疲惫的关系，可是请想想，如果没有被磨的痛，生命怎能有锋利的光？铁磨铁，磨出的是火花，磨出的是成长。并且你我要问自己，我是在逃避磨练，还是在拒绝被成全？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再次将我更新》。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主内家人，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那么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真道分解》里头其中一位跟您一起读经研经的好伙伴。那么文慧呢，在这一次的《真道分解》里头，就跟大伙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范围是《何西阿书》8章8到14节。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查考《何西阿书》8章8到14节。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先知何西阿继续他在《何西阿书》7章11节之后呢，对以色列投靠亚述的政策提出了抨击，也进一步的责备以色列呢，不但是外交政策失败啊，在宗教上也一塌糊涂，而最终的结局就是招致神的惩罚而灭亡。我们仔细来看经文啊，8章8到10节主题呢是先知责备以色列宁愿投靠亚述也不投靠神，而8章11到14节主题是先知责备以色列的祭坛和祭物不蒙神悦纳，因为他们不是真心归向神。好了，现在我们一节一节来看。8章8节经文记载，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那先知就承接了8章7节所说的，以色列呢，不仅是一个愚昧无知而毫无收获的农夫，更是因为悖逆神，破坏了与神的盟约，而被神所弃，不再蒙神保护，成为列国特别是亚述和埃及的食物，随时呢被这些强国吞灭。那作为被神拣选的器皿，以色列呢已经是不合神所用了，就如同呢人不喜悦的器皿。这句话呢可以直接翻译为呢毫无价值的器皿。所以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作为神子民的独特性，今后他们不再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万人中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器皿，所以我们更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接着8章9节经文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野驴呢，在原文呢是和以法莲相似的音，那么先知呢就借此来引射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就好像独行的野驴。本来野驴呢是群居的动物，但以色列这只野驴它却离群独行。那独行呢这个词呢有任性走自己的路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在政治上自寻出路，不仰望依靠神，如同任意走自己的路的野驴一样愚蠢无知，甚至用钱来贿赂外邦为自己打仗。经文中的贿买原来是指呢给娼妓的工资，而朋党呢可以直接翻译为情夫啊。之前呢我们也提过，当时如果呢一个弱国向强国臣服，那不但在政治上要服于强国的领导，在宗教上呢也要向强国的偶像来敬拜，这表示呢强国的神是大过弱国的神。因此呢以色列向强国进贡，不但是犯了政治上的错，也是犯了宗教上的错了，是属灵的淫乱。而他们的结局就是8章10节所说的，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虽然以色列向亚述进贡，但还是换不到他要的安全，因为神要借着亚述王来审判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的愚昧和无知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写照呢？今天我们投靠的又是谁呢？所以依赖的又是什么呢？这不但会显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更会透露出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完全的信靠神，因为除神以外别无拯救，也别无出路。

0: 接着我们来看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说到先知何西阿责备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所犯的罪，也就是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这是罪因。然后就带出两方面的罪果，也就是离弃了律法和藐视祭祀。八章十一节和八章十三节这两节呢，是应该放在一块查考的，因为这两节呢都是提到以色列在祭坛和献祭上所犯的罪。首先是八章十一节，经文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祭坛呢，原是耶和华和他的约民，也就是以色列民相会之处，是以色列人赎罪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先知说以色列增添祭坛是取罪呢？是使他犯罪呢？经文当中使他犯罪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变成犯罪的地方。先知呢，可能是指以色列在祭坛上的献祭和他们日常的生活完全脱节，也就是呢，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真实的信仰，甚至更糟的就是以拜偶像的观念来献祭，认为呢，只要献上祭品就能够讨好巴结神。也有可能先知是指责以色列在祭坛上以巴力神取代了耶和华，所以呢，就算他们再多增添几处祭坛，再多一些献祭，都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反而是更加见证他们的罪。紧接着呢，在八章十三节，先知又继续责备以色列的献祭态度有问题。经文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人呢所献的祭，例如这个平安祭，祭司呢只需要割下祭身的一部分烧于坛上，那么其余的呢就可以分给祭司还有献祭者食用。这表示呢百姓喜爱献祭，不是因为他们自觉有罪，也不是他们想亲近神，而是因为他们贪吃祭肉，所以他们的敬拜和献祭都是枉然。也有这个解经学者就更进一步指出，神之所以不悦纳他们的献祭，是因为以色列误解了献祭的真正意义，以为呢只要按时候按规矩来献祭，耶和华就会赐下恩福。那这样的观念和以色列人昔日的经验有关系的。在公元前745年前以色列人献祭繁忙，国家也是十分昌盛，经济发达，所以人们就以为繁荣啊是因为勤于献祭。但先知却指出这是偶像崇拜的迷信思想，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引起耶和华的怒气，使神啊现在就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掉入和以色列一样的宗教陷阱中而不自觉。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以多参加聚会、多参与服事、多做爱心的善事，甚至是多读经、多祷告，来强化自己的属灵地位，甚至呢向神讨取更多的祝福呢？那小心啊，文会绝对不是反对多聚会、多服事，还有多爱心的见证、多读经、多祷告，就如先知呢也不是反对祭坛和献祭。文会所反对的是本末倒置，参加聚会只是属灵社交活动，服事变成了建立自己属灵的成就，有了圣经知识却没有遵守真理的见证，这些都不讨神喜悦的，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神说要纪念他们的罪孽，纪念和追讨都是用在法庭的审判用词，指出了呢神留意，而且神立即行动，也就是神的审判不再迟延了。这也是对今天的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号。 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就是使以色列人归回埃及。埃及呢，是象征为奴之家。当初神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脱去为奴的身份，成为神所拣选和神立约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背弃神，所以神就借着列强，包括埃及和亚述，来惩罚他们，使他们国破家亡，并被掳到外邦，成为奴仆，就好像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唉，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接着我们看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律法当然没有万条，这是希伯来人以巨大的数目来表示重要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个惯常语法。那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我为他写了重要的律法。这个律法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律法。这些律法是书写下来的，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都不懂得读，他们要靠呢这个祭司啊念给他们听。但可惜呢，祭司失责，然后呢丢弃了耶和华的知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就以为这么重要的律法和他们毫无关涉，而他们也以无数的祭坛来取代耶和华无数的律法，所以他们当然不会遵守律法了。以色列人千方百计寻求安稳，除了向列强进贡，向巴力屈膝，更妄凭自己的力量建造雄伟的宫殿和巩固的城堡。但神却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通常呢，只有外敌入侵才会发生焚烧毁殿的灾害，但这一节经文啊，就预言了以色列和犹大都将被强国所灭，而这正是神的审判。因为耶和华如烈火，他的审判也如火，人怎能承受得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何西阿书的信息在今天也成为我们的警惕。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九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呢，主要分为两个段落。九章一到六节，主题是节日的欢乐和献祭必告终止，因为百姓将被掳去。而九章七到九节呢，就提到被掳的原因。首先呢，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可能呢是主前733年以色列刚遭受亚述的攻击，但却奇妙的不至于被毁灭，连何西亚杀比加篡位的王室风波啊也可以安然度过。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一些收割节庆，例如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就大肆庆祝。九章一节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那秋季收割的节期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生命记16章的14节，利未记的23章的39到43节，是以色列感恩和欢乐的日子，也就是秋季收割的节期。然而先知呢却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欢喜快乐，因为惩罚和受报应的日子近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沾染了迦南人拜偶像的风俗，去崇拜巴力，所以呢，先知就责备他们行邪淫，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我们了解一下呢，古时的庆典啊，古时的庆典呢，都是在谷场进行的啊，就是晒谷场、打谷场。那么谷场呢，是晒谷、打谷的一个空地，

为各类的五谷和新酒都是巴力神所赐的，而忘了原来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给予者。经文当中有一个词赏赐，这原文呢是指呢妓女卖身的时候的一些赏金。接着我们看九章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经文里头的酒榨呢是指压榨器，而在这呢主要是指榨油的器皿。而不够以色列人使用，这句话原文是呢不能喂养他们，连新酒也必缺乏。这句话原文是使他，也就是以色列失望。那缺乏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有欺骗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人来到了酒榨，指望有新酒，哪知呢酒榨干涸，半滴酒也没有，人就觉得酒榨是欺骗人的。那这是希伯来人呢用来表达失望的一种方法。谷场的谷不够吃，酒榨的酒不够用，是因耶和华审判临到，以色列将面临战祸。所以九章三节这样说，他们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的食物。耶和华的地呢是指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以色列人只是寄居的客旅。就如同呢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能够住在迦南，完全本于神的恩典，但现在他们竟背弃神，所以呢神说他们要归回埃及，也就是呢被掳到亚述，重为奴仆，就如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经文提到必在亚述吃不洁净之物，这是指呢以色列被掳到亚述的光景。亚述的食物不洁净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很可能呢先把食物供奉在偶像面前，然后呢再拿到市场去卖，又或者是有很多机会会在庙前一块吃拜祭偶像的祭品。如果以色列人被掳，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余地了，一定要吃这些不洁之物。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以色列人呢有许多饮食的禁忌，譬如说兔啊猪啊无鳞的海产啊，或者是吃腐肉的雀鸟等等，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一章啊。那么在耶和华之地，他们还可以控制不吃这些东西，但如果被掳呢就没有这样的方便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先知阿摩斯呢也提到这个问题的。接着我们看九章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什么是奠酒呢？也就是奠祭，是把酒呢倒在地上，象征了献给耶和华。但是呢这个奠酒的分量呢是和咱们中国民间宗教的以那个小酒杯啊倒一部分的酒在坛前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献的分量比较多，那么在秋收节的时候呢，为了感谢耶和华的恩赐，与奠祭同献的还有摇祭，也就是禾捆，燔祭献的是公绵羊，素祭啊献的是这个调油的细面，还有奠酒献的是酒。那么这个奠也就是献的分量啊，是一馨四分之一，而一馨呢啊是欣赏的馨啊，一馨大约等于一加仑，也就是呢四分之一加仑。而居丧者食物又是怎么回事呢？居丧者呢就是守丧者，是为这个死者举哀的人。
那神家的

食物呢是不洁净的。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19章14节，凡触摸的人在礼仪上呢也不洁净，更别说是吃了。同样外邦呢也是一个不洁净之处，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异邦所献的祭物也不会蒙神悦纳，只可以用来当食物，不可以用来献祭。最后先知就说了，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这是说啊，当百姓被掳之后身在外邦，没有可以向神献祭或者是守节日庆典的地方，就算节期来到也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了。

0: 何西阿书九章六节这样说，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看啊，那这句话呢，是先知宣告审判信息的一个开头。当以色列人逃避灾难，也就是逃避亚述的攻打，他们就以为呢，逃到埃及就没事。哪知呢，他们是逃到自己的坟墓去了。经文里头提到摩佛啊，摩佛是什么地方呢？是位于尼罗河以西，在现代开罗市以南，大约呢13里的一个地方。在何西阿先知时代呢，是埃及北部宗教和行政的中心。先知说呢，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这可能是指以色列人用在祭坛上的器皿，也可能是用金银制造的偶像，但这些物品都要长出蒺藜，他们的帐篷必生荆棘。这个经文中说到帐篷，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各处的宗教圣地或者是祭坛，但这些先知说也要长出荆棘，都荒废了。有一先知在百姓欢乐的时候宣告了神的审判信息，九章七节就记载以色列人必知道，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让以色列人知道。于是呢，百姓自然的反应就是一起攻击先知，骂先知是愚昧和狂妄。狂妄呢，有疯癫的意思，也就是呢，没理性又不可靠。所以呢，百姓说先知呢愚昧，并且呢疯癫了。那么先知如何反驳呢？九章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这一句话原文可以翻译为先知与我的神是以法莲的守望者，又或者翻译为先知是我神的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但这位守望者却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个英文修订本啊，翻译得很好，是这样翻译的，捕鸟人的网罗却满布在他们的道途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到处设陷阱，想要害先知，因为呢在他神家中怀怨恨。这是说以色列人怨恨先知，因为他们是神所差来的。以色列人围捕先知，无论先知往何方，事实上在整个神的家中，整个以色列先知都给人设下了网罗去捕捉。这就是以色列人败坏的光景，不但不听神的话，连神所差来的先知都要杀害。所以九章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先知说以色列深深的败坏，那么究竟怎么样败坏呢？如在基比亚的日子，这应该是指呢士师记19章22节到30节所记载有关士师时代基比亚匪徒奸杀利未人妾室的一个事件。那时呢，个人任意而为，无恶不作，而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就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恶贯满盈。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呢？经文说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弟兄姊妹，这也是今日神对我们的警戒。明天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9章10到17节，请您呢预先熟读有关经文。愿神祝福您，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东南部及西岸周末分别遭受风暴侵袭，飓风伊萨亚斯
3: Isaias
2: 横扫佛罗里达州
3: Florida
2: 及阿拉巴马州
3: Alabama 后，
2: 其残余环流在北卡罗来纳州
3: North Carolina
2: 引发严重水浸，风暴至今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与此同时，前热带风暴瑞秋
3: Rachel
2: 在太平洋掀起巨浪，猛烈拍打南加州
3: Southern California 海岸，
2: 迫使部分居民撤离。伊萨亚斯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周五以二级飓风的强度在佛罗里达州德斯廷
3: Destin 附近登陆，
2: 随后携带热带风暴级强风进入阿拉巴马州，并继续向北移动。风暴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在佛州埃斯坎比亚县
3: Escambia County，
2: 一名妇女因树木倒塌压毁房屋丧生，另一名男子则因在车库内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3: Birmingham
2: 亦有一人被倒塌的树木压死。巴伯县
3: Barber County
2: 则发生一宗与倒塌树木有关的致命车祸。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引发严重水浸，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雨增加了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在伯克县
3: Burke County，
2: 两名露营者及一只狗被卡托巴河
3: Catawba River 的洪水围困，
2: 幸获救出。麦克道尔县
3: McDowell County
2: 更发生了五宗山泥倾泻，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高达 9.57 英寸。截至周日傍晚，佛州狭长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仍有近30万户停电。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3: Ron DeSantis 预计
2: 大部分地区的电力将于周二晚前恢复。在美国西岸，前热带风暴瑞秋为南加州带来了异常巨大的海浪。在长滩
3: Long Beach 半岛，
2: 巨浪摧毁了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木质栈道，并迫使部分海滨豪宅的业主撤离。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希拉德
3: Joe Surard 解释，
2: 受厄尔尼诺
3: El Nino 现象影响，
2: 太平洋水温异常偏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加上瑞秋带来的涌浪和阵风加剧了沿岸的破坏。长滩市已在受灾严重的半岛地段放置了数十个重达3000磅的沙包。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我们要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咯。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呢，要陪着我们一起来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27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27节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1: Do you ever think about death?
2: 你曾经思考过死亡这件事吗？
1: How can we live long and healthy lives?
2: 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得久又活得健康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7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是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七节。
1: The fear of the Lord adds length to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7.
2: 箴言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
1: The fear of the Lord. Fear. F-E-A-R. Fear.
2: 一开始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就是敬畏耶和华。The fear. Fear 就是惧怕或是敬畏的意思。F-E-A-R. The fear.Of the Lord, 就是敬畏耶和华。
1: Adds length to life. Adds. A-D-D-S. Adds. Length. L-E-N-G-T-H. Length.
2: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The fear of the Lord, 就是敬畏耶和华。Adds, 就是增加，叫做 adds. A-D-D-S. Adds, 增加什么呢？Length, length 就是长度 to life, length to life 就是生命的长度 length, L-E-N-G-T-H, length 就是长度，生命的长度。
1: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2: 但是呢，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英文说 but, 但是呢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the years, years 就是年岁年日、啊、叫做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叫做 the wicked, wicked 就是邪恶的 W-I-C-K-E-D, 前面加 the 变成 the wicked, 就是泛指恶人，恶人的年岁会怎么样呢？
1: Are cut short, cut short, cut, C-U-T, cut, short, S-H-O-R-T, short.
2: 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或是被减短。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恶人的年岁呢 are cut short, 是被减少的，被减短的。Cut short.就是减少减短 CUT 空格 short SHORT cut short 减短减少的意思。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1: The fear of the Lord adds length to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7.
2: 箴言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0: Now let's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分享的时间咯。
0: How can the fear of the Lord make someone live longer?
1: 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可以使人活得久一点呢？
0: When we read Proverbs, we should take note that sometimes the scripture state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not promises.
1: 当我们读圣经的箴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有时候经文的意思是一个广泛的原则，而不是应许。
0: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do not fear God and live long lives.
1: 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敬畏上帝，可是也活得很久。
0: However, the scripture means that usually those who fear God will live longer.
1: 然而经文的意思是说，通常来说，那些敬畏上帝的人都会活得久。
0: The fear of the Lord may help us live longer because we will live lives with more self-control.
1: 敬畏耶和华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活久一点，因为呢，在生活上可以有更多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0: And be less likely to have unhealthy living habits.
1: 也比较不会有不健康的这些生活的坏习惯。
0: We will also pray.
1: 我们也会祷告。我们会试着去与人建立更深的而且是和好的一些人际关系。
0: Try to build deeper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So we will feel more joy and less stress in life.
1: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会比较有喜乐，而且比较没有压力。
0: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will help us live longer and have happier lives.
1: 这些的确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活久一点，而且活得快乐一点的这些方法跟事情。
0: Finally,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最后我们再一次听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0: The fear of the Lord adds length to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7.
1: 箴言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希望很快可以跟你在空中再会咯。
2: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这节经文谈到了敬畏耶和华的人还有恶人的对比。这节经文与箴言十章三十节所说的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都是指着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年日都在上帝的祝福里。的确，我们看到多数人恶行恶状的生活，甚至生活得很滋润，又甚至活得很健康，活得很长寿，就会觉得很不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心怀不平就是不安、烦恼、心烦意乱，乃至于怒火中烧的意思。圣经指教我们不要受到恶人所影响的，以至于让负面的情绪毁灭我们自己。这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留意对恶人的反应。圣经上也强调，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并不是否定义怒存在的可能性跟正当性，这个义怒的义是正义的义。上帝借着圣经箴言的教导提醒我们，做一个敬畏他的人，他必定会顾念敬畏他的人。至于恶人，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总会遭到上帝的报应。因为恶人表面上看来是凡事都顺利，能够享受一时的风光，但是他们的结局已经在上帝的手中。圣经上说，他们必如草枯干。

的年岁必被减少，我们可能会着重在日子加多和年岁必被减少这样的结局里。但是好朋友，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上帝对敬畏他的人必定会将一切宝贵的应许赐给他，而不敬畏上帝的恶人将完全不能长久回到上帝的应许跟祝福里。上帝的应许是赐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可是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的。所以我们应当着重在上帝如何看我们，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要成为敬畏上帝的义人，还是悖逆上帝的恶人。你的选择决定你在上帝面前的结局。好朋友，多多希望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我们能学习到英文，也能认识圣经的真理。希望今天所学的圣经经文能够进入你的心中，提醒你，也鼓励你紧紧地跟随这位爱你的上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1-13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哥林多前书》前面的1-4章是使徒保罗论到哥林多教会内部结党与纷争的问题，到了第五章就是着重在教会要如何处理淫乱的问题。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使徒保罗的教训是相当直白，不隐晦，而且是严厉的。之前多多在介绍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背景之时，

生了严重的乱伦丑闻。有一位信徒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收了的字句呢，就是娶了或是同居或是占有他的继母，这在旧约律法当中是严厉禁止的。圣经利未记18:8说，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利未记20:11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样的事情竟然在哥林多教会中发生了。使徒保罗说，这样的事情甚至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罗马与希腊的世俗法律当中，这也是不被容许的行为。可是面对如此严重的罪恶，教会竟然没有处理，甚至还自高自大。有圣经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曲解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认为信主之后无论做什么都不受到辖制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他们将宽容和包容误认为是有爱心的表现，因而就容让这样的罪行在教会中发生。使徒保罗认为，教会如此麻木、自以为意以及没有作为，才是教会更大的危险。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经文的意思应该是，哥林多教会应当凭借着保罗所写的这封信，施行纪律审判当事人，并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而这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犯罪者能够体验到离弃神的痛苦之后，能够痛悔归正，以致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的灵魂能够得救。

使徒保罗在教导教会的时候，以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除酵来比喻罪恶。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样的比喻呢，就是要让教会信徒体认到，如果教会放任一个罪人在这当中继续的犯罪，就会破坏整个教会的生命以及圣洁的风气。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最需要留意的思维就是没什么，说一点谎没什么嘛，在别人背后论断别人没什么嘛，偷偷看色情的影片没什么嘛。许多罪之所以会扩散，就是从这小小思维开始。当没什么成了我们思维的习惯，就会让我们渐渐的对罪妥协，甚至对罪麻木。而当教会对于明显的罪行视而不见，就会让弟兄姐妹也渐渐的对罪的警觉度放松降低。逾越节的时候，神要他的百姓吃无酵饼，就是要百姓以此作为警戒，要在生活中除去恶毒邪恶的酵，而以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来守节期。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被洁净的人，就要竭力地活出无酵的新生命，不要让自己面对罪恶的引诱时习惯以没什么的态度来因应。这就是第七节使徒保罗所教训的，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第九节到十一节，使徒保罗特别说明他先前写信的意思。他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并不是说要信徒完全割裂与尚未信主的罪人往来，而是特别针对已经是弟兄的，却仍然习惯性犯严重罪行。

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互动，甚至不可一同吃饭。意思就是指教会中那些对罪恶不听劝诫、屡教不改、习以为常的人，不要与他们有亲密的团契关系，因为这样会破坏基督身体的见证，继续让罪留在教会里滋长。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1-13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弟兄姐妹，读完这一章，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检视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与教会的群体中，是否有将麻木纵容认为是有爱心、有包容力呢？还有，在我们的身上是否也有微小的旧效，像是贪婪、言语的毁谤、论断、虚谎以及隐秘的罪行呢？若有，请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主的怜悯与施恩，能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罪。最后，请思想，我们该如何在向非信徒传福音与保持属灵的圣洁之间取得平衡呢？这也就是说，如何能在走进世界与不随波逐流之间取得平衡，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需要神帮助我们学习的信仰课题。节目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摩西和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呢，摩西抑制不住自己啊，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之声，胜利之歌。在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哇，我自己在读这个诗的时候也是热血澎湃，也能够想到摩西当时在红海边看着那一个合起来的红海，看到海里面已经被击败的追兵们，他那种心情。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诵读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打开圣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美好。
0: 这一段经文之所以美好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的最早最重要的一首关于救赎的诗歌，所以它和本身摩西五经历史记载的这种文体不太相同，因为这一段经文就是诗歌的文体。
1: 其实应该是唱出来的，是不是？
0: 不单单是吟唱，它也是像我们平常的古诗词一样的，可以单独的拿出来，出于纪念意义的把它放在匾额上也好，或者把它印制在石碑上，让人持续不断的可以敬拜和吟唱的纪念诗歌。这首诗歌呢，看起来是一首敬拜赞美诗，是一首祷告，是一首充满纪念意义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十九节很长很长内容，但实际上核心的内容呢却是有四个部分。它由于耶和华所带来的救恩，因此产生了一种极深的敬拜和敬畏之情。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敬拜，因为要向耶和华唱诗歌，因为他是神，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拯救，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尊崇他。确实的敬拜的态度就彰显出来了。换句话说，是因为神在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站在他的宝座前是来感恩的，是来回应的。就很像谁救了我们的命之后，我们就送一块匾额去到对方面前看那些剧的时候啊，我们就夫妇敬拜呀、啊、谢谢你啊，救命恩人啊。一到三节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摩西带领着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回头一看，发现神的救赎，于是呢就带着一个敬拜感恩和敬畏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四到第十节呢，看到了具体的描述。描述什么呢？就是神胜过了法老这个代表人权的最强大的力量。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他们是常年在法老和整个埃及人的奴役之下，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明白除了人掌权这件事情，我们是看不到原来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这一刻呢，摩西让百姓们都看到，人再强大，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四到十节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神的权柄，耶和华神是如何从他的右手，因为右手代表的就是权柄和力量，他的右手摔碎了仇敌，他的右手发出了救恩，他的右手震碎了人的权柄。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全地的人来说，没有人可以再大过法老的权势了。法老就代表着最强大的帝国的权柄，无论是战车、马兵，还是他们的财富、力量，都是无法抵挡的。但是诗歌呢，却一下子描绘他们什么？像石头一样的沉入海中，根本没有回天之力的软弱和绝望。因为在上帝的权柄下，人的权柄完全算不得什么。这种形容啊，真的只有诗歌的题材才能够以一种极致的，甚至我们知道就是文学的那种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十一到十六节呢，又是让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对神的那种敬拜之情。有谁能像你啊，这里面充满了一种爱情诗歌的题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很多的朗朗上口的 的一些爱情诗，最能够引起人共鸣的就是那一种绝无仅有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你，所以我就必定要爱上你。宇宙当中没有人能够像你，你不单单是大发全病大师拯救的，你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就是整段经文的中心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十二个字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神是配得敬拜尊崇并且深爱的，这个世上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上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所以从摩西的诗句里面我们就展开了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人向神发出来的一个爱的颂歌。那十七到十九节呢，让我们看到原来救赎的终点不是离开埃及地渡过红海这么的简单，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居所。换句话来说，神呼召我们是与他同在的。十七节之后的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救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变成个更好的人，在这个地上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已，不是。救赎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带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神创造人终极的目的。摩西就提醒说，原来啊，我们从奴役当中从埃及地里面被带出来是为了要进入到耶和华的山上，进入到他的手所建的圣所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递进的诗歌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救赎之歌，也是上帝造人的完整的一个心意，最后在摩西的这个诗歌里面得到了一个彰显。
1: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哈，这个诗歌非常的美，彰显了神的救恩，但并不代表着摩西在唱完这首歌以后他就信心十足了，他就不会软弱了，他就会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了。其实这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有的时候在得到了一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马上属灵情绪高涨，就像木星这一段时间呢，我自己等待了一个六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哇，那早上祷告的时候赞美就停不下来啊，因为你真的就是被神的那个恩典包裹着啊，那个高兴啊，那个喜乐呀。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邦当，信心又当下来了。今天早上我在跟我们一个同工大哥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真是为你高兴啊，然后我说但是你还要继续为我祷告，我又遇到难题了。然后我们这个同工大哥呢就说，你看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处事环境当中要永远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无论怎样你都要去信靠他，因为信心和属灵情绪的高涨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恩典当中，你马上就属灵情绪高涨，喜乐充满，像摩西一样，哇，都是赞美。可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又会回到真实的一个信心的阶段。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哈，这个属灵情绪高涨和信心增长，它是两码事儿。可是这二者怎么区别、分辨，并且让我们的属灵高涨的情绪最后幻化成为我们信心的增长？
0: 你说的太棒了，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够靠情绪生活，因为神从来让我们活着不凭眼见乃凭信心。信心呢绝对不是情绪，而是将我们的信心的锚定睛在基督的应许和上帝的信实之上。就像这整首诗歌也预表了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有三个步骤的信心的操练。最近正儿自己呢因为身体非常的软弱，我每一天晚上都在一个极度不好的睡眠状态当中，我需要去对付的就是身体软弱会带来的情绪的一些失落啊，工作的压力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担子啊，常常觉得哎力不能胜。于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操练这信心的三个步骤。我相信不单单是对木星妹的一个鼓励和提醒，我想对每一位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摩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回头看一看神救赎的工作，
1: 数算恩典。
0: 哇，神已经为我做的事情我根本无可推诿，对不对？这么重大又测不透的事难事他都做到了，回头看让我们看到神一贯的作为。第二个就是抬头看，抬头看的意思就是不要定睛看到我的困难，我每天都要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权柄之上，因为没有人能像他。摩西做的事情就是说有谁能像你至圣至尊至荣， 抬头看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日常当中转向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这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件事，这是每天我们需要做的。
1: 是
0: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往前看，不要只是记得哎呀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神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带，因为我们神是常做新事的神，所以我不断地向前看，我就在期待神你又给我功课了，表示说你有新的事情要做了，你的新事绝对不会脱离你不变的性情，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每一天的日子。回头看，向上看和向前看的这一个动作，会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专注，并且呢不会左顾右盼，也不会活在过去，而是持续不断的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神不变的作为。求主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救恩一直以来持续的是透过我们对神的不变的一个信心，以及透过神自己不变的性情来彰显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神的福音和救恩绝对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我们在日常可以去经验的。如果摩西他经验了一到十九节摩西之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信心的诗歌要去做，这个诗歌必须要你亲口来吟唱，不是今天我们读一读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就能够体会的，也不是像刚刚木星妹她每一天经历这么多的恩典，她仍然神给我们新的功课。正儿也是一样的，巴不得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如果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九个字，正儿自己反复的思想的时候，这九个字就是回头看，抬头看和向前看，专注的定睛在基督之上，那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脱离眼见和脱离我们的高涨的情绪，进入到更深更深的水深之处，神也能够让我们在水深之处撒网的时候捞得满满的，甚至无处可容。
1: 基督徒有一个词哈，叫做灵里发旺，我觉得这个发旺这个词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属灵高涨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你一直处于一个为主发旺的一个状态，它会成为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会带领着我们更加的去走进那个深入的平安，去走进那种可以安静在神面前面对风浪依然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让你不温不火，
0: 是
1: 我们是希望大家真正的灵里发旺并且信心增长。
0: 你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第73篇，但愿借着近期的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慈爱，同时呢，也能够明白神向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心意，好叫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恩，因为世上有不公平，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常常的来仰望您，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放学后呢，妈妈接妮妮回家，看着她上车，妈妈一如既往的开心的问候她，就问她今天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了。没有想到这一问却引来了妮妮的泪水。安静着等着妮妮情绪稳定些，妈妈谨慎地问道，你愿意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吗？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委屈呢？你慢慢地说，不要着急，妈妈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但是我愿意听听看，也许我能够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许同样的事情妈妈也经历过呢，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给你呢。听着妮妮哽咽了，充满委屈地说，
9: 他们什么都不做，一直和朋友聊天玩笑，老师让我们小组一起完成的实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一个人要做五个人做的事情，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老师问为什么原因，他们就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做错的，我接受，可是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有更大的错吗？一个什么没有做的人反而恶人先告状，还来责怪我，我如果也像他们一样整组的成绩就是零分，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样，不仅完不成老师指定的功课，所以我才努力的去做，可是我也觉得不公平，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我需要做呢？他们什么都不做还分享我完成的功课的成绩，没有拿到好成绩他们就说是我的错。
0: 很多时候学校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就常常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指定某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份指定的功课，然后呢一起共享成绩。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训练孩子们的团队精神，精诚合作。但是总有一些孩子趁机偷懒，想着不劳而获，结果呢，一些想学习的孩子和一些根本不想学习的孩子分在一起，团队合作没有达成，反而学习到了人生的不公平。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为了不被小组其他人影响和拖拉，也许别人没有做好的，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去弥补，去补充。别人不做，我们就需要额外多做。而当我们拿到好的成绩的时候，那些不做的人可能也因着我们得到了好的成绩，虽然他们心安理得，不劳而获，但是的确这就是团队的功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不参与，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团队合作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遇到好的团队的队友就很好，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努力，一起完成，达到学习而又合作的果效。但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团队，感觉就是一头孤独的牛，拉着一车睡懒觉的人，最后什么都不做的懒人还鞭打那一头辛苦的牛。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成年人的世界就更是稀松平常了。人生就是由小忘大的，人性当中有许多的懒惰、贪婪、欺辱和不公。我们许多的不公其实在伊甸园中就存在了，该隐自己行得不好，却生气亚伯与神嫉妒他，最后走向更恶的境况。今天的诗篇73篇，诗人就是对着种种的恶人恶事深恶痛绝。更难受的是，这些恶人行恶事却常常通达兴盛。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到死都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肥壮。诗人看着这些现象，心中不平，充满委屈，想着说，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是徒然的，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徒然的，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就好像今天小妮妮的心境一样的，她做了一个学生和基督徒该做的一切，而她的同学什么规矩都不遵守，凭着懒惰却分享了她的劳动成果，最终还责怪她的成果不够完美。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呢？这个时候或许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亲就需要站出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们受委屈、受欺辱的这个痛苦，和他们一起发泄在不公感受下的情绪。最后，我们需要鼓励他说：“宝贝啊，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神在哪里呢？在妈妈、在老师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看待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学习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在每一次我们鼓励孩子们坚持行善，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其实最终我们才是真正获得奖赏、真正获得学习得益的人，得到知识的丰富，得到神与人的喜悦，得到人生的经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恩待我们的孩子，确实的恩待他，善待他们在内心的清洁，并保守他一生的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知道你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求主你保守您的儿女们在人生诸多的不公不义中，仍然清心地依靠您的公义，定睛注目您的训言。愿您常与我们同在，紧握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行走义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经历过父母不在身边时的孤单无助和被人欺负时的害怕的感觉呢？第二，我们默想为何诗人要入了神的圣所才能够明白恶人的结局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 小故事的分享和我们全家人的讨论，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只有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公不义，才能够使我们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做那正确的决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言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我们再回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我想在你们成长的文化、原生家庭的文化，还再加上我们大文化，就是华人文化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家庭、丈夫妻子的角色，还有就是说父母亲的角色，其实都有一种渗透性的影响。如果不是天国的文化重新翻转的话，其实它会很漫长，它有一直会 lingering over， 就是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不时就出来，时不时就出来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神也借着你们一开始认识信仰的那对牧师夫妇，也让你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不加掩饰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也是鸡飞狗跳。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刚你提到，就是他们两个彼此的忠诚，彼此的在神面前的持守这个婚约的一个态度，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不是会用那种非常负面的、悲观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它。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绝对是有神的保守，因为若不是神的保守，的确可能会像父母亲诅咒的那样，就是始乱终弃。你看你们不负责任，到时候你们自己就会倒霉啊，倒大霉啊之类的。但是在你们被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深刻地看到了神给你们两个分别的爱，和分别的按照你们的节奏，按照你们的步伐的一个牧养。又借着你们现在这一份工作，看起来是工作，其实真的是生命的一个侍奉啊，就是 China Source 它里面的这些童工呢，因为是跨文化的，所以就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就是天然的，它不会因为文化的那种铁磨铁的那种冲击，会让我们觉得需要防卫，因为你们之前就已经受过类似的这种伤害。但是借着这个呢，一个很温暖的这种医治的过程，又使你们有了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慢慢的放松，可以打开自己，然后可以允许有其他的一些 input 进来，可以带来滋润啊、医治啊，然后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啊什么，我觉得是很有盼望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小小的家庭。当然，在这里，珍儿也是同样是要呼吁，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继续的允许我们的这些文化里面的一些糟粕和桎梏来继续的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一堆基督徒的教会，而不是基督化的、天国化的一个基督的文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基督的文化才是跨文化的，才是那一个 Andrea 姐妹分享的，就是它是一个跨种族、跨肤色的一个天国的大爱，真正的可以带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冲击力哈。正儿想要听一听我们 Andrea 姐妹分享，就是你在过往信主到服事的整个全过程当中，经历过最大的挑战，除了这个受伤害，然后慢慢的要走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过最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包括你在侍奉上，包括就是各个层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你想到的最大的挑战？然后得胜的经历，或者是还正在经历的这个经历，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觉得我真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连天堂都不想去。
0: 是，哇哦！我刚刚有听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扎心的。就是如果天堂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我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享天堂。这个呢，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定是受很深的伤害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它又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感，就是，哇，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跟这样的人一起上天堂，那我还是不要去了。真的有听过这样，那你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是怎么让你重新把你的眼目转到神的身上的？
1: 我觉得真的就是神怜悯我。 我觉得神很好，就是就算你自己觉得算了，我每次都想到以前，就是陈牧师讲给小我那时候个很好朋友，他就是他那时候单身，一直没有男朋友，然后他就很想结婚，然后后来牧师有天在台上说，哦，今天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说，她再也不要来教会，然后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在跟神生气，我看耶稣会怎样，因为他都不给我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就不要去了，我看他要怎样，然后牧师就说，我告诉你，耶稣不会怎样。
0: 你会怎样？
1: 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其实不是我要不要，是他不放弃我。我就是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他怜悯我。我们真的很无知，到底知道什么呢？有的时候偶尔会跟我朋友分享说我当时的感受，我们很像一个那种受害者联盟，就是前同事，他就说你干嘛这样想？你要想说，你把他从天堂挤下去，你去天堂，我就说，哦，不用不用，我觉得我，
0: 天堂挤下去，
1: 对，你要自己上天堂啊，你干嘛要因为他就放弃那么好的？这样，我就说没关系，It's okay，我不想要去，就这样就留给他这样子，就是那样子的状况。我觉得这完完全全是神怜悯我，
0: 感谢
1: 他
0: 主。
1: 带我走过这个，所以我现在当然还是会。害怕，可是我觉得神一直都慢慢陆续在安排天使在我的身边，让我走出这个恐惧。
0: 哇，感谢主，因
1: 我
0: 为
1: 真
0: 我
1: 的也不是说我没有错，就是我觉得
0: 是，
1: 我也一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是当时的一个困境。
0: 是。其实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要大胆的做一个假设，就是你放心，天堂里面不会有这些 这些现象。所以，如果他以为他说他信主了，他就可以上天堂的话，那真的是蛮危险的，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最终我们真是深刻的发现，哈，就像你刚刚所说的，"It's not about me"，是他在做的。包括我们这个受害者联盟，受害者的这个心态，最终也会因为我们参与在他受苦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受苦，他何尝不知道被刺是什么感受，被判是什么感受，被那些曾经要跟随他的人丢弃、抛弃，甚至是拒绝、否认的这个感受，他太了解了。但我们有幸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参与在他的这一些痛当中，这些痛点当中，尤其是你要用文字的方法来服侍他，那每一个文学家他的笔，其实就是类似的一把尖刀，绝对不是去批判别人的，而是因为更深的对自己的人性有所认知，神才借着我们的笔端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这些塑造啊、割切的这些工作，然后非常的感恩，就是经历这一切之后，你心中仍有爱，仍有盼望，仍有喜乐，仍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跟随他的这个步伐，这本身就是恩典的明证。我也深信你持续不断的服侍的过程，神一定会借着你照样的。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身周围，所有的这些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联盟当中，兴起一个生命的翻转，就是我们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受害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是呢施害的人，最终我们会因为在他的受苦上有份，最终才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感恩 Andrea 姐妹
1: 谢
0: 啊，和我
1: 谢，
0: 们有这么精彩和这么美好的分享。在录制节目之前呢，Andrea 告诉我说会不会无聊？我说哇，简直太精彩了！这个故事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珍儿也相信说我们留了一个美丽的伏笔，因为我们的这个故事是正在进行时。珍儿也鼓励大家去。拜读我们 Andrea 姐妹她的作品，包括她在这个华园协作里面去 编辑的服饰的这一些其他的文字，有非常锋利的，有非常深刻的，也有非常叙事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方式来述说他的天国的福音的大能。真儿也非常的鼓励大家从 Andrea 他的美好真实的生命当中去看到一个最美的文字，不是把人生写作一个口号，而是把人生写成大大的一个真理的真字，因为这个真理呢会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 Andrea 在真爱之我家。最后你有什么想要鼓励或者是祝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
1: 很谢谢你们花时间听我们的谈话，然后希望如果有一点能够对你们有帮助跟启发，就是我的荣幸，然后感谢神，一切荣耀都给神。
0: Amen, Amen。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是归于他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自己可以。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小我有一门学科的成绩一直都很差，那就是地理。我是一个对看地图有一些障碍的人呢，从小我就没有方向感，到现在还是。是一个大路痴，因此我不是一个有勇气自己去旅行的人呢。那我身边有一些方向感非常好的人，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曾经有好朋友对我说，你就是不学，你一定学得会，你就是拒绝去好好的学习，如果你愿意努力学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其实对于朋友这样的对我的鼓励呢，我深表感谢，但是其实我也很有挫折感的。那就是呢对方并不能够同理你没有方向感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否认，或许呢我更多的努力，不要这么的害怕呢，可能还是会有所进步哦。但是呢，前阵子啊，我听到一位牧师讲到，他一开场就提到这个方面呢，让我好得安慰啊。他说啊，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开车转两个弯就会迷路，而他的妻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感的人，因此呢，很受不了他老是迷路。他非常幽默的说呢，他觉得自己有迷路的恩赐哦。那篇讲到呢，我记得不多，但是呢，这个开场我确实呢记得很牢哦。我觉得这牧师好可爱啊，我完全被他同理了。原来牧师也跟我一样，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哦，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能力，我们就无法接受别人没有，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简单的，为什么你不会呢？父母对孩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哦，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求主光照我们呢。是要努力学习，但是我们也学习接纳别人。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感受哦，就是去探访一位病人，那同去的一位姐妹呢，在这一位已经病危的朋友面前呢，不断地告诉他要认罪悔改，这让我心中也非常的沉重哦。是的，我们需要经常的来到主面前求助光照我们，是否我们有需要悔改，有需要认罪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恩典能够没有拦阻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请不要对一个受苦的人，或是像唐慕华所说的，他们这些残障的人最痛苦的就是听到别人告诉他们，你们一定是有还没有认的罪，所以病才不得医治。绝对不要对受苦的人说这些话哦。苦难是奥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白，上帝也有办法透过这些苦难来荣耀他。就像唐慕华一样，他是一个身体非常软弱的人，他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但是他却是一个荣耀神的非常美丽的器皿呢。我们今天会继续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二章第五间教会撒迪教会，主题是要更新。在读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主的宽容，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的宽容。有许多女性都是独自一人来到教会，因为他们的另一半尚未信主，有些人称这些姐妹为教会寡妇。或许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你感到忧虑，担心你所爱的人是否会信耶稣。关心他人的救恩是好事，但是不要让你的忧虑耗费在这上面。与其把时间耗费在忧虑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不论是配偶、孩子、父母或是朋友，不如定睛在神身上。神有极大的宽容，并且有他的计划，期盼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跟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成为神的跟随者，并且为着他人的灵魂来祷告，将他们交在神大能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我要将尚未接受你为救主的家人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求你帮助我，不忧虑，多祷告，专心地仰望你，服侍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首《我要等候耶和华》。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二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的经文范围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是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间教会会了，是撒迪教会，主题是要更新。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在我长期的医疗奋战中，有一次医生尝试用新药减轻我的脚肿胀。这种新药本来应该是刺激神经，下达血管收缩的指令，却让我昏昏欲睡，头昏眼花。我很想继续按这本书的进度写作，很想预备演讲材料，可是却困得不得了。我更想要哪一个呢？其实要克服昏沉是有可能的，因为工作的喜乐能使我忘却疾病，可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必须下定决心咬牙努力。这种困难的情况和我属灵生活的困难类似，许多时候我宁愿睡觉，因此我必须下定决心在每周公共崇拜之外选择投入某些属灵操练，和丈夫一起参加江临节的敬拜，每周将安息日分别出来预留早晨的时间默想圣经、祷告、唱诗。每隔一段时期，我就需要新的动机，也经常需要灵性更新。我想，或许你也是如此的。因此，给撒迪基督徒的信，对我们是极佳的资源。这个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实际是死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中神百姓的身上不断的重复，因为经常有各种力量拉扯我们，离开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马上注意到基督生命的意象，因为信的一开始形容基督是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基督的这一幅画像与撒迪教会被责备的问题有关联。这七灵可能会让读者马上想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二节的弥赛亚预言，提到主的灵要住在耶西的墩子发出的嫩芽上。我们看到耶西的本所出的这一层面应验在福音书中，耶稣有神的灵膏抹，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完全倚靠神而活。以赛亚书列出被耶稣彰显的七灵，其他方面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基督生命的这些层面都指出，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软弱。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洞见，就不可能充满神的智慧和聪明。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策略行事，就不可能在神的谋略中。如果我们否认需要全然依靠神，就会不断地紧抓权力。在这个强调资讯和电脑的文化中，我们以为想知道什么就可以学到什么，但只有靠神的恩典，活在与神亲密的关系中，才能发现道与生命的意义和真理。只有三一神的恩典，才能创造健康的平衡，使我们既知道因着罪支配 得到神的愤怒，有相信神无论如何都爱我们的确据。给撒迪的信也描绘基督手握七星，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模范，呼召我们个人活出像他一样倚靠神的生活，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他与整个教会保持亲密的关联，并且对教会发出挑战。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换句话说是代表中的代表。使者可能指教会领袖，或是代表教会领袖性格的灵。再者，第七章提到这些教会位于著名的城市，似乎是小亚细亚整个地区的焦点。因此，当耶稣手里拿着七星，就是再次强调恩典这项荣耀的真理。不论他们多么需要被更新，基督永远不断关心他的百姓。神各处的百姓都需要聆听这封信对教会的挑战，就是重新倚靠圣灵，被圣灵赋予能力。但是这位关切的基督马上严严责备撒迪信徒的假冒，在世人看来他们是活的，但基督知道他们的灵性是死的。他批评的不是任何特别的罪，而只是他们行为不完全，唯一能做的就是醒过来吧。这封信像是闹钟，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醒来吧，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记住你所领受的和听见的，要遵守，要悔改，字字句句急迫催促。但我们无法靠自己坚固所剩下的，然而我们所领受和听见的福音却能使我们复苏。我们的行为就像撒迪的信徒一样，在神眼中是不完全的，但圣灵不断以福音呼唤我们得新生命、新盼望、有新回应。这封信唤醒我们聆听基督的呼唤。我们都错失过机会，没有竭力使用属灵恩赐，或是在其他方面灵性死亡。我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后悔没有善用先前几乎眼盲的七个月学习聆听神的功课。我经常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反而使我听不见神回答什么是圣灵要坚固的。恩典提供另一条路径，当我们在后悔或疑惑中折腾，神的饶恕使我们可以坚固那剩下的，神的恩典使我们有力量操练，而这操练使我们能够坚固。我们以属灵的操练回应他的大爱。对撒迪教会的人来说，情况很紧急，那剩下的几乎要死。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如果不操练就会萎缩松弛。如果我们忽视圣灵所提供让我们得恩典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祷告、圣礼、饶恕、神在基督徒群体中落实的爱，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软弱。这些恩赐给我们是为了让剩下的得坚固。我的两位朋友因软弱而教导了我重要的功课，坚固剩下的重要性和恩赐。林登四肢瘫痪，却以锻炼身体展现属灵操练的重要。虽然他上半身几乎都丧失功能了，却有好几年的时间选择不用电动轮椅，要去哪里都必须自己推着走，这使他双臂还有功能的肌肉得以强壮，直到现在仍有惊人的控制力，可以烹调、照相，甚至冲洗照片。同样的，当我们借神的道和敬拜的操练领受基督的恩典，圣灵就给我们力量，以许多方式来侍奉天父。我另外一个朋友康尼是盲人，多年前就展现了以剩下的为乐的重要功课。他向我承认，曾因为我躲过了糖尿病并发盲眼的危险而嫉妒我。当他为自己的态度祷告时，他听到神很有力量的安慰声音，几乎是耳朵可以听见的具体声音。那声音向他保证，没关系康尼， 我呼召慕华做的事情需要视力，我呼召你做的事不一定需要眼睛。康宁是西北意向机构的主任，协助34个互助小组，帮助奥勒冈州500多位视障者。隔天，当我听整形专家说有可能需要截肢，康妮的话在我耳中响起，神对我说，没关系，康妮需要脚去探访互助小组，但我呼召你做的事情不需要脚。康妮的洞见激励我写书，只要我的眼睛、头脑和打字能力还在，就会继续写下去。单靠我自己，我不能接受自己的瘸腿和视力衰败，但是激励自己把焦点放在神坚固剩下的恩典，面对失去健康就容易多了。撒迪的信徒有一个命令，这是圣经常有的主题，要记得所领受的和听见的。神的话催促我们要记得基督的教导，耶和华在历史中如何介入，我们从信仰传统中学习的。因此记忆中的福音带领我们有下列的结果：顺服和悔改。当我们再次听见圣灵的劝勉，我们会热切地想要接受神的命令、想法、旨意作为回应，并为先前多次没有积极回应而难过。悔改是在思想和行动上真实的回转。给撒迪信中的所有警告，为真实更新所需要的一切元素做了很好的总结。属灵的成长需要一再听到信仰真理，然后才会引致悔改、心智与行为的改变。想要兼顾所剩下的，将来愿意顺服。再者，我们经常需要有新的属灵警觉。基督说，在撒底教会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从整本圣经的脉络来看，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的生命经常被更新。既然只有基督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与神同行，他们必定经常警觉到自己是需要饶恕和指引的人，也就是没有偏离神或是自以为圣洁而把衣服弄污秽的人。这些人列在这里是作为榜样。如果教会有人因悔改和圣灵的更新胜过自己的失败，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模范。所有得胜者都知道这种圣洁，并且都得到穿上白衣的应许。信仰的更新使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在天上基督会认得他们。在21世纪，你我也会有些榜样，也会有应许。我们认识一些经常寻求信仰更新的人，因此能够忠心而圣洁地为主而活。那些承认自己软弱而依靠神大能的人，就是最好的榜样。举例来说，久尼借着他的著作《艺术残障者的事工》，从他的轮椅上发出信心的光芒，感动了千万人的生命。上个周末，他与我同在一班飞机上，我看见他如何用神的大爱接触每一位相遇的人。另一位依靠神而兼顾剩下的是东尼·卡尔森，他不顾癌症的痛苦，在孩子的学校成立了祷告小组。同样的，奥黛瑞·科尔什纳是一位我从小送报纸认识的老人家，他一直为我的工作祷告，用他向基督的美好生命激励我。另外，宏观来看，墨西哥、波兰、马达加斯加的信徒都以他们的贫穷教导我分享的意义。在基督徒群体中，你一定也认识一些可以做榜样的圣徒，他们彰显了信心生活的意义。这些属灵榜样让我们觉醒，记得悔改，重新顺服，兼顾剩下的，使我们尽余生最大的力量来服侍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二章《撒迪教会要更新》，在下一回进到第十三章第六间教会是菲拉铁菲教会敞开的门，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七到十三节，可以预先读这段经文呢。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5章《施恩与分享的生活》。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1-11节的前半段，是谈到施行豁免与接济贫穷的人。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其中的1-6节，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15章1-6节。《生命记》第15章1-6节，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15章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5章1节，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每年7年的末一年，这一年呢，所指的就是安息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原文的意思是指休耕，在这里是指免除债务。第二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这里是说到，凡是债主呢，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呢，邻舍是指除了邻居之外，还含有朋友、同伴、伙伴的意思。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弟兄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追讨原意含有猛烈的吹逼的意思。那耶和华的豁免年有这样的含义：所有的财富都是神的，债主不过是替神管理而已。另外呢，神向着人是蛮有同情体恤和怜悯心的，而债主呢，本应当要向神感恩，向人同情之心，因此应当要免除债务。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外邦人是指非以色列的外籍人，如果是借给非以色列的外籍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是如果是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松手是指放开，揪着他，掐住他喉咙的，要松开手，要豁免。第4-5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里特别说，你要留意听从你神的话， 并且呢要谨守遵行。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特别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没有穷人了，也就是减少了贫富的差距，贫穷人呢能够勉强度日，债主呢也不至于变成穷人。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是指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里说的照他所应许你的是指若旧的条件式的应许。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赐福于你特别是指接下来所说的钱跟债这两类的福。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是指财富方面的福。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是指权力方面的福。所以照着神所应许你的，上帝愿意赐福于你，在财富和权力方面同样的享受上帝所赐的福气。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15章1到6节提到豁免年的制度。每逢第七年，以色列人要豁免弟兄所欠的债务。这项制度看起来是经济的法律，其实是反映了上帝的心意。他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上帝，也期待他的百姓同样的活出恩典。首先，神的恩典是胜过人的计算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借出去的钱到了第七年就能够豁免，似乎是很吃亏的。但是神要百姓学习，不是凡事都是以利益为考量，而是以恩典对待人。因为百姓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上帝白白的拯救了他们，所以呢也要用恩典对待别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或许不需要豁免金钱上的债务，但是我们是否愿意豁免别人的亏欠呢？一句伤人的话，一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是否愿意选择饶恕呢？耶稣也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真正经历神恩典的人，也愿意把恩典给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把恩典给出去。另外呢，神应许顺服的人必蒙赐福。第4到第6节，神说，只要百姓留意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和教导，神必大大赐福，使他们不致缺乏，甚至可以借给许多国民，自己呢却不用向人借贷。这也提醒我们，神的祝福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更是生命的丰盛和属灵的富足。神不是要我们因为害怕失去而紧抓着不放，更是能够相信神是供应的源头。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慷慨待人，神有能力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豁免年也让我们想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无法偿还的罪债，不是偿还一点点或是一部分，而是全部的罪债他全部都偿还了，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在神恩典当中的自由。因此我们也应当以恩典待人，乐意饶恕，乐意分享，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慈爱和大能的作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紧抓着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相信，活出恩典，神必定成为你我最可靠的供应者。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达6亿欧元。这种因避免社交尴尬而多付或放弃追讨欠款的行为，正对民众的财务和人际关系造成实际影响。研究强调，消费者处理点对点债务的方式因地区、年龄和性别而异。在财务主张的地理差异上，戈尔韦、Galway居民的要求门槛最高，愿意在开口前自行吸收高达 32.50 欧元的未付款项。相比之下，韦克斯福德 Wexford 的居民则更早划清界限，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真儿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则非常扎心，也是有一点点刻薄的挑战，就是当我们去向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从先知约拿的身上，我们是否看见自己的影子呢？至少真儿每一次读约拿书都觉得后脊背发凉。很多时候里面神挑战约拿，包括不信的人挑战约拿的那一些质疑和问话，一次一次的鞭策真儿自己反省，我现在目前传福音或者与世人交往的心态究竟讨不讨神喜悦。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默想约拿书第四章10-11节。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是一个让大鱼也觉得恶心的先知。真儿小的时候啊，熟读约拿的故事，觉得很有趣，觉得很难想象。但是每每想到在整个约拿记里面没有谈到约拿这位先知的悔改，就让人觉得有点心虚。这是一则具有开放性结束意味的历史记载。真儿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代入，对号入座，但是至少真儿鼓励每一位都应当对号入座。有一些牧者认为他在鱼肚子里的祷告是最伟大的祷告之一。的确，如果没有约拿书第四章后面的记录，我们可能觉得他真的悔改了，因为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他是如此深刻的在鱼腹的深处明白了。我们以为他明白了吗？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听起来属灵的祷告，

政治正确的祷告。但是约拿书扎心的地方就在这，一个人可以说出完全正确的神学，但却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所以今天让我们不去透过约拿华丽的祷词去认识神，而是透过那残酷的现实去检验约拿的真相，再来对照我们自己是否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悔改绝对不是嘴巴说出正确的话，也不是在危难的时候承认神有能力救我。真正的悔改是一个人的心重新向神对齐，转向神，开始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也在乎神所在乎的。圣洁的生命是悔改的生命，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生命。我们常常会把圣洁理解成为，哦，我比别人干净一点啊，我比他人少犯一点罪，我比别人的信仰更正统一点，我现在站在对的那一边。可是圣经当中描绘的圣洁不单单只是与罪分离，而是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来说，一个真正圣洁的人不是说不做坏事就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而是说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反映神造人起初的心意以及神的完美的形象。神是公义的，我们就学习公义；神是信实的，我们就活出信实；神是怜悯的，我们就要学习怜悯；神是恩慈的，我们就应当充满恩慈。因此，一个不明白神心肠的人，是不预备顺服他旨意的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我们会看到先知约拿的问题，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是谁，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神是谁了。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哇哦，约拿的神学可是很清楚很全面呢，他清楚地知道神的性情。问题就是他不喜欢他所认识的这位神，他喜欢神对他自己有恩典，对他喜欢的人有恩典，他不喜欢神对仇敌有恩典，对那些不洁净的民族有恩典。他喜欢神怜悯自己，却不愿意神怜悯尼尼微。这就是约拿真正的问题。约拿不是去传福音的，而是去报丧的，因为他对尼尼微城深恶痛绝，他觉得这座城是罪恶之城，是绝对不无辜的。这可是残暴文明的亚述帝国啊！尼尼微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压迫、暴力、侵略、罪恶、黑暗。而约拿对尼尼微人的憎恶，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的情绪，它也是民族创伤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中国人不喜悦听到日本人的靖国神社一样的，因为这是民族创伤的一部分。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当我们深深地觉得这样的恶不配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想法就带出一个救恩似乎是为义人预备的。虽然大鱼把它吐出来了，大鱼恶心坏了，然后呢，他表面上也顺服去了尼尼微，但是他心里早就定了这座城的死罪了。他不是去传福音，他是去报丧，他去告诉他们说，再等40天你们就完蛋了，你们就等着吧，哼！你看，从记载来看，他甚至没有特别积极的去解释怎么悔改，他只是去拿着大喇叭宣告，哎，号外号外啊，40天这个城就毁了啊，你们小心吧啊。他并没有让他们悔改，出乎意料之外啊，他
他这个不完整的信息居然在圣灵的工作底下，尼尼微城从大到小都披麻蒙灰啊，连王也下令全城禁食悔改远离恶道。所以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就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哇，这一看不得了了，这约拿气坏了。哎，请问如果今天是一个布道家到了某个城，他一布道，哇，全城的人悔改，这我们不是应该欢喜快乐的不得了吗？那约拿不一样哦，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怎么会有一个传道人对自己成功的讲道生气呢？哇，一篇布道信息根本没什么信息，一句充满危机的一个宣告居然让全城人悔改了。他很生气，他因为人的悔改生气，因为神的施恩而生气，他因为觉得这样的城市怎么轻松容易得到赦免，这样的恶人怎么就得到救恩，这是约拿心里真正的声音。可是约拿自己配得吗？他逃避神的呼召，违背神的命令，害得整艘船的人差点丧命，神预备大鱼救他，他在鱼腹当中没有死，完全不是因为他配，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但是最讽刺的就是，当他为自己得赦免而称谢神的名的时候，他却为尼尼微人得到的救恩怒火中烧。这就是一个不懂圣洁、怜悯、恩慈和良善的人。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呢？他完全不认识神，没有进入到神的心，不懂得神的心原来是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效法我，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整卷约拿书最后的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问题不单单是问约拿的，也是问你，问我的，问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自己以为的尼尼微城呢？有些人，我们心里面觉得不配得救恩，不该得救恩，不希望他悔改，希望他受诅咒，下地狱，被定罪的。有些时候，有一类人，一些群体，一个民族，或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一段记忆，让我们心里面早早地宣判他们的死刑。这个人不值得，他不配，这个民族不应当蒙恩。其实福音最基本的真理就是，没有人配得。尼尼微不配，约拿不配，你我都不配。而恩典就是给了那不配得的人。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爱惜我们，求主给我们他的心，让我们深知到救恩的确出于耶和华，让我们因每一个罪人的悔改而欢喜。求主除去我们里面的约拿，让我们真正明白他的心肠，因为他岂能不爱惜呢？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蒸儿。
0: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馒头虽小，使命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有很多的父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跟孩子们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专注在孩子太小，可能不懂，所以现在呢，好好学习就行了，学习就是他们的使命。但是每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能回头的，从我们咕咕坠地那一刻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迈向使命的列车。如果我们出发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为何，无论是父母亲的教导，还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还是说我们花时间付上代价去专注的事情，都有可能会产生偏差。所以孩子没有使命感是跟父母自己没有使命感直接相关的，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养儿女，不知道生育儿女教导他们的目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分享过关于教育这个话题，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我们反馈了，说哎呀，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那么的糟糕，我们的儿女照样的学习得很好。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在谈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0: 我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1: 对，我们讲的是教育到底为什么存在，
0: 是
1: 教育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之前考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上了两趟不同的列车。就像蒸儿因为刚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这种各种地铁啊，各种火车盘根错节，我一看那张图我就昏了。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下到那个地铁站呢，它的所有的方向都在同一个轨道下面，但是你穿过另外一个门，小小的过一个轨道，那就不同的一个
0: 方向，
1: 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下地铁之前呢，我先生就说了一句，哎，我们应该是往西向。就我们下去之后，我就跟他说，多一句嘴，问问当地的人好了。所以我们问了一句，然后人家告诉我们是东向。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思考，就是实际上关于教育，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在说教育，就像我们大家都在说我们搭地铁要去某个地方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上帝在造的时候就赋予他一个基本的人的使命，不单单只是活着，要活出这个人的丰盛和全备的神创人的心意，这就是人最基础的使命。如果一个人最基础的使命是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来，正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神荣美的形象包含了我们的身体，包含了我们的心灵，包含了我们的关系，包含了我们的品格，也包含了我们的使命。所以如果这五个层面的上帝的形象没有反映在人活着的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这个人是没有活出一个人，就是活得不像个人。但是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没有人活得像个人，所以很显然我们可能在追求人的身体、情绪、情感、关系层面，甚至品格层面，我们都在努力。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人为什么活着，就是人的使命这个问题，那我们人就是缺乏的。今天我们讲要蒸旺仔小馒头，每一个小朋友从他降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有完成神的使命和托付的这一个层面，是需要父母亲协助他们去了解明白认知的。
0: 最近这个系列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的家长就会写信问我们说，啊，我们现在理解了，一定要让孩子一直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从小做神的门徒，可是具体方法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不知道该怎么教养孩子。提摩太前书4:12当中就看到，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具体操作的内容。经文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几个词啊，就刚好将我们孩子做小门徒行使大使命呢做了一个细分。
1: 我想我们首先给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小人人和大人人的使命都是一个，就是要荣耀神。那么在我们荣耀神的生命当中怎么去体现呢？刚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从小我们教他们 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怎么听话，怎么行事为人，怎么与人交流，怎么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关于小小孩怎么吃饭，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已经可以反映出他是不是一个以荣耀神为自己的生命追求目标方向的孩子。正儿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大人都非常的忙，我的外祖母呢也有很多教会的服侍，那我是他最小最小的孙女。通常呢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又没有什么像现在的这种什么 playpen 啊，就是孩子可以玩的玩具，所以我的外祖母呢就把我放到一个巨大的纸箱子里，给我一些安全的小玩具啊，让我在里面待着。那他呢就在旁边做他自己的家事。那那个小小的环境就成了珍儿学习摸爬滚打，学习讲话，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地方，成了我小小的一隅井底。但是在那个小小的纸箱子里面，珍儿在学习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当我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去用厮打的方式破坏那个小纸箱，我想要出来，像一个小猫一样的抓坏那个小纸箱。我也可以学习像我的外祖母教我的，你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外祖母就给了我一个可以发出声响的一个小铃铛，从小的时候就教导说你可以不用去破坏，你可以用一个方法。珍儿发现，哎，最近网络上面看到一些人养狗狗养猫猫，也给了他们一些
0: 按钮，我饿了，
1: 对，
0: 下水。
1: 你知道，连狗狗都可以学习不用狂躁的方式，不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正确的与人沟通和交流，表达他自己的情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小教导孩子呢？看到很多的孩子从小用嘶吼哭闹的方式来表达，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因为父母亲最怕他们哭闹了，所以从小就没有叫他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面来表达出尊重人，愿意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的这个过程。如果一个小小孩都不会学习正常的语言的表达，那么你怎么期待他大了时候可以忍耐等候？比如说大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不要插嘴，他可以忍耐别人讲完。如果一个小孩小的时候他都不学，大的时候你怎么期待他可以去学会聆听呢？所以你看啊，我们举了这个很小的一个例子，鼓励父母亲们在言语上面去学习操练你自己的孩子，我说的话和我说话的方式和我说话的态度荣不荣耀神，讨不讨神喜悦，能不能够让人看到你是一个又诚实又乖巧又懂事又忍耐的孩子。你在言语上面不要去自我中心的表达，不是说只要我开心说什么都可以，用什么方法说都可以，不，哪怕你是一个小 baby， 你也可以慢慢的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们会从小培养出一个孩子是愿意用沟通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需要的，那这个对他将来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持。
0: 另外呢，就是父母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带着他们服侍了哈。大家不要认为说哦，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小组里面的服侍，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累赘哈。每一次到了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孩子没地方放哈，哎呀，这个孩子成为我不能够全身心投入服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往往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带着自己的孩子服侍，也许是让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服侍人的环境里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带入到我们的服侍环境的时候，他们也成为了被服侍的对象，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基督信仰，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服侍这件事情就觉得，哎，我们孩子太小了，只要你的孩子大一点，可以照顾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就鼓励他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需要有大人的陪伴，有大人的监督，但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前两天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讲啊，因为她的儿子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型的儿子，在教会当中呢也属于朋友不多。后来妈妈跟我讲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更好的去融入大家。我说让他去服侍吧。结果前两天呢，这个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讲说，哇，我听你的建议，然后我就带着他去服侍了，因为我们帮助其他的小组，他们这个小组要查经要活动，我呢主要去给他们带孩 子，我就让我儿子跟我一起去说，哎呀，妈妈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今天可能有八九个小孩，而且小的呢只有八个月啊，你得跟妈妈一起去。孩子呢就跟着妈妈去了，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儿子完全的用大哥哥的方式去照顾这些小孩，然后陪伴他们做手工，带他们做游戏。服饰结束之后呢，妈妈就问他说，哎，你下一次还愿意跟我一起来吗？儿子就非常开心说，我愿意，下回我还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你看，虽然看似是我的儿子在服侍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但事实上孩子自己被医治了，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教会里面的那种爱和使命感。他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在回城的路上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说，哎呀，妈妈，我突然发现说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小，或者因为哎呀我觉得他可能不行，我觉得他不适合，不要拿你的认知和方式去论断我们的孩子，而是鼓励他们进入合唱，鼓励他们进入服侍。因为其实在真正的服侍过程当中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
1: 是，我想在我们教导儿女关于使命感的话题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去纠正一个观念，就是使命不是做什么事情，它是整个活着的生命的态度和状态，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与人的关系，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信仰的表现，都是使命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不单单只是做一个事情，完成某一件事情，不是，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教导儿女忠心。你无论做什么，你最后的终极的目标都是要为了去荣耀神，所以你的终极的报告的对象就是神。你不要说，哦，我做这件事情为了讨，比如说教会的喜悦，爸爸妈妈的高兴，老师的高兴，或者我朋友的高兴。不，你到底是讨谁喜悦？这个是我们从小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当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讨神喜悦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因为他再也不是以自己的生命去讨喜这个世界，而是专注的讨耶稣基督的喜欢。
0: 所以弟兄姐妹们，小门徒可不是听众哈，小门徒也是我们大使命的参与者。
1: 是，
0: 孩子不是教会未来的门徒，孩子是教会今天的门徒。所以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孩子们为他们的同学祷告，为我们所爱的祖国祷告，向朋友去分享耶稣，去邀请同学来到教会，帮助那些在学校里面需要帮助的人，关心那些在学校里面被边缘化的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活出基督的爱，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在完成使命了。
1: Amen。
0: 愿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可以带着我们的小馒头们哈，去成就神的大使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

0: 是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1: 认识你真好。
0: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0: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让我成为了一个有格局的人”。在朱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各位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平安，雨泽弟兄、木心姐妹平安。2021年8月呢，我信主受洗；2021年1月呢，就开始了解到主耶稣。在我们东北有种迷信啊，就是看大仙儿、算命、看病的那种。我是从小啊就体弱，哪怕是感冒呢，怎么看医生啊，通常情况下都治不好。父母最后也是无奈，只能看很多的民间医生看迷信。每次看完啊，我就好了。然后我胆子呢又特别小，很容易啊就受到惊吓，被吓到之后呢，我就昏昏沉沉睡不醒，可以一直睡，直到我30多岁自己在外面工作呢，也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受到惊吓开始不睡觉了，一整夜不睡的那种。后来我信主了，开始呢疫情不祷告，不听讲道，也不认识耶稣。有一天晚上10点多在家跪着祷告，外面很突然很响的鞭炮声，我又一次被吓到了，又是一整宿的不能睡觉，连续几天没怎么睡，我把家里的安眠药啊都给吃完了，失眠的痛苦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找我妈，让他找人帮我看迷信，但是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呀，我已经信主了呀，我不应该这么做。
4: 第二天我就跟教会的人联系，当天晚上他们就来到我们家为我祷告，很晚他们就走了。我12点多啊，还是一点都不困，我就翻来覆去的难受。于是啊，我就起来祷告，直接宣告我跟随主，不会再相信这些魔鬼了。再不睡，我明天继续吃安眠药。我就记得当时信心很强，我就坚持一直祷告。后面啊，我就不知不觉困了，睡着了。那是2021年的下半年，自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被受到惊吓而睡不着觉。依然呢还是容易吓到，胆子小，但是呢也只是当下里面会害怕大喊大叫一番，结束之后啊就压根没这事儿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我以前啊容易做噩梦，各种各样可怕的噩梦，胆子小，被吓醒之后呢我又不敢睡觉，很痛苦。2023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个讲道人呢在讲到做梦这件事儿，我听完之后啊就让这个姐妹啊在线为我服侍祷告。祷告完之后啊，我连梦都不做了。直到2025年的下半年到现在，我其实很少读经祷告，我又开始做梦，但是呢没有噩梦，又开始睡不好觉。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我当时严重失眠。我想我知道我偏离了神的道，没有与神同行，我要认罪悔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主的恩典啊真是无处不在，求神继续带领我传更多的福音，做更多的见证。感谢主，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的确呢，在她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神让她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我在想，可能我们朱姐妹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有格局呢，就当她真正有神之后呢，神在她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朱姐妹在她的生命当中面对过去让她一旦受到惊吓之后没有办法再睡着的这样一个事情，哎，她就讲，她说有的时候呢顶多就是大喊大叫一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那他就讲到说，因为信主之后呢，哎，慢慢的这些事情呢对他来讲呢就不再是那么的恐怖了，因为起码呢他能够睡着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在朱姐妹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的确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也告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想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害怕的事情，而这个害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恐怖，有的时候是担心，有的时候是焦虑，但是无

0: 论如何，希望朱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们，那就是今天当耶稣基督当上帝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同在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所以愿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彼此带导，彼此鼓励，也让我们能够越发的刚强壮胆。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陕西的烟雨姐妹，她说啊，这是一个迟来的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说，亲爱的雨泽木信，你们好，我听认识你这样好的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节目当中大家的见证和分享带给我许多的感动，也给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一直啊，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也要为主做见证，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和软弱吧，一直就拖到现在。其实严格来说呢，我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没有受洗，但是呢大概在20年前呢，就有一位阿姨啊给我传过福音。后来呢工作当中有一位同事呢也是基督徒，在工作中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这位同事呢总是耐心的帮助我，开导我，也经常发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一起帮我想办法，帮我带导等等等等，并且呢他们也给我讲圣经当中的真理，讲上帝奇妙的作为。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下呢，我也每天收听你们的节目，也每天啊向上帝祷告。
1: 七年前的六月份，我儿子上幼儿园大班，有一天突然发烧，我当时呢没有太在意，想着可能是着凉感冒了，就带着孩子去小诊所看了一下，开了点药。可是过了两三天，烧一直没有退下去，我就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医院检查，抽血化验各项检查下来也没看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孩子呢却一直在发烧，我开始急了，赶紧带着去市里最权威的儿童医院。医院的流程繁琐复杂，医生见的场面多，病人也多，我们再急也只能够排队。经过各种协调，总算是住进医院了。检查项目从基础的血常规到查骨髓、查脑积液，把医生所能够想到的医院能做的检查全查了个遍，可是就是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可是孩子明明仍然在高烧啊，家长急的是六神无主，医生也只能轻飘飘的说一句，发烧只是症状，不是病因，不会烧坏脑子，家长要镇静。在住院期间，教会的姐妹们给了我许多的帮助，有帮我联系医生的，有帮我祷告的，有牧师来病房给孩子祝祷的，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来看望孩子，还奉献给我们现金。这一切对我和孩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无比感激，也借此机会对他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一周之后，孩子的烧退了，但此时依然没有查出病因。我想没查出来就没查出来吧，只要孩子病好了就行，于是我们就办理了出院。
0: 可是没有想到呢，回家四天之后啊，孩子又开始发烧，病急乱投医，我开始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谁说哪里有个医生看病挺好，我就带着孩子赶过去，试过无数种偏方都没有成效。一天中午呢，孩子突然说不清楚话，腿也站不住，我真的感觉我要活不下去了，兵荒马乱的又跑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又是和上次住院一样的流程，所有的检查重新再来一遍，又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结果。医生说所有能检查的项目全查了，目前医学上也还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言下之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医院也没有办法了。我和孩子爸爸商量去北京的医院看看，很多中国最好的医院都在那里，他们见过最多的病例，有最权威的专家，如果他们再看不好，下一步呢就得去国外了。无论如何，我的孩子啊总得治病吧。到北京之后呢，专家看了之前的检查单，说检查的已经很详细了，确实查过的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于是呢就开了几个我们当地没有的检查项目，让我们还是啊先排查。我们于是啊就又开始排队检查等结果。
1: 从孩子生病开始到现在，有许多的朋友在帮我们祷告，给我们祝福，我每天也自己向上帝祷告，主啊，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求你保守他，求你医治他，九月份孩子就要上小学了，你不忍心让他上不了学吧，我让孩子啊也跟着我一起念，求上帝保佑我的病得医治，求上帝保佑我不再发烧。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仍然没有查出病因，可孩子自打来了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过烧。我们又等了几天，孩子像是一切正常，病奇迹般的好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我想上帝应该是看着快开学了，结束了对我们的试炼，医治了孩子的病。于是我们结束了历时两个月的求医之路，回家准备上学。现在啊，多年过去，孩子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期间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想连医院都查不出来的病因，不是上帝的大能，又是什么可以医治他呢？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感谢主，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喜乐。
0: 谢谢我们来自于陕西的燕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不知道木心怎么去想啊，尤其作为一个母亲，但其实我觉得别说是父亲或者母亲，我觉得当我们真正在自己生命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下我们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能够马上有人帮助我们，并且马上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别担心，有我在，我们一起来面对。可是我觉得看到我们来自于陕西燕雨姐妹就讲到说，当时在那么无助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像他讲的，可能也是因为医生看病人已经多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就告诉他说，哎，你这时候要镇静，那这个发烧只是症状，又不是病因，不会烧坏脑子的。我想燕雨姐妹的孩子对于医生来讲，他只不过是无数病人当中的一个，但是对于燕雨姐妹来讲却是他的孩子，是他自己所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耶稣告诉我们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觉得让我看到不同的一点就是，世界上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人的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见多识广会冷淡，而神的心却会让我们知道，第一，他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安息，另外一个最重要我们得安息的地方，是因为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的重担都在神他自己的身上，对于医生来讲完全就不一样了。哎，没关系，你们别急啊，这个反正不会烧坏脑子，那我有这么多的病人，那你们别急，我反正一个一个的都得来。所以我就觉得啊，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在这个风暴当中的平安，并且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平安已经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并不代表说每一个病都能够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得医治，但无论如何，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神的平安永远都是夺不去的。我想这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9-11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腓立比书第二章9-11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过去三周的主日，牧师用腓立比书二章5-11节详细而生动地诠释了何为谦卑。他的总结是，谦卑是一种基督般的反文化态度，他不截取利益，而是甘愿俯身付出代价去服侍，把结果交给上帝，并归荣耀于上帝。而这是保罗当时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发出的一个忠告，也是向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所提出的一个要求。因为保罗效法主基督耶稣就是这么去做的，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去效法可及的榜样，并且对真正的完成这个生命的进阶与蜕变充满信心与盼望。然而保罗提醒我们，当初我们效法主基督耶稣时，不仅我们的生命得造就享益处，更重要的是上帝做事的原则是凡降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会得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至高奖赏。他不仅将虚己为人的主耶稣升到至高，也会把我们这些愿意追随效法主耶稣的罪人一并升高，与主耶稣同坐宝座，同享产业，这是何等的恩典。牧师今天提到了一个神的原则， 他要求我们 like Jesus, not be Jesus, 也就是说行事为人像主基督耶稣，而不是成为主基督耶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罪性。然而因着他的怜悯与信实，他应许我们谦卑的奖赏便是升为至高，与主耶稣同席，而作为罪人的我们又是何等的不配。所以这份恩典更应当激励我们谦卑地享用在地上的每一天，充满动力地去效法主基督耶稣，不强夺利益，甘愿俯身，付上代价地去爱，去服侍人，并全然地仰望交托，耐心见证和等候神的大能，并归荣耀于主。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的讲解，让我们真正理解谦卑，也赐给我们动力去效法主耶稣。主啊，求你赐我谦卑的生命，成就你的旨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第九节的一开始讲到一个词，所以，我们知道当所以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转折词，说明前面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在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当中讲到说，他也就是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九节就讲到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前面呢，我们刚讲到说，在这个六到八节当中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如何降卑他自己的，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并且不光光只是成为人那么简单，成为仆人，然后呢最后他顺服主，然后一直到他最后因为顺服呢，就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他本来是无辜的，死在了十字架上。那最后呢到第九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转折，说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我觉得这一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其实并不是耶稣他自己把自己高举的，而是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高举起来。我觉得这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美好的转折的地方。就像我讲到六到八节当中都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怎么降卑，怎么谦卑，怎么顺服，怎么死，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看看这个顺服了半天最后死了。哎，不，弟兄姐妹，这根本不是福音整全的信息。福音真正整全的信息就是在今天我们读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十字架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荣耀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前面一直谦卑自己，以至于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并不是结局，后面他被升高的时候，后面他的荣耀才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这里的所以告诉我们，正因为耶稣他甘心降卑顺服到底，所以神将他高举，并不是说耶稣靠自己的努力赚取了荣耀，而是说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神，所以父神公开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要把最高的荣耀赐给他。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讲到说，神使他升为至高。如果我们大家看过去有一些牧师或者有一些属灵的书籍讲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原文，比如说希腊文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真正表达的意思是说，耶稣在这里被高举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一点点荣耀，而是天父呢给了他独生爱子，给了耶稣最高最大的荣耀。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神把他高举起来？我觉得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并不是说耶稣自己坐上宝座，而是天父也就是神把他高举。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没有为自己戴上冠冕，是天父为他戴上的。耶稣基督也没有自己登上荣耀的宝座，而是天父亲自把他扶上去的，安置在这个宝座上。所以这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真正的荣耀不是自己争来的，那是神所赐下的。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一方面再次让我们重温福音的信息，就是苦难，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顺服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苦难，当然他本身也的确就是一个苦难，但是对于神的孩子来讲，福音的信息也再次告诉我们，这个苦难，在世上的这个苦难并不是结局，而后面的荣耀才是真正的开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刚刚在歌曲之前呢，雨泽特别讲到了这个荣耀的开始哈。其实说到荣耀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偷窃了神的荣耀。以前我不太能够理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所说的这些话哈，但是现在我会发现说我们太容易落入到偷窃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一年前所写的这个灵修笔记特别喜欢牧师所提到的，我们要 like Jesus not to be Jesus， 就是你要像耶稣一样的去服侍别人，去爱别人，但是你不能够成为耶稣。可是在我们对于我们服侍的人员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有服侍的心，然后呢也乐于去服侍，并且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服侍的恩赐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而言，其实这一个提醒特别重要，也特别难做到。因为尤其是在你面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不管是辅导他们还是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就会逾越了自己的位置，从像耶稣变成了自认为自己，或者说无意识的也会成为了别人的耶稣。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常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和痛苦哈。因为尤其是在面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些陪伴疏导的时候，你总想要说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总想要在你的帮助下这个人就跨越了问题，或者说这个人的生命就这个进入到一个发旺更新的状态。但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嘛，而今年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再来读我一年前的灵修笔记，我自己发现我其实在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做着做着就这个 to be Jesus 了，就是把自己当神了。但是现在呢，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不管是神的管教还是教导，我越来越发现说不能够把自己当作神，不管是对谁，不管是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对身边的弟兄姐妹，对所爱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咄咄的逼近不如我们退后撤离。因为真正做工的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生命的更新，以及一些困难的逾越，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也只是器皿。我这段时间的灵修呢，是正在写《使徒行传》哈。自己这一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就特别的受益匪浅。你看，早期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永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倒空自己，然后成为器皿，让神的荣耀透过他们的手哈，不管去医治，不管去传道哈，不管是去这个建造教会，他们允许神透过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最终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要学会什么时候你要像主基督耶稣一样的谦卑的去爱，柔和的去爱，完全的去爱，接纳包容等等服侍，什么时候你需要退下来，然后让神在这些家人孩子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工。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主哈，就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在今天它又成为了我自己的安慰。就像这个牧师讲的，像耶稣一样，但不要当作耶稣。

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前两天呢在网上听到的一个不一样版本的 Awesome God， 就是伟大的神。这个歌曲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它整个的编曲配备完全的跟原来的歌曲有很大的区别，里面哈就加入了高中生的行进鼓。那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Burton Wood Baptist Church 的一个圣诞节的音乐会当中的一个版本。那这个 Burton Wood Baptist Church 呢是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哈。那大家知道田纳西呢是美国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源地，所以呢在这里我真的是看到了他们把敬拜和音乐完全柔和的那种美好。我第一次听到被震撼了哈，我分享给我老公，我们都觉得说哇，原来敬拜的音乐可以如此的不同。而这个版本的歌曲当中呢，因为加入了行进鼓，加入了交响乐，加入了上百人的合唱，所以让这首阿桑嘎在歌声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敬畏。歌词唱到说，我们的神何等奇妙，他从高天掌权，满有智慧能力和慈爱。我们的神何等奇妙，他从高天掌权，满有智慧能力和慈爱。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一句话一句歌词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可是因为这个非常宏大的编曲，让这首歌曲完全充满了力量。所以也愿这首歌曲的这种充满力量的节奏和编曲，能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同样在基督里充满力量。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张姐妹。在张姐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的各位同工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上帝借着福音广播节目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带来快乐还有神的话语，愿上帝加倍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手中的工作。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是我们组长最开始分享给我的，第一次听呢就喜欢上了，盼望有一天呢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感谢神，你们的节目是我上下班散步时候必听的节目，听着你们的节目我有的时候会流泪，有的时候也会大笑，真的是我生命的灵粮，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担忧自己本身有的病症。
1: 2024年的1月16号我因为咳嗽半个月啊，药吃完了，本想着去医院开点药，医生建议我拍一个胸片，如果是我一个人去的话呢，我肯定会拒绝检查的。那一天啊，刚好叫我老公一起陪我去的，老公说那就拍一个，结果一拍，检查的医生直接说，你没有觉得呼吸困难吗？多久了？耽误了什么？医生说我的右肺几乎都积满了水。接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等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儿子同学的妈妈发消息问我接不接孩子，他是个医生，我就告诉他我在医院，请他帮我顺便接孩子。他叫我出结果拍给他看，他看到结果叫我不要再等排队让医生看结果了，他直接帮我联系了大一点的医院住院。感谢神，一切都是他帮我联系好的。第二天我就入院了，一系列的检查以及手术的结果都显示是肺癌四期，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家人都瞒着我，我只知道全部亲戚都来医院看我了。其实有一个做基因检测的人呢，来问我的身份，然后还提到了肺癌什么的，结果我老公在外面就直接把他给拦截了。当时略微听到了一点，我就问这个人是什么意思，老公说哎，没有，他就是来做个排查。而我当时真的还压根就没有往肺癌上面想，我还想着出院了我就可以去上班了。
0: 从这个医院出院的第二天呢，家人就带我去到了另外一家专门的肿瘤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是我老公用他的手机挂的号，只告诉我再去广州啊查一下。当我到医院的那一刻看到肿瘤两个字的时候，心想没什么事儿，怎么会来这里呢？我就问我老公， 我身体当中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老公说是，我说不能手术吗？老公说我们先做个检查再说。我弟弟当时也在场，他也说没事儿，你看咱大娘舅妈不都好好的，他们也都是癌症。那一刻我听到说癌症我就绷不住了，我才40岁呀，我儿子才小学三年级，女儿刚上高中，那时候我天天哭，觉得生命都在倒计时。那段时间教会的牧师姐妹天天为我祷告，结果出来是基因突变，有钻石靶点，正如老公和我们大家一起祈求的结果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每天服用2粒靶向药，我的体感也没有什么异常，一直呢也都在上着班，神给我量身定制的岗位让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虽然靶向药很贵，但是呢我有医保，神没有因我的病让我在经济上有缺乏，感谢神的保守。
1: 在这里要说一下，我是从7岁左右，因为我爸爸当时被魔鬼控制了，没有钱医治，我们家人啊就开始信主了。后来我爸爸痊愈了之后啊，爸爸也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就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爸爸因为车祸在大连去世，葬礼都是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爱心办理的。爸爸经常去的是一个家庭聚会，我也去过，那里的叔叔阿姨啊都很好。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买了新车，因为我爸爸的事儿啊要拉我们去殡仪馆，阿姨说若不是信主，我们刚买的新车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特别能理解阿姨说的话。后来我就带着妈妈来广州了，一直啊再也没有去过大连。我在我爸爸爷爷身上都看到了太多的神迹。后来我接着上学工作，但我远离了神，抱怨我的婚姻，抱怨我的工作。后来在妈妈的督促下，我也开始回到教会，但就是那种打发时间寻求安慰的回家。
0: 后来呢，懵懵懂懂，我也懂了很多的真理，也受了洗，我也会带我的儿子去教会主日学。后来主日学老师说要来家里探访，聊天当中姐妹说要在我们小区成立一个小组，我就问这小组在哪儿，她说啊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就客气地说，如果不介意那你们可以来我家吗？刚好呢那段时间呢，我儿子被放到托班去了，我也就不用辅导他的作业。姐妹就说求上帝预备吧。后来教会的其他姐妹又来问我小组的事情，我就说这段时间我儿子没有放托班了，我得辅导孩子的学习，他们就说要来探访一下。聊天当中呢，牧师得知我为孩子的学习成长、夫妻关系等等很多不同的事情忧愁，说如果这个小组放到别的地方呢，我就更没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了，说啊我太需要神了。于是呢就半推半就的在我家成立了我们这个小区的小组。两个月之后我就查出了这个癌症的病，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
1: 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依靠了，我只能依靠主了。圣经上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回想起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的原因，其实有以下几种。第一，我的生活一直是在抱怨和苦读当中，老公一句话不中听我就开始生气，两个人冷战最长时间达到几个月，离婚又没有勇气，觉得孩子可怜。第二，我的工作是在高压当中完成的，身体和精神上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辞工又辞不了。第三，儿子啊是个个子不长，学习一直都是在班上垫底的孩子，老师天天投诉，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不行，天天交作业交得发狂，很多时候啊我都忍不住动手抱怨为啥生出来这么笨的孩子。老公呢也不管，说他不是学习的料，我非要逼他学习。我当时对孩子的教育就想着老师和作业不要找我麻烦就行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天天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生病。
0: 但是感谢主，借着这次生病呢，神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我，把我的工作呢也调整了。生活上呢，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管儿子的作业了，明白了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产业，神有神的美意。现在儿子呢也长高了一点，作业呢我也几乎不管了，让他明白自己的作业呢得自己操心。儿子除了学习其他方面其实都很懂事，常常督促我祷告，生活上呢也非常贴心。并且呢我也逐渐明白了夫妻相处之道，婚姻啊是上帝设立的。我也参与了教会开展的面对自我的课程，我也学会了要先省察自己，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学会了谦卑忍耐。至于我的病，我全然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知谁在掌管明天。
1: 还有一个见证是我2019年房价最高的时候，鬼迷心窍的买了一套偏远的房子，一直住不上又还还着房贷，一提房子老公就抱怨每个月又要还房贷，卖吧。去掉前面的首付和月供，还要倒贴差不多20万还银行贷款，我是没有办法补这个缺口的。因为我买的是四楼，广东人啊很多不喜欢四字儿，所以挂中介无论是卖还是租几乎都是无人问津。现在又加上我每个月吃药的开支，我就只能祷告上帝求主减轻我的压力。我每个月的工资啊只够还房贷和吃药的，若是租给我预备需要他的人。如果神能够成就，我向神许诺，我就会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将我生病和房子的事儿一起为主做见证。就在这个月我的房子终于有人租了，虽然租金不多，但是也感谢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0: 其实神的恩典怎么样都是诉说不完的。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高考前夕。那么我的女儿面对高考呢，也一直都有上帝的保守。中考当中呢，也是在我的担心当中啊，上帝给她预备了满意的高中。愿上帝继续保守她未来的道路。现在呢，我呢遇事情不再只靠自己硬撑，不再抱怨，而是学会交托和仰望。仰望也重塑了我的婚姻观。过去在生活当中，我非常容易说狠话的我呢，开始学会温柔和退让，内心反而多了前所未有的平安。每一天学习信靠和顺服，让我们在疾病当中找到内心的安稳和方向。愿上帝纪念你们的辛苦。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不容易啊！我们这姐妹一直还在病痛当中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过去。其实谈到她，也让我想到以前的米少。我记得在米少最后的那段日子当中，有一次在探访米少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米少，你最大的见证，并不是说好像癌症得了医治，而是在癌症当中继续对主的信靠，在癌症当中继续为主发光，这是生命顽强所真正彰显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张姐妹也一样，虽然这个疾病没有像她祈求的那样马上被完全的拿走，但是呢，疾病的痛苦却没有拦阻她为主做见证的脚步。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在张姐妹的见证当中呢，透过她自己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呢，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改变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包括工作上很多的事情，她也讲到也都是神她自己的赐福。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张姐妹见证的同时，也感谢神在张姐妹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点档转转发现爱，今天我们要专注在男人。男人经常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跟期待，不论是坚强，他要赚得更多，他要比我们女人更清楚他未来的目标，他要像在圣经当中一样，男人是我们的头。所以男人相对之下，你的恩典越多，你的责任越大。今天着重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高兴又可以和小朋友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来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1到2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遇到困难时，通常第一个想到可以帮助你的人是谁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或害怕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妈妈。每当妈妈在佳佳姐姐身旁时，我就会很安心。不过除了妈妈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慈爱的天父上帝，也可以成为佳佳姐姐的帮助。当然喽，这位上帝也可以成为小朋友你的帮助。当我们仔细再来看这句诗篇的经文，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写这句经文的诗篇诗人特别在经文中问自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小朋友，这位诗篇诗人在这节

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小朋友，你是否都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我是一棵树，名字叫菲利。千万不要太惊讶，我居然有个名字。其实每一棵树都有名字的。你想知道一棵树的名字吗？那很简单，只要你在有风的日子里站在树下，当微风吹过它的树枝，轻轻拨动它的叶片，这棵树就会悄悄地说出它的名字。你知道吗？树木会在刮风天里唱歌呢。我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地长大，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高大的树木，我有成千上万的兄弟和姐妹，他们也都是小小的种子。有一天风来了，它把我带走，载着我在高高的空中飞呀飞，一直飞到云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飞行，也是最后一次的飞行，因此这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还记得那是秋天的时候，我从高高的天上看到农夫正忙着收获，人们挑着一篮又一篮满满的葡萄，小孩爬到树上采收苹果。不久我变成一棵小棵的小树苗，可是我很悲伤，因为在这片大草原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棵小树苗。在这片大草原的那一边有座大森林，森林里充满了生命和鸟的歌声。我心里想，哦，我多么渴望和其他的树木在一起啊。在那儿我不必害怕呼呼的北风，当它吹来的时候，我可以跟其他的树木一起唱歌。可是我要怎样才能去到那座森林呢？我是一棵树，没有脚，因此我觉得很悲哀。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能交到朋友呢？

当我听到鸟儿从我的身边飞过，我向它们大声喊叫，嘿，亲爱的鸟儿啊，请停下来，在我的身上歇一歇嘛，你看我的树枝多么美呀。但鸟儿总是回答说，这树枝太细了吧，我们要筑鸟巢，我们正在寻找一棵大树。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过去了，现在我很习惯我的孤独和悲伤，因此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一天天长大了。我的树枝越长越密，我终于变成一棵真正的大树了。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鸟儿成群从南方飞回来，它们当中最早飞回来的鸟儿就停在我的身上。它们兴奋地叫着说，你看，我们找到了一棵多可爱的树啊，我们可以停下来在那儿休息休息。有一些鸟儿还

说，还没有别的小鸟在这棵树上筑巢，我们就在这儿筑巢吧。此时我高兴地说，嗯，这真是个好主意，我的名字叫菲利。这些鸟儿是我最早的朋友，我和他们在一起好快乐哦。当他们孵出鸟宝宝，并且教鸟宝宝飞行的时候，我更是开心。鸟宝宝们也得学唱歌，他们天天都在练唱。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也越来越老了，我的树皮竟然开始出现裂缝。有一天，一只松鼠在我的树干上发现一个洞，它很有礼貌地说，你能让我住在这儿吗？我高兴地说，哦，欢迎啊，我的名字叫菲利哦。谢谢你，菲利。可是你得答应，绝不能啃我的树皮哦。哦，我答应，我永远都不会碰你的树皮的。接下来呢，我的第二位房客是只猫头鹰，他答应说，我会把所有的害虫都赶得远远的，不让他们接近你。猫头鹰不但是一位好房客，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棵树还会遇到谁来找他，和他成为好朋友呢？今天的故事还没说完呢，明天同一时间，娇娇姐姐期待继续在爆米花的节目与小朋友空中相见，一起来看这棵树后来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咯。那么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娇娇姐姐就在这里先向你说再见咯。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谈论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东西，就是我们总是被外界的一些善举所感动，但是我们却忘了身边有很多可以感动和被感动的瞬间，就是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可以去创造的这样的瞬间。就比如说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乱象，但是仍然透过自媒体的一些文章啊，或者一些新闻啊，我们会常常被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善举所感动。
3: 是的，
2: 对，比如说看到新闻里面，一个外卖骑手他在暴雨当中发现路面的井盖错位了，因为这个错位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嘛，他不是说马上绕开，他是停下来把那个井盖复位。虽然他这么一个举动让自己像个落汤鸡一样的啊，但是他这个被别人无意当中拍下来放在网上的时候就感动了很多人。那还比如说一个邻家的小女孩她走失了，然后有一个超市的好心的老板就把这个孩子给收留下来，给他吃给他喝，并且报警然后帮忙找到了家长，家长把这个孩子找到以后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超市的老板。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
3: 感人的事情，
2: 对，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它那恰恰是能够带来叫人感动的东西。
3: 是的是的。那还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在街上啊，或者是在什么等候厅里面呢，会捡到钱包啊，他们也会马上交给民警啊，或者是有关人员，等待那个失主回来去找。是吧，那这些也是举手之劳，但是呢你就有这个善意在里面。
2: 对，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善举要是仔细去留意还是蛮多的。也包括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家，他从家里出来以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好心的路人接力帮忙就把这个老人家送回到家，这样的新闻让人看了真的是蛮感动的。就会觉得在那一个事件里面，人的这种善意这种爱心被激发出来。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
5: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其实我还是相信人里面还是有这种善的，
2: 肯定有的。
3: 不单是人对人呢，还有人对动物也会有的。
2: 没错，
3: 那这些都是很温暖的事件呢。
2: 是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被别人感动
3: 啊，是
2: 我们忘记了说，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感动我们的。
3: 是，其实我女儿就感动了我，因为我们家养的那只小猫啊，就是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台风天气，那只小猫呢就很瘦弱，就对着我的女儿叫了几声，我女儿就是那个恻隐之心就被打动了，然后马上呢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把它装进去，回到家先给它处理一下，然后去医院帮它做各样的检查打针治疗，然后呢等这些治疗完了以后呢，他就把它带回家里面养起来了，养到今天已经是4年了。在这个事情上我女儿是感动到我的。
2: 所以女儿的善举让你非常的感动。
3: 是，
2: 对，如果是留意观 察在我们身边、嗯、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身上、嗯、都会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东西，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
3: 对，有时候我们会被刚才唐曼提到感动人的视频会打动我们哦，但其实有时候家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那种付出更长期更巨大、
2: 嗯、
3: 反而我们无感的，
2: 没错、
3: 或者是当时感动了一下，但后面你就渐渐淡薄了。
2: 是的、嗯、我们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以后、啊、就变成了一个
3: 是
2: 似乎是城市化的东西，
3: 对，
2: 我们不会再去在意它，再去理会它。
3: 对，
2: 举个例子、
3: 嗯、
2: 我们在婚姻当中、
3: 嗯、
2: 在家庭当中、
3: 嗯、
2: 伴侣之间、嗯、可能常常会有一个他是常年都在付出的那一个，
3: 是
2: 如果另外一个
3: 嗯
2: 习惯了把对方的这个付出
3: 嗯
2: 视为理所当然合理化，
3: 没错，
2: 忘记了他的付出
3: 是
2: 有很多的辛苦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连这个感谢都不会去说。
3: 是如果从身边的人数起的话呢，我有时候发脾气以后我就会想，哎呀其实先生常年在外工作他多辛苦啊、嗯、好像我有时候就忽略了他这些付出，还有他长期这么忍耐我、
2: 嗯、
3: 就这些是很大的善举啊。我觉得如果你说是放在感动人那些事迹里面，这些也是的。那再说我的女儿他不在家里住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要等到周末先生才回来，那一段时间我有时候会有孤独，但是我女儿回来以后呢、嗯、每天她会都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话题，有时候她也会主动去买一些新鲜的食品来跟我分享、
2: 嗯、
3: 我觉得这种暖心你也要感激的。
2: 对，
3: 那
2: 我们
3: 你说是吧，
2: 是的、
3: 嗯、
2: 我们在前面、
3: 嗯、
2: 谈了好几期关于婚姻里面、
3: 嗯、
2: 就似乎没有爱了、
3: 嗯、
2: 婚姻的解体好像就是觉得已经感受不到对方那种爱意了、
3: 嗯、
2: 所以就解体了、
3: 嗯、
2: 那为什么感受不到爱呢、
3: 嗯、
2: 其实原因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
3: 嗯、
2: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了，
3: 对 对，
2: 我们已经无视了，
3: 对，其实
2: 这些所以就无感了吗？
3: 对，其实这些日常的付出，它是长期的，是长期的，更应该值得我们去感恩。嗯、
2: 对呀、啊，就像是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
3: 嗯、
2: 一个外卖骑手，他在暴雨当中把一个井盖复原，就能够感动一大片人。嗯、
3: 对, 对对。
2: 那在家庭当中，我们的伴侣他为我做的好多的事情，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现在能不能想起来？你比如说，当我们提着这个问题说，可能我们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3: 嗯、
2: 那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3: 因为觉得已经日常化了，
2: 对，都日常化、哦、就是我们真的是已经无视了、
3: 嗯、对，
2: 无视才会无感吗？
3: 对，
2: 那为什么要无视呢、
3: 嗯、
2: 所以现在唐曼我在家庭当中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
3: 嗯、
2: 先生为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3: 嗯，
2: 我要学会感谢。
3: 是的，是的，
2: 我常常把谢谢你挂在嘴巴上。
3: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去无视他为我的付出。
3: 没错，
2: 当我无视的时候，肯定会无感，这无感就会带来我对他的抱怨。
3: 嗯，
2: 但是当我对他的感谢多了以后，这不单是让我记住他对我的好，
3: 嗯，
2: 而且也是在他的那个。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箱嘛，
3: 嗯，
2: 是往他的那个爱箱里面去储值。
3: 对的，对的，
2: 对呀、啊，
3: 是这样的。所以关系就是互相储值，而不是说互相掏空的。
2: 是的，
3: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
3: 嗯，
2: 我们总是被外界的一些善举感动，
3: 嗯、
2: 却忘了我们身边有很多可以感动和被感动的瞬间。
3: 嗯，
2: 可以感动是我们可以感动别人，
3: 嗯，
2: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善言善行，比如说看到一个老人家他需要上这个公交车或者是、
3: 嗯、
2: 对楼梯或地铁不方便、
3: 嗯、
2: 我们都会去搀扶他，
3: 对，
2: 都觉得这是非常举手之劳的一件事。
3: 对,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在家人身上呢？
3: 是 的, 是的，
2: 我们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也是无视的，
3: 对，
2: 觉得那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他付出了、
3: 嗯、
2: 我就习惯了他付出，我任何事情我都看不到、
3: 嗯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离开一下呢，家人会感觉到我们的价值的。就说回我自己嘛，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十几天的旅行嘛、
2: 嗯、
3: 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女儿就说了，她已经习惯我每天安排所有的家务嘛，她都比较轻松的，她说、嗯、妈妈你知道吗，我每天好像都有十件事情追着我去做那样的， 的，就平常他没有操心的，但是我离开了以后他就感觉到了。所以有时候家人的一个短暂的离开，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他在和不在的感觉。
6: 是，你女儿是一个能够去感受到别人付出，就她能够被别人打动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好多时候在婚姻里面是无感，既无视又无感，看不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责任，反正有人付出了，觉得理所当然，你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应该的呀，
3: 所以多看对方的好。
6: 你不是一直
3: 都这么做的吗？对呀，你要多看对方的好。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小文章啊，哎呀，虽然他那个点很小啊，他说每次我看到，就是我们现在那些卫生纸不是有个卷筒的吗，那个空卷筒被换出来换了一卷新的卫生纸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我的日常细节老公都在维护，我是多么的幸福。就是那个小文章也很打动我。
6: 对呀，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老是说没爱了，无爱了，那无爱的原因是不是那个心已经麻木了呢？
3: 对，我们已经不敏感了对人家的付出。你像那个小纸卷就能够敏感地感觉到，哦，原来某人在为我的日常在付出了。
6: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被那些外界的善言善行善举打动的时候，可能自己也会想，哎，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去做。但是我们偏偏就是忘记了在身边
3: 是
6: 更加需要我们关注，要为他付出的是我们身边最亲的这个伴侣。
3: 是的，
6: 尤其是在婚姻当中。
3: 对，
6: 所以又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里面，假如你觉得你的婚姻里面似乎已经没有爱了，也需要去想一想，我有没有用我的善言善行去打动对方？
3: 没错，
6: 或者是反过来，我有没有看到对方为我的付出，我被他打动？
3: 有的人就是夫妻两人啊，伴侣可能他在外面或者在单位里面是口碑很好的，说这个人真好啊，经常帮助别人，得到很多人的赞赏的，但回到家里太太对他的评价就说啊，他很冷漠，他也不怎么关心我。我真的认识过这样的人。其实呢也要反思的，就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为什么那么注重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好，而回到家里我们就完全就不管不顾自己伴侣的感受呢？
6: 对，是的，这是一个反思。另外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对方很冷漠，对我无动于衷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主动的去感动他，然后甚至我要提醒他，
3: 对，
6: 我为你做了什么。
3: 对对
6: 对，
3: 其实我们主动提醒是很好的，你是重视这段关系的修复，你才会这样主动。
6: 没错，尤其是那些常年的在家里面单一的付出，他的伴侣一直在忽视他的，我觉得所谓的觉醒不是说我不忍了
3: 啊，对，
6: 我忍不了了我就分手了，
3: 对，
6: 不是，而是觉醒要让对方看见你的付出。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6: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研读但以理书得以知道末世的景况。石成啊，上一次我们提到北方王屡战屡败，最后一次却因为各方的协助而成功了，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却是产生了一位预表敌基督的安提阿古四世，他以诡诈德国并且任意妄为，不但想要控制南方国的埃及，而且经常到耶路撒冷去迫害犹太人，抢劫毁坏羞辱选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幸亏神兴起了罗马帝国阻止他的狂妄，这也说明希腊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是以后的情形不知道又怎么样了呢？
0: 今天我们就是要继续研究安提阿古四世的情况，请刘文念第三十节。
1: 好，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0: 当安提阿古四世要攻击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基提就是新约中的巴拿巴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当时为罗马所管辖，派出战船抵达亚历山大港口来制止他，使他不得其乘。当时他又听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服他，更是火上加油，联络耶路撒冷那些个背弃圣约顺从他过希腊化生活的选民，来到城中大肆屠杀，掳掠人口，拆毁城墙，又建造城堡以控制耶路撒冷城。
1: 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五节曾经提到过他，称他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0: 主所指的这个人就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他所做的亵渎神以及迫害选民的工作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请刘文念第三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0: 他在圣殿的南边建立了亚基拉城堡，以控制圣殿地区，同时也派兵驻扎该城。他用严酷的手段对付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主前167年废除了一切圣殿的礼仪和献祭，禁止他们举行一切的节期，抛弃律法书，不容许为婴孩受割礼。更可怕的是在圣殿里边放一个新的祭坛，设立希腊丢斯神像，杀猪肉献上，并且用猪血涂在圣殿的器皿和幔子上。你知道在旧约律法上，猪是被视为不洁净的食物，他这样做就是倒行逆施，要把犹太的信仰连根拔除，而且在各处设立异教神坛，要犹太人向偶像献祭。请念第三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0: 当时犹太人分成两派，国中有一些个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跟随他的希腊化的政策，但是神也保守一些个真心敬畏他的选民，他们在患难中全心投靠神，忠于圣约，不肯敬拜假神。在旁经马加比书第一章提到马加比家族的兴起，把异教势力击退，恢复圣殿的崇拜，使百姓可以继续的侍奉神，这些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为神而征战，他们真是付上了代价呀。请刘文念第三十三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
0: 马加比父子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中培养了许多忠贞的犹太人，但是他们都遭受到严酷的考验，安提阿古四世对他们施以重罚，把他们杀害，可是他们宁死不屈，甘心为神的道牺牲，最后革命得到成功， 到主前165年12月25日，圣殿又重新奉献了。
1: 那不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吗？我们能够得到他降生人间，住在我们中间，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实在是比他们幸福得多了。
0: 可是神在两约中间的时候，却借着患难栽培了一批忠贞的选民，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可惜中间也有一些是假的。请刘文念第34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34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
0: 马加比革命成功，固然使那些个忠贞爱主的人喘了一口气，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是假的，他们因为怕受人的批评，也假意参加，等到情况不对了，又再次倒过来去拥护希腊教，放弃原来的信仰。
1: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说到天国的比喻里面，也提到有败子的出现。在麦子中许可有败子，但是等到审判来到，他们就要被挑出来在火中焚烧了。
0: 是的，其实神许可恶人当道，实在是为了熬炼栽培忠良，使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中为他重用。请刘文念第35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要了结。
0: 神容许狂人安提阿古四世迫害选民，就是要使这些个忠心的选民经历磨练，成为洁白，却也有半途而废的。这真是一段犹大史中可歌可泣的史事，在马加比一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第36节又有新的记载出现了，请刘文念一下吧。
1: 好，但以理书第11章第36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0: 这里所提的这位王，学者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他是安提阿古四世，有的说他是敌基督。
1: 那到底是哪一种看法比较正确呢？
0: 我个人的看法，以他是罗马视角中所兴起来的敌基督。刘文，你记得我们先前研读但以理书第8章的时候，提到希腊国中的四角中长出一个小角来，那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预表将来要来的敌基督。但是在第7章也提到第四角中有十角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才是真正的敌基督，是从复兴罗马帝国所产生出来的。因此本章到了第35节，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的一个结束，也是希腊政权告一段落。从第36节开始是讲到末后敌基督的出现，因为根据下面的经文来看，它的背景是选民末后大灾难的日子。
1: 这么说，现在是来到罗马的铁权政治时代了，
0: 甚至也可以说是到了末后半铁半泥的脚趾时代。这位天使把末后的时代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刚刚我们所念的第36节，就是这位安提阿古四世所预表的敌基督，他的行事方法和安提阿古四世如同一辙，自高自大，以天神自居。正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所说的，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于胆敢攻击万神之神，就是主耶和华。
1: 这样狂妄的人，为什么神还许可他亨通呢？
0: 就算是亨通吧，也有他的期限，他是在积蓄愤怒的日子来到，神要停下他的审判，将他毁灭。请你念第37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
0: 有人说敌基督是犹太人，主要的是根据这里说的他列祖的神， 就是主耶和华。但是安提阿古四世是希腊人，他对人间宗教没有兴趣，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这里提到以色列妇女曾经敬拜迦南人的各种神，如巴利、亚斯他路、塔摩斯等等。敌基督虽然是犹太人的背景，却不尊敬任何神明，但是他仍然有所爱的。请刘文念第38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38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0: 他敬拜宝藏的神就是战争的神，像历代的一些个崇拜军事的领袖，日本的东条、德国的希特勒、罗马的凯撒，这些个夸大他们的武力，其实他们背后的神就是撒旦。因为他们不信神，而且藐视神，服侍撒旦，撒旦就给他们属地的智慧、能力、才干、权柄，他们费财费力去促进战争的胜利。这神是犹太人所不认识的。
1: 可见人受造到底是有宗教的本能，你不敬拜真神，就会去崇拜别的东西的。
0: 他跟安提阿古四世一样，也使用贿赂的政策来达到他的目的。请刘文念第39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39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
0: 他虽不信神，却利用宗教信仰，就是外邦神的帮助，来攻破最坚固的保障。他与安提阿古四世实行同一政策，就是凡是听从他、跟从他的，他就让那些个人来管理他的保障，又分地给他们，以作取得他们长久的支持。
1: 这段记载在但以理时代没有实现，甚至在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还没有实现。但既然是真神的话，我们确知他必要应验的。
0: 是的，但以理领受异象的时代仍然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之时，那时候希腊还没有兴起，可是天使把真确书所记载的未来的事情向他说明。你说奇妙不奇妙？
1: 天使把这些未来的事告诉但以理，也跟我们分享，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0: 是叫我们有所准备啊。预言的灵异既然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看今天的世局，天灾人祸都在提醒我们救主快要再来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日期，但是神却要我们有所准备，警醒祷告，并且把福音快速的传开，因为当时得救的人数添满了，救主就必来到。
1: 谢谢时成宝贵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从今天的查经里面必然是得到了造就。世界在不断的改变之中，很容易使信徒分心，让我们不要忘记注目仰望耶稣，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等候他的再来。
0: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在法定最早期望年龄62岁申领美国社会安全退休金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月费上限为2969美元。美国社会安全局 Click to open side panel for more information SSA 的计算机制是以申请者一生中最高收入的35年平均薪资为基准，但由于62岁属于提早申领，领取金额会遭到永久性扣减。若希望在62岁时拿到最高额度的2969美元退休金，申请人必须严格满足以下两大财务条件：工作年资满35年，社保计算公式以35年最高薪资为准。若工作年数不足35年，不足的年份将以0美元计算，从而拉低平均薪资金额。连续35年达到社保最高应课税薪资上限。2026年社保应课税薪资上限 Wage Base Limit 为184500美元。纳税人必须在至少35年的工作生涯中，每年收入均达到或超过该年份经通胀调整后的应课税上限。高于该上限的薪资不课征社保税，亦不计入退休金计算公式。虽然在62岁达到最高额度能获得可观的退休收入，但相较于延后申领，提早申领仍会损失相当金额。早领金额远低于 FRA 及70岁，主因在于提早申领罚扣 early filing penalties。相反的，若延后至 FRA 之后申领，每年可获得额外延后退休奖励金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 直至70岁为止。专家建议，若以追求最大化退休收入为目标，在制定退休计划时，应审慎评估延后申领带来的长期财务效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
12: 忧愁
13: 平安，
14: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5: 来吧，让我们

0: 这是新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早晨，7:31，早上好。正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诶，今天又是文慧出场了。难道我们的小燕老师外游还没回来吗？噔噔噔噔
1: ，Good morning， 不要再噔了，我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呢，我得告别假期之后的蓝色心情啊！
0: 啊，你昨天有休息吗？所以今天可以元气满满的回来，
1: 元气满满，精神了，精神了。早上好，早上好，统一跟大家说声早上好。
0: 我差点想唱一首歌，我终于登到你回来，
1: 才一个星期而已嘛，又不是一个多月，
0: 大家都会想。

0: 节，那么这周呢，我们是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看。我们很少读以西结书吧，因为比较难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背经句呢，来了解这一卷书里头一些重要的经文，透过经文呢，明白以西结书究竟在说些什么，上帝的心意如何。然后就是万峰老师的
1: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对，我们两个念起来都没有那个味道，要
1: 好再念一遍中华英雄中华信仰英雄榜，我都有点紧张了，
0: 破功了好，那么今天这位呢，我们真的也不太认识，不是不太，是根本不认识，曾宝孙啊，如果没有念错的话，他是谁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湖南人呐，湖南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其他的也要好好的听。再来呢，我们要来说说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
1: 今天是国际失败日，那么另外呢，谢谢家人们的提醒，今天原来也是保健日，对吧？世界保健日，
0: 哦，
1: 谢谢大叔的提醒。对的，
0: 保健是哪个保健啊？
1: 保健
0: 咻咻咻那个吗？
1: 不是保健，不是圣经那个保健，是保护健康，
0: 哦，
1: 要规律的作息，善待自己，健康才是长久的底气。谢谢大叔给我们带来这个知识。那么今天还是国际失败日呢，
0: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啊，失败日，哇，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成功一定有人庆祝，失败呢就不一定有人想起，甚至呢想遗忘啊。那么失败日呢，就是希望呢，鼓励人们正视，并且就是正式的面对，不要逃避，从失败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是2010年啊，也才16年嘛，由芬兰的一所大学阿尔托大学的学生们所发起的。那初衷是什么呢？
1: 初衷希望当时的学生们发现社会大众与年轻人因为害怕失败呢，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创业或者不敢尝试新的挑战，所以呢这个节日的核心是鼓励大众呢要公开谈论挫折，得放下对完美的追求，理解犯错呢是生活跟成长当中非常非常正常的一部分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这个国际失败日，不是说说而已，不是一个日子，然后你搜索的时候 AI 就弹跳出来告诉你这是国际失败日，而是呢有庆祝的模式的，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参加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失败，我就想到圣经中有好多关于失败的经文，
1: 太多了吧，12个门徒有哪个没有失败过呢？
0: 就连保罗也是。
1: 对，我在想今天是国际失败日，代表全世界的人都经历过失败，又不止你一个人，有什么好丢脸的，肯定能够撑过去的。而且呢我们常说失败是谁的妈呢？
0: 成功
1: 的妈妈吧。
0: 成功说我不想要这个妈。
1: 其实呢刚才也说到16年前才有这个节日的。那么第一届的失败日呢也真的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的。很多的名人，很多芬兰的政治家，他们都在社交平台很大方的公开自己失败的经历。这个也能够让一般的老百姓知道，哦，原来那些伟大的人他们也经历过失败，那我们算什么，我们的失败算什么呢？
0: 这是一般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可以回到圣经中啊，来看看上帝是如何看失败的。所以就趁着今天呢，10月13号国际失败日，我们来谈谈失败。好，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全然降服上帝的摩西。生命记34章1到7节和10到12节。
1: 摩西

0: 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从基列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边的海，尼格夫，从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尔。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差派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以及他的全地行了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1: 今天的经文总结了摩西的一生，对他评价极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们的灵修系列自上一季开始一直分享摩西的事迹，确实看到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相信历史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他那样与神有极其紧密的关系，但是经文同时记载了神没有让他进入迦南地，而他死时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神是在他仍然健康的情况下把他接走的。摩西一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但神最后只让他远远地眺望应许地。那我们会否感到神太不近人情呢？因为篇幅所限，今天我们未能够详细分析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分析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而是看摩西的榜样。回顾之前的灵修信息，摩西十分认识上帝，他多次为以色列人代求之后，神不止一次因而改变了心意。摩西也曾经为自己能够进迦南地向神祷告的，可以参考《申命记》3:23-25，但是神却没有改变心意。摩西死前，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他完全顺服神接他离开。他必然也是完全认同神不让他进入迦南的理由的。回顾他的一生，80岁时纵然不想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照样回去埃及，在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过程里呢，也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被百姓以至亲人所诬告，无辜的被连累在旷野40年，但他仍然顺服上帝，继续在那40年按神的指引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一直会向神祈祷，就算神不答允，他仍然顺服神的安排。34:10说，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请学习摩西那样放胆向神祈求。摩西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吗？我愿意像摩西那样努力，一生顺服上帝的安排吗？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申命记34:10。

0: 常年期领修，全然降服上帝的摩西。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神给摩西的一个评语就是忠心。那么文慧在摩西身上看到的很多的特质，包括勇敢，那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摩西的一生120岁，那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埃及皇宫里，其实不要忘记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个信心的记号了，他的父母，他的姐姐，然后呢再接着这个40年在旷野，然后再接着40年就带领一般的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呢出埃及进迦南。那摩西有没有失败呢？
1: 肯定是有失败的，要不然他就已经进入迦南美地。刚才劝慰子在第五空间说，摩西辛苦一辈子，结果进不去。对啊，我们在人看来有点可惜，是吗？我想换做其他人听到这句话，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嘴上不敢顶撞神，但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啊。
0: 什么有点？
1: 很多呢，不是有点
0: 衣服，为什么啊？
1: 为什么百感交集或者百般的无奈？
0: 嗯，
1: 圣经呢是没有交代摩西当时的心情的。不过我们根据上文下理，字里行间也都找不到抱怨的痕迹。那么答案应该是平静的。摩西不能进入迦南，但是呢，他可以站在匹斯加山顶眺望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进不去迦南呢？哎，我也在想。是不是人生很大很大的遗憾呢？我们也不妨看看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第一节他没有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提供居所，而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0: 嗯，
1: 所以说有主同在的每一天呢就是恩典。那还有什么遗憾呢？哪里是你心里的迦南美地呢？我觉得就是有神同在的每一天，我们都踏在迦南美地上面了。
0: 嗯，也就是说呢，摩西每一天呢都活在有主同在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是真的很美的啊。那我也想到呢，刚才看到这个木星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他回应了今天国际失败日。
1: 嗯，
0: 他说呢，成功失败其实都是别人定义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自己怎么看呢？是的，如果从事实层面来讲，世人的确有一套的成功失败啊，或者有一些也是很客观的，例如这件事情啊，你做了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的确是可以有一些衡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更深一点的，或者说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成功失败的确是外在的一个界定。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从你自己的灵命也好，生命也好，你怎么样去看成功失败呢？
1: 嗯，
0: 那我觉得谢谢木星老师啊，给我们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
1: 我也想跟微臣说回应一下他说的，摩西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回神那里去了。摩西对，可能在人看来真的多少有点可惜的，但他确实已经完成了神当年托付给他的使命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心里也是非常的平静平安的。
0: 嗯，哎，小云老师，对不起，我个人
1: 纠正我一下嘛。
0: 对对，不是纠正，我觉得我们一起讨论。我觉得呢，就是他带了他的同胞出埃及，很可惜呢，没办法进迦南，因为他要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是带领同胞呢进迦南的那个人。但是摩西为什么能够神说他是忠心？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不能进迦南，包括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他的同胞进迦南，神可以继续给他受命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管神怎么做，摩西都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呢才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文慧一个很深的体验就是呢，我曾经分享过，我看那些宣教士的传记，特别是一些呢到非洲宣教的宣教士，上个世纪啊，18到19那个年代，哇，好多的宣教士就是在英国，可能都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高材生，甚至呢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然后呢信主了，然后蒙召，然后呢就去非洲宣教，结果还没到非洲
1: 就死掉了，
0: 在船上
1: 就已经没命了，
0: 甚至有些 刚踏上非洲都还没开始传福音就病了，然后就死了。有一些呢就才开始展开宣教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被杀死了，殉道了。我当时很不明白，因为看了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差不多一本的宣教士传记，非洲的啊，差不多每个都这样。我就很不明白的问神说，既然你都要送他们去死，干嘛还要带他们去？我当时很不明白，跪在那里真的就是一边哭着一边问神，然后神很清楚告诉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听命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摩西的一生也是如此，上帝不在意他做成了什么，上帝在意的是他呼召的这个器皿能不能被他所用啊，就是顺服在他的安排之下。就像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女士啊，原来她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孙。
2: 哟，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4: 曾国藩的曾孙女啊，会选择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守着名门家世，还是自己筹款招生办学办一所女子学校呢？今天万峰要跟你分享的是湖南的基督徒教育家曾宝孙。曾宝孙就是宝藏的宝，孙子的孙，上面加个草花头呢。1893年就生于湖南的曾氏家族，曾祖父就是曾国藩了，我们都听过晚清的官员，家里头当然是诗礼传家了，古典教育也有足够的金钱条件让他念书。但是1908年以后呢，他去了一个西方的教育的地方读书啊，在杭州教会的女校读书。他当时呢跟学校的老师深入接触，然后他就开始查经看圣经还有祷告。其中一位的外籍女教师呢，当时曾经在义和团的运动里头呢失去了她的家人，甚至身体受伤，但是后来呢他竟然继续留在中国去教书。曾宝孙呢，他就觉得太震撼了，如果信仰只是一套道理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件，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能够使人有力量去饶恕，这个事情就很不一样。在1910年他参加了一个奋兴聚会，决定接受基督信仰，然后1911年受洗。所以可以说他17、18岁就已经信耶稣受洗了，然后19岁的时候呢，1912年呢他就去了英国留学。曾宝孙呢在伦敦大学念的是自然科学、植物学、化学、数学，另外也接受了英国的教师训练。然后他越看越确定一件事，中国需要女子教育，但是不应该是一所英国的西方的学校搬到湖南去。曾宝孙希望开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学校，信仰得有基督教精神，然后课程要有现代科学，但是学校也要特别尊重中国的文化，还有是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你想当时一点都不普通啊，当时很多的基督教学校都是由外国差会举办，外国人当校长，外国人出钱，所以外国人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曾宝孙，哎，他有钱嘛，他是曾国藩曾孙女呢，他想是另外一条路。在1917年他回国以后，他就筹办学校， 然后在1918年，他就开了一所学校，叫艺方女子学校，在长沙的。艺就是艺术的艺，方就是芬芳的芳啊。那他原来是取自他们女性长辈的名字啊，然后呢，学校的名字不像那些外国传教士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文化，就是英华、美华、德华，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哎呀，不好听嘛。所以曾宝孙呢，就把自己的学校改名为艺方女子学校。但是更加不容易呢，是钱呢。虽然他是大家族出身，但是他没有外国差会去资助，那所以他得跟家人动用自己的财产，也得向中国社会去募款。办学呢，不是单单募一次的建筑费就够了，但是你想想，如果做女子学校，愿意让女子去念书的只有很有钱的人，那我为何不去上海念呢？对不对？那如果留在长沙的通常都是比较穷啊，女子要学东西你学什么啊，那样。所以呢，要很多的资助，老师得薪金，学生要宿舍，实验要器材，要这个书本伙食，校舍坏了要修，所以他要面对这个账本的。曾宝孙呢，同时自己兼教英语还有生物，还有呢，他就是要教那些女学生呢，你不要单单背答案，你要得观察，要会实验，会提问，还有呢，你千万不要老是为了学那个西方的学识而遗弃了中国的文化，不要忘记你的根，你的本。这个艺方女子学校的理想呢，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学习中国文学还有历史知识，也掌握英文跟现代科学，有独立的思想，也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有责任。曾宝孙呢，特别重视人格教育。当时这个艺方女子学校的学生生活呢，有很多的自治啊，很多学生呢也能够做一些的学校的事务。其实这个也是由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到女性可以做决定。你看看，一个女孩当时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决定，但是在学校可以学习讨论规则，承担工作，公开表达意见。曾宝孙一生没有结婚，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他不建立自己的家庭，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如果教育可以照顾还有影响很多年轻人，那生命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果。其实当时一个女子去独身办学是非常困苦的，没有家庭，没有退路，学校的起伏就是她人生的起伏。而艺方女子学校真的多灾多难，1920年代、30年代中国的政局很多的反复，学校被占用过，搬迁过，也在这个战火当中被严重的破坏。办一所学校20年，可能一夜之间啥都没有，曾宝孙却一次又一次的重整。他对于教育，对于学生，对于老师，对于那个承担，就是他维持这个教育工作的这个使命。曾宝孙选择的服饰是一场最慢的工作，就是教育。你教育一个10岁的女孩，她几岁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才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呢？可能一天的教育得很多年以后才看到结果。10年树木，100年树人，她继续努力的推动教育，也在全国的基督教协进会里头努力去参与，代替国家出席全球的宣教会议。他在1930年代也到全国不同的城市去演讲，让人知道基督教不只是外国人的宗教，而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自己去承担，需要自己去实践的信仰。 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本色化不单单是好像上一次一样翻一个圣经，而是好像上次一样得出钱去管理，去奉献，去带动，去推动中国基督徒敢不敢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机构来负责呢？曾宝孙没有忘记过西方教育带给他的好处，但是他永远不愿意放弃为中国人办教育，他把学到的东西从英国带回湖南，再用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资源，用自己的责任心重新组合。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中华信仰英雄曾宝孙。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晨的8点06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0: 哎，刚才我们听到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曾宝孙姊妹。
0: 对了啊，原来呢，他晚年的时候呢，到了我的老家
2: 台湾。
0: 哎，难怪我就觉得，咦，这个名字
2: 好熟哦，
0: 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那么熟悉呢？
2: 嗯，
0: 原来，哎，我应该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听过他的名字。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认识哎这位英雄啦，女英雄，哎，很棒啊。那么还记得今天我们说过是什么日子吗？
2: 国际失败日。
0: 嗯，那我们来谈谈人生不可避免的失败吧。那我们看看呢，国际失败日呢，有什么活动方式啊？那就是呢，人们会在社群媒体上大方的分享自己搞砸的经验。哎，像是烤焦的蛋糕啊，或者是面试出糗啊、
2: 嗯、
0: 当然呢，也不要随便分享自己太过沉痛的失败经验，我觉得是可以跟信任的你的群体分享、嗯、不要在社交群体上，因为你不知道有谁看见嘛，对不 对？
2: 我通常都很乐意跟我身边的好朋友去分享糗事的、
0: 嗯、
2: 包括什么暗黑料理，特别结婚以后呢，想当个贤妻啊，就进到厨房里煮饭、嗯、结果发现呢，10次有10次半都是失败的，
0: 真的、啊、
2: 暗黑料理、哎、我觉得好浪费食物，每次我煮完呢，花了好几个小时弄了一桌菜呢，结果有的时候呢，难吃到我要马上扔掉的。
0: 哇，那我来访问一下了。
2: 好，
0: 这是客观的一个失败啊、
2: 嗯、
0: 就是连您自己都吃不下去了，但是我们更深一层次啊，那您有没有做一个总结，你要不要继续努力，还是你觉得哦，那你
2: 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厨房里头的事，失败就失败，也许我真的没有这个神经那条根的，
0: 嗯，
2: 那条根去弄菜，
0: 上帝没有给你这方面的记忆，
2: 没错，
0: 就是那个艺术的艺，
2: 但是上帝呢给了我一个蛮喜欢煮饭的弟兄，
0: 太棒了，
2: 太配合了。
0: 那你看他煮饭煮的那么好吃，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我不如他呢？
2: 当然不会，怎么会呢？我其他地方如他就可以了。
0: 哎，好的，你看这个就是深层一点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失败就失败，没得说的、
2: 嗯、
0: 但是呢，刚才文慧很欣赏木心老师说的，成功失败由别人定义，可是回到自己内心你怎么看？小燕老师就接受，我在厨房不行，可是我在其他方面可以
2: 啊。对啊，
0: 对
2: 啊，
0: 对不对？
2: 我最近呢也看了两位名人，他们也在谈这个失败成功啊、嗯、其中一个名人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扎心的，他说评语是别人给予的，
0: 嗯，
2: 代表其实挺被动的、
0: 嗯、
2: 那如果别人一辈子都不给予，难道你的价值就等着那个给予吗？
0: 啊，或者你的价值那一栏啊，或者是那张考卷上就是空白的吗？
2: 对，给予是可以自己给予自己的吗、嗯、发掘自己生活上哪些成功的地方啊，
0: 是，然后呢大大方方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此向上帝献上感恩啊。那当然呢，小燕老师也分享了哎，许多的知名企业家，各界的名人啊、
2: 嗯、
0: 哎，他们都会在今天分享他们的创业艰难，遭遇挫败之后再站起来的故事。哎，这是在芬兰啊。好，那我们来回到呢这个原创地发起地、
2: 嗯、
0: 就是芬兰。芬兰人是如何看失败的呢？连续第8年获得世界幸福报告，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就是芬兰。
2: 嗯，
0: 那这么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哦，为什么要庆祝失败呢？
2: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到 失败日的组织者强调呢，犯错是生活中正常和健康的一部分，他会走向成功，而不是减损成功的。
0: 嗯，
2: 我昨晚呢就搜了一下这句话，我觉得真的要记下来。原来它是来自一本书，叫《别慌，一天只做三件事就好》，是作者在书上写的。记得失败，它会走向成功的，它并不会减损你的成功的。
0: 嗯，
2: 所以呢，这个失败日呢是从16年起。起源于2010年呢，是芬兰的大学生，他们发现呢，虽然呢市场上有很多充满挑战的新企业，还有新的工作，但是呢，自认我不够好的这个恐惧呢，确实阻碍了很多年轻人去追求这些的工作，所以呢，他们特地举办了首届的失败日的活动，结果很快就在国内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的。
0: 想想啊，不够好，是不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魔咒呢？
2: 魔咒的，
0: 哎呀，别人都觉得你不错了，很棒了，心里还是觉得，
2: 哎，
0: 我不够好，我可以做得更好。
2: 会不会有关于原生家庭呢？今天这个节日呢，
0: 我最近看过一篇文章说，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
2: 没有，我想说我自己的例子，我真的今天早上想起的，其实呢，我的家族呢，有很多的人都很聪明的。我说一个，就是我的表哥，他念过医学，后来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做医生，结果呢，花了一年时间就当了这个律师了，
0: 厉害了，
2: 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我的外祖父呢，他曾经说过，跟我说啊，是不是小时候呢，我给你吃太多的猪脑，搞到你的脑子不灵光了。
0: 哎呀，
2: 小时候
0: 好伤人啊，
2: 就很伤人，很伤人啊。我就听过这句话呢，所以我觉得多少会受到家庭的影响，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别人会嫌弃我，别人会怎么评价我。所以我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是未信主之前呢，我都觉得我都怀疑是不是吃了太多猪脑的缘故呢，搞到我的数学呢总是不及格的呢。
0: 啊，小袁老师，我从小学五年级就没有及格过数学啊，到现在呢，我数字呢，一看到数字我就头疼，
2: 就头晕，头晕。
0: 对了，那我要说呢，原生家庭的确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人格啊、性格的一个塑造。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成年人啦，我们是可以呢去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然后呢，从这个原生家庭的束缚当中跳出来的，特别是基督徒。那芬兰社会跟华人社会是很像的，对于失败呢是充满了排斥、不认可的，对成功的渴望呢，就造就了芬兰许多有才华的人，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同样也让很多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害怕尝试新事物。所以失败日的组织者就强调，犯错是生活中正常和健康的一部分，他会走向成功，不是减损成功。哇，这句话我们已经重复再说了。其实呢，有一位母亲他就说了，他说呢，这个芬兰失败日是值得仿效，因为呢，他自己呢也是呢尝过失败。他说呢，失败会不会带来成功啊？实际一点都不重要。
2: 我们常说那个母亲的问题吗？
0: 对，
2: 其实不重要的。
0: 不重要。他说呢，他的孩子七岁呢。那年呢，有天晚上呢，他在做蛋糕，因为是他第一次做，我想到小袁老师在厨房
2: 暗黑料理。
0: 结果呢，他原本以为啊很简单的蛋糕，竟然呢从晚饭之后做到了半夜还没做好，哇，他觉得好沮丧啊！他记得呢自己呢就开始抱怨。早知道要这么久，我就不做了。
2: 我非常有共鸣感，我弄了几个小时，我早知道这样子，我叫外卖好了。是吗？但是呢，
0: 做完了还不能吃。
2: 对，还要扔掉浪费食物。但是他七岁的儿子却说，妈妈，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要是你没做过，你怎么会知道做蛋糕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也对，如果我没有失败过，我怎么知道我妈多年来花了那么时间去煮饭给我吃，我还嫌她做的不好吃？
0: 对呀，所以你要谢谢你妈妈，
2: 我要珍惜。
0: 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没有失败过，你怎么知道原来我以后不要浪费时间在厨房了？对不对？
2: 我弄别的东西擅长的。
0: 对呀，不然的话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在厨房可能对你来讲真的是很浪费啊。
2: 嗯，
0: 那所以失败是不是成功之母不重要，
2: 不一定，
0: 失败是不是会减损成功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过了，你体验过了，你也透过这个更加的认识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那么圣经呢，圣经如何定义失败呢？有哪一些失败的例子？而失败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失败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人生又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人生没有输赢，赢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要追求的是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输赢的结果。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愿你。
1: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0: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呢了解了以西结书十八章的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聚焦本周的经句，并且看看呢它在上下文里头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呢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前的内容。那十八章五到二十节里头呢，神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他审判的原则。哪三个例子呢？第一，义人必定存活，这是五到九节。行公义、守律例的义人必因自己的义存活。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公义的父亲啊，这个还有败坏的儿子，他面对公义的父亲必要死亡，这是十到十三节。父亲虽然公义，如果儿子行恶，儿子也要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死亡的。第三个例子就是十四到十八节，败坏父亲的公义，这个儿子定要存活。这一句话有点难懂啊，就是说父亲虽然败坏啊，儿子如果看见父亲的罪却不照样去行，反而行正直合理的事，就必存活。
1: 说完三个例子说明神审判的原则以后呢，我们接着看一下神以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破除百姓心中错误的刑罚观的。十九节当中，百姓的反问，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二十节当中呢，神借着以西结重申，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段话呢，要彻底破除以色列人错误的刑罚观。他们以为祖先犯罪，后代注定要替祖先受罚的，所以呢，自己可以不必悔改，甚至呢，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人。神却说，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向神负责。
0: 那么，如何理解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旧约经文。神的确说过啊，他必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我们可以参考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参考生命记五章九节。但我们要留意啊，这个审判不是因为儿女有邪恶的父母，就无辜受罚，而是因为儿女重蹈覆辙，走上了父辈所走过的罪路。例如什么呢？
1: 亚当的堕落呢，使罪进入世界，众人都陷在罪中。罗马书五章十四节也清楚说的，马拿西犯的罪呢，也使犹大走向灭亡。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三节，还有耶利米书十五章四节也都有记载过的。我们看到家庭传统环境呢，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可是呢，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神面前亲自的回应，亲自的悔改，并且亲自的向神交账的。
0: 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些呢重蹈覆辙的罪路，我们需要靠主来断开呢？
2: 月光轻轻落窗前。
0: 蒙恩，
3: 早上好。
0: 中秋快乐。蒙恩，
4: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那蒙恩，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
3: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中秋节快乐。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与你过中秋节。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蒙恩弟兄的热线分享，那么蒙恩弟兄最近有点忙，那除了新工作，那么新的一个群体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他舅舅病了在医院，所以昨天我们也特别为蒙恩祷告啊，蒙恩的舅舅，所以我们继续的为蒙恩的舅舅来啊祷告。好，现在我们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因为你是永远都不打盹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众人的心，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仍然坚守信仰，在生活中做盐做光，实践真理，传扬你的爱。即使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难关，也能够凭信心胜过一切的恐惧。我们每早晨都会见到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开心的，好像空中团契的彼此分享，彼此带祷。但我们也见到很多的肢体主内家人，他们长期受到这个病痛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心情也是非常的沮丧，也是非常的无助的。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患病的肢体能够度过艰难的日子。我们继续想念到西福月，他已经到医院去这个打点滴了，这个疼痛的情况呢稍微有点舒缓，但是他这个皮肤的问题呢真的是陪着他很多很多很多年呢。姊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姊妹，她经常都会鼓励人，但相信呢她有的时候自己都会很无助的，都会觉得很无奈的，为什么看了很多病呢，吃药了，泡脚等等啊，都好像情况没有很多的舒缓，起起伏伏的。主啊，求你帮助她，帮助她坚固她的信心，让她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她知道她并不孤单的，有很多的家人们都会默默地为他祷告的，支持他的度过艰难的日子的。主啊，求你差派天使围绕他，保护他，面对未知的将来，我们依然有能力踏步前行的。我们也纪念到齐安的大姑啊，知道他原来患了癌症，不过呢他的女儿没有让他知道。我们迫切的希望呢，为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祷告，希望呢齐安的大姑有一天能够认识到主耶稣你是生命的主宰，有一天他真的能够呢进到教会里聆听你的话语，能够认识真理，能够呢知道原来你是那么好的，原来你是独一的真神呢。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呢。主啊，每当我们感到沮丧无助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力气祷告的时候，求你施恩怜悯，求你亲自的安慰，加添力量。我们也为到一位杨小弟兄呢来祷告，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呢他自从高二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点点精神的问题，但是依然考到很好的一本呢。不过呢大三那年又开始发病休学一年呢。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在成长的路上能够多多经历你的大爱，也能够让他的病情可以舒缓呢。知道这个孩子呢平常不敢祷告也不敢读经的，去探访的时候发现他的灵里是有问题的。主啊，求你让他的属灵生命呢有长进，有更多的经历你的爱，也能够经历到真正的蜕变。主啊，愿我们遇到很多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抱怨，我们不去怀疑。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艰难的日子学会等待，寻求顺服，像摩西那样顺服的属灵生命真的每天都能够长进的。感谢主你时时刻刻的垂顾，也感谢主在我们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你也是让圣灵的替我们祷告的，替我们有叹息的。主啊，感谢你的眷顾，感谢你的保护，求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
3: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们呢也要纪念呢翠，应该是姊妹，她特别提到呢她的胃呢不舒服，那么有反酸呕吐的情况，还是不能进食，那她现在呢要上班，主啊我们求你医治，特别是医治翠的胃部不舒服的地方，让她不要再反酸，也让她不要再呕吐，让她能够吃进一点东西，因为她需要体力，特别她今天上班需要从你而来加添给他够用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我们也求主纪念何化，跟他说他也感冒了，求主纪念每一位患病的家人，
1: 那愿神呢赐福大家，记住了今天是国际失败日，想想今天呢自己在失败当中认识自己多少，学到了什么，还有最重要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巧燕，
1: 再见，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达6亿欧元。这种因避免社交尴尬而多付或放弃追讨欠款的行为，正对民众的财务和人际关系造成实际影响。研究强调，消费者处理点对点债务的方式因地区、年龄和性别而异。在财务主张的地理差异上，戈尔韦、Galway居民的要求门槛最高，愿意在开口前自行吸收高达 32.50 欧元的未付款项。相比之下，韦克斯福德 Wexford 的居民则更早划清界限，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许多人将其沉默解释为一种善意，常用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或我宁愿慷慨也不愿斤斤计较等说法。然而，行为数据揭示了潜在的紧张关系。40%的人表示未言明的欠款破坏了他们对关系的感受。2/3的人承认，当有人建议逐项分账时，会感到不适。研究发现，密友和同事被认为是最难要求还钱的对象，女性尤其觉得向密友讨债十分困难。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

0: 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1: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2: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3: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4: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真儿跟您分享诗篇的内容，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分享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很快就读过去了，因为它的故事性不强。但愿透过灵城小故事，透过我们的一个一个小故事呢，会让这些诗篇能够与我们日常生活更贴切的相关联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把神在诗篇里面那些美好的经文能够真正的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这一些敬拜的经文、祷告的经文，还有向神发出哀求的经文，实际上都是我们每一天最容易用来亲近主的经文。所以透过我们的喜乐灵城呢，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能够更深的体会诗篇的好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我们知道你从不会忘记我们，纵然我们是失信的、小信疑惑的，但您却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应许当中，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心里就必不作难，必不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多年前的冬天呢，家里后院的苹果树上有幸入住了一位小客人，是一只蜂鸟。它在苹果树上安了家，产下了两个像小糖豆一般的鸟蛋。因为它的到来，我们也有幸可以相对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鸟的生活。看着那袖珍的如同豆子的白色鸟蛋，相当怀疑它们是否能够顺利出生，顺利活下来。蜂鸟的婚配是一夫多妻制，雄鸟仅在繁衍期与雌鸟互动，雄鸟不提供亲子的抚养责任，一般都是雌鸟独自建巢、孵卵和抚育后代。这样说来，小蜂鸟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还好蜂鸟每次产卵都是两枚，所以也算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蜂鸟的孵卵期是在2至3周内，所以呢，对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来说，还熬得住看小雌鸟的出生。如果是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我们就会失去观察的兴趣。雏鸟出生不是很好看，全身无毛，眼睛也看不见，总之要透过望远镜去观看，并没有看到糖豆鸟蛋时的那么兴奋。可能我们预期雏鸟要美貌一些，所以呢就有点失望。倒是妈妈鸟呢，开始忙忙碌碌地喂养生涯，每2小时喂食一次花蜜和一些我们也不太知道的食物。我们就给它购了一些按比例调好的糖水，如同花蜜一样，希望能够减轻辛苦单亲鸟妈妈的负担。这位单亲妈妈足足忙碌辛苦照料这两个幼鸟2个月的时间， 而其实大概一个月左右，雏鸟就已经羽翼丰满，可以离巢活动了。但是鸟妈妈还是喂食，直到满了两个月。当鸟妈妈完成了生养，身体力行示范生存技能后，就离开了。雏鸟努力地生长，学习生存技能，也健康地离巢了，都飞向了自己的未来。看着他们都完成了鸟生的任务，飞离我们的后院时，真是十分的不舍。当时先生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他们太多，这样明年鸟妈妈可能会飞回来筑巢产卵，他们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会找到回来的路。看着鸟儿们的离开，忽然觉得如果是人类的生娃养育，也能够在两个月结束就好了。人的一生要完成这生与养与教的责任，可是一辈子的事，直到见主面才算结束。不由感慨，鸟儿的一生是多么惬意啊。可是我们的心中也清楚明白，其实人生并非只是单单的如此不易。如果没有伊甸园的事件，我们生养众多并且教育好，肯定不是一个艰巨的难题。无罪的人性和环境，一切完美，哪有那么多家庭亲子教育的问题。所以人生之苦乃是人自寻之苦。诗篇七十四篇其实是一篇极苦的诗歌，诗篇当中有许多的哀歌，但无论诗人怎样哀哼哭泣呼喊，都还能够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或是诗歌的末了发出赞美感恩之语。七十四篇这首训诲诗却保持了哀哼的一致性，从头到尾就是一声哀叹。神啊，你纪念一下我们吧，别忘了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悲惨啊。每次读到这诗篇都忍不住在想，哎呀，以色列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是提醒神别忘了与我们的约定，为何当初我们就轻易地忘记与神的约定呢？人自己如此健忘被约，落在被约的苦果当中，苦不堪言，唯一可靠的却是希望神能够透过他的不背信弃义，他的守约施慈爱来拯救我们。在两个多月的对蜂鸟的观察中，我们有许多的新奇和惊叹，但真正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神这种创造的规律。雌鸟在神创造的本能当中，自然的规律中，如此的尽忠职守，独自完成鸟一生生养的任务。而主基督耶稣也教导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就能够看见神的信实和永能。所有的动植物都按照神的定规和规律在成长生活着，而我们人类也只有透过信靠和顺服，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以色列人虽是蠢笨被约受苦，但是他们也是聪明的，知道信靠你的信实和大能。求主您帮助我们，从幼年开始就与您立约，知道按照您的应许来呼唤您，纪念您向我们所立的约定。求主您帮助我们引以为戒，保守自己常在您的圣约之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读诗篇七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忘记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呢？第二，如果神不会忘记我们，那我们在困难当中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好，但愿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讨论、祷告，还有我们的故事，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是如何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而我们人又是如何因着被约而受尽痛苦，如何在我们受困难的时候抓住神守约施慈爱的应许而不远离他。 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那天我在真儿姐的脸书上看到了一张可帅的照片，是您的大儿子开始骑摩托车了，然后妈妈非常兴奋地抱着帅气的儿子，配文写的是 Proud and nervous mom 又自豪又紧张的妈咪
0: 哎呀，妹妹看见的就是我 pose 上去，我没有 pose 上去也 pose 不上去的，你没看到啊、就
1: 是、那一定是忐忑的心。
0: 对，我晚上第一天知道的时候睡不着觉的那个，我没办法 pose 上去啊。
1: 是，
0: 其实这整个过程啊，神真的是教导我一个很大的功课。
1: 嗯，
0: 说实在的，他在蛮小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过，说他很喜欢摩托车，如果他长大了他会买一个摩托车开。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严令拒绝，说不可能，反正我们是没有钱，我们有钱也不会替你买的。
1: 这是不是对于每一个男孩子来讲，甭管是大男孩小男孩还是老男孩，这都是骑摩托车应该都是他们的梦想，
0: 帅气的梦想、对不对？但是他当时讲呢，我就想着说他可能就是年轻嘛，年少嘛，所以他长大了也就无所谓了。后来呢，他也的确是有了我们借给他的二手车，所以他也开车回学校了。那我想着这事儿就告一段落，因为真的没有听他再提过这事儿。但是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孩子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你要让我知道的，你要让我祷告，你要让我干预的，你就让我及时知道，这样我可以教导提醒和带领。那他小的时候这个祷告神非常的垂听，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好事坏事各种事，我总是可以很快很快就知道。所以我的儿子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成年之后呢，我没有再做过这个祷告，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有一点点控制的这个欲望，因为他已经成年了。但是呢，我也是求神说，求主让我知道，至少我可以知道怎么去祷告。很有趣，就是那一天当我的大女儿说 Mom 哥哥买了摩托车了，然后我说什么，然后他说他 post 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去了，你去看一下。原来妹妹其实是没有社交媒体的、他们是他们共同那个朋友，我告诉妹妹了，然后妹妹就告诉我了，
1: 你们都是二手消息。
0: 对，然后二手消息。可是这件事情呢，是我的儿子在 post 上不到十分钟、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我儿子吓傻了。
1: 原来有线人。所以您儿子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就自己做了决定吗？
0: 因为他是自己打工自己的钱，而且他已经二十岁了，他的确不需要我们再同意了、他在之前不能买车的时候是因为银行不能贷款给他，因为他还未成年，然后呢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的这个可支持性，所以必须要父母签字。可是后来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他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所以银行就贷款给他了。那当然他因为买的车呢是他自己可以 afford 的，所以他经过了这些之后他就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他是应该是一年前他有问过我，他觉得怎么样这事儿，我就跟他说想也不要想反正你要跟我借钱我是不会借钱的、
1: 你以为只要不借钱
0: 给他
1: 就摩托车梦
0: 断了他的粮路
1: 就没戏
0: 就没戏，所以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谁知道他已经非常周全地做了这些预备，存钱啊，工作啊，然后去看车啊，然后请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带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儿子那边是立刻就挂了电话，因为他有一点紧张，他有一点吓到，因为他通常不会这样在没有经过我们许可的情况底下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就说我待会儿打过来，他就挂了这个电话。隔了一会儿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很紧张很纠结，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出现。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我就先去祷告了，我就跟陆家牧师说了。那因为他当时不在我身边，他也是在外地，所以我呢跟他说，我说我们要为孩子祷告，因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安全， 这个是我最大的反应。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他经济负担压力会很大，因为他是学生嘛，他要打两个工，然后他要做这么多多余的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啊，影响他教会的参与啊。我想到的就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因为我发现说当时我的整个脑子被负面的这些信息给侵占了，所以我必须要祷告了。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了要祷告，我自己也去祷告。祷告的过程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祷告的全过程仍然是纠结的，直到我儿子电话来了，他跟我说，妈妈，我是做了很周密的思考的计划的，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不是一个头脑发热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的人。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我一听，我相信这个话是神借着他来安慰我的，我马上整个心情就放松下来了，我放松下来，我的那个所有如临大敌的感受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妈妈只是交代你整个过程你要千万的小心，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生命更加的重要。而这个事情我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好像不想出钱或者不想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字，危险。
1: 两个字，
0: 我用的是英文
1: Dangerous
0: 我就跟他说的是中文是两个字，危险。然后他居然就说谢谢妈妈，他体会到我的爱，而不是为了操控。他明白，他说请我放心的时候，我那天至少情绪上面是得到了安抚，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失眠的，我需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交托，然后不停的相信神的主权。可是即便是如此呢，他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哈。我相信丈夫也不在身边，我也不知道先生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跟先生在通电话，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又安慰我，他说他已经20岁了，你不应该在他的人生规划上面再拦在他和神或者他和他自己的人生前面，你也不应该为他的行为买单，他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买单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怕他买不起这个单，然后呢我就把他交给神了，我说神呢真的买不起，连我自己也替他买不起，
1: 当然
0: 只有你可以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求主你让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安全，包括经济，包括各个层面，你让他清楚地经历你是他的神。这就是我当时做的祷告。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去了迪拜中东地区去出差，然后蛮长的一个 trip。这个过程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儿子呢因为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还有在学业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天主动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然后让我们为他祷告。那我跟先生我们两个呢同样也是做到了，就是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指责，就像买车的这件事情，哪怕我们心里面已经骂了500遍了，但是当着他我们一次都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的这个，我们没有说，我们把所有的话都吞在肚子里，就是我所有的心理活都在神的面前处理过了，所以我当着他的面完全没有质疑过他的能力，怀疑过他的安全或者什么，我都是用很正面的方法提醒他或者鼓励他，或者是询问他钱够不够用啊，然后这个会需要怎么样啊，谁做你的老师啊等等，就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在背后我必须承认，就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那直到呢他那通电话请我们为他祷告，不是为骑摩托的事，为别的事情，我忽然一下子就放下心来，我就是意识到说孩子非常的信任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在过往的这么多年，就是在他青春期过后，我们跟他的关系改变了，就是晋升到一个慢慢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和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他知道他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可以向我们说，他可以不是去找他的朋友，而是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哪怕我们在中东，他会要我们为他祷告，他会在我们面前哭，他会在我们面前笑，他会在我们面前表达他最深层的恐惧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神安慰到了。我知道，我相信我的孩子，他明白我们在他面前，还有就是说在他生命当中的角色和位置是什么。所以我也相信神会借着这些事情亲自的教导、安慰和提醒他。后来我就看到他发的一些 pose， 他的摩托车的镜片上面、挡风玻璃上面写着信心大过恐惧，然后一些经文，然后挂的小十字架。一方面我还嘲笑他，我说儿子，你千万不要把神当成佛来拜你以为挂个十字架就安全了吗？然后他说难道不会吗？我说你不是因为相信十字架挂在那儿安全，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谁，
1: 是
0: 这个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1: 是
0: 你不是那些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挂个十字架，你知道你依靠的是谁。我说这非常非常的好。
1: 阿们，谢谢珍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Amen。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我是孟远。
2: 我们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到你对圣徒相通有怎样的理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整全的答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与他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并且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上一期呢也分享到圣徒的纵向交通，就是信徒与基督的奥秘联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圣徒相通的横向交通，就是基督身体内的各肢体之间的恩赐流转。
4: 信徒之间的横向交通啊，是信徒与基督联合的必然流淌与生命彰显。正因为众肢体都不可分割地连接于同一个元首基督，并且持续不断地从元首那里领受同一个源头的生命、滋养与恩赐，他们之间才有可能，也必然、必须能够产生真正属灵意义上的相通。
2: 是的，首先呢，我们知道信徒之间的横向交通是源于对我们新身份的神圣的义务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大家在一起相交的一种聚会的选择，也不是说我们有心情了，或者是我有时间了，我就去教会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团契，也不是这样的。这是源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源于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神圣责任。这份信徒之间横向的沟通交通，不是我们个人的偏好，是我们作为信徒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回应我们这个本体身份的内在的要求。打个比方来说，对于我们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知道每个肢体都是对这个身体有功用的，手是帮我们拿东西的，眼是帮我们看东西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手、我们的眼都没有履行我们的职责，那就说明这个器官在我们身体上的存在它是多余的。
4: 是的，其实啊，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交通是我们内在要生出来的，自然而然应该表现出来，它也属于一个非常神圣的义务。因为一个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如果还是刻意的、持续的选择孤立，拒绝与任何其他信徒建立关系，那其实他就是没信啊。因为这是一个在神学上自相矛盾的存在，他的想法就相当于表明了他没真的信耶稣。当他宣称与元首基督相连，却在行动上拒绝与同盟一招的肢体相连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基督身体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相当于他否定了自己信耶稣了呀。
2: 对，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嘛，不可停止聚会，声称是基督徒，定会渴望生发出来与众信徒连结的。
4: 是啊，那第二个呢，交通的动机，福音驱动的甘心乐意，就是我们从心里是心甘乐意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其内在的动机必须是甘心乐意的。 欢欢喜喜，他排除了出于律法主义的恐惧，就是那些为了满足某种外在条规，以免受良心谴责而做的非常僵硬的服饰。
2: 嗯，
4: 也排除了出于博取名声的虚荣，为了在人前显得很属灵，显得很热心，以赢得别人的赞誉，或者赢得在教会的地位而做的一些类似表演式的服饰。
2: 嗯，
4: 他更排除了出于换取回报的功利主义，将服饰当作一种投资，期望从上帝或他人那里得到对等甚至超额的回报。
2: 嗯，这种甘心乐意唯一纯正的动力的源泉，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被神所爱的，是我们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是基督用他彻不透的恩典和慈爱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得知道，首先我们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纳赦免服侍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发出来以同样的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这样的心智去接纳赦免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4: 嗯，
2: 所以说呢，这种甘心乐意的态度实际上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生命过程中直接所结出的一个果子。
4: 是啊，一个真正的深刻的体会到与基督交通甘甜的灵魂啊，他一定自然而然就会抑制不住的渴望将这份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传递出去啊，在服侍其他肢体的过程中会找到更深的满足与喜乐。其实那个根儿还是与基督先有这个纵向的联合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爱呀。
2: 是的，那在我们与信徒互相连结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彼此的来服侍的。所以说圣灵作为基督身体的建立者与管理者啊，他将各样属灵的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做教会肢体的信徒，无一例外。大家想一想，每个人身上一定会有圣灵加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呢，在我们教会里呢，其实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个人的多么有才能，多么与众不同，满足个人的这种属灵的骄傲和优越感。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唯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
4: 是啊，同为一个身体啊，那这身体我们都知道，有手有脚，有头有心脏，每个肢体无论大小都是有用的。每个人的恩赐多种多样，这个丰富性啊，刚刚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彰显了上帝的全能的智慧。
2: 是的，
4: 每一个恩赐，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显赫，比如可以公开的大规模的教导人，或者是一个很平凡、很默默付出的，比如默默的准备爱宴、摆桌椅，都是身体健康、平衡、正常运作所绝对必须的。
2: 嗯，
4: 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帝给的恩赐的。
2: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责任，首先是要借着我们参与教会的生活，以及我们要不断的去祷告，去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给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其次呢，我们如果真的是知道了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忠心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勤勉的去操练和运用，把这些恩赐用在我们的教会身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谦卑承认我们的恩赐也是有限的。有的时候觉得在教会里什么都能做，其实当你认为你什么都能做的时候，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骄傲的表现。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说我们也要谦卑地承认我们恩赐的有限性，接受别的肢体对我们恩赐上的回馈，就是接受别的肢体对我们的爱心。
4: 嗯，
2: 也要以欣赏、依赖和感恩的心去领受其他肢体不同恩赐的服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态系统。
4: 嗯，在我的教会啊，是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教会，我们敬拜唱的都是古老圣诗，所以呢这个氛围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其实我心里头啊，特别想举手啊，高声赞美啊，就是我才觉得那个是赞美。在我的教会里啊，大家都非常从心灵和诚实发出赞美哈，没有人用肢体，我也尽量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 全身心的浸在这个敬拜里哈。但是呢，我常常被我教会的一个小弟兄感动，他就替我做了这件事儿。他其实是一个堂西儿，不能做别的事情的。他已经有30岁了，但是他看着还像个孩子的一张脸。每次他跟着他的爸爸妈妈来，就乖乖的坐在我的斜前方前一排。但是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啊，不会顾及其他的，他的手举过他的头顶，唱的声音可大呢，他经常唱不在调上。但是哦，每每我看到他，我这眼泪就禁不住的想要出来，就是他用双手举过头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我那双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那个感受。
2: 我能懂，就是神让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一个举动，恰恰满足了你对敬拜全身心的那种渴望。
4: 对对对，我每次都特别谢谢他，替我举了双手敬拜。就是我不能常常见到他，因为他有时候缺席，可是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很难跟他沟通，他的智力可能很弱很弱，但是呢，他敬拜的时候，我就跟他同为一个身体，这是非常非常切实的一个感受。
2: 是看着他举过双手心里的那种高兴，其实你心里就感同身受了。
4: 对的对的，
2: 大家都是同一个肢体。
4: 对，
2: 那我们信徒交通呢，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去服侍和照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4: 嗯，
2: 就像那个小弟兄，他举出双手唱歌的那种状态，那种满足，你也得了这样的一种满足。
4: 是的是的。
2: 造就这一词呢，实际上就是建造房屋，这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比喻，用作我们圣经话语里面了。那信徒相通的整体目标，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就当做一个活石一样，被圣灵一同建造成了一座属灵的宫殿。当我们每一次在神里面合乎真理的这种相通，我们都是在这座神圣的建筑物上添砖加瓦。
4: 嗯，
2: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教会更加坚固，更加合一，更加圣洁。当外人看到这一群人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神圣圣洁美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也得着了荣耀。
4: 是的，我们在真理上更要彼此归正，凭爱心说诚实话，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偶尔我们可能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彼此饶恕的时候，凭爱心说诚实话，彼此造就，在真理上可以被圣灵一同归正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也让神的爱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了。
2: 是的，我们肢体之间透过榜样的激励和彼此的督责呢，我们能够共同的追求生命的圣洁与成熟。真正的圣徒的相同，必须是以上帝的荣耀和对方的属灵益处为最高导向的。
4: 嗯，真的，这是一个唯一的判断标准。若常常为这个整体的身体来想，那我们通常也会小心谨慎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2: 是的，那我们圣徒相通的教义呢，呼召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合乎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既能够像谦卑的孩子一样张开双手来领受来自上帝一切恩典，我们又能够像一个仆人一样伸出双手，将自己所有的甘心乐意的给出去。
4: 嗯，如果这个人他是那么紧密的和耶稣基督连结的，那耶稣基督心中所愿的，他也是他心中所愿的。耶稣基督双手去做的事儿，也一定是这个人愿意伸出双手去做的事儿。愿神的灵可以赐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小孩一个谦卑顺服信靠耶稣的心，然后我们彼此就能切实相爱。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铺天盖地的负面信息撼动着深处的平静安稳。过去清晰的人观、婚姻观，如今也变得越来越混乱。当家的根基被动摇，没有了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承诺时，带来的是爱情的根基动摇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诗篇第十一篇。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描写着他身边的谋士们对他说，根基都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些谋士看到恶人掌权得势，他们的社会根基都毁坏的时候，一人力量那么渺小，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建议大卫赶紧逃命，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然而大卫他拒绝了逃亡躲藏，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深信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的信实依然掌管着一切，按照神的旨意，他会托住万有。让我们一起来学学诗篇第十一篇。
1: 诗篇第十一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3: 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0: 大卫在十一章一到三节中写着，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

可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三节经文在描述着这个诗篇的背景，那个时候大卫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与道德秩序面临彻底的崩溃边缘，恶人当道，阴谋得逞，公义看似已经荡然无存。而大卫在第一节就宣告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在耶和华里我已然投靠。投靠这个希伯来文动词，一个斩钉截铁的完成式动词。诗歌的语境中，完成式常常超越单纯的时间性，用来表达一种既定的、恒久不变的、关乎说话者核心身份的一个真实生命状态。这表明了大卫的信靠绝非是在危机压顶的时候才仓促做出的应急反应，这个宣告是一个早已完成、已经确立并且构成了大卫生命本体的事实。大卫的生命已经锚定在耶和华这个磐石之上，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因此当他的谋士们提出逃跑的建议时，就显示出这些谋士是很荒谬的。他们在对大卫说，你要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建议他去寻找一个次等的、虚假的、短暂的避难所。然而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这个完成时态的运用在神学上具有极其深远的蕴含，他将投靠这个行动提升至一个更深层面的事实，是他生命的决定。大卫在告诉他们，我的生命存在状态就是投靠，这就如同已经进入方舟的挪亚，他的安全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个投靠动词的完成时态揭示了大卫真实的信心，他不是向上帝发出一个脆弱的试探性的姿态，而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人的心中做成的是人与他联合的恩典工作的结果。大卫的宣告是他被上帝的恩典救赎之后，从他被更新的生命里

我们也看到大卫身边的谋士因为所活的那个时代充满着邪恶，所以他们认为大卫当前是处在一个需要躲避的时候，他像一个无助的鸟，要面对猎人的弓箭，而唯一生存之道应该是逃跑，飞往他自己的山去。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地理中，山脉既是天然的堡垒和避难所，也常常用来形容远离上帝圣殿同在的荒野之地。甚至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圣经中用山来形容异教所崇拜的高处，异教徒常常在山上敬拜他们的神。其实大卫的谋士给他的这个建议含着很多的诱惑，他诱使大卫放弃他作为君王或领袖的职守，去寻求肉体的安全。在属灵层面，他也在暗示着大卫应该离开耶和华设立的秩序中心，离开锡安山，去到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人所造的而非神所命定的地方去寻求庇护。这实际上在表达着一个使用主义，按着人的理性，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求生存。实际上他们提的建议会切断大卫与他的信心之源的连接。在谋士的眼中，已经预先将上帝排除在外了，他们的逻辑是封闭的，认为一个只有猎人与鸟的世界里，鸟唯一的智慧就是飞，快快地飞向山里去。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计算那从天上而来上帝的同在与护理。他们建议大卫像鸟一样飞去的山，是人所构想出来的非常主观的避难所。这样子的建议又使大卫将信靠从耶和华身上移到了人所造的山，从永活的上帝转移到了受造的无生命的山上，与耶和华的圣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诗篇十一章第三节写着，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这个词在旧约中并不常见，它指向了设立安放，通常是指建筑物或社会秩序的支柱与基础。在此处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比喻，指向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性的原则被破坏了。在那个时代，上帝所设立的法律、盟约所保障的公义、社会契约的有效性、道德伦理的共识以及司法的公正都被破坏了。当谋士们口中说到根基若毁坏，他们描述的是一个彻底的末日景象。在那个时代，这些景象似乎意味着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一切秩序都将归于混乱。他们认为在一个连地基都已塌陷的世界里，任何一个个人的坚守都会显得荒谬而没有意义。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是谋士们绝望的呼喊。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和对他们的未来都显得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彻底的无力感。也因此他们在劝说大卫要放弃抵抗，承认失败。他们认为在一个失去了客观秩序和终极标准的世界里，坚守原则本身是很愚蠢。当一人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认为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本能，逃跑。而大卫他在这个诗篇开篇的信心宣告，我是投靠耶和华，正是对这些谋士所给出的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是建立在不信之上的逻辑给予了迎头痛击。一个农夫之所以撒种，是因为他相信土地、季节和生长规律，这些根基是稳固的。一个建筑师之所以设计，是因为他相信物理定律和材料科学，这些根基是可靠的。同样，一个艺人之所以行艺，是因为他相信一个有公义的上帝所创造和维系的宇宙中，公义的行为最终是有价值、有果效，并且会得到回报的。大卫相信神的公义，所以他

0: 说，我要宣告，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我们的眼光要透过这个可见的世界，看向那更高的层面。大卫的坚守并非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那已经呼召并重生了众圣徒的上帝，用他的大能在保守着每一位信徒，使每一位信徒最终在恩典中可以站立得稳，无一失落。面对根基毁坏，这足以使最坚强者的信心崩溃的试炼，最真的信心标志不是逃跑，而是在试炼中坚守上帝所量定的岗位。大卫作为受膏者，他守住了。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有让我们想逃离的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坚忍。这坚忍的力量源泉，并不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道德勇气，而在于我们愿意投靠那位永不改变的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这次的信息带给你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这次的信息包括三大重点，如果你做笔记可以写下来。第一，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二，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三，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我想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解决我们在前三章当中一直谈论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第一章，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对我们而言，启示录是一卷大纲分明的书，它是圣经当中少数几卷能够自我解释的书卷之一。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纲，这个大纲在圣经本身就被贯彻实验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就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书卷的大纲。经文写道，写出你看见的事，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在上帝所默示的启示录大纲当中只有三个部分。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已经研读完了头两个部分，现在只剩下一个部分，但这三个部分却占了这卷书的最大篇幅。这个大纲的第一部分就是写出你看见的事。约翰看见的事就是在第一章所描述的事，他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伟大意象。我们在第一章研究过那个美妙的描述，主耶稣站在七个灯台中间，愿他透视一切的锐利目光观察教会，不看虚饰的外表，而看到教会的真面目。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他看见耶稣，他在第一章描述了他看见的事情。这个大纲的第二个部分是写现在的事，于是约翰拿起他的笔，写了七封信给七个小亚细亚的教会。 第三部分是从第四章开始写出将来必成的事。从我们下一个谈论启示录的信息开始，我们现在将要略过教会的时代，并且从第四章开始，从教会背题一路看到荣耀的国度和基督的再来。所以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在下次的信息中就要开始思想启示录这卷书的先知预言部分，就是约翰所写出将来必成的事。另外一个我们已经在启示录看到的大纲，就是启示录基本上是四个启示。首先在第一章我们有关于上帝的启示，然后在第二和第三章我们有关于恩典的启示，然后在第四到十九章我们有关于政府的启示，在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我们有关于荣耀的启示。好了，首先我们来了解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的观点。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过去的十一篇信息中，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和基督。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有几个我们必须记住的观点。首先，每一封我们看过的信都有一个实际的应验，一个实际的真理。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这些信件是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实际的教会，这些信也是实际的信。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是当今世界上黑暗的地方之一，但是它曾经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在这些信被写的时代，整个区域有几十个教会，可是今天它却是一个黑暗的区域。约翰在小亚细亚或是现在的土耳其，从许多教会中选出七个教会写信给他们。明白这些信有一个实际的应验是很重要的。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拔摩岛的邮差，一次拿一封信，将它递送到所注明名字的实际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他去以弗所的教会，将这封信递送给一个实际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他最初的爱，然后从以弗所去示梅拿，递送这封信给那个实际的教会。他正在经历巨大的苦难和迫害，一封接着一封的，这些信在顺着圆圈的方向被递送。拔摩岛的邮差在他的旅程中递送他的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实际的信，实际上都是写给个别的历史中的教会。第二个重点，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我们曾经尝试过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些书信，那就是他们不仅是实际的，而且他们也是长期性的。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教会都象征性的代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例如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以弗所类型的教会，在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历受迫害的教会，都有示梅拿教会，在每一个年代都有像别加摩那样的教会，或是像腓拉铁菲那样的教会，有一扇敞开的门去服侍上帝。因此启示录的教会有一个长期性的应验特点。我们在一开始研读的时候就指出，因为在每一个年代都有这七个教会的代表，在每一个教会也有代表这些教会的个人。例如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有一些以弗所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些曾经真的非常爱上帝的基督徒，为了上帝而内心火热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有一些示梅拿基督徒，他们曾经真正经历过烈火，遭受迫害。在我们的教会中更有可能有一些老底家基督徒，他们也不忍也不乐，他们就是不忍不乐。在我们的教会中可能也有一些腓拉铁菲基督徒，看见了敞开的服侍大门，穿过那扇大门去服侍主。因此在我们研究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应验，一个是实际的应验，一个是长期性的应验。好了，我要你注意第三个重点，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有先知预言的应验。 第一方面，这包括七个阶段，这七个教会为我们提供了当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教会再来，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教会被提，这整段时间中的教会历史之兴衰情况。换句话说，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从以弗所到士梅拿，到别加摩，到推亚推拉，到沙迪，到菲拉铁菲，到老底加，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从圣灵降临的五旬节到教会被接到天上时的教会被提这一整段时期，教会在各个年代中被展开。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和三章看见教会所代表的当时情况，所以我们将要来看一个历史的全景，从五旬节开始一路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一天，我们要快速的浏览这些情况。如果你研读这些信件，就看到在每一封信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谚语，它代表它所代表的年代。让我告诉你，这些关键谚语，事实上，如果你做笔记，你可以将这个谚语和经文写下来，这样你就会记得。以弗所教会的关键谚语是启示录第二章五节的你已经坠落了。士梅那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十节的患难时日。别加摩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十四节的巴兰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二十节的那个女人耶洗别。沙迪教会的关键谚语是启示录三章一节的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菲拉铁菲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三章八节的敞开的门。老底家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三章十六节的也不冷也不热。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简略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历史是从先知预言的观点所写的，请你理解一下，这个历史是在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一段历史发生之前写的，这是个先知预言性的描述，是由作者借由圣灵的启示写出来的，优美地铺成教会历史的整个范畴，从教会诞生的五旬节那一天直到基督的身体被提。首先第一个阶段，你已经坠落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教会，这些教会有一个金字塔形的效应，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教会似乎向上移动，然后它到达了顶峰，到了最后它因着一些轻微的时机而开始下降，但是这个景象显示教会成长的七个阶段中的其中之一。好了，教会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历史涵盖了公元33年到100年这段期间，或者叫做教会的第一个世纪。关键的词语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这句话，你已经坠落了。这段历史就是我们所谓的后使徒时代的教会，换句话说，它就是在使徒们过世去天堂之后还存在的教会，那是早期的教会，就是第一代和大部分第二代基督徒的教会。但是没过多久，错误的教导偷偷溜进使徒的教会，一些错误的教导很快就进来，甚至在后使徒时代教会的年代中，基督徒已经遇到了麻烦，你已经坠落了。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说明，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后，使徒们四处去传扬福音的真理。当时以弗所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生机勃勃的，可惜这个拥有第一代基督徒的教会却开始远离了真理。事实上，以弗所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意思，是指松手放开的词。很显然，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开始松手放开上帝的事，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基督的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今天我们所阅读和研究的新约书信有许多都是写给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就是写给后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些书信的内容都是关于什么呢？你自己去阅读吧。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他们被写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目的就是要纠正错误的教导。 因为那两个教会在早期成长的阶段就受到错误教导的影响。至于像希伯来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两封书信，就是要纠正他们对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教义的错误看法。彼得后书、犹大书以及约翰所写的使徒书信，这些信全都是使徒们写给使徒时代的教会，即那些都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但是错误的教导已经开始偷偷溜进了教会，那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患难时日。现在我们来到斯梅纳的教会，那是历史上第二个时期。斯梅纳教会涵盖了从公元100年到300年，或是一段200年的期间，它是教会历史中的斯梅纳时期。这个教会时期的关键词就是患难时日。我们研究斯梅纳教会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斯梅纳这个希腊字与末药是来自同一个字根。末药是在新约时代，末药用作埋葬死人的防腐剂。如果还记得的话，斯梅纳教会是一个遭受苦难的教会。患难时日这个词大概是指在200年期间，在教会中的十个时期的迫害，有十波的迫害，从罗马皇帝尼禄开始，结束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十波的迫害临到教会，他们想要把教会从地上除去，但他们却发现殉道者的鲜血成了教会的种子。在那段期间，如果你阅读历史书，就会发现基督徒的鲜血洒遍竞技场。当基督教的信徒被迫害的时候，教会发生了可怕的事。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之下，最后一次迫害持续了十年之久。当我们在这封书信中读到了患难时日，它不仅仅是指十个连续的迫害时期，同时也是指最后一个时期的迫害。这个时期持续了十年之久。因此，正如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信件中所预言的，教会现在正在经历它的过程，也就是从由以弗所所代表的后使徒时代教会，一直到由士梅纳教会所代表的接下来200年的受迫害教会，那将我们带到教会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由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开始于公元300年，结束于公元500年。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阶段，巴兰的教训。对于别加摩教会而言，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有一个关键的词语，就是巴兰的教训这句词语，请仔细听，好让你明白这如何融入教会历史的过程中。你还记得的，巴兰是一位多彩多姿的旧约先知，他是个外邦人。事实上，据我所知，他是旧约圣经中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国和他的未来做出预言的先知。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旧约故事的话，巴兰被摩亚王招来咒诅以色列人，摩亚王雇用巴兰先知这位外邦先知付钱给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就在摩亚领地的边上准备向他们宣战。摩亚人已经听说过以色列如何征服了他们所有的敌人，摩亚人想要取得优势来对抗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想到如果他们能够拉拢巴兰站在他们这一边，他就能够咒诅以色列，也许那样就会行得通。你也许知道这个故事，巴兰四次试图咒诅以色列，每一次他张开嘴巴咒诅以色列，结果适得其反，上帝叫以色列得到祝福，所以巴兰越是咒诅以色列，以色列就越得到祝福。招他来的摩亚王对他很生气，本来招他来咒诅以色列，结果每一次他一开口他就祝福他们。后来巴兰想出了这个邪恶的教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主王啊，如果你无法咒诅他们，那么就令他们腐化堕落吧，叫摩亚妇女去引诱以色列男人，这样的话上帝就会审判以色列，他们就会被毁灭，那就是他的鬼主意。每当你阅读到新约的巴兰教训，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以下的内容， 那就是把世俗的婚姻和敬畏上帝的事结合，以取得属世的益处。巴兰以为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于是他采用使他们腐化堕落的方法，让以色列男人被摩亚女人勾引。当他们通婚的时候，上帝会因着他们所犯的罪而审判他们。当然，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好了，在别加摩教会的历史时期中，就是发生这样的事。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末代罗马皇帝是一位名叫戴克里先的人，最终接替他王位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成为一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一位挂名的基督徒。突然之间，在君士坦丁的领导之下，施行迫害的该撒大帝竟然改变为以恩人自居的该撒大帝。世界进入了教会里，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国教。你还记得吧？当我们研究那封书信时，我告诉过你，君士坦丁施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施洗礼，他一次就将他军队的所有士兵施洗礼。你没有问，你没有主动自告奋勇，你就被施洗礼的，就这样，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罗马和教会结成连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和耶稣基督的教会被联合在一起。别加摩这个词意思是指婚姻，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罗马和教会结婚了，异教的庙宇成了基督教教堂，异教的祭司变成了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异教的节日成了基督徒的节日，异教徒接受了洗礼，教会被有效的腐化堕落了。而这个腐化堕落却继续下去，因为众多教会官员都变成了罗马世界里的高级官员。这的确就是巴兰的教训，世界和教会的结婚就是良善与邪恶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从公元300年至公元500年持续了200年的情况。好了，那将我们带到第四个时期，第四个阶段，那个女人耶洗别。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那个教会代表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时期。妇人耶洗别就是启示录2章第20节里的关键词。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研究过推雅推拉教会，你就会记得耶洗别的故事。让我简略的让你重新了解一下，耶洗别是嫁给亚哈的异教徒，亚哈是以色列软弱和世俗的国王。耶洗别将异教的祭司职位带到他的婚姻里，带进以色列。耶洗别崇拜迦南的偶像，他也随身带来了卑劣的宗教习俗和惯例。耶洗别变成了真正的王位背后的掌权者，他无情地迫害真正属上帝的子民。妇人耶洗别清楚地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宗教历史，也就是笃信宗教的罗马的兴起。每当你研究教会历史中的黑暗时代，也就是在谈第四个时期推雅推拉教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道暂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这个题目，请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这一次文慧在《真道分解》当中呢，特别跟大伙儿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啊，我们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查考啊，对这一卷的先知书有更多的认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您为文慧来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真的是渴慕他自己的话语，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查考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去体会神的心肠，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心，为自己祷告，真的好好的为自己祷告，愿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当中。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

何西阿书9:10-17，那这一段经文啊，是用以色列历史上较美好的时光来比较呢以色列人现在被盗这样的一个时期，而发言者呢是耶和华神，就记起昔日在旷野时期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可惜不久啊，以色列人就转向迦南的宗教，成为可憎恶的，跟着耶和华就宣布他们的罪罚，包括了以法莲的荣耀要如鸟飞去，以色列的女人要胎罪乳干，就是现有的儿女也要被杀，整个以色列族要漂流异邦之中。而这一连串的刑罚已经展开了，现在呢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首先9:10经文这样记载，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旷野呢是不毛之地，能在旷野找到葡萄，这是令人惊喜的事情。而无花果树呢是要到夏天才能够呢有果子成熟，所以能够在春天看见无花果树结出果子也是令人欢喜的。先知何西阿就是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可爱美丽，而是神一手把他们从万族当中分别出来，在旷野引导和训练他们。但可惜的是，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甚至去拜巴利比尔。比尔呢是摩押的一座山，我们可以看生命记3:29，而巴利比尔呢就是比尔山的神。先知在这指的是民数记25的事件，当时以色列人走到这儿就在石亭扎营，那么当地的摩押女子还有米甸女子就出来引诱以色列人，要他们呢向巴利献祭，一同吃喝，并且参与祭典当中杂交的淫乱行为。这当然惹起了神的愤怒，神就用瘟疫击杀他们，那么当时呢就死了24,000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以色列人就一再的拜那可羞耻的，这是巴利在圣经中的别名啊，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在神眼中就成为可憎恶的。这也是圣经中另外一个描写巴利的词语，就是可羞耻的、可憎恶的。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和巴利没有什么分别，如同经文当中所说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接着我们看9:11-12，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生养众多，儿女成群，但现在他们的荣耀要如鸟飞去。先知刻意的把生孩子的过程呢逆转过来，那从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那总的意思就是不孕。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不能够生育呢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羞耻和咒诅，相反的，儿女成群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祝福和荣耀。而先知何西阿指出，只有耶和华而不是巴利才是以色列人生育的源头，只有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以色列才可能生儿育女。但现在他们自己背弃了神，他们的荣耀也就没有了。而先知呢又指出，就算以色列的儿女出生并且成长，但也是短暂的，因为神离弃他们，他们的儿女也要承受神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神与人的立约当中，是人主动的破坏了这个盟约，所以人没有权利去质问神为什么这样的残忍，由胎儿到小孩都不放过呢？申命记28:18就说到啊，人离弃耶和华就会受到了咒诅，是怎么样的呢？你生所生的都必受咒诅。神其实已经多番延迟他的审判和刑罚了，并且差派他的先知多番警告以色列人，奈何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听从，并且是越来越败坏，整个民族由里到外都坏透了。神一定要施行审判，免得以色列真正沉沦灭亡，使以色列呢经过痛苦的刑罚之后呢，就能够悔改，重新的归向神。

0: 和西阿书九章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推罗呢，是腓尼基的海港，以土地肥沃还有富裕繁荣呢著名。那么先知呢，就以此来比喻以色列呢，本来是有美好的光景，但可惜呢，他们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那么有圣经译本呢，就将这一节经文呢翻译为，我看见以色列的儿女被人追捕杀害，可能指的就是当时的战祸，不但是成人被杀，也祸及孩童。以色列整个民族从老到少都面临神的审判和惩罚。接着九章十四节，这一节呢是先知的祷告。先知的祷告这样，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为什么先知这样祷告呢？那现在让我们尝试了解先知的心情。先知的心情可以是这样的，神啊，是我们得罪了你，就让我们来承受吧，不要牵累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呢曾经说，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在审判的日子里，不孕的总比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杀来得好，是不是呢？做父亲的宁愿妻子不孕，不是比看见妻子的肚子给仇敌剖开来得好吗？这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心情。当然先知也希望神的惩罚能够让以色列人醒悟而回转，重新的归向神。而神怎么样的回应呢？九章十五节说，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基甲有重要的祭坛，这节经文指的可能是呢，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所记载的扫罗在基甲告立为王。这是以色列人选择人治而不是神治的第一步。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到二十六节也记载，扫罗和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呢，撒母耳就拒绝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这些呢都惹神愤怒。因此呢，神要将以色列人呢如不贞洁的妇人一样逐出夫家，以色列人也是会被逐出神的家的。而经文中地上这个词呢是指家的意思，而这个神的家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先知也指出以色列的首领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原本呢是立约关系当中的维持者，应该带领百姓来认识和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们自己却悖逆，做出了违约的事，导致以色列的结局就如同九章十六节所说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以色列就像一棵干枯的树啊，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很快就枯萎了，不能够结出果实。而以色列人即使能够生儿育女，他们的孩子最终也要死于战场。接着我们来看九章十七节，经文这样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那经文这说呢，先知说我的神，这意味着神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神了，因为他们不听从。不听从的这个词直接翻译呢是听取跟从的意思，那不听从就是不听取不跟从了。 也就是呢以行动来表达以色列人呢根本不听取神的话，也没有跟从神的行动。他们呢跟从的是巴利，他们明显的与神作对，所以他们的结局当然就只有漂流在列国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由于以色列人弃绝神，所以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弃绝他们。而当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妇女不能够生育，他们的儿女要灭亡，即使侥幸生存的，他们也要像逃难者一样漂泊于异乡之中。这结局是何等悲惨啊！当日的以色列人没有听进先知的警告，但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房，聆听先知的警告，明白神的心意呢？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十章一节所说的，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以色列人以为丰收啊是巴利所赐，所以他们越丰收就越增添祭坛去敬拜巴利。十章二节这样说啊，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心怀恶意也可以翻译为心怀诡诈。先知指责以色列人时而敬拜神，时而敬拜巴利，所以呢现今也就是现在，这是先知常用来宣告神审判的一句引言啊。神要定他们有罪，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和偶像。接着十章三节就这样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为什么先知突然在这儿就谈起了以色列的王呢？这是因为君王是代表神来管制百姓，那么他有责任呢，引领百姓来认识神和遵守与神所立的约。但以色列的王呢，却是带领百姓背弃神，以致国家走向灭亡的结局。那么解经学者呢，就对我们没有王这句话呢，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呢，认为这是先知引用当时老百姓呢，对王室缺乏信心的一句话，我们也没有王。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先知呢是在描述那将来的审判的日子，在困难临到的时候，以色列将会处于一个没有君王统治的状况当中。这在以色列王与亚述的时候呢，就已经应验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一点悔意，知道呢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就算有王，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那经文里头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但就算我们有王，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因为这些君王就如同呢十章四节所说的，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那古时以色列新王登基，他就要和百姓立约，那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一节，要保证呢按照耶和华的心意秉行公义。同时呢这个约啊，也是在耶和华面前与百姓所立的约。但现在这些君王根本没有实践与百姓所立的约，所以他们许下的是空虚的承诺。同样以色列人也不忠心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不论是君王或百姓， 都在立约这件事情上说谎其假誓。当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不守约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经文说，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苦菜呢，也就是毒草，而犁沟呢，是古代耕种的灌溉系统。如果毒草在其中滋长，那么就会蔓延到田里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田里呢，长的就不是粮食了，而是毒草了。这不仅呢是比喻以色列君王的罪祸及全国，更指神的审判呢是全面性的。

接着先知再次的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何西阿书十章五节这样记载，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雅文原文呢是罪恶之家的意思，那么先知呢就用他的谐音来指伯特利，意思呢是神的家，因为伯特利呢原是神向雅各显现的地方，所以呢称为神的殿、天之门。这样的一个神的家，现在呢是罪恶之家了。南北国的时候呢，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啊，就以这个地方为北国的宗教中心。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纪上》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那么他的祭司呢，就改称这儿呢为王的殿，本来是神的殿，现在就变成了王的殿了。我们呢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七章十三节。而到了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原称为神的家的地方，反成了罪恶之家，也就是伯雅文。因为以色列人在这儿敬拜巴利，先知说当亚述大军入侵之时，敬拜牛犊的以色列人都要惊慌不安，因为他们会发觉牛犊根本不能够保护他们、拯救他们，甚至牛犊自身难保啊。经文说到牛犊的荣耀离开他，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什么是牛犊的荣耀呢？很可能是啊，只扑在这个牛犊上头的精液。那在北国的君王何西亚作王的时代呢，投靠亚述，所以就要向亚述呢进贡重税。他们很可能呢没钱，所以连这个牛犊上的金叶子呢都要刮下来去进贡。那么以色列人就会看见昔日金碧辉煌的牛犊，今日成为斑驳剥落的泥牛，心中一定是感受良深，更加害怕亚述的威胁，也为不能够保护他们又不能自保的牛犊来悲哀。悲哀这个词也可以呢做举哀，原是民众遇上干旱的打击，他们就会为啊缺席的巴力神来举哀，这是迦南偶像敬拜的观念。但现在的以色列民却是为着一个剥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神而举哀，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啊！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耶雷布王呢原是亚述文的伟大

0: 是木偶。也就是说啊，以色列人所倚靠的牛犊并不能够使他们在国难之时保护他们，相反的，却是成为他们惹神愤怒，以致神借着亚述之手来惩罚他们的原因。以色列人如果明白其中的原因，就要感到无限的惭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会奇怪啊，为什么以色列那么笨呢？那么永远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学功课呢？但我们岂不也如此愚顽吗？我们也许不会真的向偶像屈膝下拜，但回想叫我们堕落离开神的，又岂不是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件事情吗？我们内心不也是安放了称为情欲的牛犊，称为权力的牛犊，称为钱财的牛犊吗？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敬拜神，就是敬拜马门。求主帮助我们能去掉我们心中无形的牛犊，使我们全心全人归向神。接着我们看何西阿书十章七到八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撒玛利亚的王并不是指王室，而是呢指宗教上的牛犊，因为北国的王呢都没有称为撒玛利亚王的。牛犊呢原是被塑造成神明的座位，就好像王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但是啊，这个王已经被带到亚述当贡品了。以色列人既然拒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要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现在以色列的真神离开他们，假神又被夺去，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如水面的沫子一样。沫子呢原文是木碎或者是木片子木枝，想想在滔滔的流水中立刻就被冲走。以色列也是如此，一无所有，有的呢是羞辱和恐惧。那经文当中提到的丘坛呢，原文是高处，是属于迦南宗教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处于高地，上面呢不只有祭坛，也有石柱和树印。先知说伯雅文这罪恶之家的高处必被毁灭，这是以色列的罪。面对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先知说啊，那时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神的审判是全面的、彻底的，以色列人没有祭坛、柱像、高处、地土、君王，也没有神可以做他们的硬币，就只好求大山、小山倒在他们的身上，好躲避耶和华的愤怒了。在新约中啊，我们的主耶稣论到末日的审判时，也曾经引用这句话。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也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末日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可以逃避和拒绝耶和华的救恩，但人却不能逃避和躲过耶和华的审判。所以我们不仅要谨慎自守，也要努力传福音，使更多人得救，免得将来面对神可怕的审判。愿神祝福您，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0: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真儿看到人家转发这一篇文章给我的时候，我其实从来没有，就是因为很少用微信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当我看到你的那个小小的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很小的一些日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女孩子她的生命当中的奇妙的这个经历会成为许许多多在病痛当中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激励。为什么我会关注呢？是因为我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忽然发现说，一位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所爱的这个人里面有得了一个肌肉渐冻症，而且他是在人生的等于已经成年之后才发现的这个渐冻症，可能症状并没有你的严重，不像小叶子是生来就带着这个疾病。那当时这个病症呢，就对这个人呢产生了一种摧毁性的影响，就是他的整个人生就垮了。因此真儿才做了一些研究，我仔细的去搜索说有没有一些渐冻人，他们虽然拥有这个疾病，但是却仍然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坚强美好丰盛的活着。所以我就搜索到了小叶子小妹妹她这么美好这么可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在想你在文字方面的这个恩赐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你的文字并不夸张也不哗众取宠，但是这个里面呢却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我相信那是天父上帝给你的天赋，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一个恩赐，那所有的恩赐呢也都是会被神使用的。我也会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小叶子的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公众号号码吗？
1: 我的公众号名字叫做小叶子的空中花园。
0: 哇，好美啊，小叶子的空中花园，然后他的笔名就叫做他爱的小叶子，是吗？
1: 是的，
0: 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很想去了解关注还有支持我们的小叶子姐妹的话呢，就去关注她的这个小叶子的空中花园，然后去了解她平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但我知道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呢，不会允许你天天都有出产，对不对？不可能每一天都会有文字的出产。那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写作呢？
1: 我是使用我的 iPad 来打字，来写出了所有的文章的。我平时也都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网络上的信息。
0: 哇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下你的日常，然后让我们知道说你写出一篇文章是多么的不容易，你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起床之后谁来为你吃早餐，谁来帮助你做这些事？
1: 我们家是有请一个照顾我的阿姨，很感恩阿姨已经在前不久信主了。
0: 哇哦，是你跟她传的福音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哇，太好了，因为他看到你的生命，他一定知道说这位上帝太真实了。
1: 是的，
0: 感谢主。
1: 我每天，人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吧，我每天起床会起得比较晚一些。
0: 嗯，然后呢？
1: 才会起床，起床之后就是阿姨喂我吃早餐。
0: 嗯，
1: 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工作。有时候会
0: 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如果有想法就会在公众号的投稿箱里写下一段，如果写不下去我会找一些书籍电影纪录片来观看，来寻找那些能刺激我想法的那些灵感点。
0: 灵感，去寻找灵感。然后就是很快要到了午餐时，因为你吃饭的时间需要很长，对不对？
1: 对，因为疾病的影响，我全身各个部位的肌肉都 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的工作，
0: 包括推荐吗？
1: 是的，包括咀嚼和吞咽。
0: 哇，那咀嚼和吞咽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吗？
1: 是的，我们每天吃饭的时间会花的比正常人多很多倍。
0: 哇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比如说吃一顿早餐，简单的早餐要多长时间？
1: 大概都是要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要慢慢慢慢的咀嚼，然后吞咽。
1: 是的。
0: 哇哦，那你想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可能平常人两分钟三分钟就搞定的事情上，而且你需要很专注的才能够喂饱自己，对不对？
1: 对，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委屈的地方，因为我在前不久做手术的经历之中，我感觉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吃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在 ICU 我是必须插着胃管才能进食的，当时我就在想，能够用上帝创造的这些器官来正常的生活已经多么幸福。
0: 哇，这对珍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提醒。因为常常呢我忙于侍奉，有些时候呢一天就吃一顿，并没有非常好的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吃饭和吞咽的能力哈。的确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赐，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这都是恩典，太棒了。那如果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日常上面，那对你来说比如说一篇普通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你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写呢？
1: 我都是一般每次更新我都会预留出一周的时间来写作。
0: 一周的时间来写作，所以其实每一篇我们看到的美好的文字你都花很长的时间来写作。
1: 是的。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你累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两个在聊天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你累的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1: 身体上的反应也许是习惯了吧，我不太感觉得出来。
0: 哇哦，比如说说话多了你会累吗？
1: 说话多了是会的，因为我的肺活量大概只有同龄人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长时间说话就气不足，就会导致比较虚弱。
0: 底气不足，然后肺活量不够，所以说话就比较虚弱。所以整个采访的过程任何时候你需要休息你都让珍儿知道。我们两个可以聊天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对你的整个生活目前的状态有一些了解了。那我就想说，其实每一天你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你还花来比如说听一些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然后写你的这个公众号文章啊，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朋友呢？除了爸爸妈妈还有照顾你的阿姨？
1: 有的，就是前不久去做手术，我认识了很多跟我同样病的姐妹们，她们也是信主的，所以我们很快成为了知心的朋友。
0: 真的，哇，感谢主，你替我问候她们。
1: 好的。
0: 哇，太棒了。所以你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结识了一群好朋友是吗？那这些姐妹跟你现在你们是怎么样子互动呢？透过微信吗？
1: 是的，我们通过微信来聊天。其实我们这类病就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它有一个病友的团体，它的发起人马斌叔叔他也是基督徒，他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包括做手术的信息也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0: 哇哦，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太棒太棒了。其实在真爱住我家整个系列的这个播客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节目是真儿推出的，叫做特别爱你。那这个特别爱你呢，就是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的牧养。我相信说会有很多的家庭，他们的儿女可能天生来有自闭症，可能身体的残疾，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就是生来就是有脊髓性的肌肉萎缩或者渐冻症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说你的这个系列的这些见证呢，也会成为他们的鼓励。如果他们有需要这方面的资讯，我就跟你联系，你就可以把他们也介绍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1: 好的，非常乐意。
0: 哇，太棒了。所以现在你不仅仅有爸爸妈妈的爱，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其实你的这个社交的生活也是很健康的，你还有自己的朋友，是吗？
1: 是的。
0: 那通常你如果是作为一个23岁的少女，我知道你总是会有少女的各种各样美好的一些梦想，比如说爱美之心啊，比如说对异性感兴趣啊。我想要知道说你从来有没有思想过，就是说啊，天父啊，我对男孩子或者是我对弟兄我是有兴趣的，但是我却因为我身体的缘故，我却没有机会接触到异性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种心里面觉得非常软弱非常有需要的时候？
1: 近期倒是没有，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有暗恋过同班的男生。
0: 哦，真的？哦，珍儿有没有？应该也有过。但是你成长长大之后反而没有了，是吗？
1: 是的，因为我现在会觉得独身也是一种恩赐。
0: 感谢主。
1: 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有丈夫的是把心思放在丈夫上，想着怎么讨丈夫的喜悦，
0: 是的。
1: 那么没有丈夫的人呢，就可以专心想着怎么讨主喜悦。
0: 感谢主。为什么我会把你的这个见证放到真爱世界呢？其实真爱世界这个节目专门为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预备，那我在里面呢就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一生活着不是为了结婚。因为单身也是恩赐，婚姻也是恩赐，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去荣耀神，是不是？所以现在我就想要你告诉所有的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信仰对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我觉得信仰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理由了。
0: 活着的
1: 全部理由。我知道身边的家人朋友包括爸爸妈妈他们已经非常的爱我，但我知道这些我身边能接触到的人都不会有上帝更爱我。
0: 阿们。神最爱你超过世上任何人，他爱你，所以他给你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是他人所没有的，然后他也照样会用你这个独特的生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非常灿烂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可不可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其实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梦想啊，像是想当个网红在网上直播唱歌，我想当个自由画家创作出自己的艺术作品，还想学会弹钢琴能弹出赞美诗，弹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帮助之上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照顾我了，那么我其实什么都做不到，我的生活就完全不属于我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些梦想对于我来说就好像变得有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了。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呢，就是想着能够为主所用，这就是我的梦想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到哪一天我的身体情况身边是不是还有人照顾我，我都还能为主所用。
0: 哇哦，小叶子妹妹刚刚分享的她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主所用，我觉得这实在是我听过的最美最好的一个信徒所能够发出来的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宣告。我的人生的梦想就是为主所用，太美太美了。其实对于珍儿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像小叶子妹妹一样的从小到大有许许多多的梦想，但是如果我们的梦想与我们自己的现实生命不切实际，也并不是天父上帝要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我们自己用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在做主。但是当小叶子妹妹她愿意把她的生命完完全全的顺服在 天父的手中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主所用。那你知道你已经梦想成真了吗？
1: 我还不是很确定。
0: 今天我确定的告诉你说，你的梦想成真了，因为现在你就在被主使用。这个节目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小叶子美好灿烂的空中花园而重新看到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他们可以重新的把他们的头抬起来，把他们的绝望变成盼望，把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小叶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但是小叶子妹妹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期待大家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真爱世界，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不见不散，拜拜。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同样是记载以色列君王的历史，为什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常常写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其实这不是圣经的矛盾，而是圣灵透过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的处境，向我们揭示了更立体的圣经真理。这就是每个礼拜二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以及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要分析告诉你的。在讲座中，他会常常的强调生命记的历史。生命记的历史就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这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所罗门王的建造圣殿。圣殿的历史是以色列民族信仰史的重要缩影。圣殿的核心意义不只是一座宗教的建筑，而是上帝同在的象征，以色列献祭敬拜的中心，祭司侍奉的中心，以色列民族信仰以及身份的中心。从摩西时代的会幕到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前，以色列人并没有固定的石头建造的圣殿。大卫王攻取耶路撒冷之后，他希望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并没有让大卫完成，而是由所罗门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圣功。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的是所罗门建殿，从政治的叙事到神学的诠释，我们一起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上一堂我们对比了这个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列王记呈现的是一场危机四伏的紧急应变高丽，历代志描绘的则是一幅和平庄严的公开加冕典礼。这并不是两个叙事彼此矛盾，而是圣经作者刻意呈现出来的互补视角，揭示了上帝的主权在现实跟理想当中怎么样运作。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来到所罗门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这座圣殿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建筑，更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是大卫之约的具体象征，也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生活的重心。当我们仔细比对 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记载时候，会发现尽管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高度重叠，但是叙事的框架、焦点以及神学的意涵有着天壤之别。列王记的叙事镜头像一位尽责的史官，把建殿描绘成一项彰显国威的宏伟的王室工程。历代志的叙事镜头则像一位祭司，把它诠释成一场由上帝启动、由全民参与的神圣的礼仪行动。今天的课程就是要带大家深入探究这两份工程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叙事策略，从中揭示两位圣经作者为各自的时代所提供的独特的神学洞见。我们一样先从列王记看起。在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描绘之下，圣殿的建造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底下，凸显了所罗门作为一个区域强权君主的智慧和能力。首先，列王记上第五章，这个叙事开始于一场很高层次的国际外交，就是所罗门跟推罗王西兰的互动。这是一场精明的商业谈判，最后达成平等的政治条约。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意在表明，所罗门的智慧与声望已经足以让以色列跻身国际强权啊！因为当时候的推罗王西兰是可以说是区域强权的代表之一，所以所罗门能够跟推罗王西兰有良好的互动，并且定下了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这本身就暗示着所罗门的政治手腕。好，接下来作者详细记录了工程的庞大规模，包括所罗门征召了3万以色列人轮班来进行劳动，展现了巨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但同时也埋下了隐忧的伏笔。这种强制劳役的制度，正是当年撒母耳曾经警告过的君主制的代价。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如今要求立王，我告诉你们，以后呢，这个君王就会要你们为他赶车，要你们为他耕种，要你们为他做工，然后你劳苦所得的粮食要上缴国库，你们必因为君王的压制而哀求上帝。结果撒母耳当初的警告在所罗门这一个大兴土木的20年间就成就了，那这一个也成为王国分裂的重要导火线。接下来列王记上6到7章，这一个叙事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宣告。第六章记载圣殿工程耗时7年，第七章却以更大的篇幅叙述王宫建造历时13年。这个7年与13年的对比，不只是一个编年史上的如实记录，它其实用意是要映照出所罗门优先次序的问题。究竟是上帝的居所重要，还是君王的宫殿重要？透过这一个结构传递出来的神学讯息，就已经埋下了所罗门晚年信仰变质的伏笔。好，除此之外，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叙事当中，他也植入了几个神学的记号，为大家讲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列王记上6章7节说建殿所用的石头是在山里面预先凿成的， 搬到建圣殿的这个地点才放上去，这是为了要让圣殿在建造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嘈杂的工具声。这样的施工方式是要呼应圣所的和平本质，因为圣所是上帝与人和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和平的本质底下，圣殿落成，即便在建造落成的时候，都不应该有那种很嘈杂刺耳的工具声。好，再来八章十六节讲到，这是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他指出圣殿的建造不是要把上帝关进一栋房子里面，而是要把上帝的名，好，这个名其实代表的是上帝的权柄和应许，好，把上帝的名同时也代表他的权柄他的应许设立在这里。所以这一个为上帝建造殿宇这件事情，不表示从此以后上帝就只能住这里，不是要限制上帝的同在，而是把这个圣殿呢成为一个上帝同在的具体象征，把上帝的权柄和应许跟这一个地点相连在一起。好，接下来在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完，才盖到了一半，上帝就已经先说好了同在的条件，你若遵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呢，这个在圣殿还没有盖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我会住在你们中间啊，但是有条件的，你要遵行我的话语。好，这一件事情就显明了顺服先于工程，圣约优先于建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可以反映出列王记和历代志在描写上面的一个背景的差异哈，就是呢讲到这一个铜海，圣殿当中的铜海，它的容量在列王记是2000巴特，在历代志是3000巴特。这里不是经文出错了，而是提醒我们在读平行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留意文本传承跟它背后的神学用意。你说2000巴特跟3000巴特有很大区别吗？好，其实这一个差异不影响你得救，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异，但是它可以反映列王记跟历代志的写作逻辑。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六节讲这个铜海容量2000巴特，它反映的是日常运作的圣水量，而历代志下四章五节那个3000巴特记载的是理论上的最大容量。这就好像当你今天用你家的锅子装水要煮汤的时候，你会把水加到全满吗？不会，通常就是七八分满，这样子水滚的时候才不会溢出来嘛。好，那在这里也是一样，你日常这个铜海它其实装到满可以装3000巴特，但是真正日常在运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装到满，所以只会装七八分满，那就是2000巴特。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列王记它的描绘比较接近工程的实况，而历代志的描绘比较重在反映出那个礼仪的理想，前者重视的是历史和工程，后者强调的是敬拜跟圆满。好，最后圣殿门前有两根铜柱，这也是神学宣告哦。这两根铜柱，一根叫做亚金，希伯来文意思是他必坚立。 另外一根柱子叫做波阿斯，希伯来文意思是在它里面有力量。那这两根柱子在圣殿的前面，让敬拜者每一次进出圣殿的时候都被提醒，临在与能力是出于上帝的，圣殿的荣耀在于倚靠跟顺服，而不是规模和材质。所以总结来说，列王记的记载是一幅以君王为中心的画卷，圣殿是所罗门智慧跟能力的巅峰之作，但是在这一幅画卷当中，其实也带着现实主义的阴暗面，它暗示了君王潜在的骄傲与危机，为后面所罗门晚年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历代志。作者将整个建殿的过程从一个彰显国威的王室工程提升为一场敬拜上帝的神圣礼仪。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工程，但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君王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计划。历代志重塑这一段历史的关键在于强调这个建殿计划它有一个神圣的起源。作者增补了列王记当中没有的情节，就是大卫在临终之前把圣殿的蓝图交给所罗门，并且宣告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在历代志上28:19。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建造圣殿的性质。在列王记中，圣殿看起来是所罗门登基之后出于虔诚的一个决定，想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好，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他被重新包装成上帝亲自启示君王去执行的一个使命，是不可推脱的。所以列王记是所罗门他自己愿意去建圣殿，而在历代志当中，建造圣殿是所罗门不得不为的使命，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跟命令。作者刻意让这个情节，就是大卫把圣殿蓝图交给所罗门，说这是上帝启示我，还上帝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个情节，他在呼应的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会幕样式的这件事。正如摩西按着上帝的指示建造会幕，现在所罗门也按着上帝借大卫启示的蓝图来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上的呼应。接着，历代志作者也重塑了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往来，在历代志下2:4-6。前面我们看到列王记里头这一个往来是一场务实的商业合作，描述的重点在于这个你供应我木材和工匠，然后我给你你缺乏的粮食等等，这是一个商业合作，这是一个彼此互惠的政治协定。但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场交易是以敬拜的宣言开场。所罗门去找到西兰王，然后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好，这一个开场的宣告就把整个事件的性质彻底转变了，本来只是一个外交的协议，现在变成一个信仰的见证。好，甚至后面在记录这个劳工名册的时候，历代志也重新排列，他特别强调有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族人参与在建殿的工程上，这个是历代志下的2:17-18。这不仅呈现了上帝恩典的包容，也让建殿被诠释成全民共同的一种敬拜的行为。它在本质上面已经不是那种沉重的王室劳役，在列王记里头，它其实暗示这是一种沉重的赋税跟徭役，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它被包装成一个
全民心甘情愿共同参与的敬拜行动。所以我们为圣殿付出金钱，我们为圣殿付出劳动，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这不是来自君王的命令，不是来自王室的压迫。Okay. 再来，历代志极度压缩关于所罗门建造宫殿的这件事情，在历代志下八章一节说，建造圣殿与王宫总共20年。然后在历代志里头其他部分讲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他的描述都是所罗门建圣殿与王宫。那个建王宫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的，那这是最大程度的去弱化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的这个部分。好，所有的建造王宫都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然后呢，这个20年的大兴土木也是建圣殿与王宫，他就没有再去拆那个7年和13年。好，那这一种巧妙的表述，都是就是在极度的弱化所罗门为自己的宫殿大兴土木的这件事情。好，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要让读者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圣殿之上。对于一个没有君王只剩下圣殿的归回之民来说，凸显圣殿的独一无二与至高无上，才是巩固他们身份认同的关键。所以历代志作者全程焦点都围绕在圣殿的建造、礼仪的恢复、上帝之名的尊崇之上，透过这样来重建归回群体的信仰认同。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的记载是一幅以上帝的殿为中心的画卷，建造圣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敬拜行动。它的源头是上帝的神圣启示，它的目标是上帝的荣耀。所罗门在这当中的角色也从一位大权在握的君王转变成一个忠实执行神圣蓝图的仆人。好，这两份关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揭示了圣殿建造的一种深层意涵，让我们同时看见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理想。列王记展现的真理在于它描绘了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真实。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圣功不是发生在理想化的世界，是在政治经济的角力，然后人心的野性，这些互相交织的现实当中完成的。他既肯定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治国的功业，也很诚实的揭露其中潜藏的危机与诱惑，特别是圣殿的建造花了7年，王宫的建造花了13年这件事情。列王记让我们看见，即便是最辉煌的属灵工程，也可能因着人性的骄傲跟私欲而失衡。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必须在荣耀当中仍然保持警醒。历代志的真理则在于它凸显神学的纯粹，跟强调那个敬拜为中心的这件事情。历代志的作者刻意的除去了权力跟政治的杂音，把焦点完全放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上面，强调一切地上的成就若要具有永恒的价值，必须根源于天上的蓝图。
圣殿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建筑多么华美，然后雕刻多么精细，而是所有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必须要遵从他的旨意。这一份记载为历世历代的信徒指明方向，我们一切的侍奉跟建造最后都应该要以荣耀上帝为核心。今天透过比较建造圣殿的双重叙事，我们再次深入了两位历史神学家的世界。列王记呈现的是一项彰显国力的王室工程，充满现实主义的细节和张力。历代志则描绘了一场完成神圣使命的礼仪行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纯粹与盼望。列王记提醒我们要警惕个人野心的膨胀，历代志则鼓励我们的侍奉要对齐上帝的心意，这样才能够拥有超越时空的神圣价值。圣殿的物质结构已经建成了，接下来就是它发挥。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达6亿欧元。这种因避免社交尴尬而多付或放弃追讨欠款的行为，正对民众的财务和人际关系造成实际影响。研究强调，消费者处理点对点债务的方式因地区、年龄和性别而异。在财务主张的地理差异上，戈尔韦、Galway居民的要求门槛最高，愿意在开口前自行吸收高达 32.50 欧元的未付款项。相比之下，韦克斯福德 Wexford 的居民则更早划清界限，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许多人将其沉默解释为一种善意，常用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或我宁愿慷慨也不愿斤斤计较等说法。然而，行为数据揭示了潜在的紧张关系。40%的人表示未言明的欠款破坏了他们对关系的感受。2/3的人承认，当有人建议逐项分账时会感到不适。研究发现，密友和同事被认为是最难要求还钱的对象，女性尤其觉得向密友讨债十分困难。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我们的时间，
3: 在我们的时间里，
4: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3: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5: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有一则文章叙述一对夫妻因着沟通与观念的差异，一同找了一位心理师帮助他们。心理师问这位丈夫，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呢？我是公司的业务经理，我很忙。你的妻子呢？

他没有工作，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早上谁做早餐呢？当然是我妻子，因为她没有工作。请问你妻子早上都做些什么呢？她大概五六点起床，做早餐，再送孩子上学，因为她没有工作。送孩子上学之后，她又做了些什么呢？她应该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回家做一些家事，你知道的吗？她没有工作。那么晚上下班回家，你通常在做些什么呢？下班后实在太累了，我当然就放松休息了。这时候你妻子在做什么呢？她准备晚饭，照顾孩子用餐，饭后洗碗，看看功课，哄孩子上床睡觉。心理师转过头问问这位妻子，要不要谈谈你的生活呢？我丈夫说我没有工作，但我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从清晨开始忙到深夜，我同时是妈妈、妻子、媳妇、女儿，也像一名女佣、教师、保姆、护士、杂工，我必须24小时待命。亲爱的朋友，若你也是一位妻子，听完上面的对话，心中可能已经怒火中烧了吧。今天的节目，小青想和好朋友聊一聊一触即发的婚姻冲突。亲爱的朋友，小青相信大部分的丈夫都很能体恤妻子为家庭的付出。然而节目一开始那段心理师与夫妻的对话却也透露了一些讯息，有很多忙碌的丈夫对于妻子为家庭的付出并没有深入的理解，甚至有些误解。这世上有许多没有薪水的工作，其实比任何一份工作更加辛苦。家庭主妇的职责看起来平凡，但却是每个家庭能运转、能安稳的根基。同样的，妻子也无法真正理解丈夫面对工作的压力与对家庭责任的负担。因此，夫妻之间因着各种差异以及不能深入理解彼此的难处，很可能在某个瞬间就会不经意地引起一触即发的冲突。这让小青想到一位小琪姐妹的分享。小琪与家人外出用餐，一家人正在讨论要点些什么菜，小琪的先生很坚持要点一道比较贵的红烧鱼。先生说今天要吃好一点，但小琪认为这家餐厅并不擅长料理海鲜，担心这鱼太贵又不一定新鲜，将钱省下再去多点两道家常菜更好。讨论过程中，先生突然大声地说，这个家是我在赚钱，你们都是我养的，我就是要点红烧鱼。平时相当敬重顺服先生的小琪，心里的委屈与怒气瞬间无法控制，他站了起来，将钱包里的钱拿出来放在桌上说，对，这钱都是你的，你好好享用，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餐厅。小琪后来与姐妹分享，当时她听到先生说钱是我赚的，你们都是我养的，这样的话令她心寒，感觉自己为家人任劳任怨的付出不被看见，不被感激，甚至在自己离开餐厅独自走在街上时，那种孤单不被爱的感觉几乎快击垮了她。但是冷静过后，她清楚知道自己不能相信这样的谎言，她先生的确非常认真工作，负责任地撑起一个家，她先生并非真正轻看她，相反的，她先生会感谢尊重她，也非常爱她。小琪慢慢的也不再那么生气了，甚至心中思想着先生会发怒讲出那样的话，是否自己在点餐时不尊重先生的需要呢？
是否自己平时没有对先生为家庭的付出时常感恩呢？是否自己没有给予先生需要的关爱呢？是的，小琪的思考也是每一个妻子相当重要的提醒。事实上，夫妻无法完全满足彼此的需要，有时候丈夫感觉自己的辛苦不被看见，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那种没有被看重的不满也会容易轻看配偶的付出。夫妻间若是能时常说谢谢你，有你真好，谢谢你撑起这个家，谢谢你让我们一家好安心，这样带着真诚的感谢，其实就可以大大安慰彼此的心了。

女人别听信谎言这本书提到，事实上经营婚姻并不容易，要经营美满的婚姻难度更高。每一对夫妻基本上都是个性不合，每个婚姻就是由两个天性自私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彼此一定会有对对方漠不关心的时候，也可能会彼此伤害，时常发生误会，更可能无法时常满足对方的需要。姐妹朋友，我们要特别留意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是否认为所有的错或是大部分的错都在先生身上，然而却忽略了自己犯的错。作者提醒我们，这样的妻子就好像用显微镜来看先生的错，却用望远镜来看自己的错。所以这样的妻子专注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需要，渐渐地忽略了神要在婚姻中如何使用妻子成为丈夫生命中恩典的管道。他们也遗忘了神的存在，无视于神对这桩婚姻极其美善的旨意。他们也看不见先生的软弱和婚姻的困难，其实是要更进一步成全神的旨意。这样的妻子甚至忘了信靠神超自然的大能，忘了改变自己，发挥原有婚姻的荣美与价值。他们看重自己的快乐福祉，轻看永恒的婚姻誓约。是的，夫妻关系多年累积的伤害，若不用神的方式处理，就会让人合理化、正当化一些有偏差的信念及决定，最后很自然的有放弃婚姻的念头。要破除这种循环，得到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拒绝那些占据心思意念的谎言，并且以上帝的真理来抵挡谎言。亲爱的朋友，小青列出书中几点关于婚姻的真理，若是你正好需要，请你心中可以跟神说，主啊，我需要。真理指出，没有一桩婚姻是神无法医治的，没有一个人是神无法改变的。婚姻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得着快乐，而在于荣耀神，反映出神救赎与守约的爱。神使用夫妻个性上的不同去调整对方，使双方渐渐长成基督的样式，所以配偶的软弱将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使我们成为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式。神的爱才是真实的爱，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完全的去爱配偶，但是神可以透过我们去爱配偶。所以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委身。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爱的感觉，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选择去爱。婚姻是一个约定，神是守约的神，他从来没有不守他的应许，我们也当然要努力持守婚姻之约。当我们愿意持续以牺牲的爱来爱配偶时，我们极有可能成为对方得着属灵医治的管道，如同基督受苦使我们得着医治一样。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能帮助我们忠于配偶，并付出无限的爱与饶恕。神永远不离弃我们，不论我们必须忍受多大的痛苦，他总在一旁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我们生活中那些一触即发的婚姻冲突所带给我们的省思。有姐妹常说，我在婚姻的磨练中其实早就练就一身不轻易发怒的能力，但就是有一些关键敏感的点不能被触碰，只要先生踩到我的底线，我一定会奋战到底，绝不退让。不知道好朋友是否也有这样的底线呢？上帝面对世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他的底线，他却以恩慈、怜悯、饶恕爱我们到底，因为他看重与我们的关系，更要我们彼此相爱。祝福好朋友的婚姻不再有一触即发的底线，而是愿意为夫妻关系加添爱的延长线，连结于耶稣，让爱的电力源源不绝。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日世界，许多曾以基督信仰为建国根基的国家，随着百年教堂一座座控制沦为他用，信仰世俗化的进程越发严重。人们依然在谈论信仰，但其内核已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掏空。信仰不再是终极的救赎，而成了口头禅、标签和某种心理安慰剂。更为深刻的慰藉是，世俗化催生的迷信化与政治化。当传统信仰的道德共识瓦解，社会陷入极端分化，宗教被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武器，就如同将约柜抬上战场的现代版演绎。撒母耳记中，百姓不反思自己犯罪得罪神，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当作战争中的护身符，最终迎来惨烈的溃败。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2章1到3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章1到30节就讲述了哈拿他的祷告，以利的两个儿子，撒母耳在示罗逐渐长大，以及神的使者就预言以利家将遭祸害等故事。好，哈拿因为神垂听祷告赐下儿子，他就去赞美神了。他用诗歌的形式来去祷告，他的主题就是对神的掌管和主权充满信心，并为神成就的一切来去感谢神。那么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就效仿哈拿的祷告，他也发出赞歌，就称为尊主颂。那么经文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章46到55节。我们应当像玛利亚和哈拿一样，确信神他必掌管我们的一生，顺服神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也要因着神用自己的方法赐福给我们而去感恩。我们颂赞神百般美善的恩赐，那么就是承认神他有权来管理我们的一生了。好，哈拿颂赞神是磐石，稳固坚强，永不变迁。那么今天的世界呢，步调急速啊，环境变化不定，很难找到稳固不变的根基。人如果一生贪图成就，那么只求占有，以财富作为安全的根基，那么所得的既有限又无常了。我们拼命争取得到的财产都会失去的，只有神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要以神为指望，因为神他永不叫你来失望。好，哈拿祷告时一定想到皮尼拿他的傲慢和责骂。哈拿呢是不需要和皮尼拿去看齐的，也无需报复，他知道神在鉴察一切，要审判人的罪恶和骄傲。哈拿呢，他很有智慧的在等候神去伸冤。所以当你避免为自己伸冤，那么神他既会衡量你的行为，也会衡量欺压你之人他的行为的。我们活在一个邪恶充斥的世界里边，又受到核武的威胁，那么很可能就忘记了神他仍然做王的。那么哈拿就看出神好像磐石一样的坚固，神在鉴察人的行为并管理人的大小事务，而且神他也是最高的审判主宰，他实行完全的公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切记神他正在做王掌权，他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个人的事物都有恰当的看法的。好，童子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么换句话来说，撒母耳他是以利的帮手或者是助理。撒母耳既然是担当这种角色，那么他的工作就包括了每天去开会幕的门啊，去扫地，去清洁器物。那么等到他长大以后，那么就会协助老以利来去献祭了。他身上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那么这是只有祭司才可以穿上的衣服，那么就显示了撒母耳他是见习祭司。因为撒母耳是以利的助手，所以呢，他也是神的助手。在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即使是做一般的事物，你也是在侍奉神的。我们最终都是侍奉神的，所以呢，任何工作都有它的尊严和意义所在。好，按律法规定，由百姓做十一奉献来去供养所有的利未人。以利的两个儿子既是祭司，那么百姓呢，自当如此的去照顾他们。但是以利的儿子们却利用职务之便，满足财富和权力的私欲，就藐视人们与敬拜神的事，就损害了整个祭司制度的廉政了。以利他知道儿子的恶行，但却未认真去纠正或者是劝阻他们，甚至呢，对神圣所的美誉受损也不加理会。你看，老以利身为大祭司，应当把这两个劣子给处死的，但是他竟然袖手旁观，没有有力的制止歪风， 就任由他们中饱私囊而放任自流，就是他们败坏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面对严重的问题，即使过程和结果都是痛苦的，也要去面对。好，叉子是铜做的器具，那么在神殿里边献祭时来去使用。叉子通常有三个齿，以叉祭坛上的肉。以利的儿子叫仆人用这个叉子从锅里边取去超过自己当得的份。那么以利的儿子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他们在祭肉献给神之前，那么就从祭坛上取去一部分了。他们在未烧脂油献祭给神之前，他们就吃献祭之肉，这就违背了神的律法了。那么实际上这是藐视对神的献祭的。献祭本来是人为了寻求神得到赦罪并表达对神的尊敬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敬虔，所以呢在为人献祭时，实际上他们就是在犯罪。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种罪行，就是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去苟合。好，有些宗教领袖呢就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轻看一般平信徒他们的信仰，也轻视他们对神的奉献。那些使人民误入歧途又轻看奉献给神的礼物的人，神他必定会严厉地去审判。神他看重忠心的哈拿他的心愿。那么在以后的经文里边，你再也找不到皮尼拿和他儿女的记载了，但是撒母耳则蒙神大大使用。除了撒母耳之外，神又赐给哈拿五个孩子。你看，神常常以出人意外的方式来赐福给我们的。哈拿从来没有想到以他的年纪会有孩子，更不用说是六个孩子了。所以呢，不要埋怨神所定的时间。神虽然未必立刻赐福，但是只要我们照神在圣经中所说的忠心去做，那么神的赐福就终必临到。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比别人更加清楚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欺诈，继续行淫，继续抢夺百姓的献祭，故意的违抗神，所以神就定义要去击杀他们。所有的罪都不该犯，而存心欺诈的罪则是更加严重。我们处于无知而犯罪，固然该受惩罚，如果存心犯罪，那么就罪加一等了。所以不要忽视神对罪恶的警告，要在罪恶变成习惯之前将其摒弃掉。那么慈爱的神是否定义要人死亡呢？试想在会幕之中，人献祭本为求罪得赦免的，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偷去祭物，就是献祭者的悔改变为虚无了。爱以色列人的神他就绝不容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神就允许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为的是惩罚他们的胆大妄为了。他们把神的约柜带上战场，以为可以得到保护，但是因着他们的恶行，神就使他们被杀了。你看以利呢就忽视了教养这两个儿子，他知道两个人犯罪之后显然并没有严加管教。老以利不但是身为人父应该处理悖逆的儿子，他还是大祭司，他竟然不理会其管辖下的祭司们所犯的罪。他既不管教，那么耶和华就不得不施行管教了。以利让儿子沉迷罪恶，溺爱儿子过于尊敬神，那么这是老以利他的罪。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家庭或者是工作当中，你是否明知错了，但仍然听任情况继续下去呢？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是和犯错的人同罪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二章31-36节，经文记载，神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 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神对劳伊利家严厉的审判呢，就包括了五点内容。第一，就是丧失曾经滥用的权力，就是折断以利家他的势力。那么第二，缩短生命的年限，离弃神的人只剩下虚空和死亡了。那么第三，丧失繁荣，陷入忧伤。一个人的罪不会在他那一代结束，而会殃及子孙，那么从神来的惩罚也会继续下去。而第四，就是丧失祭祀之分。那么第五，上述的事情虽然不会立刻施行，但是作为征兆，以利呢将经历一朝同时两个儿子这样的悲剧。那么曾经损毁神荣耀的以利家族，要因神的严厉警告而彻底没落了。好，神呼召撒母耳的故事呢，通常都是讲给孩子来听。我要把这个故事从幼儿园带到成人主日学。这不仅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也标示出了圣经的转换期，就是从神权治国转变成为君主制度。那么神一共给撒母耳四个呼召，第一和第二个呼召与拯救有关，那么后边两个呼召是为了服侍。那时政治就开始有巨大的改变了，士师时期就结束了，神不再使用祭司了，神要兴起一个祭司先知。撒母耳要服侍神，他的职分是先知。撒母耳呢要高立两个君王，就是扫罗和大卫。他不会直接和君王说话，而是通过先知来去传话。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先看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请注意童子这个字，那时撒母耳呢，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他大概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人。撒母耳从小在以利面前来服侍神，一个4岁的小孩不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神。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那么意思就是非常的少。这段时间的神他没有出现，神呼召撒母耳为先知时就开始有动作了。神从使用士师和祭司就转到使用了先知，让先知传话给君王，并且成为君王他的发言人。好，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好，那么祭司的任务呢，就是照料会幕里的灯，他们要不断的加油让灯点着。以利他老了，眼睛花了，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年岁了。撒母耳记上的三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好，起初呢，以利并没有意识到是耶和华在呼召撒母耳，以为撒母耳呢只是在做梦，于是就叫撒母耳回去睡觉了。好，撒母耳记上的三章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 好，我们要注意神对撒母耳的这两个呼召是得救的呼召。撒母耳记上的三章第七节经文记载，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好，撒母耳不认识神，那么神要叫他来得救。撒母耳到达了可以负责的年龄了，神要他开始负责了。在民数记说，不到20岁的人不能够去打仗，那么利未人到25岁时才可以服侍，而祭司呢要到30岁。好，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只有20岁以下的人才可以活着进到应许之地的。我不知道撒母耳当时有几岁，但可以确定他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神有神的呼召很多次，人的心已经硬了。箴言29章第1节，作者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的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我不希望你会犯不可饶恕的罪，就是做了神明天不能够饶恕的事。但是呢，神他会不会收回他的恩典呢？他不会的，但是人还是会抗拒，还是会拒绝神的，直到他们的心好像热铁烙过一样变得枯萎。那么当人离弃神时，会像该隐，会像巴兰，会像参孙，会像可拉，会像亚哈一样。使徒行传的24章25节说到腓力斯，他是保罗被控告时的罗马巡抚。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路加福音的23章39到43节就记载，基督他救了一个强盗，叫人不要失去信心。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好，撒母耳记上3章8到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伊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经文中就包含了神第三次和第四次呼叫撒母耳，呼召他来服侍神。撒母耳记上的3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好，神他说到一件事，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那么在旧约有预言性的警示，使用的是过去式时态，但所提到的却是未来的事。那么当神说某件事会发生，那么就必然会发生。在这些经文中，神向撒母耳说话，告诉他神要除去以利家。撒母耳记上的3章2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那么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呢？就是从神的话来启示。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来显明他自己，让你和我可以来认识他，那么认识他就有永生了。以色列人没有问过撒母耳，就去和非利士人去征战了，结果就被打败了。然后呢，他们就抬着约柜进到战场，以为约柜能够让他们去打胜仗。那么这显示出了人有迷信的异教思想，认为约柜会有帮助，结果约柜就被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被杀死了，而以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也死了。所以你看，这一章就充满了黑暗的悲剧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时的属灵境况是什么？神他又按照自己的话让以利家来做一个结束。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好，这一段让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迷信了，他们偏离神的道实在太远了，也显示了他们是何等的自满以及自私。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指引就出去和非利士人去打仗了，结果就以惨败告终。那么他们缺了什么呢？他们以为啊，应该把约柜带去来作战，这样就可以得胜。他们知道约柜的历史，当约柜进到约旦河，水就分开了，让以色列人能够过约旦河。他们就带着约柜来去作战啊，希望约柜呢能够带给他们一个胜利。那么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的迷信和异教的想法，认为约柜啊能够使他们具有优势。原来优势不在箱子，因为神不在箱子里边，你不可能把神放到箱子里边的，优势乃在于神的同在以及人和神的关系里头。那么在教会里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同样的迷信，他们以为啊，神好像在一个箱子里边，他们说试试这个方法吧啊，箱子有用，这个方法呀可以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的。你看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亲爱的朋友，那不是属灵，那是迷信。我们的优势在于要信靠耶稣，而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在主里边，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好，以色列人就开打了，他们就把约柜送到示罗。由于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是受雇的传道人，那么别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照着来做了。当约柜被带到营里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他们认为啊，这是士气高涨，但是这只是一种偶像崇拜，他们在崇拜一个没有神的箱子。那么教会在安排典礼和仪式时呢，要小心，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在敬拜教会呢？是在敬拜某一个人吗？是在敬拜一个方法吗？是在敬拜一个特殊的地点吗？还是我们在敬拜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神他断不会和腐败的人同工，也不会与之相交的。这就如一心追求物质和名誉，而丝毫也不顾虑神荣耀的一些堕落的圣职人员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神他绝对不会悦纳不敬畏自己的人所做出的奉献以及服侍的。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下场就说明这一点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Let's go, go, go.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无论是将信仰降格为可有可无的物质欲望的附庸，还是将其异化为政治斗争或成功学的筹码，本质上都是把神当成可利用的工具。如何在世俗的洪流中重拾敬畏，找回信仰中超越性的力量，这是当代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必须直面的灵魂拷问。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的道路。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迎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今天我们要专注在男人。男人经常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跟期待，不论是坚强，他要赚得更多，他要比我们女人更清楚他未来的目标，他要像在圣经当中一样，男人是我们的头。所以男人相对之下，你的恩典越多，你的责任越大。今天着重在男人究竟扛了多大的压力，而且他们有多少所谓的男人有泪不轻弹，所以他必须要闷在他的心里。今天完全聊男人，给你们很多的温暖，一起讨论看看。所以今天在座众星拱月都是男人呢，哈哈。好，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今天每一位都是专家。第一位是中原大学副教授曾阳晴。接下来最近喜事连连，现在变成二宝爸，男性代表陈喜文。
1: 大家好，我是喜文。
0: 继续代表年轻的男生代表就是我们的郭伯杰。
1: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伯杰。
0: 还有我们嘉义科医师，我们的邱维超医师。
2: 大家好，我三个小孩。
0: 抱歉，三宝，这里就是邱医师最丰功伟业了。你今天啊，我们这里一宝一宝，两宝还没有宝，然后接下来又是个一宝，对，接下来一宝爸是台师大助理教授刘荣湘教授。
3: 大家好。
0: 第一题的写板题，你曾经在什么时？

0: 我就把家人带去。啊，那个地方呢，我当时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啊，去了才知道。
1: 你说不知道家人在哪里？
0: 不是。
1: 哦，服侍的地方。
0: 服侍的地方，他们只跟我讲在，
1: 哦，
0: 莫斯科南边。
1: 在莫斯科。
0: 对，莫斯科南边。那我们就搭了飞机到莫斯科，等了7个小时，然后又转飞机，又到了所谓的南边。下飞机以后呢，一个就是穆斯林就看着我讲一大堆，我也搞不懂。反正 anyway 就上了他的车了，上了他的车开到一个地方去。
1: 哦，还上。
0: 然后呢，他们就跟我那当地的接待的人就跟我说，现在是开斋节，啊，就是他们的新年啊，很热闹。你们不要出来，出来可能会有危险啊！我一听什么出来会有危险，不是开斋节吗？不是过年吗？他说你会听到很多很热闹的声音，但是不要出来。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听到很多热闹，放鞭炮的声音，可是那个鞭炮听起来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像打仗的声音，
0: 像就是机关枪。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离车臣共和国很近哦。他其实每个房子都在做炸弹。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后来问那个人说你为什么要请我来，他说陈老师因为没有人要来。你知道吗，我被我老婆跟小朋友，你知道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行，我要保护他们，不行。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保护，
1: 啊，
0: 说真的他们每个人车子后面都是枪，欸，
1: 而且都是子弹啊。
0: 对啊，
1: 都
0: 是子弹，
1: 怎么挡子弹？
0: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出去，晚上也不要去上厕所。
1: 所以那个人给你的建议是对的，啊，
0: 对的，
1: 他
0: 是对的，
1: 对的，他是保护了你们。
0: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说，郑老师你看吧，没事，很平安。OK 搞定。然后你看看我们隔壁四楼你看到没有，我说怎样，他整个是黑的炸掉的，哎，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那个被特种部队抄了，啊，他们在里面 做炸弹啊，你看已经被抄了，所以现在这边
1: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0: 的四楼
1: 的四楼
0: 的四楼，
1: 好近哦，
0: 很近。他说你看，所以现在是很安全啊，没事了。你知道我接下来好几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欸。
1: 请问这一位那个同胞他住哪里？
0: 他住哪里？
1: 就是，来找你那个宣教就是那个台湾人吗？
0: 不是，他大陆人，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当长老。哦，啊，然后我就这样子。
1: 有了，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反正他们那个时候当地人民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
0: 对
1: 对，所以请你去了，就让你来。对，
0: 所以我也很感恩我能够去服侍，但是那个当下其实是真的很恐怖，因为那个俄罗斯警察到处在路上，就是你只要车子看到俄罗斯警察的人就要趴下去，真的很恐怖。玩命啊，
2: 跟电影一样，
0: 跟电影一样。
1: 哎，汤姆克鲁斯，
2: 小孩也
1: 不可能的任务。
0: 小孩不知道害怕，欸，我那时候我的
1: 女儿几岁？
0: 那时候13岁，
2: 她觉得很好玩的。
0: 2013年，那13岁。
1: 你，我觉得你的这个故事应该别人的就已经暗淡，
2: 我们就觉得
0: 暗淡无光了吧？
1: 对，
2: 就没有这么好讲。
3: 其他的完全没有压力感，
1: 是有没有 ？OK， 因为我知道男人其实听别人的故事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们就是一个一定要赢
0: 比较的心态。
1: 来，喜文，
0: 心态
2: 是，
1: 该你了，喜文，加油。
2: 我那个时候啊，觉得男人压力大是老婆大肚子的时候。嗯。因为真的那时候老婆大肚子，就觉得说有时候她在痛啊，或她有一些不舒服，我们在旁边干着急啊，什么都不能做。嗯，所以像这是第二胎，我讲她后期那时候她在仁爱医院，她早上7点就进去，5点进去，然后就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生小孩是不出来那个时候痛，后来才知道是宫缩的时候在痛。
3: 嗯，我你为什么叫不？
1: 他以为是真正要在生产的时候，对对 ，baby 要出来的时候。
2: 后来宫缩，我在旁边就真的第一次学到什么叫做努力真的没有用啊，真的能做就是陪在那边。嗯，可是那是很挑战男生，因为我们很想做一些事。嗯，可是说哎呼吸，他说你闭嘴，不要吵，走开。
0: 然后没吃呼吸法，
2: 不要吵，闭嘴。真的做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就真的能做就是祷告和站在那边。那时候护理师都比我们有用。
1: 对对
2: 对啊，
1: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女人。有的人说，每次生产其实有一点就像是生死一线间，一瞬间的概念。对啊，所以然后那个痛，据了解，我因为我是剖腹产了，可是我听过所有顺产的。是真的是个很伟大的
0: 高等级的痛，
2: 我就说我一定撑到最后一关。
1: 然后嘞，
2: 然后我没有撑到一关，最后一关的话，你想吃什么，老公都请你吃。
1: 嗯，所以后来你请他吃很多，
2: 还没去啦。
4: 我举个例子，女人的产道平常是这么小而已，
1: 对，
4: 生小孩的时候她头至少这么小，
1: 对，
4: 你看这样子跟这个比，
1: 没错了。
4: 她撑，我太太生小孩老大的时候，10个小时破水，然后一直痛到差不多4个小时才生。

0: 对啊，所以。
1: 可是女人呢？
0: 她还是要生第二个、第三个。
1: 今天虽然聊男人，但是让我这个小小插播，所有的女人不管有多痛。当然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她后来也有所谓的伤口愈合的痛、可是我跟你讲，看到 baby 那一刻，所有的女人都忘记
0: 是
1: 那个的过程，是真的，不骗你们。
2: 我这听完这两个，我真的觉得我在庸人自扰。
3: 没有、
0: 不要老师不要这样子，
1: 这是我们的今天排位置的顺序错了，
2: 老中少了，生命历练有差。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我觉得我最压力最大应该是我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又是比较不稳定的，跟一般人想的。演艺工作跟一般正常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然后家人就觉得说都让你念到研究所了，然后你出来居然没有一个月有个3-4万的基本，然后他们就是会说好，我再让你玩个一年，所以他们是用玩来定义我的演艺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证明一点什么，可是因为
1: 给打个岔，
2: 对，
1: 所有演艺工作如果你不是周润发都是在玩啊、家人的定义真的，我跟你讲，你不是周润发，你不是刘德华，你都是在玩，
2: 没错，他们就说好啊，那你就玩嘛，你就玩呢。虽然他们是表面上支持你说你就玩，可是当他讲这个玩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来了，
4: 对，
2: 而且我们的这个工作又不是说你想证明就有机会可以让你证明，因为有时候也是要靠一点运气啊什么之类的，所以。第一年完全可能一个月没有10000块的那个时候是压力最大的，对，那就幸好现在已经走过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对对对对对，
1: 不容易了，
2: 是是是，
5: 因为男人都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2: 对，所以以后小朋友要当这个行业的话，三思，
5: 我会找他跟你聊一下，
2: 可以，
1: 要相信自己就是周润发跟刘德华，
2: 是，我现在都当
5: 郭润
2: 鼓励自己，
1: 郭润也都好，
2: 对，
1: 好，来邱医师，
0: 我有两项。一个是成家，一个是妻子不孕、那因为我是大家族出生的嘛，我又是老幺，所以好不容易我自己要成家，要独当一面，所以以前都是听哥哥姐姐啊，他们都可以帮忙，现在要自己要扛起责任。然后我太太，虽然我现在有三个小孩，可是我太太经过3年，第4年才有小孩，所以。好多次啊，去家里家族面聚餐啊，或者聚会，都是会承受压力。哎呦，你太太怎么，没有像那个肚子画一个图，喜欢的话哈，后来有人一直看着我，是不是你有问题啊？就是说不孕也不见得是太太问题啊，那我就觉得面子来了，对不对？男人的爱面子嘛，啊，考虑了一个礼拜以后，把自己的面子放在自尊放在，乖乖的去检查我这一方面的。精子够不够啊，健不健康啊，是不是我的责任啊，所以那个礼拜当中我承受蛮大的压力，
5: 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次做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夫妻的事情是一起来面对，所以我就亲自到实验室去看着那个显微镜，看着我的产品，是健康活泼的，
1: 结果是健康活泼，对，健康活泼才会现在是三宝爸嘛，对不对？
3: 真的很活泼，
1: 你看，还在尴尬笑，
0: 没有啦，是因为那时候成家哦，压力是，因为我太太本来在工作，那因为她身体真的是有点比较虚啦，比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就后来劝她辞职。在家里调养身体，所以经济上会有压力的，所以一直觉得说他我们没有小孩是他的责任比较多，但是其实要夫妻一起去检查，在不孕症男人有时候精子不够，或者是现在说男人精子很多不够，
5: 真的
0: 还有不健康的，对，
1: 怕，
0: 所以
1: 医学发达，
0: 对，所以找出
1: 原因，伯姐是唯一还没有小孩的，他压力大，
2: 我会定期健康检查，
0: 对，就有救了，对，
5: 要用显微镜，
2: 我再跟老师接洽一下，
0: 要面对问题啊，都要面对，
4: 对，蛮难承认。
5: 你看看那个邱医师面对问题以后笑哈哈，
1: 要面对，
5: 他应该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就大笑了，
1: 有吗？
0: 当然很高兴
3: 了，很活泼。
1: 对于千军万马的话题，我们转向我们的荣香老师，来，老师，请问您觉得？
5: 我很享受听大家的压力，
1: 是，不，来，
5: 荣香老师
1: 觉得压力大的时候，
5: 你们给我很多压力哈。
6: 我写的是如何减少另一半压力的压力。
1: 哦，什么意思？贴心
4: 哦。我知道有一句话，你不要想那么多啊，马上下面就要吵架十分钟。
5: 真的，
4: 我有时候这句话一拖出来就完蛋了。
6: 哎，我这样一讲，衍生了你的想法。我会这样写，其实既然刚刚在讲，比如说生的部分好了，我就延续一下下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家哈，我是老幺，可是呢只有一个儿子，上面是姐姐。哦。所以照理讲，虽然我们没有在另外一个世代里面，家里面的压力可能没有这么大。可是我太太她会有压力啦，她一定会有。那我们两个其实因为工作关系，以前都是走影视嘛，我是比较走创作的，后来走戏剧的，她比较走的是新闻，所以我们都很忙。然后我们结婚了十年都没有小朋友，所以在十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她是有很大的压力。即便我爸爸妈妈不会特别的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家还好，但是说还好也不会不等，然后就会去想说接下来是什么状况啊，然后他自己要检查啦，然后检查说那你也要检查，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也检查，很正常啊，我们就按照正常规矩来嘛，就这样做。那可是都还好，那医生就说你们两个可能是压力大了，你们应该要作息要调整哦，应该要什么，那我们就尽量配合。我的压力是来自于我怎么让另外一半能够让他放松，比如说过年过节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就问个几句啊。我觉得这几句的时候，在还没问之前，我心里都会觉得要先给他打点预防针，或者是我打预防针先跟我们家讲一下。
1: 哦，他不是跟老婆讲，
6: 家里面打预防针，打完之后
4: 不生没关系啊。
2: 不讲没事，你讲了给我压。
1: 对，
6: 家里你跟另外一半讲，你越讲放松放松，不提还好，越提压力越大，
1: 脑壶不开，
4: 塞红包。
1: 对啊，对啊，
6: 对啊，这是其一。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跟我太太是后来有了小朋友，感谢上帝，我们在最适当的时间给我们了。好，我们的作息整个都调整之后，小朋友就有了。有了之后呢，我发觉到说，我就先很享受当爸爸。所以享受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你的工作比较不能弹性，那我弹性一点，所以我陪孩子时间就多一些。可是陪孩子时间多一些之后呢，其实对妈妈是会有压力的。是这种压力还有点微妙，就是同学在一起或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呢，聊很多事的时候，可能都是问爸爸，问爸爸。我觉得妈妈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啦。对，那这个部分如何让她要减轻压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层面感受到的压力。
1: OK， 所以细心的男人是存在的。嗯，对，你一直都是从老婆的立场，然后去反射过来，然后想说如何让他降低压力。
6: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负担很多事，超过他负担的部分了。
1: 当然，老婆压力小一点，你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
2: 真的，
4: 这头
1: 有没有？有没有？
4: 妈妈不开心，
1: 全家不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当代男性面对的挑战。

0: 男性面对的挑战，惊叹号或者是问号，所以我们没有很确定，可是我们要来一一的请问各位。第一就是低成就感，环境不好，职业受限，工作中难有成就感。第二是低尊严感，男女处境相仿，人受期许为主要收入者。低安定感，时代变动快速，不容易有稳定生涯规划。缺乏典范，单亲家庭居多，生命缺乏正向男性形象，越来越多的意思。OK， 好，来，难以示弱，总是通过竞争来证明自己，不容脆弱情绪。OK， 我们可以一一来讨论。那所谓的低成就感，请问各位男生，你们认同吗？你们赞成这个吗？就是环境不好，职业受限，工作中难有成就感。
1: 我觉得有些同学他们的低层就他们就会去找一些事来证明
0: 他，
1: 比如说玩电动、玩车、买衣服、钓鱼，他们就发展出嗜好。可是纵使已经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你有小孩了，你还是天天跑去钓鱼，可能就不太对了。
0: 可是你刚刚讲买衣服是
1: 他们会去买一些很 bling bling 衣服，然后证明自己，然后就拍一句，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潮的人，
0: 认为自己那个 man 依旧存在就
1: 對。他们在找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人家就会暗赞或什么。但是我今天是
0: 认同感，
1: 对，都三十几岁有小孩的人，如果你还一直去钓鱼、一直玩车、一直在做一次，我就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
0: 可是他如果背着孩子、抱着孩子、拿着钓竿呢？
1: 我觉得
0: 这样 OK 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2: 那个兴趣啦，兴趣是休闲嘛。如果他有一个稳定工作，休闲是很好的，只要健康的休闲生活，
1: 对，
2: 是没问题的。只是说你要安排比例多少？
3: 对，比例。男人都想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说在工作成就上，特别因为工作成就最容易证明嘛。如果职涯受限，那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就觉得老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会有这种感觉，
1: 而且过年的时候被念，探他舅，还是被他弄，那种叭叭
3: 叭。那麦克讲啊啦，
0: 等一下，
3: 不想要等你啊。好，
0: 不，留下来，大家都要留下。我们门已经锁上了，大家谁都走不了。
3: 对啊。
0: Nobody go。OK， 请问，那你们的成就感的指标是什么？
3: 这个最简单啊，就是
1: 我觉得一个，
3: 不过很熟悉啊，就是这个收入然后 title 嘛，那男人大部分都玩这种游戏啊。那除了邱医师以外，
2: 那我有压力啊，
0: 他都有啊，
3: 我以为你只要那个精子很丰富，
0: 那是之前呐、啊，人家已经现在三宝了啦，阶段性，
1: 都显微镜看的。
3: 好，对不起，
2: 杨金忠，你还有机会，
3: 是，
2: 对，还有二宝吧。
0: 你怎么自己讲的脸都红？你讲人家，
1: 自己讲的很开心耶，
4: 相当开心。
0: 对对对，
4: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工作里面，刚刚因为他的重点是在工作嘛，工作的成就感，他特别应该跟年龄层会有关系。我们看到很多是接近中年的时候，最容易在职场上做一些转换。这个转换如果不预期，像环境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一路上工作很顺遂。可是我到了接近中年的时候，我体力各种东西状况啊反应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我的工作也被迫调整，其实那个时候压力是最大的。我的成就感是马上掉下来。当我一掉下来之后，尤其是男性，我们社会对他的一种期望来讲，他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后面就骨牌效应了，尊严感都没有了，安定都不见了，慢慢的全部就往下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好像对很多男性在以前的时候对他所建立出来的那种的期望和形象，就是头，
0: 对啊，
4: 就是应该什么，
0: 对，
4: 对，所以，但是切在不同年龄层的发展到中年的时候，很容易遇到这种中年所谓中年危机的时候，多半他们家里面的发展的孩子也差不多在接近青少年了，
0: 对，
4: 所以家里也出状况，工作也出状况，那整个家就混在一起了，
0: 也产生问题。太太又进入更年期，哎呦，
4: 对啊，全部都
0: 雪上加霜，
2: 环境不好。是因为环境大环境的关系吗？有可能有些人说怀才不遇，对不对？
1: 我其实像一些学生，他爸爸妈妈是大概2014年回来，他们是中年解雇的，我就在家里赖着、但是他是先努力找一段，后来就没办法赖着。然后那个儿子就是从大学，他就直接说：“我看我爸在赖着，我都不想待在家里。”我就发现那隔阂很大。
2: 所以可能要自己知道一下你适合在哪里，哪一块哪一个区域去好好再发展你的。这个长才嘛，现在有没有听说斜杠
0: 对吗？对，
2: 斜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觉得有成就感被受限制，那其实应该去多一点去琢磨一下，或者去打听一下，尝试一下。
0: 好，那这样讲的话，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男生可能他现在三十几岁好了，他刚刚做了爸爸，然后他当然是个好先生，可是他还想要寻找自己，所以他可能会打扮得漂亮，或者去钓鱼，就从事自己喜欢的休闲。嗯，就他应该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有很多男人他就是因为要拼家里的家计，对不对？然后呢，他要赚钱。可是真的就走到中年的某一段，怀才不遇也好，或者是大环境的改变也好，他就变成他除了天天上班，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是不是他还是应该要培养出另外一块？不是说大家现在开始都拿个钓竿 ，OK？ 可是还是应该拥有原来的一块，在做这些爸爸也好、一家之主的这个角色之前所拥有。
4: 其实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包含到习文到主人这边所说的那个更呼应的东西，那个叫典范。嗯，也就是说，当一个男性，当男性不会是什么东西都是往成功路上去走，他有很多时候他会遇到挫折，但是遇到挫折这件事情，就你就被击垮的话，其实你旁边孩子在看你怎么去面对挫折。嗯，也就是说，当我遇到了很多不在我预期内的事情，我还发生的时候，我就放手认了吧，还是我还是不认输？我还是能够继续的努力，能够让他变得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角色出现之后，才会让身边的其他家人看见那个男性的典范会出现。因为我不会放弃我自己，我还是继续的努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说，有一些不管是进到父亲角色之后，你不是要成为百分之百的父亲，你才是一个好的形象。你的典范不是在成为百分之百的父亲，你的典范是在于，当我做不到百分之百，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我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会让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发到说，其实我可以觉得这个男人为了我的家做了很多的调整，未必是牺牲，但是他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我觉得那个韧性会给孩子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父亲。
1: 我觉得这也回应到那难以示弱，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下面那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形象，我是73年生，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成功的男人形象，就是电影里面很壮硕或是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们都很少去描写他们怎么样面对困难。但是我自己一路走来发现说，男生真的会越来越强壮，其实是光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是不能被允许的。有时候小时候爸爸哭什么？
0: 对。
1: 收回去。可是其实我自己是慢慢调整，就是跟太太有时候讲一讲会哭什么，但是我太太也是很体恤，我就跟她说，有时候男生就是要哭完才会越来越坚强。我觉得这个示弱，而且是在适当的人面前，甚至有时候在教会跟比较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遇到困难，讲遇到困难这件事都是一个学习。嗯，对，
3: 我觉得能够面对自己的生命的软弱，或者是面对自己的失败，当然那是能够 overcome 像这样子的问题的第一步。可是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软弱，特别是在我觉得我变成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特别爱哭，以前从来不让自己哭的。
1: 我也是，欸，
3: 你也是，啊，
1: 我们两个都爱哭。
3: 我们拆，
4: 看到你这样我都哭了。
1: 变成你最看不到，我都在哭完了。我们两个
2: 真的，我觉得不要假哭就好了。
3: 对，
2: 不要
3: 假哭，真
2: 情的。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九型人格？有没有？八型的那种哈，就是很独裁型，很领袖型，说眼泪不轻弹，特别是男生。可是我发现，如果八型的人他走到健康，应该走到二型，他比较有爱心，比较会帮助人。我看过好几个八型的男人哦，哎，他会流眼泪的。他会跟你宣扬讲他的理念，或者是看到一些弱势，他会流眼泪。我就奇怪，这跟我所认识的不一样，怎么这个时候会流眼泪？可是对他是健康的，因为他可以示弱，他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极限，他会发出那种爱，所以人家会觉得你怎么那不是冷冰冰的，好像不能靠近的。可是你这时候对融入一种爱的那种表达，是健康的，
0: 是
3: 忍着不哭啊，哦！我觉得那个压力越来越大，
2: 是啊，
3: 真的是很可怕，
1: 对 对，会出事。
2: 所以，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哭了，
4: 听到了高兴哭
2: 了。对，女人特别太太还是希望先生坚强一点嘛，
1: 啊，要坚强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
3: 你讲起来好像是要做那个事情，
0: 我还是看看吧好了。来，这个，哎，好，这个男女相处相仿啊，处境相仿。我们不是讲吗？男女平等，然后变成女男平等啊，男生会不会真的觉得就是说，那既然要平等，为什么我要变成收入主要来源？
1: 我夹在上，我觉得夹在 工农业社会跟摩登社会中间，我们这一代其实真的
0: 是卡在这里。
1: 因为我换工作的讲，我换变全职的时候，我收入就比我太太低啊。可是我太太跟她岳父岳母从来没有因为数字这个东西对我任何的闲言闲语，其实让我觉得很被接纳。那我觉得有帮助到很多人，因为其实我很多朋友就是他们拼那个加班，就是拼啊，我岳就说我岳母就叹他气话，没出康多啊，没车也在亏，就是过年回去娘家只讲说啊，我女儿嫁给你都没有车可以坐，压力很大，贷款就买一台车，然后就更多的加班，我觉得传统观念，
2: 不过现在的社会是因为女性的这个学业她的成就啊都很高，有时候比男生高嘞，所以如果有一些在婚姻里面啊，夫妻关系如果没有协调好，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也看见好多太太收入高，职位高，可是先生他在家里擅长发挥他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功能啊，比如他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照顾小孩，能够打理家居家，然后可以协助太太，然后太太也给他很好的尊荣，那这个我想就还是可以接受的了。虽然说他的薪水职位比较低，可是还是那两个男女怎么样去协调，
3: 这样当然是很理想，但是我看到很多太太全赚很多，位置很高，在家里面就讲话很大声啊，
2: 是
0: 因为很多先生一样赚钱很多，地位很高，回家对老婆说话也很大声，
3: 哦，有这样的不好的是呢，
0: 对啊，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我也有样学样啊，对不对？我们也要女生抬头啊，
1: 缺乏典范啊，
0: 缺乏典范，
2: 所以还是要夫妻两个为了这个家庭的好，怎么样协调一个去互相互补，然后还是要鼓励先生啊，我觉得如果先生他能够有一个过渡时期，他不得志的时候，太太要鼓励他，制造机会给他。
4: 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0: 是
4: 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0: 你就娶了英国女王，
4: 我也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感触啦哈。其实像我跟我太太两个是很标准的。那她因为她其实一个工作上非常积极的一个女性，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身边都是男性的各种挑战，然后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她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曾经遇到过一个非预期的挫折，所以让她的工作得停滞下来。那我陪在身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看她其实整个人消沉下来，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哭了很久这样子。那我其实在旁边看见的，我看了之后，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我说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再让他失去工作，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很努力的在工作场域来做的话，我觉得他有在那边有很大的他的意义，我觉得是蛮好的，他也不是工作狂，但是他在里面能够发挥他自己，我就回头去找我自己，我说 OK， 那我的工作还好，我有很多弹性空间，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去完全硬耗着在一个地方的，我有很多弹性。那如果我们彼此能够配合，知道那个工作对我的意义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当他开始慢慢的一路上往上升的时候，好几次他说：“哎，公司要给我一个挑战。”类似说法有点像，他就听说我有一个挑战机会了。照理讲，我跟他说：“哇，那你要更忙了，那我怎么办？”我说：“真的不错啊，蛮好的。”所以他一路上上去的时候，我有没有压力？我还是有压力啊，因为有很多别人会觉得：“你看他怎么样？你看你怎么样？你看他赚的？你看你怎么样？”一定会听到。但是男生就是这样子，你有很多的坚强，你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不一定要被所有人看见。你能够看见你身边的人他的需要，然后彼此找到那个意义之后，我觉得男性的角色也蛮好的。那会不会有压力？一定会有啊，以后会不会有？还是会有啊。但是它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至少早起来，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你想做的。
1: 我觉得像我太太，她在做，她在生之前就做一些节目上面的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别人周围会给多少给你压力，可是我就觉得。我通常只是想他要能够 fulfill， 他能够享受在工作里找到成就，这是第一个。那其他人怎么讲？我觉得光我每天要把衣服洗好折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了。每天哦，家里要整理干净哦，但是我不会拿来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跟成就，这个是个成，我觉得这个是个家庭成就。但是其实很少人能够理解。但就像伯杰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现在二十岁、十岁人的可以慢慢理解，男生女生的成就不一定只有在工作了，包括把家庭弄好，
3: 是
1: 这个东西。
0: 对，很不容易啊，
1: 真的很不容易，每天，
0: 而且就懂得体谅女生有的时候的一些言语。其实一个很强壮的男人呢，他不光只是刚刚讲的一些实质上就是那些收入看得见的，其实他的内心我们女人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嗯，所以这个对在我们的定义中了，当然今天我们聊的不是女生，所以我们还是看这个。
2: 我觉得安全感还是很重要的，
0: 当然是
2: 你制造那个。

0: 先生安全感，他会全力支持你，对不对？像我太太，25年的家庭主妇，哎，生了3个小孩，后来他就在读书，读了2个硕士，一个博士，哇，应该做婚姻的嘛？去年
1: 生完之后，
0: 对，25年以后他才去读
2: 啊，对啊，
0: 他上帝呼召他要做婚姻家庭嘛，
2: 很棒。
0: 所以去年我们台湾在家庭真爱协会就成立那个婚姻导师学院，哎，推举他做院长，哎，那我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我算什么啊？对，啊对，哎，可是我觉得前面25年你支持我，
2: 院长，
0: 25年我要支持你，
2: 院长伯，院长北，
1: 院公，
0: 对，他们叫我师长啊，
2: 是啊，是师长，
0: 那我有安全感啊，我有安全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两个夫妻是很同心啊，所以最近一个网路神学院又请他当家庭事工的系主任呢，哇，是国际级的，所以我心里又说，哎，那我算什么？哎，可是上帝就跟我讲说，你就是什么，就是要好好去，对，所以你们两个夫妻是一体的，
2: 对，
0: 所以关系啦，还有安全感哈，那个还是最重要的，嗯，要不然的话，我觉得里面就失调、失衡了。嗯，对，
2: 妻子的荣耀其实是来自于丈夫很好的照顾。嗯，她之所以可以一直往前走，而且是不同领域，
0: 对，
2: 完全是因为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
0: 爱的浇灌够，
2: 是有你浇灌很够，
3: 而且重要是你也能够以她为荣。
0: 是，
2: 我觉得
3: 这点很重要，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2: 对，
3: 你知道我在这个我们刚结婚一年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她拿了一个世界大奖，画画。然后他在巴塞
2: 罗那，他
3: 在巴塞罗那拿到一个卡塔罗尼亚世界大奖，然后庞毕度中心说要帮他做一个这个记者会发表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我陪在边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那我帮他做什么？我帮他当翻译，我就只能当中英文翻译，那法文翻译我还没办法，法文翻译是请他外甥女帮忙一起翻译这样子，那我当时就看到哇，这么多人这么重视他的成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啊，对啊，而且能够吃好吃的，对不对？比我完全
2: 真的很好，
1: 很好。
3: 对，我真的觉得说你的成就其实也是我的荣耀，
1: 真的同心。
2: 会，
0: 有没有听过安全的脑啊？就是你平常的互动关系好，那个进去给你安全的脑，情绪的管理各方面，你都会觉得这个不是敌意，不是要竞争，而是一个真正彼此一起来。去为了一件事情达到个目标，那个你就会很快乐，太太也会很快乐。对，要安全。
2: 刚才啊，就是在我们这些诸多当中啊，这里有一个就缺乏典范，就是所谓的现在单亲家庭日多嘛，越来越多。那有的男生也会觉得说，哎，我需要，就好像说女儿在妈妈这边可以吸收到很多的女生的慢慢的成长。你各位认同这个吗？缺乏典范。
4: 我最近第二胎，对不起啊，讲比较多。我第一胎出来之后，最近有一些教会的。高中跟大专生都私下，还有些小生问我说，有没有个机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那个 Godfather 这种教父的角色？我说我何德何能可以做到？他们说真的看我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我小孩出来之后，我在教会的服事是比较少的，就可能成就的比较少。可是我也跟我的，也是跟我牧师说，其实他就说你是把教顾好，你去 demonstrate 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家庭，其实对学生和年轻人，他们看到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导。所以其实这些大学生跟生他们都在看，所以我其实接到2、3个说，可不可以就是当什么属灵的爸爸或者教父？我就说这个有点重，我们吃个饭。但是我就发现说，原来我没有在做一个工作室，可是我好像一直在做一个。他们最需要的就是
2: 你在身教，不是在说教。
4: 对，
2: 来对感受到的更贴切，因为他们都看到了。
1: 陈教父，
2: God的发展，好棒哦，好棒哦。
0: 不过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在这地方。那喜文是教会里面传道人嘛，哈。那单亲家庭日多，我觉得这个要重视这问题了。
2: 是。
0: 因为我在美国，我们全家住了6年啊。美国离婚率是50%嘛，就2对结婚一对会离婚。台湾现在也是差不多快要
4: 了。
0: 所以我小孩回来说，爸爸，我的班上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离婚，都是单亲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跟妈妈住。台湾也是一样啊，因为妈妈有母性嘛，男人就是比较有点不负责任，或者是一些暴力或者一些很多问题啦，要娶其他太太，所以很多都跟着妈妈，所以那个父亲的形象是会影响。 小孩子的。我很尊敬这个单亲家庭啊，因为我太太本身也是单亲家庭长大，因为她一岁多的时候，她爸爸突然间生病，不出一个礼拜就去世，所以她在家，但是脑子里面根本没有父亲的形象，所以对她成长原生家庭，她的整个的一个环境对她影响很大，所以她会投入这个婚姻家庭也是有呼召啦，也有身历其境嘛。所以我说，如果说单亲家庭日多，男性啊，我觉得男性其实给不管对男生小孩或者女生小孩，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健康的家庭最好还是要有健康的夫妻啦，父母共同养育小孩，这是一个理想啦，但是我们尽量朝这个理想去做。
4: 像刚邱医生和喜文他们所提到的，当然确实啦，我觉得单亲家庭有他一定的挑战度，那我们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我们真正在思考一件事情是除了单亲这个议题以外，因为很多是不预期所产生的。另外刚刚喜文所提到，其实那个是另外在他生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他人在陪伴，那个他人是刚好你有那个角色在，或者社会上有一些其他可以陪伴的人。但我们真正更在意的是，是不是单亲是另外一回事情，重点是父亲有没有陪在孩子身边，这比较重要。很多他不是单亲，他照样忙的，跟单亲是很像的，这样
0: 假性单亲，
4: 所以他有没有在旁边陪，而且是真正陪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大于他是什么样的家庭结构的部分。
2: 好，今天我们聊了非常的多，那最后啊，就是请问各位哈，先从您这儿开始，面对压力跟脆弱的时候有什么诀窍教大家一下？
3: 我的诀窍呢，现在以前当然就是想尽办法解决，那男人有那个洞穴时间，
2: 是是是，
3: 希望老婆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的，对，让我专心的解决我现在的困扰跟失败跟沮丧，
2: 是是是是是，
3: 对不对？
2: 以前那是以前，那是以前，
3: 现在还是啊，不是，现在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信仰对我帮助很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现在第一步。如果我现在面临真的很大的压力，我都先祷告，求上帝先帮我接手，给我有很好的路可以走。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压力先卸给上帝，然后自己再接回来看怎么办。这样
2: ，OK， 谢谢。来，喜文秘诀。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信仰缘故，我第一句话是真的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想，而且我相信我的信仰告诉我，上帝允许它发生，一定有解药。只是我现在不懂，所以我就先闭上说，上帝我真的不懂，但是我现在真的心情很差，心情很有压力，如果会哭我就会哭，就躲到洞穴时间，我太太也会让我躲，那我就哭或我生气，或者我就会自己去骑个车干嘛，就是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回到家才慢慢快快的想慢慢的跟我太太讲，我在担心，我去整理，太太陪着我去整理，亲密的人陪我去整理，然后我觉得那个压力才慢慢出去。因为有时候太太其实是在那个当下处理我的感觉，而且是给我最中肯建议的人，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这个力洞穴时间，男生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感觉，不然有时候等哪一天感觉压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做出一些很冲动的事，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2: 你会不会觉得女人哪一环是最不了解男人的？就是对，我刚刚突然对啊，到底我们女人哪就是
1: 有的时候我们要洞穴时间的时候，不要一直来吵我们。
3: 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男人是不会处理自己情绪的。
1: 我们真的天生不晓得，
3: 女性可能处理情绪自己
2: 超会的，
1: 我们真的不太会。我们
0: 男人需要一个空间呐，让他安静一下，然后你不要去干扰他，他安静沉淀。他有时候拿着电视机那遥控器看，他也不见得看什么，他只是释放压力。啊，把自己放松，然后等一下回过头来就你就跟他好好沟通，
1: 对，
0: 就很好了，
1: 对。
2: 所以男人要洞穴的时候，女生就让他去洞穴待一阵。
0: 对，不是他不会处理情绪，他的处理情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拿着电话跟姐妹淘讲，
2: 然后我们讲的大哭大笑，对啊，对啊，然后他对方会陪着一起骂，然后哈
3: 哈哈，就老婆后来就说，他365天都在洞穴，我怎么办？
2: 对，那如果是对啊，那
0: 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让他洞穴在里面，你洞穴好在家里，你不要把他赶出去嘛，赶出去那更糟糕了，对不对？家里一个洞穴，你要感恩。哦，他没有到处乱跑，对不对？
5: 对，哎，
0: 自己的禁地洞穴。
3: 乱跑，对
2: 对对，我懂我懂。好，谢谢啊，又了解。不好意思，好嘞，伯杰。

0: 伯杰，
1: 你到对，以你现阶段了，对你今天不用，因为他们都已经的人生另外
2: 老
1: 对对对对，另外空间
3: 了。我现在的阶段应该是我觉得男生应该要有让自己有悲伤的权利，然后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我相信多数的男生是在外人面前比较不想要展露出自己真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甚至是自己关起门来，他也不想要去面对自己真的遇到困难或者是真的低潮了，然后就会开始摆烂啊，然后玩电动啦，或者是浪费时间啦，然后糜烂也不出去走。所以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现在是低潮的，是脆弱的，你才可以有办法进一步的去想解决的办法，不然永远就只是困在那边。对，所以我的方式是，我会先。信仰也很重要，那有信仰之后你要先面对自己情绪，然后面对完之后再去想办法怎么解决。嗯，
1: 而且有情绪是被允许的嘛。
3: 对，没错。
2: 你有洞穴吗？
3: 当然呢、啊、就是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
4: 分给你一点，對對對對，我可以进来我们的洞穴，
2: 挖地洞可以
1: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
3: 对对对对，
1: 荣翔老师，您的对你的秘诀是什么？
5: 我的秘诀，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句话，说没有非我不可的事。嗯，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会被提醒到，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扛在肩膀上，但人不可能全部都扛在肩膀上。你要很清楚，责任不是负全部人的责任，责任不要忘了角色。你的角色是个男性，男性你不是自己独自而存在的，你会在发展的阶段当中，你是一个儿子，你是父亲，你是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不同角色应对的人都不一样，你不可能为所有人负责。但你知道你的角色之后，你的责任会比较清楚了。更重要，像前面所说的，你会知道你的角色落给谁，谁帮我承担，这就更重要了。嗯，
1: 好，谢谢。
6: 对，那我觉得要常常感恩呐，哈，就是感恩上帝创造我是男人。我们的染色体是 SY 啊，就确定你是男人。
1: 对，
6: 那女性是 SS
1: 啊，你们了不起了。
6: 对，也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下面就是说，要讲到说哈，因为有些男人他比较女性特质，有没有女性化？有没有哈？有些是比较男，女人就比较男性化嘛，因为这个里面跟他的荷尔蒙有关系啊。好，知道那个人体里面有两个系统失衡就出问题啊。第一个是内分泌系统，有没有叫内分泌失调？有没有听过？嗯，还有一个叫自律神经失调，嗯，这两个很致命的啊。所以其实这是上帝创造的奥妙了。我在活力婚姻里面，那个 Good TV 也帮我们做一套嘛，里面有一个讲到男女不同。我们带了100多次的营会，差不多1000多对夫妻耶，看来都差不多啊。所以一个结论就是，男人里面他有男人的荷尔蒙，也有女性荷尔蒙，只是我们男人荷尔蒙比较多。那比较女性化的男人，他的荷尔蒙可能有一点点比较差异，女人也是一样啊。你们有大部分是女性荷尔蒙，这么女性化，但是你有时候也会男性化。
1: 我也很 man 啊，有时候。
6: 对对呀、啊，就像荣格心理专家他讲的嘛，就是 anima 跟那个 animus， 哎，好，那个是特质不同，所以你要接纳自己。你今天是男人，你就好好接纳自己。只是说你要把你的擅长的部分、你的特质，你不要太逞强。好，如果你的能力有限制，你就。可以示弱一点，但是要学习成长啊，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了。嗯，如果你一天摆烂，或者就是我是这样子，或者是一天到晚觉得说非要自己要怎么样，就制造出一种话题来，才是表示你是男人，那是苦上苦加苦，难上加难，
1: 哎，
6: 就不健康了。
1: 对，
6: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就比较健康的男人，就不要怕有压力来。嗯，女人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谁没有压力？对，都有嘛。
1: 对，好，谢谢。OK，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我觉得今天这个60分钟不够用哦，因为也没有办法短短的就彻底去了解男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协调。刚刚邱医师有讲到了哈，男生有的时候需要自己的洞穴，我们女人也要慢慢懂得体谅。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呢，大家常常的不同的讨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平和点。好吗？让大家都不要过得这么有压力，然后需要了解男人的时候就倒带继续看这一集。
3: 好，
1: 谢谢大家，要恭喜喜完，然后谢谢你们每一位，谢谢。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达6亿欧元。这种因避免社交尴尬而多付或放弃追讨欠款的行为，正对民众的财务和人际关系造成实际影响。研究强调，消费者处理点对点债务的方式因地区、年龄和性别而异。在财务主张的地理差异上，戈尔韦、Galway居民的要求门槛最高，愿意在开口前自行吸收高达 32.50 欧元的未付款项。相比之下，韦克斯福德 Wexford 的居民则更早划清界限，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许多人将其沉默解释为一种善意，常用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或我宁愿慷慨也不愿斤斤计较等说法。然而，行为数据揭示了潜在的紧张关系。40% 的人表示未言明的欠款破坏了他们对关系的感受。2/3的人承认，当有人建议逐项分账时，会感到不适。研究发现，密友和同事被认为是最难要求还钱的对象，女性尤其觉得向密友讨债十分困难。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
12: 忧愁
13: 平安。
4: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这是新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早晨，7:31，早上好。正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诶，今天又是文慧出场了，难道我们的小燕老师外游还没回来吗？噔噔噔噔
1: ，Good morning， 不要再噔了，我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呢，我得告别假期之后的蓝色心情啊！
0: 啊，你昨天有休息吗？所以今天可以元气满满的回来，
1: 元气满满，精神了，精神了。早上好，早上好，统一跟大家说声早上好。
0: 我差点想唱一首歌，我终于登到你回来，
1: 才一个星期而已嘛，又不是一个多月。
0: 大家都会想念小燕老师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星期二，我们当然呢还会是一起的灵修，这是我们播出十年风雨不改的节目内容，还有一个是播出十年我们都不会改动的栏目，是什么栏目呢？
1: 就是请大家呢礼拜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背经句。
0: 对了，我们每一周呢都会背一节或两节经文，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背了519周了。
1: 太棒了，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背了519节经文，不止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背两节。那么这周呢，我们是以西结书18:20看，我们很少读以西结书吧，因为比较难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背经句呢来了解这一卷书里头一些重要的经文，透过经文呢明白以西结书究竟在说些什么，上帝的心意如何。然后就是万峰老师的
1: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对，我们两个念起来都没有那个味道，要
1: 好再念一遍，中华英雄，中华信仰英雄榜，我都有点紧张了，
0: 破功了
1: 。
0: 好，那么今天这位呢？哎，我们真的也不太认识，不是不太，是根本不认识。
1: 嗯，
0: 曾宝孙啊，如果没有念错的话，他是谁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湖南人呐、啊，湖南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其他的也要好好的听。再来呢，我们要来说说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
1: 今天是国际失败日，那么另外呢，谢谢家人们的提醒，今天原来也是保健日，对吧？世界保健日，
0: 哦、
1: 谢谢大叔的提醒。对，
0: 保健是哪个保健啊？
1: 保健，
0: 咻咻咻，那个
1: 不是保健，不是圣经那个保健，是保护健康、
0: 哦，
1: 要规律的作息，善待自己，健康才是长久的底气。谢谢大叔给我们带来这个知识。那么今天还是国际失败日呢？
0: 嗯，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看啊，失败日，哇，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觉得很好啊、嗯、因为成功一定有人庆祝，失败呢就不一定有人想起，甚至呢想遗忘啊。那么失败日呢，就是希望呢鼓励人们正视，并且就是正式的面对，
1: 嗯
0: 啊，不要逃避，从失败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是2010年啊，也才16年嘛，由芬兰的一所大学阿尔托大学的学生们所发起的。那初衷是什么呢？
1: 初衷希望当时的学生们发现社会大众与年轻人因为害怕失败呢，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创业或者不敢尝试新的挑战、嗯、所以呢这个节日的核心是鼓励大众呢要公开谈论挫折，得放下对完美的追求，理解犯错呢是生活跟成长当中非常非常正常的一部分的。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这个国际失败日，不是说说而已，那不是一个日子，然后你搜索的时候 AI 就弹跳出来告诉你这是国际失败日，而是呢有庆祝的模式的，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参加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失败，我就想到圣经中有好多关于失败的经文、哦、
1: 太多了吧，12个门徒、嗯、有哪个没有失败过呢？
0: 嗯，就连保罗也是。
1: 对。

0: 一般的老百姓知道，哦，原来那些伟大的人他们也经历过失败，那我们算什么？我们的失败算什么呢？
1: 这是一般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可以回到圣经中啊，来看看上帝是如何看失败的。所以就趁着今天呢、啊、10月13号国际失败日，哎，我们来谈谈失败。好，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全然降服上帝的摩西。生命记34章1-7节和10-12节。
1: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从基列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边的海尼格夫，从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尔。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差派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以及他的全地行了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0: 今天的经文总结了摩西的一生，对他评价极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们的灵修系列自上一季开始一直分享摩西的事迹，确实看到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相信历史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他那样与神有极其紧密的关系，但是经文同时记载了神没有让他进入迦南地，而他死时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神是在他仍然健康的情况下把他接走的。摩西一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但神最后只让他远远地眺望应许地。那我们会否感到神太不近人情呢？因为篇幅所限，今天我们未能够详细分析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分析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而是看摩西的榜样。回顾之前的灵修信息，摩西十分认识上帝，他多次为以色列人代求之后，神不止一次因而改变了心意。摩西也曾经为自己能够

进迦南地向神祷告的，可以参考《申命记》3:23-25，但是神却没有改变心意。摩西死前，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他完全顺服神接他离开。他必然也是完全认同神不让他进入迦南的理由的。回顾他的一生，80岁时，纵然不想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照样回去埃及，在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过程里呢，也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被百姓以至亲人所诬告，无辜的被连累在旷野40年，但他仍然顺服上帝，继续在那40年按神的指引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一直会向神祈祷，就算神不答应，他仍然顺服神的安排。34:10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请学习摩西那样，放胆向神祈求。摩西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吗？我愿意像摩西那样努力，一生顺服上帝的安排吗？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申命记34:10。

0: 成年期领袖，全然降服上帝的摩西。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神给摩西的一个评语就是忠心。那么文慧在摩西身上看到的很多的特质，包括勇敢，那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摩西的一生120岁，那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埃及皇宫里，其实不要忘记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个信心的记号了，他的父母，他的姐姐，然后呢再接着这个40年在旷野，然后再接着40年就带领一般的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呢出埃及进迦南。那摩西有没有失败呢？
1: 肯定是有失败的，要不然他就已经进入迦南美地。刚才劝慰子在第五空间说，摩西辛苦一辈子，结果进不去。对啊，我们在人看来有点可惜，是吗？我想换做其他人听到这句话，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嘴上不敢顶撞神，但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啊。
0: 什么有点？
1: 很多呢，不是有点
0: 衣服，为什么啊？
1: 为什么百感交集或者百般的无奈？
0: 嗯，
1: 圣经呢是没有交代摩西当时的心情的。不过我们根据上文下理，字里行间也都找不到抱怨的痕迹，那么答案应该是平静的。摩西不能进入迦南，但是呢，他可以站在匹斯加山顶眺望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进不去迦南呢？哎，我也在想，是不是人生很大很大的遗憾呢？我们也不妨看看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第一节他没有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提供居所，而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0: 嗯，
1: 所以说有主同在的每一天呢就是恩典。那还有什么遗憾呢？哪里是你心里的迦南美地呢？我觉得就是有神同在的每一天，我们都踏在迦南美地上面了。
0: 嗯，也就是说呢，摩西每一天呢都活在有主同在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是真的很美的啊。那我也想到呢，刚才看到这个木星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他回应了今天国际失败日。
1: 嗯，
0: 他说呢，成功失败其实都是别人定义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自己怎么看呢？是的，如果从事实层面来讲，世人的确有一套的成功失败啊，或者有一些也是很客观的，例如这件事情啊，你做了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的确是可以有一些衡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更深一点的，或者说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成功失败的确是外在的一个界定。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从你自己的灵命也好，生命也好，你怎么样去看成功失败呢？
1: 嗯，
0: 那我觉得谢谢木星老师啊，给我们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
1: 我也想跟微臣说，回应一下他说的，摩西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回神那里去了。摩西对，可能在人看来真的多少有点可惜的，但他确实已经完成了神当年托付给他的使命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心里也是非常的平静平安的。
0: 嗯，哎，小云老师，对不起，我个人
1: 纠正我一下嘛。
0: 对对，不是纠正，我觉得我们一起讨论。我觉得呢，就是他带了他的同胞出埃及，很可惜呢，没办法进迦南，因为他要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是带领同胞呢进迦南的那个人。但是摩西为什么能够神说他是忠心？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不能进迦南，包括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他的同胞进迦南，神可以继续给他受命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管神怎么做，摩西都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呢才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文慧一个很深的体验就是呢，我曾经分享过，我看那些宣教士的传记，特别是一些呢到非洲宣教的宣教士，上个世纪啊，18到19那个年代，哇，好多的宣教士就是在英国，可能都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高材生，甚至呢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然后呢信主了，然后蒙召，然后呢就去非洲宣教，结果还没到非洲
1: 就死掉了，
0: 在船上
1: 就已经没命了，
0: 甚至有些一刚踏上非洲都还没开始传福音就病了，然后就死了。有一些呢就才开始展开宣教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被杀死了，殉道了。我当时很不明白，因为看了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差不多一本的宣教士传记，非洲的啊，差不多每个都这样。我就很不明白的问神说，既然你都要送他们去死，干嘛还要带他们去？我当时很不明白，跪在那里真的就是一边哭着一边问神，然后神很清楚告诉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听命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摩西的一生也是如此，上帝不在意他做成了什么，上帝在意的是他呼召的这个器皿能不能被他所用啊，就是顺服在他的安排之下。就像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女士啊，原来她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孙。
2: 咕啾，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4: 曾国藩的曾孙女啊，会选择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守着名门家世，还是自己筹款招生办学办一所女子学校呢？今天万峰要跟你分享的是湖南的基督徒教育家曾宝孙。曾宝孙就是宝藏的宝，孙子的孙，上面加个草花头呢。1893年就生于湖南的曾氏家族，曾祖父就是曾国藩呢，我们都听过，晚清的官员，家里头当然是诗礼传家了，古典教育也有足够的金钱条件让他念书。但是1908年以后呢，他去了一个西方的教育的地方读书啊，在杭州教会的女校读书。他当时呢跟学校的老师深入接触，然后他就开始查经看圣经还有祷告。其中一位的外籍女教师呢，当时曾经在义和团的运动里头呢失去了她的家人，甚至身体受伤，但是后来呢他竟然继续留在中国去教书。曾宝孙呢，他就觉得太震撼了，如果信仰只是一套道理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件。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能够使人有力量去饶恕，这个事情就很不一样。在1910年他参加了一个奋兴聚会，决定接受基督信仰，然后1911年受洗。所以可以说他17、18岁就已经信耶稣受洗了。然后19岁的时候呢，1912年呢他就去了英国留学。曾宝孙呢在伦敦大学念的是自然科学、植物学、化学、数学，另外也接受了英国的教师训练。然后他越看越确定一件事，中国需要女子教育，但是不应该是一所英国的西方的学校搬到湖南去。曾宝孙希望开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学校，信仰得有基督教精神，然后课程要有现代科学，但是学校也要特别尊重中国的文化，还有是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你想当时一点都不普通啊，当时很多的基督教学校都是由外国差会举办，外国人当校长，外国人出钱，所以外国人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曾宝孙，哎，他有钱嘛，他是曾国藩曾孙女呢，他想是另外一条路。在1917年他回国以后，他就筹办学校， 然后在1918年，他就开了一所学校，叫艺方女子学校，在长沙的。艺就是艺术的艺，方就是芬芳的芳啊。那他原来是取自他们女性长辈的名字啊，然后呢，学校的名字不像那些外国传教士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文化，就是英华、美华、德华，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哎呀，不好听嘛。所以曾宝孙呢，就把自己的学校改名为艺方女子学校。但是更加不容易呢，是钱呢。虽然他是大家族出身，但是他没有外国差会去资助，那所以他得跟家人动用自己的财产，也得向中国社会去募款。办学呢，不是单单募一次的建筑费就够了。但是你想想，如果做女子学校，愿意让女子去念书的只有很有钱的人，那我为何不去上海念呢？对不对？那如果留在长沙的通常都是比较穷啊，女子要学东西你学什么啊，那样。所以呢，要很多的资助，老师得薪金，学生要宿舍，实验要器材，要这个书本伙食，校舍坏了要修，所以他要面对这个账本的。曾宝孙呢，同时自己兼教英语还有生物，还有呢，他就是要教那些女学生呢，你不要单单背答案，你要得观察，要会实验，会提问，还有呢，你千万不要老是为了学那个西方的学识而遗弃了中国的文化，不要忘记你的根，你的本。这个艺方女子学校的理想呢，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学习中国文学还有历史知识，也掌握英文跟现代科学，有独立的思想，也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有责任。曾宝孙呢，特别重视人格教育。当时这个艺方女子学校的学生生活呢，有很多的自治啊，很多学生呢也能够做一些的学校的事务。其实这个也是由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到女性可以做决定。你看看，一个女孩当时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决定，但是在学校可以学习讨论规则，承担工作，公开表达意见。曾宝孙一生没有结婚，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他不建立自己的家庭，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如果教育可以照顾还有影响很多年轻人，那生命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果。其实当时一个女子去独身办学是非常困苦的，没有家庭，没有退路，学校的起伏就是她人生的起伏。而艺方女子学校真的多灾多难，1920年代、30年代中国的政局很多的反复，学校被占用过，搬迁过，也在这个战火当中被严重的破坏。办一所学校20年，可能一夜之间啥都没有，曾宝孙却一次又一次的重整。他对于教育，对于学生，对于老师，对于那个承担，就是他维持这个教育工作的这个使命。曾宝孙选择的服饰是一场最慢的工作，就是教育。你教育一个10岁的女孩，她几岁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才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呢？可能一天的教育得很多年以后才看到结果。10年树木，100年树人，她继续努力的推动教育，也在全国的基督教协进会里头努力去参与，代替国家出席全球的宣教会议。他在1930年代也到全国不同的城市去演讲，让人知道基督教不只是外国人的宗教，而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自己去承担，需要自己去实践的信仰。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本色化不单单是好像上一次一样翻一个圣经，而是好像上次一样得出钱去管理，去奉献，去带动，去推动中国基督徒敢不敢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机构来负责呢？曾宝孙没有忘记过西方教育带给他的好处，但是他永远不愿意放弃为中国人办教育，他把学到的东西从英国带回湖南，再用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资源，用自己的责任心重新组合。金钱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中华信仰英雄曾宝孙。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晨的8点06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0: 哎，刚才我们听到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哎呀，曾宝孙姊妹。
0: 对了啊，原来呢，他晚年的时候呢，到了我的老家
2: 台湾。
0: 哎，难怪我就觉得，咦，这个名字，
2: 好熟
0: 哦，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那么熟悉呢？
2: 嗯，
0: 原来，哎，我应该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听过他的名字。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认识哎这位英雄啦，女英雄，哎，很棒啊。那么还记得今天我们说过是什么日子吗？
2: 国际失败日。
0: 嗯，那我们来谈谈人生不可避免的失败吧。那我们看看呢，国际失败日呢，有什么活动方式啊？那就是呢，人们会在社群媒体上大方的分享自己搞砸的经验。哎，像是烤焦的蛋糕啊，或者是面试出糗啊，
2: 嗯，
0: 当然呢，也不要随便分享自己太过沉痛的失败经验。我觉得是可以跟信任的你的群体分享，嗯，不要在社交群体上，因为你不知道有谁看见嘛，对不对？
2: 对，我通常都很乐意跟我身边的好朋友去分享糗事的，
0: 嗯，
2: 包括什么暗黑料理，特别结婚以后呢，想当个贤妻啊，就进到厨房里煮饭，嗯，结果发现呢，10次有10次半都是失败的，
0: 真的，啊，
2: 暗黑料理，哎，我觉得好浪费食物，每次我煮完呢，花了好几个小时弄了一桌菜呢，结果有的时候呢，难吃到我要马上扔掉的。
0: 哇，那我来访问一下了。
2: 好，
0: 哎，这是客观的一个失败啊，
2: 嗯，
0: 就是连您自己都吃不下去了。但是我们更深一层次啊，那您有没有做一个总结？你要不要继续努力？还是你觉得？哦，那你
2: 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厨房里头的事，失败就失败。也许我真的没有这个神经那条根的，
0: 嗯，
2: 那条根去弄菜。
0: 上帝没有给你这方面的技艺，
2: 没错，
0: 就是那个艺术的艺。
2: 但是上帝呢，给了我一个蛮喜欢煮饭的弟兄，
0: 太棒了，
2: 太配合了。
0: 那你看他煮饭煮的那么好吃，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我不如他呢？
2: 当然不会，怎么会呢？我其他地方如他就可以了。
0: 哎，好的，你看这个就是深层一点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失败就失败，没得说的，
2: 嗯，
0: 但是呢，刚才文慧很欣赏木心老师说的，成功失败由别人定义，可是回到自己内心你怎么看？小燕老师就接受，我在厨房不行，可是我在其他方面可以呀，
2: 啊，对啊，
0: 对不对？
2: 我最近呢也看了两位名人，他们也在谈这个失败成功啊，嗯，其中一个名人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扎心的，他说评语是别人给予的，
0: 嗯，
2: 代表其实挺被动的，
0: 嗯，
2: 那如果别人一辈子都不给予，难道你的价值就等着那个给予吗？
0: 啊，或者你的价值那一栏啊，或者是那张考卷上就是空白的吗？
2: 对，给予是可以自己给予自己的吗，
0: 嗯，
2: 发掘自己生活上哪些成功的地方啊，
0: 是，然后呢大大方方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此向上帝献上感恩啊。那当然呢，小燕老师也分享了，哎，许多的知名企业家，各界的名人啊，
2: 嗯，
0: 哎，他们都会在今天分享他们的创业艰难，遭遇挫败之后再站起来的故事。哎，这是在芬兰啊。好，那我们来回到呢这个原创地发起地，
2: 嗯，
0: 就是芬兰。芬兰人是如何看失败的呢？连续第八年获得世界幸福报告，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就是芬兰。
2: 嗯，
0: 那这么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哦，为什么要庆祝失败呢？
2: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到 失败日的组织者强调呢，犯错是生活中正常和健康的一部分，他会走向成功，而不是减损成功的。
0: 嗯，
2: 我昨晚呢就搜了一下这句话，我觉得真的要记下来。原来它是来自一本书，叫《别慌，一天只做三件事就好》，是作者在书上写的。记得失败，它会走向成功的，它并不会减损你的成功的。
0: 嗯，
2: 所以呢，这个失败日呢是从16年起。起源于2010年呢，是芬兰的大学生，他们发现呢，虽然呢市场上有很多充满挑战的新企业，还有新的工作，但是呢，自认我不够好的这个恐惧呢，确实阻碍了很多年轻人去追求这些的工作，所以呢，他们特地举办了首届的失败日的活动，哎，结果很快就在国内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的。
0: 嗯，想想啊，不够好，是不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魔咒呢？
2: 魔咒的，
0: 哎呀，别人都觉得你不错了，很棒了，心里还是觉得，
2: 哎，
0: 我不够好，我可以做得更好。
2: 会不会有关于原生家庭呢？今天这个节日呢，
0: 我最近看过一篇文章说，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
2: 没有，我想说我自己的例子，我真的今天早上想起的，其实呢，我的家族呢，有很多的人都很聪明的。我说一个，就是我的表哥，他念过医学，后来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做医生，结果呢，花了一年时间就当了这个律师了，
0: 厉害了，
2: 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我的外祖父呢，他曾经说过，跟我说啊，是不是小时候呢，我给你吃太多的猪脑，搞到你的脑子不灵光了。
0: 哎呀，
2: 小时候
0: 好伤人啊，
2: 就很伤人，很伤人啊。我就听过这句话呢，所以我觉得多少会受到家庭的影响，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别人会嫌弃我，别人会怎么评价我。所以我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是未信主之前呢，我都觉得我都怀疑是不是吃了太多猪脑的缘故呢，搞到我的数学呢总是不及格的呢。
0: 啊，小袁老师，我从小学五年级就没有及格过数学啊，到现在呢，我数字呢，一看到数字我就头疼，
2: 就头晕。
0: 对了，那我要说呢，原生家庭的确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人格啊、性格的一个塑造。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成年人啦，我们是可以呢去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然后呢，从这个原生家庭的束缚当中跳出来的，特别是基督徒。那芬兰社会跟华人社会是很像的，对于失败呢是充满了排斥、不认可的，对成功的渴望呢，哎，就造就了芬兰许多有才华的人，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同样也让很多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害怕尝试新事物。所以失败日的组织者就强调，犯错是生活中正常和健康的一部分，他会走向成功，不是减损成功。哇，这句话我们已经重复再说了。其实呢，有一位母亲他就说了，他说呢，哎，这个芬兰失败日是值得仿效，因为呢，他自己呢也是呢尝过失败。他说呢，失败会不会带来成功啊？实际一点都不重要哦。
2: 我们常说那个母亲的问题吗？
0: 对，
2: 其实不重要的。
0: 不重要。他说呢，他的孩子7岁那年呢，有天晚上呢，他在做蛋糕，因为是他第一次做，哎，我想到小袁老师在厨房
2: 了，暗黑料理。
0: 结果呢，他原本以为啊很简单的蛋糕，竟然呢从晚饭之后做到了半夜还没做好，哇，他觉得好沮丧啊！他记得呢自己呢就开始抱怨。早知道要这么久，我就不做了。
2: 我非常有共鸣感，我弄了几个小时，我早知道这样子，我叫外卖好了。是吗？但是呢，
0: 做完了还不能吃，
2: 对，还要扔掉浪费食物。但是他7岁的儿子却说，妈妈，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要是你没做过，你怎么会知道做蛋糕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哎，也对，如果我没有失败过，我怎么知道我妈多年来花了那么时间去煮饭给我吃，我还嫌她做的不好吃。
0: 对呀，所以你要谢谢你妈妈，
2: 我要珍惜。
0: 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没有失败过，你怎么知道原来我以后不要浪费时间在厨房了？对不对？
2: 我弄别的东西擅长的。
0: 对呀，不然的话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在厨房可能对你来讲真的是很浪费啊。
2: 嗯，
0: 那所以失败是不是成功之母不重要，
2: 不一定，
0: 失败是不是会减损成功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过了，你体验过了，你也透过这个更加的认识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那么圣经呢，圣经如何定义失败呢？有哪一些失败的例子？而失败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失败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人生又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人生没有输赢，赢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要追求的是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输赢的结果。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呢了解了以西结书十八章的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聚焦本周的经句，并且看看呢它在上下文里头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呢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前的内容。那十八章五到二十节里头呢，神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他审判的原则。哪三个例子呢？第一，义人必定存活，这是五到九节。行公义、守律例的义人必因自己的义存活。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公义的父亲啊，这个还有败坏的儿子，他面对公义的父亲必要死亡，这是十到十三节。父亲虽然公义，如果儿子行恶，儿子也要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死亡的。第三个例子就是十四到十八节，败坏父亲的公义，这个儿子定要存活。这一句话有点难懂啊，就是说父亲虽然败坏啊，儿子如果看见父亲的罪却不照样去行，反而行正直合理的事，就必存活。
1: 说完三个例子说明神审判的原则以后呢，我们接着看一下神以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破除百姓心中错误的刑罚观的。十九节当中，百姓的反问，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二十节当中呢，神借着以西结重申，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段话呢，要彻底破除以色列人错误的刑罚观。他们以为祖先犯罪，后代注定要替祖先受罚的，所以呢，自己可以不必悔改，甚至呢，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人。神却说，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向神负责。
0: 那么，如何理解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旧约经文。神的确说过啊，他必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我们可以参考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参考生命记五章九节。但我们要留意啊，这个审判不是因为儿女有邪恶的父母，就无辜受罚，而是因为儿女重蹈覆辙，走上了父辈所走过的罪路。例如什么呢？
1: 亚当的堕落呢，使罪进入世界，众人都陷在罪中。罗马书五章十四节也清楚说的，马拿西犯的罪呢，也使犹大走向灭亡。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三节，还有耶利米书十五章四节也都有记载过的。我们看到家庭传统环境呢，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可是呢，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神面前亲自的回应，亲自的悔改，并且亲自的向神交账的。
0: 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些呢重蹈覆辙的罪路，我们需要靠主来断开呢？
2: 月光轻轻落窗前。
0: 蒙恩，
3: 早上好。
0: 中秋快乐。蒙恩，
4: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那蒙恩，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
3: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中秋节快乐。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与你过中秋节。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蒙恩弟兄的热线分享，那么蒙恩弟兄最近有点忙，那除了新工作，那么新的一个群体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他舅舅病了在医院，所以昨天我们也特别为蒙恩祷告啊，蒙恩的舅舅，所以我们继续的为蒙恩的舅舅来啊祷告。好，现在我们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因为你是永远都不打盹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众人的心，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仍然坚守信仰，在生活中做盐做光，实践真理，传扬你的爱。即使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难关，也能够凭信心胜过一切的恐惧。我们每早晨都会见到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开心的，好像空中团契的彼此分享，彼此带祷。但我们也见到很多的肢体主内家人，他们长期受到这个病痛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心情也是非常的沮丧，也是非常的无助的。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患病的肢体能够度过艰难的日子。我们继续想念到西福月，他已经到医院去这个打点滴了，这个疼痛的情况呢稍微有点舒缓，但是他这个皮肤的问题呢真的是陪着他很多很多很多年呢。姊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姊妹，她经常都会鼓励人，但相信呢她有的时候自己都会很无助的，都会觉得很无奈的，为什么看了很多病呢，吃药了，泡脚等等啊，都好像情况没有很多的舒缓，起起伏伏的。主啊，求你帮助她，帮助她坚固她的信心，让她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的，有很多的家人们都会默默的为他祷告的，支持他的度过艰难的日子的。主啊，求你差派天使围绕他，保护他，面对未知的将来，我们依然有能力踏步前行的。我们也纪念到齐安的大姑啊，知道他原来患了癌症，不过呢他的女儿没有让他知道。我们迫切的希望呢，为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祷告，希望呢齐安的大姑有一天能够认识到主耶稣你是生命的主宰，有一天他真的能够呢进到教会里聆听你的话语，能够认识真理，能够呢知道原来你是那么好的，原来你是独一的真神呢。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呢。主啊，每当我们感到沮丧无助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力气祷告的时候，求你施恩怜悯，求你亲自的安慰，加添力量。我们也为到一位杨小弟兄呢来祷告，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呢他自从高二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点点精神的问题，但是依然考到很好的一本呢，不过呢大三那年又开始发病休学一年呢。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在成长的路上能够多多经历你的大爱，也能够让他的病情可以舒缓呢。知道这个孩子呢平常不敢祷告也不敢读经的，去探访的时候发现他的灵里是有问题的。主啊，求你让他的属灵生命呢有长进，有更多的经历你的爱，也能够经历到真正的蜕变。主啊，愿我们遇到很多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抱怨，我们不去怀疑。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艰难的日子学会等待，寻求顺服，像摩西那样顺服的属灵生命真的每天都能够长进的。感谢主你时时刻刻的垂顾，也感谢主在我们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你也是让圣灵的替我们祷告的，替我们有叹息的。主啊，感谢你的眷顾，感谢你的保护，求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0: 阿门。
3: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们呢也要纪念呢翠，应该是姊妹，她特别提到呢她的胃呢不舒服，那么有反酸呕吐的情况，还是不能进食，那她现在呢要上班。主啊，我们求你医治，特别是医治翠的胃部不舒服的地方，让她不要再反酸，也让她不要再呕吐，让她能够吃进一点东西，因为她需要体力，特别她今天上班需要从你而来加添给他够用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我们也求主纪念何化，跟他说他也感冒了，求主纪念每一位患病的家人。
1: 那愿神呢赐福大家，记住了，今天是国际失败日，想想今天呢自己在失败当中认识自己多少，学到了什么，还有最重要，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巧燕，
1: 再见，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3: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4: 喜乐灵城，
3: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5: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36天。哦，我们还有四天就会结束了这40天关于教会真理的学习。亲爱的小朋友，你学习到了吗？神的家可是我们生长的环境和最好的属灵的支持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不需要教会的。我们一定要和爸爸妈妈们固定的参加教会的生活。如果实体的教会不行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的家成为一个小型的教会，能够在邻里社区做呢美好的明亮的灯台。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经，诗篇第24篇、撒母耳记上的13章、耶利米哀歌的第4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今天仍然有背诵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1节，也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经文之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好多重复的词组，大家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到底是哪一个词组呢？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我们就能够知道正确的答案咯。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森林王国，这个地方住着很多很多的黑熊，大黑熊、小黑熊、熊爸爸、熊妈妈、熊孩子们。当然了，这里的居民啊，都是十分聪明、勤劳、勇敢的熊哦。虽然他们冬天也冬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闲懒不结果子的。他们在茂密的森林中和平共处，过着国泰民安的生活。可惜的就是，有一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蔓延到了黑熊国，所有的熊都不得不戴上厚厚的面罩来保护自己。而这一场瘟疫 持续了4-5年的时间。森林里所有在这期间出生的小熊，一开始就戴着面具来生活。
6: 哦，爸爸妈妈，为什么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个部件是需要每天戴上去的？这面罩实在太麻烦了。为什么我身体其他的部位都是跟我连接在一起的，偏偏就这面罩，每天它又不长在我身上，可是我又得戴着它，好像它长在我身上一样，好麻烦呢。
5: 哎呀，你这熊孩子熊宝宝，这面罩根本就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呢。
6: 不是吗？那为什么我们天天都得戴着
5: 啊？那是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疫情当中，宝贝啊，那没有疫情的世界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呼吸森林里新鲜的空气，享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彼此去问候，彼此去拜访，那样的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6: 哦，妈妈，这不公平，我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生活。
7: 妈妈，你不是开玩笑吧？那样该有多危险呀。
8: 是呀是呀，妈妈，你确定吗？以前的黑熊国里所有的人都不用戴面罩的吗？
5: 是呀，宝贝。

0: 待疫情结束的那一天。而有些小熊呢，就觉得这只不过是妈妈编造出来的童话故事，让他们心里面好受点而已。不过几年过去了，瘟疫终于结束了。森林里的熊长老宣布说，
1: 各位乡亲父老们，现在我宣布，我们可以安全地脱下面罩，回到过去自由的生活了。所有的熊爸爸熊妈妈们欢呼着，纷纷摘下了面罩，他们激动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感受着脸上阳光的温度。哎，可年轻的小熊们却迟疑了，他们很害怕摘下面罩后会让他们再度陷入危机。小熊露露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还记得妈妈栩栩如生地形容脱下面罩的那种生活，但他心里实在是太疑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面罩的生活，而且我怎么知道现在这么做是安全的呢？他的熊爸爸熊妈妈急忙把他搂在怀里。宝贝露露，我们理解你的担心，但你要相信我们说的话。你看爸爸妈妈不是已经把面罩脱了吗？你看隔壁的大熊不也脱了他的面罩吗？
2: 哦，大熊是个没脑子的熊孩子，我可不像他，我要小心谨慎的生活。
0: 哎，孩子，你要放心的生活，信心不是靠着眼见的。虽然你没有经历过自由呼吸的日子，可现在疫情真的过去了，我们可以放心。你难道不相信爸爸妈妈的话吗？
3: 露露仍然非常的犹豫，她每天都在观察森林里脱下面罩的小熊们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隔壁的大熊哈哈大笑的声音，呼噜呼噜睡觉的打呼声，或者是大口大口吃蜂蜜那稀里呼噜的爽爽的声音，都让他心里痒极了。他觉得离自己的朋友们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快乐的玩耍，自由的呼吸，而自己的内心却感到十分的压抑。于是他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明天或许我真的得试一试脱下面罩来生活了。
0: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露露，你会怎么做？或者你从来不会像露露一样的这么小心这么疑惑，你就是像隔壁大熊一样非常信心单纯的孩子是吗？其实相信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决定，它不会因为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而改变，而是因为我们对相信的这个对象而产生的一种笃定的选择。哪怕外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哪怕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信靠的这些事，但我们相信说这话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不再依赖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情绪。今天的经文啊，反复地提到许许多多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因着信而做出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各种各样的选择。 C.S. 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当中提到了信心的重要性，他把信心描述为即使在感受和情绪动摇的时候仍然坚持相信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所以信心不仅仅是对神的信任，更是持守这个对神的信念，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怀疑和不确定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的理性接受了神并且相信他之后，在感性反对他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下去。这就是信心，是对真理的持守，对神话语的深刻的信任。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他从不改变，从昨日

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他的话语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当然值得我们信靠，对吗？可是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会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经历很多信心才能够带我们经过的死荫的幽谷，黑暗的环境，完全看不到出路的遭遇。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能够以信心胜过这一切。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因着信而活吗？而我们的整个教会就奠基在信靠真理的根基之上，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生活无论有多大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因着信而活。更何况神把这么多有信心的伟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从古到今，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邻舍、我们教会当中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们，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美好的信心为我们做了榜样。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吗？在最近馒头的对话当中，我们有一系列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正儿鼓励所有的小朋友都去收听，看看这些圣经当中记载的信心伟人，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是怎样用信心胜过一切的。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我是孟远。
2: 我们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到你对圣徒相通有怎样的理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整全的答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与他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并且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上一期呢也分享到圣徒的纵向交通，就是信徒与基督的奥秘联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圣徒相通的横向交通，就是基督身体内的各肢体之间的恩赐流转。
4: 信徒之间的横向交通啊，是信徒与基督联合的必然流淌与生命彰显。正因为众肢体都不可分割地连接于同一个元首基督，并且持续不断地从元首那里领受同一个源头的生命滋养与恩赐，他们之间才有可能也必然必须能够产生真正属灵意义上的相通。
2: 是的，首先呢，我们知道信徒之间的横向交通是源于对我们新身份的神圣的义务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大家在一起相交的一种聚会的选择，也不是说我们有心情了或者是我有时间了我就去教会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团契，也不是这样的。这是源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源于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神圣责任。这份信徒之间横向的沟通交通不是我们个人的偏好，是我们作为信徒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回应我们这个本体身份的内在的要求。打个比方来说，对于我们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知道每个肢体都是对这个身体有功用的，手是帮我们拿东西的，眼是帮我们看东西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手我们的眼都没有履行我们的职责，那就说明这个器官在我们身体上的存在它是多余的。
4: 是的，其实啊，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交通是我们内在要生出来的，自然而然应该表现出来，它也属于一个非常神圣的义务。因为一个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如果还是刻意的持续的选择孤立，拒绝与任何其他信徒建立关系，那其实他就是没信啊。因为这是一个在神学上自相矛盾的存在，他的想法就相当于表明了他没真的信耶稣。当他宣称与元首基督相连，却在行动上拒绝与同盟一遭的肢体相连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基督身体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相当于他否定了自己信耶稣了呀。
2: 对，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嘛，不可停止聚会，声称是基督徒定会渴望生发出来与众信徒连结的。
4: 是啊，那第二个呢，交通的动机，福音驱动的甘心乐意，就是我们从心里是心甘乐意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其内在的动机必须是甘心乐意的。 欢欢喜喜的，他排除了出于律法主义的恐惧，就是那些为了满足某种外在条规，以免受良心谴责而做的非常僵硬的服饰。也排除了出于博取名声的虚荣，为了在人前显得很属灵，显得很热心，以赢得别人的赞誉，或者赢得在教会的地位而做的一些类似表演式的服饰。他更排除了出于换取回报的功利主义，将服饰当作一种投资，期望从上帝或他人那里得到对等甚至超额的回报。
2: 这种甘心乐意唯一纯正的动力的源泉，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被神所爱的，是我们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是基督用他彻不透的恩典和慈爱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得知道，首先我们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纳赦免服侍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发出来以同样的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这样的心智去接纳赦免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呢，这种甘心乐意的态度实际上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生命过程中直接所结出的一个果子。
4: 是啊，一个真正的深刻的体会到与基督交通甘甜的灵魂啊，他一定自然而然就会抑制不住的渴望将这份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传递出去啊，在服侍其他肢体的过程中会找到更深的满足与喜乐。其实那个根儿还是与基督先有这个纵向的联合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爱呀。
2: 是的，那在我们与信徒互相连结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彼此的来服侍的。所以说圣灵作为基督身体的建立者与管理者啊，他将各样属灵的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做教会肢体的信徒，无一例外。大家想一想，每个人身上一定会有圣灵加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呢，在我们教会里呢，其实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个人的多么有才能，多么与众不同，满足个人的这种属灵的骄傲和优越感。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唯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
4: 是啊，同为一个身体啊，那这身体我们都知道有手有脚有头有心脏，每个肢体无论大小都是有用的，每个人的恩赐多种多样，这个丰富性刚刚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彰显了上帝的全能的智慧。
2: 是的，
4: 每一个恩赐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显赫，比如可以公开的大规模的教导人，或者是一个很平凡很默默付出的，比如默默的准备爱宴摆桌椅，都是身体健康平衡正常运作所绝对必须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帝给的恩赐的。
2: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责任，首先是要借着我们参与教会的生活，以及我们要不断的去祷告，去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给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其次呢，我们如果真的是知道了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忠心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勤勉的去操练和运用，把这些恩赐用在我们的教会身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谦卑承认我们的恩赐也是有限的。有的时候觉得在教会里什么都能做，其实当你认为你什么都能做的时候，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骄傲的表现。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说我们也要谦卑地承认我们恩赐的有限性，接受别的肢体对我们恩赐上的回馈，就是接受别的肢体对我们的爱心。也要以欣赏依赖和感恩的心去领受其他肢体不同恩赐的服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态系统。
4: 在我的教会啊，是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教会，我们敬拜唱的都是古老圣诗，所以呢这个氛围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其实我心里头啊特别想举手啊高声赞美啊，就是我才觉得那个是赞美。在我的教会里啊，大家都非常从心灵和诚实发出赞美哈，没有人用肢体，我也尽量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 全身心的浸在这个敬拜里哈。但是呢，我常常被我教会的一个小弟兄感动，他就替我做了这件事儿。他其实是一个堂西儿，
2: 嗯，
4: 不能做别的事情的。他已经有30岁了，但是他看着还像个孩子的一张脸。每次他跟着他的爸爸妈妈来，就乖乖的坐在我的斜前方前一排。但是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啊，不会顾及其他的，他的手举过他的头顶，唱的声音可大呢。他经常唱不在调上，但是哦，每每我看到他，我这眼泪就禁不住的想要出来。就是他用双手举过头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我那双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那个感受。
2: 我能懂，就是神让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一个举动，恰恰满足了你对敬拜全身心的那种渴望。
4: 对对对，我每次都特别谢谢他替我举了双手敬拜。就是我不能常常见到他，因为他有时候缺席，可是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很难跟他沟通，他的智力可能很弱很弱，但是呢他敬拜的时候我就跟他同为一个身体，这是非常非常切实的一个感受。
2: 是看着他举过双手心里的那种高兴，其实你心里就感同身受了。
4: 对的对的，
2: 大家都是同一个肢体。
4: 对，
2: 那我们信徒交通呢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去服侍和照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4: 嗯，
2: 就像那个小弟兄他举出双手唱歌的那种状态，那种满足，你也得了这样的一种满足。
4: 是的是的。
2: 造就这一词呢，实际上就是建造房屋，这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比喻，用作我们圣经话语里面了。那信徒相通的整体目标，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就当做一个活石一样，
4: 嗯，
2: 被圣灵一同建造成了一座属灵的宫殿。当我们每一次在神里面合乎真理的这种相通，我们都是在这座神圣的建筑物上添砖加瓦。
4: 嗯，
2: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教会更加坚固，更加合一，更加圣洁。当外人看到这一群人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神圣圣洁美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也得着了荣耀。
4: 是的，我们在真理上更要彼此归正，凭爱心说诚实话，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偶尔我们可能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彼此饶恕的时候，凭爱心说诚实话，彼此造就，在真理上可以被圣灵一同归正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也让神的爱可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了。
2: 是的，我们肢体之间透过榜样的激励和彼此的督责呢，我们能够共同的追求生命的圣洁与成熟。真正的圣徒的相同，必须是以上帝的荣耀和对方的属灵益处为最高导向的。
4: 嗯，真的，这是一个唯一的判断标准。若常常为这个整体的身体来想，那我们通常也会小心谨慎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2: 是的，那我们圣徒相通的教义呢，呼召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合乎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既能够像谦卑的孩子一样张开双手来领受来自上帝一切恩典，我们又能够像一个仆人一样伸出双手，将自己所有的甘心乐意地给出去。
4: 嗯，如果这个人他是那么紧密的和耶稣基督连结的，那耶稣基督心中所愿的，他也是他心中所愿的。耶稣基督双手去做的事儿，也一定是这个人愿意伸出双手去做的事儿。愿神的灵可以赐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小孩一个谦卑顺服信靠耶稣的心，然后我们彼此就能切实相爱。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远。我们现在生活经济繁荣，科技高速发展，尽管如此，你有没有发觉人们反倒不如以前那样有平安和安全感的？当我们打开资讯，时常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信息，很多时候铺天盖地的负面信息撼动着深处的平静安稳。过去清晰的人观、婚姻观，如今也变得越来越混乱。当家的根基被动摇，没有了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承诺时，带来的是爱情的根基动摇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诗篇第十一篇。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描写着他身边的谋士们对他说，根基都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些谋士看到恶人掌权得势，他们的社会根基都毁坏的时候，一人力量那么渺小，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建议大卫赶紧逃命，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然而大卫他拒绝了逃亡躲藏，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深信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的信实依然掌管着一切，按照神的旨意，他会托住万有。让我们一起来学学诗篇第十一篇。
1: 诗篇第十一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3: 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0: 大卫在十一章一到三节中写着，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三节经文在描述着这个诗篇的背景。那个时候大卫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与道德秩序面临彻底的崩溃边缘，恶人当道，阴谋得逞，公义看似已经荡然无存。而大卫在第一节就宣告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在耶和华里我已然投靠。投靠这个希伯来文动词，一个斩钉截铁的完成式动词。诗歌的语境中，完成式常常超越单纯的时间性，用来表达一种既定的、恒久不变的、关乎说话者核心身份的一个真实生命状态。这表明了大卫的信靠绝非是在危机压顶的时候才仓促做出的应急反应，这个宣告是一个早已完成、已经确立并且构成了大卫生命本体的事实。大卫的生命已经锚定在耶和华这个磐石之上，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因此当他的谋士们提出逃跑的建议时，就显示出这些谋士是很荒谬的。他们在对大卫说，你要像鸟 退往你的山去，建议他去寻找一个次等的、虚假的、短暂的避难所。然而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这个完成时态的运用在神学上具有极其深远的蕴含，他将投靠这个行动提升至一个更深层面的事实，是他生命的决定。大卫在告诉他们，我的生命存在状态就是投靠，这就如同已经进入方舟的挪亚，他的安全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个投靠动词的完成时态揭示了大卫真实的信心，他不是向上帝发出一个脆弱的试探性的姿态，而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人的心中做成的是人与他联合的恩典工作的结果。大卫的宣告是他被上帝的恩典救赎之后，从他被更新的生命里发出的自然的回响。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见证，更是所有被上帝呼召出来的圣徒在面对世界的敌意的时候，我们所能发出的共同的坚定的信仰韧性。这宣告着我们使徒的生命已经从一个自我为中心、靠环境为支撑的脆弱结构中，来到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他的信实为支撑的永恒之约中。我们也看到大卫身边的谋士因为所活的那个时代充满着邪恶，所以他们认为大卫当前是处在一个需要躲避的时候，他像一个无助的鸟要面对猎人的弓箭，而唯一生存之道应该是逃跑，飞往他自己的山去。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地理中，山脉既是天然的堡垒和避难所，也常常用来形容远离上帝圣殿同在的荒野之地。甚至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圣经中用山来形容异教所崇拜的高处，异教徒常常在山上敬拜他们的神。其实大卫的谋士给他的这个建议含着很多的诱惑，他又使大卫放弃他作为君王或领袖的职守，去寻求肉体的安全。在属灵层面，他也在暗示着大卫应该离开耶和华设立的秩序中心，离开锡安山，去到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人所造的而非神所命定的地方去寻求庇护。这实际上在表达着一个使用主义，按着人的理性，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求生存。实际上他们提的建议会切断大卫与他的信心之源的连接。在谋士的眼中，已经预先将上帝排除在外了，他们的逻辑是封闭的，认为一个只有猎人与鸟的世界里，鸟唯一的智慧就是飞，快快地飞向山里去。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计算那从天上而来上帝的同在与护理。他们建议大卫像鸟一样飞去的山，是人所构想出来的非常主观的避难所。这样子的建议又使大卫将信靠从耶和华身上移到了人所造的山，从永活的上帝转移到了受造的无生命的山上，与耶和华的圣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诗篇十一章第三节写着，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这个词在旧约中并不常见，它指向了设立安放，通常是指建筑物或社会秩序的支柱与基础。在此处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比喻，指向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性的原则被破坏了。在那个时代，上帝所设立的法律、盟约所保障的公义、社会契约的有效性、道德伦理的共识以及司法的公正都被破坏了。当谋士们口中说到根基若毁坏，他们描述的是一个彻底的末日景象。在那个时代，这些景象似乎意味着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一切秩序都将归于混乱。他们认为在一个连地基都已塌陷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个人的坚守都会显得荒谬而没有意义。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是谋士们绝望的呼喊。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和对他们的未来都显得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彻底的无力感。也因此他们在劝说大卫要放弃抵抗，承认失败。他们认为在一个失去了客观秩序和终极标准的世界里，坚守原则本身是很愚蠢。当一人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认为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本能，逃跑。而大卫他在这个诗篇开篇的信心宣告，我是投靠耶和华，正是对这些谋士所给出的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是建立在不信之上的逻辑，给予了迎头痛击。一个农夫之所以撒种，是因为他相信土地、季节和生长规律，这些根基是稳固的。一个建筑师之所以设计，是因为他相信物理定律和材料科学，这些根基是可靠的。同样，一个艺人之所以行艺，是因为他相信一个有公义的上帝所创造和维系的宇宙中，公义的行为最终是有价值、有果效，并且会得到回报的。大卫相信神的公义，所以他说，我要宣告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我们的眼光要透过这个可见的世界看向那更高的层面。大卫的坚守并非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那已经呼召并重生了众圣徒的上帝，用他的大能在保守着每一位信徒，使每一位信徒最终在恩典中可以站立得稳，无一失落。面对根基毁坏，这足以使最坚强者的信心崩溃的试炼，最真的信心标志不是逃跑，而是在试炼中坚守上帝所量定的岗位。大卫作为受膏者，他守住了。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有让我们想逃离的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坚忍。这坚忍的力量源泉并不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道德勇气，而在于我们愿意投靠那位永不改变的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哎，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2: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

0: 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一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木行美她分享她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1: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

0: 托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0: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同是神国天路客， 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真儿跟您分享诗篇的内容，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分享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很快就读过去了，因为它的故事性不强。但愿透过灵城小故事，透过我们的一个一个小故事呢，会让这些诗篇能够与我们日常生活更贴切的相关联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把神在诗篇里面那些美好的经文能够真正的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这一些敬拜的经文、祷告的经文，还有向神发出哀求的经文，实际上都是我们每一天最容易用来亲近主的经文。所以透过我们的喜乐灵城呢，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能够更深的体会诗篇的好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我们知道你从不会忘记我们。纵然我们是失信的、小信疑惑的，但您却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应许当中，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心里就必不作难，必不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多年前的冬天呢，家里后院的苹果树上有幸入住了一位小客人，是一只蜂鸟。它在苹果树上安了家，产下了两个像小糖豆一般的鸟蛋。因为它的到来，我们也有幸可以相对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鸟的生活。看着那袖珍的如同豆子的白色鸟蛋，相当怀疑它们是否能够顺利出生，顺利活下来。蜂鸟的婚配是一夫多妻制，雄鸟仅在繁衍期与雌鸟互动，雄鸟不提供亲子的抚养责任，一般都是雌鸟独自建巢、孵卵和抚育后代。这样说来，小蜂鸟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还好蜂鸟每次产卵都是两枚，所以也算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蜂鸟的孵卵期是在2至3周内，所以呢，对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来说，还熬得住看小雌鸟的出生。如果是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我们就会失去观察的兴趣。雏鸟出生不是很好看，全身无毛，眼睛也看不见，总之要透过望远镜去观看，并没有看到糖豆鸟蛋时的那么兴奋。可能我们预期雏鸟要美貌一些，所以呢就有点失望。倒是妈妈鸟呢，开始忙忙碌碌地喂养生涯，每2小时喂食一次花蜜和一些我们也不太知道的食物。 我们就给他购了一些按比例调好的糖水，如同花蜜一样，希望能够减轻辛苦单亲鸟妈妈的负担。这位单亲妈妈足足忙碌辛苦照料这两个幼鸟两个月的时间，而其实大概一个月左右，雏鸟就已经羽翼丰满，可以离巢活动了。但是鸟妈妈还是喂食，直到满了两个月。当鸟妈妈完成了生养，身体力行示范生存技能后，就离开了。雏鸟努力地生长，学习生存技能，也健康地离巢了，都飞向了自己的未来。看着他们都完成了鸟生的任务，飞离我们的后院时，真是十分的不舍。当时先生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他们太多，这样明年鸟妈妈可能会飞回来筑巢产卵，他们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会找到回来的路。看着鸟儿们的离开，忽然觉得如果是人类的生娃养育，也能够在两个月结束就好了。人的一生要完成这生与养与教的责任，可是一辈子的事，直到见主面才算结束。不由感慨鸟儿的一生是多么惬意啊，可是我们的心中也清楚明白，其实人生并非只是单单的如此不易。如果没有伊甸园的事件，我们生养众多并且教育好，肯定不是一个艰巨的难题。无罪的人性和环境，一切完美，哪有那么多家庭亲子教育的问题？所以人生之苦乃是人自寻之苦。诗篇七十四篇其实是一篇极苦的诗歌，诗篇当中有许多的哀歌，但无论诗人怎样哀哼哭泣呼喊，都还能够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或是诗歌的末了发出赞美感恩之语。七十四篇这首训诲诗却保持了哀哼的一致性，从头到尾就是一声哀叹。神啊，你纪念一下我们吧，别忘了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悲惨啊。每次读到这诗篇都忍不住在想，哎呀，以色列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是提醒神别忘了与我们的约定。为何当初我们就轻易地忘记与神的约定呢？人自己如此健忘被约，落在被约的苦果当中，苦不堪言，唯一可靠的却是希望神能够透过他的不背信弃义，他的守约施慈爱来拯救我们。在两个多月的对蜂鸟的观察中，我们有许多的新奇和惊叹，但真正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神这种创造的规律。雌鸟在神创造的本能当中，自然的规律中，如此的尽忠职守，独自完成鸟一生生养的任务。而主基督耶稣也教导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就能够看见神的信实和永能。所有的动植物都按照神的定规和规律在成长生活着，而我们人类也只有透过信靠和顺服，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以色列人虽是蠢笨被约受苦，但是他们也是聪明的，知道信靠你的信实和大能。求主您帮助我们，从幼年开始就与您立约，知道按照您的应许来呼唤您，纪念您向我们所立的约定。求主您帮助我们引以为戒，保守自己常在您的圣约之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读诗篇七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忘记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呢？第二，如果神不会忘记我们，那我们在困难当中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但愿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讨论、祷告，还有我们的故事，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是如何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而我们人又是如何因着被约而受尽痛苦，如何在我们受困难的时候抓住神守约施慈爱的应许而不远离他。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那天我在真儿姐的脸书上看到了一张可帅的照片，是您的大儿子开始骑摩托车了，然后妈妈非常兴奋地抱着帅气的儿子，配文写的是 Proud and nervous mom， 又自豪又紧张的妈咪。
0: 哎呀，妹妹看见的就是我 pose 上去，我没有 pose 上去也 pose 不上去的，你没看到啊。
1: 那一定是忐忑的心。
0: 对，我晚上第一天知道的时候睡不着觉的那个，我没办法 pose 上去啊。
1: 是，
0: 其实这整个过程啊，神真的是教导我一个很大的功课。说实在的，他在蛮小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过，说他很喜欢摩托车，如果他长大了他会买一个摩托车开。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严令拒绝，说不可能，反正我们是没有钱，我们有钱也不会替你买的。
1: 这是不是对于每一个男孩子来讲，甭管是大男孩小男孩还是老男孩，这都是骑摩托车应该都是他们的梦想，
0: 帅气的梦想，对不对？但是他当时讲的，我就想着说他可能就是年轻嘛，年少嘛，所以他长大了也就无所谓了。后来呢，他也的确是有了我们借给他的二手车，所以他也开车回学校了。那我想着这事儿就告一段落，因为真的没有听他再提过这事儿。但是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孩子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你要让我知道的，你要让我祷告，你要让我干预的，你就让我及时知道，这样我可以教导提醒和带领。那他小的时候这个祷告神非常的垂听，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好事坏事各种事，我总是可以很快很快就知道。所以我的儿子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成年之后呢，我没有再做过这个祷告，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有一点点控制的这个欲望，因为他已经成年了。但是呢，我也是求神说，求主让我知道，至少我可以知道怎么去祷告。很有趣，就是那一天当我的大女儿说 Mom， 哥哥买了摩托车了，然后我说什么，然后他说他 post 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去了，你去看一下。原来妹妹其实是没有社交媒体的，他们是他们共同那个朋友，我告诉妹妹了，然后妹妹就告诉我了。
1: 你们都是二手消息。
0: 对，然后二手消息。可是这件事情呢，是我的儿子在 post 上不到十分钟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我儿子吓傻了。
1: 原来有线人。所以您儿子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就自己做了决定
0: 吗？因为他是自己打工，自己的钱，而且他已经20岁了，他的确不需要我们再同意了。他在之前不能买车的时候，是因为银行不能贷款给他，因为他还未成年，然后呢，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的这个可支持性，所以必须要父母签字。可是后来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他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所以银行就贷款给他了。那当然他因为买的车呢是他自己可以 afford， 所以他经过了这些之后，他就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他是应该是一年前他有问过我，他觉得怎么样这事儿，我就跟他说想也不要想。反正你要跟我借钱我是不会借钱的
1: 您以为只要不借钱
0: 给
1: 他就摩托车梦
0: 凉路
1: 就没戏
0: 就没戏，所以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谁知道他已经非常周全地做了这些预备，存钱啊，工作啊，然后去看车啊，然后请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带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儿子那边是立刻就挂了电话，因为他有一点紧张，他有一点吓到，因为他通常不会这样在没有经过我们许可的情况底下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就说我待会儿打过来，他就挂了这个电话。隔了一会儿，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很紧张，很纠结，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出现。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我就先去祷告了，我就跟陆家牧师说了。那因为他当时不在我身边，他也是在外地，所以我呢跟他说，我说我们要为孩子祷告，因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安全， 这个是我最大的反应。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他经济负担压力会很大，因为他是学生嘛，他要打两个工，然后他要做这么多多余的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啊，影响他教会的参与啊。我想到的就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因为我发现说当时我的整个脑子被负面的这些信息给侵占了，所以我必须要祷告了。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了要祷告，我自己也去祷告。祷告的过程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祷告的全过程仍然是纠结的，直到我儿子电话来了，他跟我说，妈妈，我是做了很周密的思考的计划的、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不是一个头脑发热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的人。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我一听，我相信这个话是神借着他来安慰我的，我马上整个心情就放松下来了，放松下来，我的那个所有如临大敌的感受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妈妈只是交代你整个过程你要千万的小心，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生命更加的重要。而这个事情我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好像不想出钱或者不想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字，危险。
1: 两个字，
0: 我用的是英文
2: Dangerous
0: Danger， 我就跟他说的是中文是两个字，危险。然后他居然就说谢谢妈妈，他体会到我的爱，而不是为了操控。他明白，他说请我放心的时候，我那天至少情绪上面是得到了安抚，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失眠的，我需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交托，然后不停的相信神的主权。可是即便是如此呢，他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哈。我相信丈夫也不在身边，我也不知道先生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跟先生在通电话，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又安慰我，他说他已经20岁了，你不应该在他的人生规划上面再拦在他和神或者他和他自己的人生前面，你也不应该为他的行为买单，他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买单。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怕他买不起这个单，然后呢我就把他交给神了，我说神呢真的买不起，连我自己也替他买不起，
1: 当然
0: 只有你可以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求主你让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安全，包括经济，包括各个层面，你让他清楚地经历你是他的神。这就是我当时做的祷告。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去了迪拜中东地区去出差，然后蛮长的一个 trip。这个过程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儿子呢因为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还有在学业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天主动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然后让我们为他祷告。那我跟先生我们两个呢同样也是做到了，就是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指责，就像买车的这件事情，哪怕我们心里面已经骂了500遍了，但是当着他我们一次都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的这个，我们没有说，我们把所有的话都吞在肚子里，就是我所有的心理活都在神的面前处理过了，所以我当着他的面完全没有质疑过他的能力，怀疑过他的安全或者什么，我都是用很正面的方法提醒他或者鼓励他，或者是询问他钱够不够用啊，然后这个会需要怎么样啊，谁做你的老师啊等等，就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在背后我必须承认，就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那直到呢他那通电话请我们为他祷告，不是为骑摩托的事，为别的事情，我忽然一下子就放下心来，我就是意识到说孩子非常的信任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在过往的这么多年，就是在他青春期过后，我们跟他的关系改变了，就是晋升到一个慢慢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和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他知道他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可以向我们说，他可以不是去找他的朋友，而是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哪怕我们在中东，他会要我们为他祷告，他会在我们面前哭，他会在我们面前笑，他会在我们面前表达他最深层的恐惧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神安慰到了。我知道，我相信我的孩子，他明白我们在他面前，还有就是说在他生命当中的角色和位置是什么。所以我也相信神会借着这些事情亲自的教导安慰和提醒他。后来我就看到他发的一些 pose， 他的摩托车的镜片上面挡风玻璃上面写着信心大过恐惧，然后一些经文，然后挂的小十字架。一方面我还嘲笑他，我说儿子你千万不要把神当成佛来拜你以为挂个十字架就安全了吗？然后他说难道不会吗？我说你不是因为相信十字架挂在那安全，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谁，
1: 是
0: 这个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1: 是
0: 你不是那些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挂个十字架，你知道你依靠的是谁。我说这非常非常的好。
1: 阿们，谢谢珍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阿们，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在法定最早期望年龄62岁，申领美国社会安全退休金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月费上限为2969美元。美国社会安全局 Click to open side panel for more information SSA 的计算机制是以申请者一生中最高收入的35年平均薪资为基准，但由于62岁属于提早申领，领取金额会遭到永久性扣减。若希望在62岁时拿到最高额度的2969美元退休金，申请人必须严格满足以下两大财务条件：工作年资满35年，社保计算公式以35年最高薪资为准。若工作年数不足35年，不足的年份将以0美元计算，从而拉低平均薪资金额。连续35年达到社保最高应课税薪资上限。2026年社保应课税薪资上限 Wage Base Limit 为184500美元。纳税人必须在至少35年的工作生涯中，每年收入均达到或超过该年份经通胀调整后的应课税上限。高于该上限的薪资不课征社保税，亦不计入退休金计算公式。虽然在62岁达到最高额度能获得可观的退休收入，但相较于延后申领，提早申领仍会损失相当金额。早领金额远低于 FRA 及70岁，主因在于提早申领罚扣 early filing penalties。相反的，若延后至 FRA 之后申领，每年可获得额外延后退休奖励金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 直至70岁为止。专家建议，若以追求最大化退休收入为目标，在制定退休计划时，应审慎评估延后申领带来的长期财务效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加盟2026零成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珍儿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则非常扎心也是有一点点刻薄的挑战，就是当我们去向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从先知约拿的身上，我们是否看见自己的影子呢？至少珍儿每一次读约拿书都觉得后脊背发凉，很多时候里面神挑战约拿，包括不信的人挑战约拿的那一些质疑和问话，一次一次的鞭策珍儿自己反省，我现在目前传福音或者与世人交往的心态究竟讨不讨神喜悦。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默想约拿书第四章10-11节。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是一个让大鱼也觉得恶心的先知。珍儿小的时候啊，熟读约拿的故事，觉得很有趣，觉得很难想象。但是每每想到在整个约拿记里面没有谈到约拿这位先知的悔改，就让人觉得有点心虚。这是一则具有开放性结束意味的历史记载。真而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代入对号入座，但是至少真而鼓励每一位都应当对号入座。有一些牧者认为他在鱼肚子里的祷告是最伟大的祷告之一， 的确，如果没有约拿书第四章后面的记录，我们可能觉得他真的悔改了，因为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他是如此深刻的在鱼腹的深处明白了。我们以为他明白了吗？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听起来属灵的祷告，政治正确的祷告。但是约拿书扎心的地方就在这，一个人可以说出完全正确的神学，但却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所以今天让我们不去透过约拿华丽的祷词去认识神，而是透过那残酷的现实去检验约拿的真相，再来对照我们自己是否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悔改绝对不是嘴巴说出正确的话，也不是在危难的时候承认神有能力救我。真正的悔改是一个人的心重新向神对齐，转向神，开始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也在乎神所在乎的。圣洁的生命是悔改的生命，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生命。我们常常会把圣洁理解成为，哦，我比别人干净一点啊，我比他人少犯一点罪，我比别人的信仰更正统一点，我现在站在对的那一边。可是圣经当中描绘的圣洁不单单只是与罪分离，而是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来说，一个真正圣洁的人，不是说不做坏事就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而是说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反映神造人起初的心意，以及神的完美的形象。神是公义的，我们就学习公义；神是信实的，我们就活出信实；神是怜悯的，我们就要学习怜悯；神是恩慈的，我们就应当充满恩慈。因此，一个不明白神心肠的人，是不预备顺服他旨意的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我们会看到先知约拿的问题，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是谁，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神是谁了。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哇哦，约拿的神学可是很清楚很全面呢。

可是残暴文明的亚述帝国啊，尼尼微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压迫、暴力、侵略、罪恶、黑暗。而约拿对尼尼微人的憎恶，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的情绪，它也是民族创伤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中国人不喜悦听到日本人的靖国神社一样的，因为这是民族创伤的一部分。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当我们深深地觉得这样的恶不配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想法就带出一个救恩似乎是为义人预备的。虽然大鱼把它吐出来了，大鱼恶心坏了，然后呢他表面上也顺服去了尼尼微，但是他心里早就定了这座城的死罪了。他不是去传福音，他是去报丧，他去告诉他们说再等40天你们就完蛋了，你们就等着吧。哼，你看从记载来看，他甚至没有特别积极的去解释怎么悔改，他只是去拿着大喇叭宣告，哎，号外号外啊，40天这个城就毁了啊，你们小心吧啊。他并没有让他们悔改。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个不完整的信息居然在圣灵的工作底下，尼尼微城从大到小都披麻蒙灰啊，连王也下令全城禁食悔改远离恶道。所以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就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哇，这一看不得了了，这约拿气坏了。哎，请问如果今天是一个布道家到了某个城，他一布道，哇，全城的人悔改，这我们不是应该欢喜快乐的不得了吗？那约拿不一样哦，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怎么会有一个传道人对自己成功的讲道生气呢？哇，一篇布道信息根本没什么信息，一句充满危机的一个宣告居然让全城人悔改了。他很生气，他因为人的悔改生气，因为神的施恩而生气，他因为觉得这样的城市怎么轻松容易得到赦免，这样的恶人怎么就得到救恩，这是约拿心里真正的声音。可是约拿自己配得吗？他逃避神的呼召，违背神的命令，害得整艘船的人差点丧命，神预备大鱼救他，他在鱼腹当中没有死，完全不是因为他配，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但是最讽刺的就是，当他为自己得赦免而称谢神的名的时候，他却为尼尼微人得到的救恩怒火中烧。这就是一个不懂圣洁、怜悯、恩慈和良善的人。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呢？他完全不认识神，没有进入到神的心，不懂得神的心原来是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效法我，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整卷约拿书最后的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问题不单单是问约拿的，也是问你，问我的，问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自己以为的尼尼微城呢？有些人，我们心里面觉得不配得救恩，不该得救恩，不希望他悔改，希望他受诅咒下地狱被定罪的。有些时候有一类人，一些群体，一个民族，或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一段记忆，让我们心里面早早地宣判他们的死刑，这个人不值得，他不配，这个民族不应当蒙恩。其实福音最基本的真理就是没有人配得，尼尼微不配，约拿不配，你我都不配，而恩典就是给了那不配得的人。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爱惜我们，求主

给我们他的心，让我们深知到救恩的确出于耶和华，让我们因每一个罪人的悔改而欢喜。求主除去我们里面的约拿，让我们真正明白他的心肠，因为他岂能不爱惜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14章属上帝的子民的生活。这是上帝告诉百姓有关生儿女生活的条例。首先1-2节是谈到不可用刀划身或将额上剃光，接着从3节-21节是谈到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条例。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这个段落其中的11节-21节。我们一同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14章11-2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秃狐、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痕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14章11节-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4章第1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在这里特别说到洁净的鸟，就是指穷人可以用来献祭的鸟。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章第15节。这一些百姓都可以吃。第12节，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其实雕、狗头雕跟红头雕呢，都是指鹰、鹏之类的肉食的猛禽，这就是雕、狗头雕跟红头雕，这是不能吃的。第13节，瞻、小鹰、药鹰与其类，这是指中型的肉食的猛禽，也同样不可吃。14节，乌鸦与其类，乌鸦呢是吃腐肉的，乌鸦这一类也同样的不能够吃。15节，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鸵鸟呢是体型巨大，有翅膀但是不能飞，在地上奔跑走动的。夜鹰、鱼鹰跟鹰通常所指的就是中小型的鹰类，鱼鹰所指的就是海鸥。第16节，枭鸟、猫头鹰、角鸱，在这里所指的呢就是肉食的鸟类，同样的不可以吃。第17节，秃狐、秃雕、鸬鹚。秃狐跟鸬鹚是捕食的水族，秃鹰呢也是猛禽的一种。第18节，鹳、鹭鸶与其类、带痕与蝙蝠。鹳和鹭鸶是大型的鸟类，是捕食水中小动物的。带痕呢是捕食昆虫蚯蚓的， 飞行的时候呢是振翅缓慢呈波浪形的，叫声呢是柔和的声音。蝙蝠呢通常是栖息于洞穴，是捕食昆虫的。十九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这是指在空中飞行并在实体上爬行的昆虫，同样是不洁净，都不能吃。二十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这里的鸟按照原文是指有翅膀的，是指能在空中飞行的，凡是洁净的你们都可以吃。二十一节，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里说到自死的，它的肉可能是血没有流干净，以致吃到含在其中的血，因此禁止吃。而这里说，因为呢，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圣洁的名是指从外邦万民的风俗习惯当中，是被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的子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以母奶煮其子，有残忍的感受，另外呢，这也是迦南人异教徒祭祀的习俗，这是真神上帝所不喜悦的，因此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十四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记载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有关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谈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能够吃，但是更深的意义是提醒神的百姓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首先，神在乎的不只是外在行为，更在乎他子民百姓的身份。在前面的经文十四章第二节，神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这些饮食条例不是随意的限制，而是帮助以色列百姓每天都记得我是属神的人。今天我们虽然不再遵守旧约的饮食规定，但是依然要常常提醒自己，你我的一言一行，一个选择，都反映我们是属基督的身份。另外，上帝也是提醒百姓，圣洁是生活的每一天，不单单是主日。这也是对你我很好的提醒，我们每一天吃什么，做什么，其实都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甚至在完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都活出诚实，活出爱心，活出圣洁。最后二十一节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有点奇特，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应该就是跟当时迦南人的宗教仪式相关的。神不要他的百姓去效法异教的风俗，也不要把原本用来滋养生命的母奶变成夺去生命的工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神喜悦的是尊重生命，远离世俗不讨神所喜悦的价值，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今天神不单单要百姓分辨哪一些食物洁净不洁净，更是要我们分辨哪些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讨上帝所喜悦的。请记得，我们身处世界却不属世界。愿我们每一天都记得自己的身份，并且在生活当中活出属上帝子民的分别为圣的见证。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加拉太书四章24-25节。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妇人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2: 保罗先在第22-23节引述了律法书创世纪中关于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种种事实，然后在第24-27节对此加以讲解。这段讲解分为两部分，第24-25节讲解两个母亲中的其中一人夏甲，第26-27节讲解另一人。这是比方的这，指上文第22-23节当中包含三个要点：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二、两个儿子分别由女奴及自由的妇人所生；三、女奴的儿子是循自然生的，另一个儿子则是因着神的应许然后循自然生的。这是比方，并不是说创世纪所记录的这几点都不是事实，只是比方。这话的意思是，保罗现在要把这些事当作比方来讲解。新汉语译本译作这些都可以按照寓意来解释， NIV 译作 These things are being taken figuratively。 好些中文译本都在这句之后加上冒号，用以表示下文就是保罗比方式的讲解。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那两个妇人原文只是他们，中文译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是意思是代表。那么他们代表两约所指的是哪两个约？按第24节下半节，其中一个约明显是西奈之约，另一个约则在上文已经提及，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至于两个妇人与两个约如何配对，继续往下看能见分晓。一个妇人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一个妇人原文只是一个，没有说明一个什么。新译本保留了原文这不确定性，只译作一个是出于西奈山，因此一个可以是一个约，也可以是一个妇人，译作一个约则与出于西奈山配合，即西奈之约，译作一个妇人则与生子为奴配合，因为妇人生子很合理，两者之中哪个可取，一个约可取。因为保罗在上一句既已指出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他就有必要说清楚两个妇人与两个约是如何配对的。因此一个约就是夏甲，比一个妇人就是夏甲更配合文意。同时虽然约与生子为奴并不配合，但保罗早已声明他是以比方来解读，这生子也就不是指字面上的生子，而是指在西奈之约下接受西奈之约的人就是这约的儿女。另一方面，生子原文是一个现代时态的分词，指现在还继续生子，这同样与约配合，却与夏甲不配合，因为夏甲不可能现在还不断的生子。这样保罗把西奈之约与夏甲连起来，两者都是生子为奴。25节首句，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西奈山在阿拉伯境内，而阿拉伯被认为是夏甲和以实玛利居住的地方，因此保罗说这夏甲代表西奈山。同时这夏甲也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犹太教。为何说这夏甲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一类别？那是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样夏甲与西奈山有关的西奈之约，以及现今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犹太教，三者便连在一起，三者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 保罗的话把那些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都归在女奴夏甲和女奴之子以实玛利的类别中。同样，保罗也提醒第21节那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一旦在律法之下，就是在同一类别，都是奴隶。至于这身份对他们还有什么影响，保罗会在应用部分进一步说明。依常理来说，没有人想做奴隶，但许多人其实都在做奴隶，包括律法的奴隶、宗教的奴隶、物欲的奴隶、恶习的奴隶等。有些你是很难反抗的，有些则是你不应该选择的。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同样是记载以色列君王的历史，为什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常常写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其实这不是圣经的矛盾，而是圣灵透过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的处境，向我们揭示了更立体的圣经真理。这就是每个礼拜二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以及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要分析告诉你的。在讲座中，他会常常的强调生命记的历史。生命记的历史就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这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所罗门王的建造圣殿。圣殿的历史是以色列民族信仰史的重要缩影。圣殿的核心意义不只是一座宗教的建筑，而是上帝同在的象征，以色列献祭敬拜的中心，祭司侍奉的中心，以色列民族信仰以及身份的中心。从摩西时代的会幕到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前，以色列人并没有固定的石头建造的圣殿。大卫王攻取耶路撒冷之后，他希望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并没有让大卫完成，而是由所罗门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圣功。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的是所罗门建殿，从政治的叙事到神学的诠释，我们一起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上一堂我们对比了这个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列王记呈现的是一场危机四伏的紧急应变高丽，历代志描绘的则是一幅和平庄严的公开加冕典礼。这并不是两个叙事彼此矛盾，而是圣经作者刻意呈现出来的互补视角，揭示了上帝的主权在现实跟理想当中怎么样运作。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来到所罗门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这座圣殿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建筑，更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是大卫之约的具体象征，也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生活的重心。当我们仔细比对 列王纪跟历代志的记载时候，会发现尽管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高度重叠，但是叙事的框架、焦点以及神学的意涵有着天壤之别。列王纪的叙事镜头像一位尽责的史官，把建殿描绘成一项彰显

洞见。我们一样先从列王记看起。在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描绘之下，圣殿的建造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底下，凸显了所罗门作为一个区域强权君主的智慧和能力。首先，列王记上第五章，这个叙事开始于一场很高层次的国际外交，就是所罗门跟推罗王西兰的互动。这是一场精明的商业谈判，最后达成平等的政治条约。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意在表明，所罗门的智慧与声望已经足以让以色列跻身国际强权，因为当时候的推罗王西兰是可以说是区域强权的代表之一，所以所罗门能够跟推罗王西兰有良好的互动，并且定下了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这本身就暗示着所罗门的政治手腕。好，接下来作者详细记录了工程的庞大规模，包括所罗门征召了3万以色列人轮班来进行劳动，展现了巨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但同时也埋下了隐忧的伏笔。这种强制劳役的制度，正是当年撒母耳曾经警告过的君主制的代价。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如今要求立王，我告诉你们，以后呢，这个君王就会要你们为他赶车，要你们为他耕种，要你们为他做工，然后你劳苦所得的粮食要上缴国库，你们必因为君王的压制而哀求上帝。结果撒母耳当初的警告，在所罗门这个大兴土木的20年间就成就了。那这一个也成为王国分裂的重要导火线。接下来，列王记上6到7章，这一个叙事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宣告。第六章记载，圣殿工程耗时7年。第七章却以更大的篇幅叙述王宫建造历时13年。这个7年与13年的对比，不只是一个编年史上的如实记录，它其实用意是要映照出所罗门优先次序的问题。究竟是上帝的居所重要，还是君王的宫殿重要？透过这一个结构传递出来的神学讯息，就已经埋下了所罗门晚年信仰变质的伏笔。好，除此之外，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叙事当中，他也植入了几个神学的记号，为大家讲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列王记上6章7节。说建殿所用的石头是在山里面预先凿成的，搬到建圣殿的这个地点才放上去，这是为了要让圣殿在建造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嘈杂的工具声。这样的施工方式是要呼应圣所的和平本质，因为圣所是上帝与人和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和平的本质底下，圣殿落成，即便在建造落成的时候，都不应该有那种很嘈杂刺耳的工具声。好，再来8章16节讲到，这是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他指出，圣殿的建造不是要把上帝关进一栋房子里面，而是要把上帝的名
好，这个名其实代表的是上帝的权柄和应许，好，把上帝的名同时

也代表他的权柄，他的应许设立在这里。所以这一个为上帝建造殿宇这件事情，不表示从此以后上帝就只能住这里，不是，不是要限制上帝的同在，而是把这个圣殿呢，成为一个上帝同在的具体象征，把上帝的权柄和应许跟这一个地点相连在一起。好，接下来在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完，才盖到了一半，上帝就已经先说好了同在的条件，你若遵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呢，这个在圣殿还没有盖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我会住在你们中间啊，但是有条件的，你要遵行我的话语。好，这一件事情就显明了顺服先于功成，圣约优先于建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可以反映出列王记和历代志在描写上面的一个背景的差异哈，就是呢讲到这一个铜海，圣殿当中的铜海，它的容量在列王记是2000巴特，在历代志是3000巴特。这里不是经文出错了，而是提醒我们在读平行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留意文本传承跟它背后的神学用意。你说2000巴特跟3000巴特有很大区别吗？好，其实这一个差异不影响你得救哈，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异，但是它可以反映列王记跟历代志的写作逻辑。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六节讲这个铜海容量2000巴特，它反映的是日常运作的圣水量。而历代志下四章五节那个3000巴特记载的是理论上的最大容量。这就好像当你今天用你家的锅子装水要煮汤的时候，你会把水加到全满吗？不会，通常就是七八分满，这样子水滚的时候才不会溢出来嘛。好，那在这里也是一样，你日常这个铜海它其实装到满可以装3000巴特，但是真正日常在运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装到满，所以只会装七八分满，那就是2000巴特。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列王记它的描绘比较接近工程的实况，而历代志的描绘比较重在反映出那个礼仪的理想，前者重视的是历史和工程，后者强调的是敬拜跟圆满。好，最后圣殿门前有两根铜柱，这也是神学宣告哦。这两根铜柱，一根叫做亚金，希伯来文意思是他必坚立，另外一根柱子叫做波阿斯，希伯来文意思是在它里面有力量。那这两根柱子在圣殿的前面，让敬拜者每一次进出圣殿的时候都被提醒，临在与能力是出于上帝的，圣殿的荣耀在于倚靠跟顺服，而不是规模和材质。所以总结来说，列王记的记载是一幅以君王为中心的画卷，圣殿是所罗门智慧跟能力的巅峰之作，但是在这一幅画卷当中其实也带着现实主义的阴暗面，它暗示了君王潜在的骄傲与危机，为后面所罗门晚年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0: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历代志。作者将整个建殿的过程从一个彰显国威的王室工程提升为一场敬拜上帝的神圣礼仪。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工程，但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君王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计划。历代志重塑这一段历史的关键在于强调这个建殿计划它有一个神圣的起源。作者增补了列王记当中没有的情节，就是大卫在临终之前把圣殿的蓝图交给所罗门，并且宣告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在历代志上28:19。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建造圣殿的性质。在列王记中，圣殿看起来是所罗门登基之后出于虔诚的一个决定，想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好，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他被重新包装成上帝亲自启示君王去执行的一个使命，是不可推脱的。所以列王记是所罗门他自己愿意去建圣殿，而在历代志当中，建造圣殿是所罗门不得不为的使命，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跟命令。作者刻意让这个情节，就是大卫把圣殿蓝图交给所罗门，说这是上帝启示我，还上帝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个情节，他在呼应的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会幕样式的这件事。正如摩西按着上帝的指示建造会幕，现在所罗门也按着上帝借大卫启示的蓝图来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上的呼应。接着，历代志作者也重塑了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往来，在历代志下2:4-6。前面我们看到列王记里头这一个往来是一场务实的商业合作，描述的重点在于这个你供应我木材和工匠，然后我给你你缺乏的粮食等等，这是一个商业合作，这是一个彼此互惠的政治协定。但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场交易是以敬拜的宣言开场。所罗门去找到西兰王，然后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好，这一个开场的宣告就把整个事件的性质彻底转变了，本来只是一个外交的协议，现在变成一个信仰的见证。好，甚至后面在记录这个劳工名册的时候，历代志也重新排列，他特别强调有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族人参与在建殿的工程上，这个是历代志下的2:17-18。这不仅呈现了上帝恩典的包容，也让建殿被诠释成全民共同的一种敬拜的行为。它在本质上面已经不是那种沉重的王室劳役，在列王记里头，它其实暗示这是一种沉重的赋税跟徭役，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它被包装成一个 全民心甘情愿共同参与的敬拜行动。所以我们为圣殿付出金钱，我们为圣殿付出劳动，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这不是来自君王的命令，不是来自王室的压迫。OK， 再来，历代志极度压缩关于所罗门建造宫殿的这件事情，在历代志下八章一节说，建造圣殿与王宫总共20年。然后在历代志里头其他部分讲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他的描述都是所罗门建圣殿与王宫。那个建王宫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的，那这是最大程度的去弱化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的这个部分。好，所有的建造王宫都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然后呢，这个20年的大兴土木也是建圣殿与王宫，他就没有再去拆那个7年和13年。好，那这一种巧妙的表述，都是就是在极度的弱化所罗门为自己的宫殿大兴土木的这件事情。好，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要让读者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圣殿之上。对于一个没有君王只剩下圣殿的归回之民来说，凸显圣殿的独一无二与至高无上，才是巩固他们身份认同的关键。所以历代志作者全程焦点都围绕在圣殿的建造、礼仪的恢复、上帝之名的尊崇之上，透过这样来重建归回群体的信仰认同。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的记载是一幅以上帝的殿为中心的画卷，建造圣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敬拜行动。它的源头是上帝的神圣启示，它的目标是上帝的荣耀。所罗门在这当中的角色也从一位大权在握的君王转变成一个忠实执行神圣蓝图的仆人。好，这两份关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揭示了圣殿建造的一种深层意涵，让我们同时看见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理想。列王记展现的真理在于他描绘了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真实。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圣功不是发生在理想化的世界，是在政治经济的角力，然后人心的野性，这些互相交织的现实当中完成的。他既肯定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治国的功业，也很诚实的揭露其中潜藏的危机与诱惑，特别是圣殿的建造花了7年，王宫的建造花了13年这件事情。列王记让我们看见，即便是最辉煌的属灵工程，也可能因着人性的骄傲跟私欲而失衡。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必须在荣耀当中仍然保持警醒。历代志的真理则在于它凸显神学的纯粹，跟强调那个敬拜为中心的这件事情。历代志的作者刻意的除去了权力跟政治的杂音，把焦点完全放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上面，强调一切地上的成就若要具有永恒的价值，必须根源于天上的蓝图。 圣殿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建筑多么华美，然后雕刻多么精细，而是所有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必须要遵从他的旨意。这一份记载为历世历代的信徒指明方向，我们一切的侍奉跟建造最后都应该要以荣耀上帝为核心。今天透过比较建造圣殿的双重叙事，我们再次深入了两位历史神学家的世界。列王记呈现的是一项彰显国力的王室工程，充满现实主义的细节和张力。历代志则描绘了一场完成神圣使命的礼仪行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纯粹与盼望。列王记提醒我们要警惕个人野心的膨胀，历代志则鼓励我们的侍奉要对齐上帝的心意，这样才能够拥有超越时空的神圣价值。圣殿的物质结构已经建成了，接下来就是它发挥功用的时刻，所以下一堂课我们将继续比较两卷书对于圣殿建成之后那一个奉献圣殿的典礼的记载，那是整个联合王国时代最荣耀的顶峰。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有弟兄姐妹来信问道，郭老师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来不及抄写笔记，是否有讲义？感谢主，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读着这本书，我的感受就是，这虽然是一本探讨关乎上帝的属灵书籍，作者海波斯牧师透过他的每一个主题很认真地告诉读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也是又真又活的神，事到如今都与我们同在的神。之前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分别分享过的主题有他完全知晓，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以及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还有你在寻找一位能与你同甘共苦的上帝吗？今晚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为你分享《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里的第五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听说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在今晚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里，第五个主题是：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作者海波斯牧师引用圣经91篇作为这个主题的引言。诗篇91篇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四节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第七节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还有第九节第十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十二节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14节到16节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海波斯牧师提到，他在读初中的某一个下午，父亲带着海波斯从密西根的南海文码头出发，在密西根上航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海波斯发现父亲的眼里闪烁着狡猾的神色。父亲开口问说，就你和我两个人漏夜航行到芝加哥去，你觉得怎么样呢？芝加哥离密西根大约有70里的距离，这对刚刚读中学的海波斯来说，航行船只到芝加哥听起来很有趣好玩，于是他们父子两人就决定要扬帆航向芝加哥。可是当他们在密西根上航行大约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遇上了剧烈的暴风雨，而且来势汹汹，狂风怒吼，波浪一波接一波地打在船身上。海波斯牧师就用一根绳子把海波斯绑起来，他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父亲说，我要把你绑在船上。然后父亲在航行上做了一些调整，而海波斯就是留在驾驶员的座舱里。看着强劲的风和雨急剧地袭击船只，这一夜父亲彻夜未眠，和海浪搏斗着，又努力地判断风向，调整船帆。当清晨降临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芝加哥的点点灯光，顿时一股新的力量注入在这对父子的四肢，他们能够继续与风浪搏斗，好让船可以进入防波堤。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外码头。海波斯牧师说，我回头望向宽广的水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避风港的好处。在受庇护的港湾内，海波斯和父亲可以找到躲避暴风的避难所和藏身处。

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生命暴风雨中的避风港。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要进入上帝的避难所，第一步其实很简单，简单的让许多人错失了他们的祝福所在。要进入上帝的避难所，我们必须先呼求他。就如同诗篇91篇15节说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海波斯牧师说，我大半辈子都搞不懂为什么呼求上帝行得通，但是这一招的确管用。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当海波斯牧师的父亲去世好多年之后，有一次他接到兄弟的电话。说，我们刚刚得知妈妈极有可能患上癌症。于是海波斯尽快开车回到家乡，母亲动完手术之后才知道他身上的肿瘤是恶性的。于是他们五个兄弟围在瘦弱的母亲病床旁，一方面感到震惊，实在难以相信这个事实，一方面又觉得悲伤，没有人愿意面对即将失去母亲的事实。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这种即将失去母亲的恐惧强烈地让海波斯难以招架。于是在突然之间，海波斯感到自己需要一个避难所，需要让上帝把他藏起来，帮助他面对内心的恐惧。海波斯牧师大声地呼求，他知道上帝就在那里，他感受到上帝的保护和关怀围绕着他，并且赐给他平安。后来母亲因为肿瘤及时开除，事后也渐渐地完全康复。接着海波斯牧师说，进入上帝避难所的下一步就是向他倾吐心中的苦恼。圣经诗篇62篇8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当我们踏出信心的脚步，对上帝诉说心中的苦情、郁闷、忧伤的时候，上帝就会开启他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之门，让我们能够躲进他的翅膀底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座永恒的逃城在等待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如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之门。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承受的伤害，在那座安全的逃城之中，永远不能再伤害我们。海波斯牧师说，我们能够放心安息，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确实能够永远感到安全稳妥。即便你觉得自己不配，海波斯牧师还是邀请你考虑吧，相信这位上帝，让你自己进入这座逃城，来到耶稣的翅膀印下，暂时藏身在他那里，让他保护你，使你感到安全稳妥。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为你说的就是书中的第五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亲爱的好朋友，上帝一直渴望成为你的保护者，他是你所需要寻找的上帝，他是你的避难所，是你在风浪之中的避风港，是你生命的安歇之处。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谈论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东西，就是我们总是被外界的一些善举所感动，但是我们却忘了身边有很多可以感动和被感动的瞬间，就是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可以去创造的这样的瞬间。就比如说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乱象，但是仍然透过自媒体的一些文章啊，或者一些新闻啊，我们会常常被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善举所感动。
3: 是的，
2: 对，比如说看到新闻里面，一个外卖骑手他在暴雨当中发现路面的井盖错位了，因为这个错位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嘛，他不是说马上绕开，他是停下来把那个井盖复位。虽然他这么一个举动让自己像个落汤鸡一样的啊，但是他这个被别人无意当中拍下来放在网上的时候就感动了很多人。那还比如说一个邻家的小女孩她走失了，然后有一个超市的好心的老板就把这个孩子给收留下来，给他吃给他喝，并且报警，然后帮忙找到了家长。家长把这个孩子找到以后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超市的老板。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
3: 感人的事情，
2: 对，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它那恰恰是能够带来叫人感动的东西。
3: 是的是的。那还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在街上啊，或者是在什么等候厅里面呢、会捡到钱包啊，他们也会马上交给民警啊，或者是有关人员，等待那个失主回来去找。是吧，那这些也是举手之劳，但是呢你就有这个善意在里面。
2: 对，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善举要是仔细去留意还是蛮多的。也包括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家，他从家里出来以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好心的路人接力帮忙就把这个老人家送回到家。这样的新闻让人看了真的是蛮感动的。就会觉得在那一个事件里面，人的这种善意这种爱心被激发出来。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其实我还是相信人里面还是有这种善的，
2: 肯定有的。
3: 不单是人对人呐、还有人对动物也会有的。
2: 没错，
3: 那这些都是很温暖的事件呢。
2: 是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被别人感动
3: 啊，是
2: 我们忘记了说，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感动我们的。
3: 是，其实我女儿就感动了我，因为我们家养的那只小猫啊，就是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台风天气，那只小猫呢就很瘦弱，就对着我的女儿叫了几声。我女儿就是那个恻隐之心就被打动了，然后马上呢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把它装进去，回到家先给它处理一下，然后去医院帮它做各样的检查打针治疗。然后呢等这些治疗完了以后呢，他就把它带回家里面养起来了，养到今天已经是4年了。在这个事情上 让我女儿是感动到我的。
2: 所以女儿的善举让你非常的感动。
3: 是，
2: 对，如果是留意观察，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身上，都会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东西。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
3: 对对，有时候我们会被刚才唐曼提到感动人的视频会打动我们哦，但其实有时候家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那种付出更长期更巨大，反而我们无感的，
2: 没错，
3: 或者是当时感动了一下，但后面你就渐渐淡薄了。
2: 是的，我们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以后，就变成了一个
3: 是
2: 似乎是城市化的东西。
3: 对，
2: 我们不会再去在意它，再去理会它。
3: 对，
2: 举个例子，我们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伴侣之间可能常常会有一个他是常年都在付出的那一个。
3: 是，
2: 如果另外一个习惯了把对方的这个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合理化，
3: 没错，
2: 忘记了他的付出
3: 是
2: 很重
3: 要的，
2: 有
3: 很
2: 多的辛苦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连这个感谢都不会去说。
3: 是，如果从身边的人数起的话呢，我有时候发脾气以后，我就会想，哎呀，其实先生常年在外工作，他多辛苦啊，好像我有时候就忽略了他这些付出，还有他长期这么忍耐我，就这些是很大的善举啊。我觉得如果你说是放在感动人那些事迹里面，这些也是的。那再说我的女儿，他不在家里住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要等到周末先生才回来，那一段时间我有时候会有孤独。但是我女儿回来以后呢，每天她会都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话题，有时候她也会主动去买一些新鲜的食品来跟我分享。我觉得这种暖心你也要感激的。
2: 对，
3: 那
2: 我们
3: 你说是吧。
2: 是的，我们在前面谈了好几期关于婚姻里面就似乎没有爱了，婚姻的解体好像就是觉得已经感受不到对方那种爱意了，所以就解体了。那为什么感受不到爱呢？其实原因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了。
3: 对 对, 对，
2: 我们已经无视了。
3: 对，其实
2: 所以就无感了吗？
3: 对，其实这些日常的付出它是长期的，是长期的，更应该值得我们去感恩。
2: 对啊，就像是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一个外卖骑手他在暴雨当中把一个井盖复原，就能够感动一大片人。
3: 对 对，
2: 那在家庭当中，我们的伴侣他为我做的好多的事情。
3: 是的是的，
2: 我现在能不能想起来？你比如说当我们提着这个问题书，可能我们大脑是一片空白的，那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3: 因为觉得已经日常化了。
2: 对，都日常化，就是我们真的是已经无视了。
3: 对，
2: 无视才会无感吗？
3: 对，
2: 那为什么要无视呢？所以现在唐曼我在家庭当中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先生为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要学会感谢。
3: 是的是的，
2: 我常常把谢谢你挂在嘴巴上。
3: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去无视他为我的付出。
3: 没错，
2: 当我无视的时候肯定会无感，这无感就会带来我对他的抱怨。但是当我对他的感谢多了以后，这不单是让我记住他对我的好，而且也是在他的那个，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箱嘛，是往他的那个爱箱里面去储值。
3: 对的对的，
2: 对呀，
3: 是这样的。所以关系就是互相储值，而不是说互相掏空的。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们总是被外界的一些善举感动，却忘了我们身边有很多可以感动和被感动的瞬间。可以感动是我们可以感动别人，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善言善行，比如说看到一个老人家他需要上这个公交车，或者是对楼梯或地铁不方便，我们都会去搀扶他，
3: 对，
2: 都觉得这是非常举手之劳的一件事。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在家人身上呢？
3: 是 是的，
2: 我们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也是无视的。
3: 对，
2: 觉得那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他付出了，我就习惯了他付出，我任何事情我都看不到。
3: 所以有时候我们离开一下呢，家人会感觉到我们的价值的。就说回我自己嘛，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十几天的旅行嘛，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女儿就说了，她已经习惯我每天安排所有的家务嘛，她都比较轻松的， 他说、嗯、妈妈你知道吗，我每天好像都有十件事情追着我去做那样的，就平常他没有操心的、嗯、但是我离开了以后他就感觉到了。所以有时候家人的一个短暂的离开，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他在和不在的感觉。
6: 是、嗯、你女儿是一个能够去感受到别人付出、嗯、就她能够被别人打动的这样一个人、嗯、我们好多时候在婚姻里面是无感、嗯、既无视又无感、
3: 嗯嗯、
6: 看不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责任，
3: 嗯，
6: 反正有人付出了，
3: 嗯，
6: 觉得理所当然，
3: 嗯，
6: 你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应该的呀，嗯、
2: 所以多看对方的好。
6: 你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
2: 对呀，你要多看对方的好。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小文章啊，哎呀，虽然他那个点很小啊，他说每次我看到就是我们现在那些卫生纸不是有个卷筒的吗？那个空卷筒被换出来换了一卷新的卫生纸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我的日常细节老公都在维护，我是多么的幸福。就是那个小文章也很打动我、
6: 嗯嗯、对呀、嗯、就是在生活当中、嗯、我们老是说没爱了、嗯、无爱了、
3: 嗯、
6: 那无爱的原因是不是那个心已经麻木了呢？
2: 对，我们已经不敏感了
6: 对
2: 人家的付出、啊、你像那个小纸卷就能够敏感地感觉到哦，原来某人在为我的日常在付出了。
6: 嗯，对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被那些外界的善言善行、嗯、善举打动的时候、
3: 嗯、
6: 可能自己也会想哎，如果是我的话、嗯、我也会去做、
3: 嗯、
6: 但是我们偏偏就是忘记了在身边
2: 是
6: 更加需要我们关注要为他付出的是我们身边最亲的这个伴侣。
2: 是的，
6: 尤其是在婚姻当中。
2: 对，
6: 所以又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里面、
3: 嗯、
6: 假如你觉得你的婚姻里面似乎已经没有爱了、
3: 嗯、
6: 也需要去想一想我有没有用我的善言善行去打动对方。
2: 对，没错，
6: 或者是反过来我有没有看到对方为我的付出、
3: 嗯、
6: 我被他打动。
2: 嗯，有的人就是夫妻两人啊，伴侣可能他在外面或者在单位里面是口碑很好的、
3: 嗯、
2: 说这个人真好啊，经常帮助别人、
3: 嗯、
2: 得到很多人的赞赏的，但回到家里太太对他的评价就说啊，他很冷漠，他也不怎么关心我、
6: 啊、
2: 我真的认识过这样的人。其实呢也要反思的，就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为什么那么注重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好，而回到家里我们就完全就不管不顾自己伴侣的感受呢？
6: 对、
2: 嗯、
6: 是的，这是一个反思。
2: 嗯，
6: 另外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对方很冷漠、
2: 嗯、
6: 对我无动于衷的时候、
2: 嗯、
6: 那我怎么样，就比如说、
2: 嗯、
6: 我主动的去感动他、嗯、然后甚至我要提醒他、
2: 啊、对，
6: 我为你做了什么。
2: 对对
6: 对，
2: 其实我们主动提醒是很好的，你是重视这段关系的修复你才会这样主动。
6: 没错、
2: 嗯、
6: 尤其是那些常年的在家里面单一的付出、
2: 嗯、
6: 他的伴侣一直在忽视他的、
2: 嗯、
6: 我觉得所谓的觉醒不是说我不忍了、
2: 啊、对，
6: 我忍不了了我就分手了，
2: 对，
6: 不是，而是觉醒要让对方看见你的付出。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2: 我是杨丽，
6: 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

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许多人将其沉默解释为一种善意，常用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或我宁愿慷慨也不愿斤斤计较等说法。 然而，行为数据揭示了潜在的紧张关系。 40%的人表示未言明的欠款破坏了他们对关系的感受。 2%的人承认，当有人建议逐项分账时，会感到不适。研究发现，密友和同事被认为是最难要求还钱的对象，女性尤其觉得向密友讨债十分困难。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要操练一个功课很难呢、这对于神的儿女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科技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发达，现在的资讯要取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人手一只手机，而且呢，任何问题只要立马呢就可以马上帮你解答哦。刘文是一个古代人，我不太善用现代科技哦，除非呢是必要的，否则呢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新科技的人。但是活在这样的时代呢，我们是一定需要去接触的。那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很想跟你分享哦，那就是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不懂呢，我就想我来问问 AI 吧，结果呢我实在是叹为观止啊，给出的这一些解经资料呢整理得非常有条理啊。那当然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读经的背景呢，我们可以去分辨这些资料是否呢已经离题了。但是就我这一次的经验呢，我觉得实在是整理得很不错。但是我心里除了震惊呢，还有一个警醒，那就是呢，以后读经读不懂，是否呢就直接问 AI 呢？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也哭笑不得哦。有位弟兄呢，在带领大家祷告之后呢，另外一位弟兄就觉得哇，他的祷告很棒呢，就来问他说，要如何学习祷告呢？这个弟兄竟然回答说，不懂就问 AI 吧。如果我们读经不懂就问 AI， 祷告不会也问 AI，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很难真正的去默想神所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祷告也很难能够带出真正的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继续的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继续的用真实的敬拜以及发自内心的赞美，愿意花时间来与神交通，来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成熟，我们的根基才会更稳固。并非呢不能使用这些非常方便的现代科技哦，而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便利而失去了我们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与他同在，领受他的指引的这一些美好的恩赐以及操练呢。好，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指引你的路，经文在箴言第三章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三章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指引你的路，在人生旅程中，你可能曾经求问过神，他希望你如何服侍他，无论是担任宣教士、牧师、妻子、母亲、作家、秘书、同工等等。于是神回应了你的祷告，带领你到自己原本就怀有热情的领域。但随着时间过去，热情一点一滴地消逝，现在疑惑神是否希望你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又或者忧虑会不会打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来到主面前，求问主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只要我们专心仰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神清楚显明道路之前，也不要轻举妄动，忍耐等候，专心仰望神，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路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倚靠你，求你显明你要我走的道路，帮助我能够耐心的等候，不要偏行己路，能够紧紧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在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特别是有七封给七间教会的信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间教会了。好，来到第十三章，腓拉铁非教会敞开的门，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七到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还可以大有能力地使用我们，这是多么激励人的事情。我的朋友东尼在乳癌转移到肺部、脑部的时候，不屈不挠，依靠神的智慧和眷顾对抗病魔，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他经历神医治的恩典，生命得以延续下来，但他也借着只有软弱才能带来的真正盼望，勇敢地面对疾病造成的身体损害。基督向腓拉铁非的圣徒宣告说，那略有一点力量的要成为柱子，这是何等荣耀的应许。他们遵守基督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他们坚忍不拔，因此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会被保守免去试炼。一如先前的例子，为腓拉铁非这些圣徒形容的基督特别恰当。一开始说到他是圣洁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在基督的圣洁中，他看到我们的软弱还给予称赞，实在是很奇妙。基督与世界的价值观何等不同，世界称赞的是美丽、成功、富有、野心、熟练、能力，我们也称赞这些特质，因为我们不圣洁，也不够完美，才笨拙地寻找完美的替身，就是那些似乎拥有一切的人。相形之下，分别为圣的那位神，把自知不是顶尖的人分别出来，这位真实的神也称赞那些自知不足、不以虚假的卓越吹嘘自己的人。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有能力开关所有关乎真以色列人的门。他能在谦卑又无能力的腓拉铁非信徒面前开门，他真正认识他们，他们不会假装自己很好，所以基督给他们一扇出入自如的门。他们靠主名能做的超过诸天。基督赐给这些力量微小者的敞开的门，现在已经被教会关上了。因为教会也接受社会对成功充满矛盾的看重，想要攀爬成名与权力阶梯的欲望，关闭了软弱者的门，阻碍他们在群体中发挥恩赐。然而门终究不会关闭，因为基督开的无人能关。软弱而倚靠基督的人，无论有没有教会的认可与关心，都会侍奉基督，活出主为他们所设定的生命。但在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软弱者可以带给基督肢体的礼物。这封信用了三次希腊文的看哪来唤醒我们注意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中文圣经只保留了一次。首先，神要我们了解，敞开的门是立在那略有一点力量的人面前。这扇门在历史上以不同形态出现。 智障者通常对神的爱确信不疑，也很能表达对人的爱。因残障而必须依赖神力量的人，从他们的处境深刻学习到放弃世人对能力的看法。如果我们纠结于自己的能力，就很难注意到这类事情，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注意到。第二个看呢，要求我们问自己是不是属于撒旦议会的人。本书第九章说过，启示录写成的时候，这个名称是专门给历史上所谓信奉犹太教的，也就是强迫外邦信徒要守律法的人。他们这样做其实否定了真正犹太教的恩典以及基督福音的自由与恩典。同样的，在21世纪，许多自称是参与基督教的人却否定了基督教中完全依靠神恩典的教义。只要我们用自己的无谓的偏见阻碍神的目的，就等于侍奉撒旦议会，而不是侍奉神的圣殿。我们假装是神的百姓，或拒绝承认别人是神的百姓，就否定了使我们得自由的恩典。这封信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检视自己对软弱者的态度和行为。基督用第三个看哪说道，那些说谎话的在软弱者脚前下拜，并且承认基督已经爱那些软弱者。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如果不愿意真诚欢迎软弱者到团契中，就曲解了神的爱。我们不关心或不帮助软弱者身体的需要，就错解了神对他们的慈怜。有时候我们的谎言非常迂回，把憎恶化妆成怜悯，压抑着不耐烦，却没有行诸于外。三次的看哪，要我们看见谁才是神的百姓，在他们面前有敞开的门。然后神应许那些遵守忍耐之道的人，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会蒙主保守，免去试炼。当我们谈到腓拉铁腓信徒将免去的灾难，要格外的谨慎。常常有人罔顾上下文而解释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这让我很痛心。他们把这一段经文和路加福音第17章34到35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节在原来的经文脉络里是论到完全不同的真理，他们把它堆在一起作为背题的证据。这是用不正确的读经程序去建构重要教义的基础。忠实读经的重要原则应该是每一节都要注意上下文。路加福音第17和第21章，基督说到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来。从经文的上下文看，并不是说神的百姓会忽然被提，不信的人会不知所措地被留下来，而是强调基督忽然再来时，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国度里的一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本来是要安慰那些在基督再来以前失去所爱之人的信徒，使徒保罗带给他们的盼望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一起。他用基督招聚大家在云端，整本圣经象征神同在的记号，相遇的景象，让哀伤的读者得到确据，将来他们会与神与已死的信徒在一起。启示录第三章说到腓拉铁腓信徒免去试炼，但是不能不谈士美拿信徒在未来的灾难中将要受苦，因为不是每个信徒都会免去试炼。路加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启示录的文艺脉络各不相同，所以不可以把三处独立的经文不经区别就连在一起。我们应该先研究每处经文对原始读者的初衷，再专注于这些经文的警告和安慰，塑造我们用相似的特质回应这个时代。再者，有些群体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学脉络读这些经文，花很多时间辩论他们所发明的背题理论。 虽然耶稣在好几处经文特别告诉跟随者，不要跟从那些宣称自己知道末日时刻的人。既然我们不知道世界将如何结束，基督将如何来，何时来，我们将如何从世界被带走，与他同在等等问题，就最好不要去猜测这些事，反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基督给我们的信息，那就是悔改、警醒、告诉别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主同行。也许有一种软弱，我还强调的不够，就是不知道的软弱。承认神的国度有很多层面超乎我们的理解。基督在启示录第三章宣告他就要快来，我们如何调和这个应该很快实现的应许与他几乎迟延了2000年的事实呢？事实是基督正在来临，但不一定把世界的历史带向结束。他再来的应许并没有被世界历史错解，而是因着我们缺乏乐意领受的软弱态度来领受它而被错解了。麻疹病毒破坏了我的胰脏，所以我16岁就开始用胰岛素。身为糖尿病患者，我的寿命预测会比一般人短。从那时候起，不同的医生都温柔地告诉我，可能剩下不到10年的寿命。这个预测很有价值，不是为了吓唬我，而是让我有健康的迫切感。这是我常常希望别人有的态度。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一种深切而持续的体认，就是我得好好运用时间。这种基督很快要带我回天家与他同在的感觉，通常让我更自由地去关怀别人，顾念他们是否与神和好，选择更有意义的使用时间。基督命令腓拉铁腓那些略有一点力量的信徒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他们的冠冕。也许他们长久受逼迫而怀疑自己是否还撑得下去，神的生命冠冕这份特别的礼物就能让他们坚忍下去。即便如此，因为我们期待基督再来，因为我们已经体验过他满有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过程中持有信心，所以甚至现在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冠冕。其实我们已经承受弥赛亚时代应许的喜乐冠冕，使我们更期盼有一天能经历现今的眼泪、痛苦、忧愁、叹息尽都消散而去的完全的喜乐。腓拉铁腓那略有一点力量的信徒领受的应许令人欣喜，他们非但永远不会离开神的殿，还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世界认为软弱的人将显为有力，足以支撑神的居所。基督国度不是依照世界的想法执行，而是借着容让基督恩典光照的软弱。那些受苦和软弱的人若是能坚忍下去，就已经带了不可夺去的冠冕。有一天他们的勇气将令人刮目相看。那些听信世俗权谋求取权力与成功而服侍撒旦的人会大为惊讶，那些轻视软弱者的人会发现，力量微小却忠心的人才是神所爱的。对腓拉铁腓的其他应许也同样令人受激励，那些在软弱谦卑中仍然持守而得胜的，会有好几个名字印在上面。我们要记得，在圣经当中，名字总是和性情有关。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奉基督的名祷告，祷告就会蒙垂听，因为我们越认识基督的性情，就会越按着他的旨意祈求。因此获得神的名，就表示有一天现在缺乏力量的会完全变得有神的形象，他们会得到神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字，该城在启示录稍后会描述。然后从约翰的异象中， 我们会看到在末日那些倚靠神的人所彰显的荣耀、华美、纯洁。最后，基督应许甚至会将自己的新名写在他们上面。整本圣经都说到，在末日基督完成了父所交付的事而被尊荣高举。在这至高的称赞颂扬中，他会与那些在软弱中依然信靠的人分享自己的性情。圣经从来不把这样的应许给那些依靠自己能力的人，只有深深谦卑的人才能进入基督的恩典，得以参与基督最大的荣耀。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的所有教会中，这封信最能凸显我的呼吁，就是看重我们的软弱，鼓励基督徒群体中其他力量微小的人。只有当我们完全倚靠基督和他的恩典，才能成为末日接受神之名的伟大群体中的一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三章，菲拉铁菲教会敞开的门。在下一回会进入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十四章，老底家教会，不要不冷不热。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节到2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人的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0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是使徒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内部的混乱生活以及错误的观念所提出的提醒。在这章里面有两大核心的主题，第一就是信徒之间的争讼，第二就是关于身体与圣洁的真理。首先就是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段落呢，就是使徒保罗论到信徒之间的诉讼与相争的问题。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信徒彼此有纷争，竟然闹到外邦人，也就是不信主的法官面前，他们彼此相告诉讼。对此，使徒保罗提出了强烈的责备。首先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在经文中所说的相争，它的原文意思就是争讼，而不义的人就是指不信主的人。 使徒保罗的这段话就是要信徒有天国身份的认知。他提醒信徒，将来我们是要审判世界，甚至审判天使的，怎么连今生的琐碎小事都无法在教会内部处理解决呢？弟兄姐妹之间有亏欠，为什么要在未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呢？保罗感叹地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接着第七节到第八节，使徒保罗接着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说互相争讼，特别是争讼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是大错呢？在经文中所说的大错了，意思就是被打败了，或者说是被恶者打败了。因为这样做就是否认教会的权柄，也羞辱了主的名。信徒之间彼此打官司就已经是属灵上的失败了。而使徒保罗又进一步提出更深的挑战，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意思就是，比起护卫自己的利益，维护基督的名声与弟兄姐妹的合一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使徒保罗所提出的这个挑战，其实就是告诉信徒，你是属主的人，你觉得被欺压、被亏待，难道不能学耶稣基督的样式吗？耶稣也同样吃亏、被欺压，但是他没有犯罪，他甘愿成为被杀的羔羊。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而教会则应该拿起权柄来处理，不要遇到问题就掩盖起来，当作平安无事。有问题就要处理，神已经将智慧、能力、谋略赐给教会了，所以教会一定有能力可以处理的。

使徒保罗列举了各种不义的罪行，像是淫乱、拜偶像、偷窃、贪婪等等，并且也指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转折是在第十一节所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这就是使徒保罗强调信徒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生命应当与过去的生活有所隔绝。接着就是12节到20节，因为当时的哥林多城所盛行的哲学思想就是希腊灵肉二元论，也就是说许多人认为身体只是暂时的，灵魂才是神圣的，因而主张了凡事都可以做，纵欲也无妨的论调。但是使徒保罗却对信徒提出矫正这种错谬的观点。首先是保罗对自由的定义，十二节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弟兄姐妹，基督信仰里的自由真的不是凡事可不可行，而是总不受他辖制。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这样的思维就是放纵情欲，或者说放纵私欲的思维，不是的，而是有能力不做损伤生命以及被辖制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也就是说身体并非是可以随意被对待的物品。神将来还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要逃避淫乱。其他的罪大多都是在身体以外的，唯有淫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犯罪，那会破坏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弟兄姐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所在。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重价买来的。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的结论就是，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一到二十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弟兄姐妹，在世人的眼中，争取到底、捍卫权益是聪明，但是在神的眼光里，为了主的名，为了弟兄姐妹的合一，愿意放下权力，甚至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才是真正的属灵成熟。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Where are they?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让我成为了一个有格局的人。在朱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各位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平安，宇泽弟兄木心姐妹平安。2021年8月呢，我信主受洗，2021年1月呢就开始了解到主耶稣。在我们东北有种迷信啊，就是看大仙儿、算命、看病的那种。我是从小啊就体弱，哪怕是感冒呢，怎么看医生啊，通常情况下都治不好。父母最后也是无奈，只能看很多的民间医生看迷信。每次看完啊，我就好了。然后我胆子呢又特别小，很容易啊就受到惊吓。被吓到之后呢，我就昏昏沉沉睡不醒，可以一直睡，直到我30多岁自己在外面工作呢，也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受到惊吓开始不睡觉了，一整夜不睡的那种。后来我信主了，开始呢疫情不祷告，不听讲道，也不认识耶稣。有一天晚上10点多在家跪着祷告，外面很突然很响的鞭炮声，我又一次被吓到了，又是一整宿的不能睡觉。连续几天没怎么睡，我把家里的安眠药啊都给吃完了。失眠的痛苦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找我妈，让他找人帮我看迷信。但是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呀，我已经信主了呀，我不应该这么做。
6: 第二天我就跟教会的人联系，当天晚上他们就来到我们家为我祷告，很晚他们就走了。我12点多啊还是一点都不困，我就翻来覆去的难受。于是啊我就起来祷告，直接宣告我跟随主，不会再相信这些魔鬼了，再不睡我明天继续吃安眠药。我就记得当时信心很强，我就坚持一直祷告。后面啊我就不知不觉困了，睡着了。那是2021年的下半年，自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被受到惊吓而睡不着觉。依然呢还是容易吓到，胆子小，但是呢也只是当下里面会害怕大喊大叫一番，结束之后啊就压根没这事儿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我以前啊容易做噩梦，各种各样可怕的噩梦，胆子小，被吓醒之后呢我又不敢睡觉，很痛苦。2023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个讲道人呢在讲到做梦这件事儿，我听完之后啊就让这个姐妹啊在线为我服侍祷告。祷告完之后啊，我连梦都不做了。直到2025年的下半年到现在，我其实很少读经祷告，我又开始做梦，但是呢没有噩梦，又开始睡不好觉。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我当时严重失眠。我想我知道我偏离了神的道，没有与神同行，我要认罪悔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主的恩典啊真是无处不在，求神继续带领我传更多的福音，做更多的见证。 感谢主，阿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祝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的确呢，在她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神让她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我在想，可能我们祝姐妹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有格局呢，就当她真正有神之后呢，神在她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祝姐妹在她的生命当中面对过去让她一旦受到惊吓之后没有办法再睡着的这样一个事情，诶，她就讲到说，有的时候呢顶多就是大喊大叫一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那他就讲到说，因为信主之后呢，哎，慢慢的这些事情呢对他来讲呢就不再是那么的恐怖了，因为起码呢他能够睡着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在祝姐妹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的确弟兄姐妹，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想在这个世界当中

0: 见证和分享带给我许多的感动，也给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一直啊，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也要为主做见证，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和软弱吧，一直就拖到现在。其实严格来说呢，我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没有受洗。但是呢，大概在20年前呢，就有一位阿姨啊给我传过福音。后来呢，工作当中有一位同事呢也是基督徒，在工作中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这位同事呢总是耐心的帮助我，开导我，也经常发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一起帮我想办法，帮我带导等等等等，并且呢他们也给我讲圣经当中的真理，讲上帝奇妙的作为。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下呢，我也每天收听你们的节目，也每天啊向上帝祷告。
1: 7年前的6月份，我儿子上幼儿园大班，有一天突然发烧，我当时呢没有太在意，想着可能是着凉感冒了，就带着孩子去小诊所看了一下，开了点药。可是过了2-3天，烧一直没有退下去，我就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医院检查，抽血化验各项检查下来也没看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孩子呢却一直在发烧。我开始急了，赶紧带着去市里最权威的儿童医院。医院的流程繁琐复杂，医生见的场面多，病人也多，我们再急也只能够排队。经过各种协调，总算是住进医院了。检查项目从基础的血常规到查骨髓、查脑积液，把医生所能够想到的医院能做的检查全查了个遍，可是就是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可是孩子明明仍然在高烧啊，家长急的是六神无主，医生也只能轻飘飘地说一句，发烧只是症状，不是病因，不会烧坏脑子，家长要镇静。在住院期间，教会的姐妹们给了我许多的帮助，有帮我联系医生的，有帮我祷告的，有牧师来病房给孩子祝祷的，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来看望孩子，还奉献给我们现金。这一切对我和孩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无比感激，也借此机会对他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一周之后，孩子的烧退了，但此时依然没有查出病因。我想没查出来就没查出来吧，只要孩子病好了就行，于是我们就办理了出院。
0: 可是没有想到呢，回家4天之后啊，孩子又开始发烧，病急乱投医，我开始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谁说哪里有个医生看病挺好，我就带着孩子赶过去，试过无数种偏方都没有成效。一天中午呢，孩子突然说不清楚话，腿也站不住，我真的感觉我要活不下去了，兵荒马乱的又跑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又是和上次住院一样的流程，所有的检查重新再来一遍，又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结果。医生说所有能检查的项目全查了，目前医学上也还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言下之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医院也没有办法了。我和孩子爸爸商量去北京的医院看看，很多中国最好的医院都在那里，他们见过最多的病例，有最权威的专家，如果他们再看不好，下一步呢就得去国外了。无论如何，我的孩子啊总得治病吧。到北京之后呢，专家看了之前的检查单，说检查的已经很详细了，确实查过的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于是呢就开了几个我们当地没有的检查项目，让我们还是啊先排查。我们于是啊就又开始排队检查等结果。
1: 从孩子生病开始到现在，有许多的朋友在帮我们祷告，给我们祝福，我每天也自己向上帝祷告，主啊，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求你保守他，求你医治他，9月份孩子就要上小学了，你不忍心让他上不了学吧，我让孩子啊也跟着我一起念，求上帝保佑我的病得医治，求上帝保佑我不再发烧。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仍然没有查出病因，可孩子自打来了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过烧。我们又等了几天，孩子像是一切正常，病奇迹般的好了。这个时候已经是8月底了，我想上帝应该是看着快开学了，结束了对我们的试炼，医治了孩子的病。于是我们结束了历时2个月的求医之路，回家准备上学。现在啊，多年过去，孩子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期间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想连医院都查不出来的病因，不是上帝的大能，又是什么可以医治他呢？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感谢主，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喜乐。
0: 谢谢我们来自于陕西的烟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不知道木心怎么去想啊，尤其作为一个母亲，但其实我觉得别说是父亲或者母亲，我觉得当我们真正在自己生命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下我们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能够马上有人帮助我们，并且马上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事情都会好起来。

0: 来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别担心，有我在，我们一起来面对。可是我觉得看到我们来自于陕西烟云姐妹就讲到说，当时在那么无助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像她讲的，可能也是因为医生看病人已经多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就告诉她说，哎，你这时候啊要镇静，那这个发烧只是症状，又不是病因，不会烧坏脑子的。我想烟云姐妹的孩子对于医生来讲，她只不过是无数病人当中的一个，但是对于烟云姐妹来讲却是她的孩子，是她自己所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耶稣告诉我们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觉得让我看到不同的一点就是，世界上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人的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见多识广会冷淡，而神的心却会让我们知道，第一他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安息，另外一个最重要我们得安息的地方是因为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的重担都在神他自己的身上，对于医生来讲完全就不一样了。哎，没关系，你们别急啊，这个反正不会烧坏脑子，那我有这么多的病人，那你们别急，我反正一个一个的都得来。所以我就觉得啊，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在这个风暴当中的平安，并且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平安已经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并不代表说每一个病都能够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得医治，但无论如何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神的平安永远都是夺不去的。我想这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过去三周的主日，牧师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详细而生动地诠释了何为谦卑。他的总结是，谦卑是一种基督般的反文化态度，他不截取利益，而是甘愿俯身付出代价去服侍，把结果交给上帝，并归荣耀于上帝。而这是保罗当时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发出的一个忠告，也是向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所提出的一个要求。因为保罗效法主基督耶稣就是这么去做的，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去效法可及的榜样，并且对真正的完成这个生命的进阶与蜕变充满信心与盼望。然而保罗提醒我们，当初我们效法主基督耶稣时，不仅我们的生命得造就享益处，更重要的是上帝做事的原则是凡降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会得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至高奖赏。他不仅将虚己为人的主耶稣升到至高，也会把我们这些愿意追随效法主耶稣的罪人一并升高，与主耶稣同坐宝座，同享产业，这是何等的恩典。牧师今天提到了一个神的原则，他要求我们 like Jesus, not be Jesus, 也就是说行事为人像主基督耶稣，而不是成为主基督耶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罪性。然而因着他的怜悯与信实，他应许我们谦卑的奖赏便是升为至高，与主耶稣同席，而作为罪人的我们又是何等的不配。所以这份恩典更应当激励我们谦卑地享用在地上的每一天，充满动力地去效法主基督耶稣，不强夺利益，甘愿俯身付上代价地去爱、去服侍人，并全然地仰望交托，耐心见证和等候神的大能，并归荣耀于主。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的讲解，让我们真正理解谦卑，也赐给我们动力去效法主耶稣。主啊，求你赐我谦卑的生命，成就你的旨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 他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第九节的一开始讲到一个词，所以，我们知道当所以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转折词，说明前面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在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当中讲到说，他也就是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九节就讲了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前面呢我们刚讲到说，在这个六到八节当中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如何和降卑他自己的，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并且不光光只是成为人那么简单，成为仆人，然后呢最后他顺服主，然后一直到他最后因为顺服呢，就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他本来是无辜的，死在了十字架上。那最后呢到第九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转折，说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我觉得这一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其实并不是耶稣他自己把自己高举的，而是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高举起来。我觉得这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美好的转折的地方，就像我讲到六到八节当中都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怎么降卑，怎么谦卑，怎么顺服，怎么死，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看看这个顺服了半天最后死了，哎，不，弟兄姐妹，这根本不是福音整全的信息。福音真正整全的信息就是在今天我们读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十字架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荣耀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前面一直谦卑自己，以至于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并不是结局，后面他被升高的时候，后面他的荣耀才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这里的所以告诉我们，正因为耶稣他甘心降卑顺服到底，所以神将他高举，并不是说耶稣靠自己的努力赚取了荣耀，而是说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神，所以父神公开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要把最高的荣耀赐给他。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讲到说，神使他升为至高。如果我们大家看过去有一些牧师或者有一些属灵的书籍讲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原文，比如说希腊文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真正表达的意思是说，耶稣在这里被高举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一点点荣耀，而是天父呢给了他独生爱子，给了耶稣最高最大的荣耀。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神把他高举起来，我觉得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并不是说耶稣自己坐上宝座，而是天父也就是神把他高举。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没有为自己戴上冠冕，是天父为他戴上的。耶稣基督也没有自己登上荣耀的宝座，而是天父亲自把他扶上去的，安置在这个宝座上。所以这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真正的荣耀不是自己争来的，那是神所赐下的。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一方面再次让我们重温福音的信息，就是苦难，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顺服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苦难，当然他本身也的确就是一个苦难，但是对于神的孩子来讲，福音的信息也再次告诉我们，这个苦难，在世上的这个苦难并不是结局，而后面的荣耀才是真正的开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刚刚在歌曲之前呢，雨泽特别讲到了这个荣耀的开始哈。其实说到荣耀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偷窃了神的荣耀。以前我不太能够理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所说的这些话哈，但是现在我会发现说我们太容易落入到偷窃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一年前所写的这个灵修笔记特别喜欢牧师所提到的，我们要 like Jesus not to be Jesus， 就是你要像耶稣一样的去服侍别人，去爱别人，但是你不能够成为耶稣。可是在我们对于我们服侍的人员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有服侍的心，然后呢也乐于去服侍，并且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服侍的恩赐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而言，其实这一个提醒特别重要，也特别难做到。因为尤其是在你面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不管是辅导他们还是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就会逾越了自己的位置，从像耶稣变成了自认为自己，或者说无意识的也会成为了别人的耶稣。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常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和痛苦哈，因为尤其是在面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些陪伴疏导的时候，你总想要说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总想要在你的帮助下这个人就跨越了问题，或者说这个人的生命就这个进入到一个发旺更新的状态。但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嘛，而今年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再来读我一年前的灵修笔记，我自己发现我其实在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做着做着就这个 to be Jesus 了，就是把自己当神了。但是现在呢，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不管是神的管教还是教导，我越来越发现说不能够把自己当作神，不管是对谁，不管是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对身边的弟兄姐妹，对所爱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咄咄的逼近不如我们退后撤离。因为真正做工的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生命的更新，以及一些困难的逾越，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也只是器皿。我这段时间的灵修呢，是正在写《使徒行传》哈。自己这一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就特别的受益匪浅。你看，早期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永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倒空自己，然后成为器皿，让神的荣耀透过他们的手哈，不管去医治，不管去传道哈，不管是去这个建造教会，他们允许神透过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最终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要学会什么时候你要像主基督耶稣一样的谦卑的去爱，柔和的去爱，完全的去爱，接纳包容等等服侍，什么时候你需要退下来，然后让神在这些家人孩子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工。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主哈，就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在今天它又成为了我自己的安慰。就像这个牧师讲的，像耶稣一样，但不要当作耶稣。

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前两天呢在网上听到的一个不一样版本的 Awesome God， 就是伟大的神。这个歌曲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它整个的编曲配备完全的跟原来的歌曲有很大的区别，里面哈就加入了高中生的行进鼓。那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Burton Wood Baptist Church 的一个圣诞节的音乐会当中的一个版本。那这个 Burton Wood Baptist Church 呢是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哈。那大家知道田纳西呢是美国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源地，所以呢在这里我真的是看到了他们把敬拜和音乐完全柔和的那种美好。我第一次听到被震撼了哈，我分享给我老公，我们都觉得说哇，原来敬拜的音乐可以如此的不同。而这个版本的歌曲当中呢，因为加入了行进鼓，加入了交响乐，加入了上百人的合唱，所以让这首阿桑嘎在歌声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敬畏。歌词唱到说，我们的神何等奇妙，他从高天掌权，满有智慧能力和慈爱。我们的神何等奇妙，他从高天掌权，满有智慧能力和慈爱。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一句话一句歌词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可是因为这个非常宏大的编曲，让这首歌曲完全充满了力量。所以也愿这首歌曲的这种充满力量的节奏和编曲，能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同样在基督里充满力量。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张姐妹。在张姐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电台的各位同工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上帝借着福音广播节目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带来快乐还有神的话语，愿上帝加倍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手中的工作。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是我们组长最开始分享给我的，第一次听呢就喜欢上了，盼望有一天呢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感谢神，你们的节目是我上下班散步时候必听的节目，听着你们的节目我有的时候会流泪，有的时候也会大笑，真的是我生命的灵粮，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担忧自己本身有的病症。
1: 2024年的1月16号，我因为咳嗽半个月啊，药吃完了，本想着去医院开点药，医生建议我拍一个胸片，如果是我一个人去的话呢，我肯定会拒绝检查的。那一天啊，刚好叫我老公一起陪我去的，老公说，那就拍一个。结果一拍，检查的医生直接说，你没有觉得呼吸困难吗？多久了？耽误了什么？医生说，我的右肺几乎都积满了水。接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等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儿子同学的妈妈发消息问我接不接孩子。他是个医生，我就告诉他我在医院，请他帮我顺便接孩子。他叫我出结果拍给他看。他看到结果叫我不要再等排队让医生看结果了。他直接帮我联系了大一点的医院住院。感谢神，一切都是他帮我联系好的。第二天我就入院了，一系列的检查以及手术的结果都显示是肺癌四期，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家人都瞒着我，我只知道全部亲戚都来医院看我了。其实有一个做基因检测的人呢，来问我的身份，然后还提到了肺癌什么的，结果我老公在外面就直接把他给拦截了。当时略微听到了一点，我就问这个人是什么意思，老公说，哎，没有，他就是来做个排查。而我当时真的还压根就没有往肺癌上面想，我还想着出院了，我就可以去上班了。
0: 从这个医院出院的第二天呢，家人就带我去到了另外一家专门的肿瘤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是我老公用他的手机挂的号，只告诉我再去广州啊查一下。当我到医院的那一刻看到肿瘤两个字的时候，心想没什么事儿，怎么会来这里呢？我就问我老公，我身体当中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老公说是。我说不能手术吗？老公说我们先做个检查再说。我弟弟当时也在场，他也说没事儿，你看咱大娘舅妈不都好好的，他们也都是癌症。那一刻我听到说癌症，我就绷不住了，我才40岁呀，我儿子才小学三年级，女儿刚上高中，那时候我天天哭，觉得生命都在倒计时。那段时间教会的牧师姐妹天天为我祷告，结果出来是基因突变，有钻石靶点，正如老公和我们大家一起祈求的结果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每天服用两粒靶向药，我的体感也没有什么异常，一直呢也都在上着班，神给我量身定制的岗位让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虽然靶向药很贵，但是呢我有医保，神没有因我的病让我在经济上有缺乏，感谢神的保守。
1: 在这里要说一下，我是从七岁左右，因为我爸爸当时被魔鬼控制了，没有钱医治，我们家人啊就开始信主了。后来我爸爸痊愈了之后啊，爸爸也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就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爸爸因为车祸在大连去世，葬礼都是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爱心办理的。爸爸经常去的是一个家庭聚会，我也去过，那里的叔叔阿姨啊都很好。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买了新车，因为我爸爸的事儿啊要拉我们去殡仪馆，阿姨说若不是信主，我们刚买的新车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特别能理解阿姨说的话。后来我就带着妈妈来广州了，一直啊再也没有去过大连。我在我爸爸爷爷身上都看到了太多的神迹。后来我接着上学工作，但我远离了神，抱怨我的婚姻，抱怨我的工作。后来在妈妈的督促下，我也开始回到教会，但就是那种打发时间寻求安慰的回家。
0: 后来呢，懵懵懂懂，我也懂了很多的真理，也受了洗，我也会带我的儿子去教会主日学。后来主日学老师说要来家里探访，聊天当中姐妹说要在我们小区成立一个小组，我就问这小组在哪儿，她说啊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就客气地说如果不介意那你们可以来我家吗。刚好呢那段时间呢，我儿子被放到托班去了，我也就不用辅导他的作业，姐妹就说求上帝预备吧。后来教会的其他姐妹又来问我小组的事情，我就说这段时间我儿子没有放托班了，我得辅导孩子的学习，他们就说要来探访一下。聊天当中呢，牧师得知我为孩子的学习成长、夫妻关系等等很多不同的事情忧愁，说如果这个小组放到别的地方呢，我就更没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了，说啊我太需要神了。于是呢就半推半就的在我家成立了我们这个小区的小组。两个月之后我就查出了这个癌症的病，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
1: 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依靠了，我只能依靠主了。圣经上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回想起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的原因，其实有以下几种。第一，我的生活一直是在抱怨和苦读当中，老公一句话不中听我就开始生气，两个人冷战最长时间达到几个月，离婚又没有勇气，觉得孩子可怜。第二，我的工作是在高压当中完成的，身体和精神上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辞工又辞不了。第三，儿子啊是个个子不长，学习一直都是在班上垫底的孩子，老师天天投诉，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不行，天天交作业交得发狂，很多时候啊我都忍不住动手抱怨为啥生出来这么笨的孩子。老公呢也不管，说他不是学习的料，我非要逼他学习。我当时对孩子的教育就想着老师和作业不要找我麻烦就行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天天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生病。
0: 但是感谢主，借着这次生病呢，神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我，把我的工作呢也调整了，生活上呢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管儿子的作业了，明白了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产业，神有神的美意。现在儿子呢也长高了一点，作业呢我也几乎不管了，让他明白自己的作业呢得自己操心。儿子除了学习其他方面其实都很懂事，常常督促我祷告，生活上呢也非常贴心，并且呢我也逐渐明白了夫妻相处之道，婚姻啊是上帝设立的。我也参与了教会开展的面对自我的课程，我也学会了要先省察自己，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学会了谦卑忍耐。至于我的病，我全然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知谁在掌管明天。
1: 还有一个见证是我2019年房价最高的时候鬼迷心窍的买了一套偏远的房子，一直住不上又还还着房贷，一提房子老公就抱怨每个月又要还房贷，卖吧，去掉前面的首付和月供，还要倒贴差不多20万还银行贷款，我是没有办法补这个缺口的，因为我买的是四楼，广东人啊很多不喜欢四字儿，所以挂中介无论是卖还是租几乎都是无人问津。现在又加上我每个月吃药的开支，我就只能祷告上帝求主减轻我的压力。我每个月的工资啊只够还房贷和吃药的，若是租给我预备需要他的人。如果神能够成就，我向神许诺，我就会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将我生病和房子的事儿一起为主做见证。就在这个月我的房子终于有人租了，虽然租金不多，但是也感谢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0: 其实神的恩典怎么样都是诉说不完的。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高考前夕，那么我的女儿面对高考呢也一直都有上帝的保守，中考当中呢也是在我的担心当中啊，上帝给她预备了满意的高中，愿上帝继续保守她未来的道路。现在呢我呢遇事情不再只靠自己硬撑，不再抱怨，而是学会交托和仰望，仰望也重塑了我的婚姻观。过去在生活当中我非常容易说狠话的我呢开始学会温柔和退让，内心反而多了前所未有的平安。每一天学习信靠和顺服，让我们在疾病当中找到内心的安稳和方向。愿上帝纪念你们的辛苦。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不容易啊！我们这姐妹一直还在病痛当中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过去，其实谈到她也让我想到以前的米少。我记得在米少最后的那段日子当中，有一次在探访米少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米少你最大的见证并不是说好像癌症得了医治，而是在癌症当中继续对主的信靠，在癌症当中继续为主发光，这是生命顽强所真正彰显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张姐妹也一样，虽然这个疾病没有像她祈求的那样马上被完全的拿走，但是呢疾病的痛苦却没有拦阻她为主做见证的脚步。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在张姐妹的见证当中呢，透过她自己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呢，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改变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包括工作上很多的事情，她也讲到也都是神她自己的赐福。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张姐妹见证的同时，也感谢神在张姐妹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6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3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同是神国天禄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点档，转转发现爱。今天我们要专注在男人。男人经常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跟期待，不论是坚强，他要赚得更多，他要比我们女人更清楚他未来的目标，他要像在圣经当中一样，男人是我们的头。所以男人相对之下，你的恩典越多，你的责任越大。今天着重在男人究竟扛了多大的压力，而且他们有多少所谓的男人有泪不轻弹，所以他必须要闷在他的心里。今天完全聊男人，给你们很多的温暖，一起讨论看看。所以今天在座众星拱月都是男人呢，哈哈。好，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今天每一位都是专家。第一位是中原大学副教授曾阳晴。耶、接下来最近喜事连连，现在变成二宝爸，男性代表陈喜文。
1: 大家好，我是喜文。
0: 继续代表年轻的男生代表就是我们的郭伯杰。
1: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伯杰。
0: 还有我们嘉义科医师，我们的邱维超医师。
2: 大家好，我三个小孩。
0: 三宝爸，三宝、哎、这里就是邱医师。

0: 对了，保护家人。
1: 嗯，保护妻小。哎呀，
0: 就是女儿出生的时候。
1: 没有哎，我在写这题的时候，其实我脑袋瓜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画面，我有一回去，等于是就是去服侍去宣教，然后呢，我就把家人带去。啊，那个地方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去了才知道。
0: 你说不知道家人在哪里？
1: 不是
0: 哦，服侍的地方。
1: 服侍的地方，他们只跟我讲在
0: 哦
1: 莫斯科南边。
0: 在莫斯科。
1: 对，莫斯科南边。那我们就搭了飞机到莫斯科，等了7个小时，然后又转飞机，又到了所谓的南边。下飞机以后呢，一个就是穆斯林就看着讲一大堆，我也搞不懂。反正 anyway 就上了他的车了，上了他的车开到一个地方去。
0: 哦。还上，
1: 然后呢，他们就跟我那当地的接待的人就跟我说，现在是开斋节，啊，就是他们的新年，啊，很热闹，你们不要出来，出来可能会有危险啊！我一听什么出来会有危险，不是开斋节吗？不是过年吗？他说你会听到很多很热闹的声音，但是不要出来。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听到很多热闹，放鞭炮的声音，可是那个鞭炮听起来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像打仗，哎呀，
1: 像打仗的声音，像就是机关枪。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离车臣共和国很近哦，他其实每个房子都在做炸弹。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后来问那个人说你为什么要请我来，他说陈老师因为没有人要来。你知道吗，我被我老婆跟小朋友，你知道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行，我要保护他们，不行。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保护、
0: 啊、
1: 说真的，他们每个人车子后面都是枪，哎，
0: 而且都是子弹啊。
1: 对啊，都
0: 是
1: 子弹，
0: 怎么挡子弹？
1: 真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出去，晚上也不要去上厕所。
0: 所以那个人给你的建议是对的、啊、
1: 对的，
0: 他等于对 的他是保护了你们。
1: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说，郑老师你看吧，没事，很平安。OK 搞定。然后你看看我们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四楼，你看到没有，我说怎样，他整个是黑的，炸掉了、哎、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那个被特种部队抄了、啊、他们在里面 做炸弹啊，你看已经被抄了，所以现在这边
0: 还在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1: 的四楼
0: 的四楼
1: 的四楼，
0: 好近哦，
1: 很近。他说你看，所以现在是很安全啊，没事了。你知道我接下来好几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欸、
0: 请问这一位那个同胞他住哪里、嗯、
1: 他住哪里、
0: 就是、来找你那个宣教，就是那个台湾人吗？
1: 不是，他大陆人，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当长老哦啊，然后我就这样子，
0: 有了，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反正他们那个时候当地人民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
1: 对
0: 对，所以请你去了，就让你，
1: 所以我也很感恩我能够去服侍，但是那个当下其实是真的很恐怖，因为那个俄罗斯警察到处在路上，就是你只要车子看到俄罗斯警察的人就要趴下去，真的很恐怖，玩命啊，
2: 跟电影一样，
1: 跟电影一样，有，
0: 哎，汤姆克鲁斯，
2: 小孩有
0: 不可能的任务。
1: 小孩不知道害怕、欸、我那时候我的孩
0: 子女儿几岁？
1: 那时候13岁，
2: 他觉得很好玩的。
1: 2013年，那13岁。
0: 你，我觉得你的这个故事应该别人的就已经
2: 暗淡，我们就觉得
1: 暗淡无光了吧？
0: 对，
2: 是就没有这么好讲。
3: 其他的完全没有压力感，
0: 是有没有 ？OK， 因为我知道男人其实听别人的故事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们就是一个一定要赢
1: 比较的心态，
0: 来，喜文，
1: 心态
2: 是，
0: 该你了，喜文，加油。
2: 我那个时候啊，觉得男人压力大是老婆大肚子的时候。嗯。因为真的那时候老婆大肚子，就觉得说有时候她在痛啊，或她有一些不舒服，我们在旁边干着急啊，什么都不能做。嗯，所以像这是第二胎，我讲她后期那时候她在仁爱医院，她早上7点就进去，5点进去，然后就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生小孩是哺出来那个时候痛，后来才知道是宫缩的时候在痛。
1: 嗯，我为什么叫哺出
0: 来？他以为是真的要在生产的时候，对，对 ，baby 要出来的时候。
2: 后来宫缩，我在旁边就真的第一次学到什么叫做努力真的没有用啊，真的能做就是陪在那边。嗯，可是那是很挑战男生，因为我们很想做一些事。嗯，可是说哎呼吸，他说你闭嘴，不要吵，走开。
1: 然后没支呼吸法，
2: 不要吵，闭嘴。真的做手都没有用，我们就只真的能做就是祷告和站在那边。那时候护理师都比我们有用。
0: 对对
2: 对啊，
0: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女人。有的人说，每次生产其实有一点就像是生死一线间、一瞬间的概念。对啊，所以然后那个痛，据了解，我因为我是剖腹产啦，可是我听过所有顺产的。是真的是个很伟大的
1: 高等级的痛，
2: 我就说我一定撑到最后一关。
0: 然后呢，
2: 然后我没有撑到一关，最后一关的话，你想吃什么老公都请你吃。
0: 嗯，所以后来你请他吃很多。

0: 没去了。
1: 我举个例子，女人的产道平常是这么小而已。
2: 对。
1: 生小孩的时候，她头至少这么小。
3: 对。
1: 你看这样子跟这个比，
3: 没错了。
1: 她撑，我太太生小孩老大的时候，10个小时破水，然后一直痛到差不多10个小时才生。嗯，对啊，所以。
3: 可是女人呢？
1: 她还是要生第二个、第三个。
3: 今天虽然聊男人，但是让我这个小小插播，所有的女人不管有多痛。当然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她后来也有所谓的伤口愈合的痛、可是我跟你讲，看到 baby 那一刻，所有的女人都忘记
1: 是
3: 那个的过程， 是真的，不骗你们。
4: 我这听完这两个，我真的觉得我在庸人自扰。
1: 没有啊，
0: 不要这样子，老师不要这样子，老
3: 师。这是我们的今天排位置的顺序错了，
0: 老中少了，
4: 生命历练有差。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4: 我觉得我最压力最大应该是我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又是比较不稳定的，跟一般人想的。演艺工作跟一般正常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然后家人就觉得说都让你念到研究所了，然后你出来居然没有一个月有个3-4万的基本，然后他们就是会说好，我再让你玩个一年，所以他们是用玩来定义我的演艺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证明一点什么，可是因为
3: 给你打个岔，
4: 对，
3: 所有演艺工作如果你不是周润发都是在玩哦、家人的定义真的，我跟你讲，你不是周润发，你不是刘德华，你都是在玩，
4: 没错，他们就说好啊，那你就玩嘛，你就玩呢、啊。虽然他们是表面上支持你说你就玩，可是当他讲这个玩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来了，
2: 对，
4: 而且我们的这个工作又不是说你想证明就有机会可以让你证明，因为有时候也是要靠一点运气啊什么之类的，所以。第一年完全可能一个月没有10000块的那个时候是压力最大的，对，那就幸好现在已经走过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对对对对对，
3: 不容易了，
4: 是是是，
0: 因为男人都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4: 对，所以以后小朋友要当这个行业的话，三思，
0: 我会找他跟你聊一下，
4: 可以，
3: 要相信自己就是周润发跟刘德华，
4: 是，我现在都当
0: 郭润发，
4: 鼓励自己，
3: 郭润发也都好，
4: 对，
3: 好，来邱医师，
1: 我有2项。一个是成家，一个是妻子不孕啊。那因为我是大家族出身的嘛，我又是老幺，所以好不容易我自己要成家，要独当一面啊。所以以前都是听哥哥姐姐啊，他们都可以帮忙，现在要自己要扛起责任。然后我太太，虽然我现在有3个小孩，可是我太太经过3年，第4年才有小孩，所以。好多次啊，去家里家族面聚餐啊，或者聚会，都是会承受压力。哎呦，你太太怎么，没有像那个肚子画一个图，喜欢的话哈、哦，还能后来有人一直看着我，是不是你有问题啊？就是说不孕也不见得是太太问题啊，那我就觉得面子来了，对不对？男人的爱面子嘛，啊，考虑了一个礼拜以后，把自己的面子放在自尊放在，乖乖的去检查我这一方面的。精子够不够啊，健不健康啊，是不是我的责任啊，所以那个礼拜当中我承受蛮大的压力，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次做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夫妻的事情是一起来面对，所以我就亲自到实验室去看着那个显微镜，看着我的产品，哦，是健康活泼的，
3: 结果是健康活泼，对，健康活泼才会现在是3宝爸嘛，对不对？
0: 真的很活泼，
3: 你看那个
0: 还在笑，你笑得很
3: 开心，还在尴尬笑
1: 哎，没有啦，是因为那时候成家哦，压力是，因为我太太本来在工作，那因为她身体真的是有点比较虚啦，比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就后来劝她辞。在家里调养身体，所以经济上会有压力的，所以一直觉得说他我们没有小孩是他的责任比较多，但是其实要夫妻一起去检查，在不孕症男人有时候精子不够，或者是现在说男人精子很多不够，哎，
0: 真的，
1: 哎，还有不健康的，对，
3: 怕，
1: 所以
3: 医学发达，对，
1: 所以找出原因，
3: 伯姐是唯一还没有小孩的，他压力大，
4: 我会定期健康检查，
1: 对对对对，
3: 很重要，
1: 救有救了，对，
0: 又显微镜，
4: 我再跟老师接洽一下，
1: 还要面对问题啊，都要面对问题，
2: 对，蛮难承认。
0: 你看看那个邱医师面对问题以后笑哈哈，
3: 要面对，
0: 他应该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就大笑了，
3: 有吗？
1: 当然很高兴
2: 了，很活泼。
3: 对于千军万马的话题，我们转向我们的荣香老师，来，老师，请问你觉得？
0: 我很享受听大家的压力。
3: 是，不，来。
5: 好，那换到我这边了。
3: 压力大的时候，
5: 你们给我很多压力哈。我写的是如何减少另一半压力的压力。
3: 哦，什么意思？
2: 我知道有一句话，你不要想那么多啊，马上下面就要吵架十分钟。
0: 真的，
2: 我有时候这句话一拖出来就完蛋了。
5: 哎，我这样一讲，衍生了你的想法。我会这样写，其实既然刚刚在讲，比如说生的部分好了，我就延续一下下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家哈，我是老幺，可是呢。只有一个儿子，上面是姐姐、所以照理讲，虽然我们没有在另外一个世代里面，家里面的压力可能没有这么大，可是我太太她会有压力啦、她一定会有。那我们两个其实因为工作关系，以前都是走影视嘛，我是比较走创作的，后来走戏剧的，她比较走的是新闻、所以我们都很忙。然后我们结婚了10年都没有小朋友，所以在10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她是有很大的压力，即便。我爸爸妈妈不会特别的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家还好，但是说还好也不会不等，然后就会去想说接下来是什么状况啊，然后他自己要检查啦，然后检查说那你也要检查，我说 OK 没问题，我也检查，很正常啊，我就按照正常规矩来嘛，就这样做。那可是都还好，那医生就说你们两个可能是压力大了，你们应该要作息要调整哦，应该要什么，那我们就尽量配合。我的压力是来自于我怎么让另外一半能够让他放松，比如说过年过节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就问个几句啊，我觉得这几句的时候，在还没问之前，我心里都会觉得要先给他打点预防针，转或者是我打预防针先跟我们家讲一下。
3: 哦，他不是跟老婆讲，
5: 家里面打预防针，打完之后
1: 不生没关系啊，
2: 不讲没事，你讲了给我压力。
3: 对，
5: 家里你跟另外一半讲，你越讲放松，不提还好，越提压力越大，
3: 哪壶不开，
2: 塞红包。
3: 对啊，
5: 这是其一。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跟我太太是后来有了小朋友，感谢上帝，我们在其实，在最适当的时间给我们好，我们的作息整个都调整之后，小朋友就有了之后呢，我发现到说，我就先很享受当爸爸。所以享受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你的工作比较不能弹性，那我弹性一点，所以我陪孩子时间就多一些。可是陪孩子时间多一些之后呢，其实对妈妈是会有压力的。是这种压力还有点微妙，就是同学在一起或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呢，聊很多事的时候，可能都是问爸爸。我觉得妈妈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受啦。对，那这个部分如何让她要减轻压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层面感受到的压力。
3: OK， 所以细心的男人是存在的，对吧？你一直都是从老婆的立场，然后去反射过来，然后想说如何让他降低压力。
5: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负担很多事，超过他负担的部分了。
3: 当然，老婆压力小一点，你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
4: 真的，
2: 镜头
3: 有没有？
2: 妈妈不开心，
3: 全家不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当代男性面对的挑战。

0: 代男性面对的挑战，惊叹号或者是问号，所以我们没有很确定，可是我们要来一一的请问各位。第一就是低成就感，环境不好，职业受限，工作中难有成就感。第二是低尊严感，男女处境相仿，人受期许为主要收入者。低安定感，时代变动快速，不容易有稳定生涯规划。缺乏典范，单亲家庭居多，生命缺乏正向男性形象，越来越多的意思。OK， 好，来，难以示弱，总是通过竞争来证明自己，不容脆弱情绪。OK， 我们可以一一来讨论。那所谓的低成就感，请问各位男生，你们认同吗？你们赞成这个吗？就是环境不好，职业受限，工作中难有成就感。
1: 我觉得有些同学他们的低层就他们就会去找一些事来证明
0: 他，
1: 比如说玩电动、玩车、买衣服、钓鱼，他们就发展出嗜好。可是纵使已经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你有小孩了，你还是天天跑去钓鱼，可能就不太对了。
0: 可是你刚刚讲买衣服是
1: 他们会去买一些很 bling bling 的衣服，然后证明自己，然后就拍一句，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潮的人，
0: 认为自己那个 man 依旧存在，就
1: 他们在找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人家就会暗赞或什么。但是我今天是
0: 认同感，
1: 对，都三十几岁有小孩的人，如果你还一直去钓鱼，一直玩车，一直在做一次，我就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
0: 可他如果背着孩子，抱着孩子，拿着钓竿呢？
1: 我觉得
0: 这样 OK 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2: 那个兴趣啦，兴趣是休闲嘛。如果他有一个稳定工作，休闲是很好的，只要健康的休闲生活，
3: 对，
2: 是没问题的。只是说你要安排比例多少？
3: 对，比例。男人都想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说在工作成就上，特别因为工作成就最容易证明嘛。如果职涯受限，那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就觉得老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会有这种感觉，
1: 而且过年的时候被虐，探他舅还是被他弄，那种不拉不拉的。
3: 那麦克讲啊啦，
0: 等一下，
3: 不行，要等你啊。
0: 好好，不留下来，大家都要留下。我们门已经锁上了，大家谁都走不了。
3: 对
0: 啊，Nobody go。OK， 请问，那你们的成就感的指标是什么？
3: 这个最简单啊，就是
1: 我觉得一个，
3: 不过很熟悉啊，就是这个收入嘛，然后 title 嘛，那男人大部分都玩这种游戏啊。那除了邱医师以外，
2: 那我有压力啊，
0: 他都有啊，
3: 我以为你只要那个精子，
0: 那是之前啊，人家已经现在三宝了啦，阶段性，
1: 天天都是显微镜看的，好，对不起，
2: 杨金忠，你还有机会，对，还有二宝吧，
0: 你怎么自己讲的脸都红？你讲人家，
1: 自己讲的很开心耶，
4: 相当开心，
0: 对对对，
4: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工作里面，刚刚因为他的重点是在工作嘛，工作的成就感，
0: 对，
4: 他特别应该跟年龄层会有关系。我们看到很多是接近中年的时候，最容易在职场上做一些转换。这个转换如果不预期，像环境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一路上工作很顺遂，可是我到了接近中年的时候，我体力各种东西状况啊，反应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我的工作也被迫调整。其实那个时候压力是最大的，我的成就感是马上掉下来。当我一掉下来之后，尤其是男性，我们社会对他的一种期望来讲，他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后面就骨牌效应了，尊严感都没有了，安定都不见了，慢慢的全部就往下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好像对很多男性在以前的时候，对他所建立出来的那种的期望和形象，就是头，
0: 对啊，
4: 就是应该什么，
0: 对，
4: 对，所以，但是切在不同年龄层的发展到中年的时候，很容易遇到这种中年所谓中年危机的时候，多半他们家里面的发展的孩子也差不多在接近青少年了，
0: 对，
4: 所以家里也出状况，工作也出状况，那整个家就混在一起了，
0: 也产生问题。太太又进入更年期，哎呦，
4: 对呀、啊，全部都
0: 雪上加霜，
2: 环境不好。是因为环境大环境的关系吗？有可能有些人说怀才不遇，对不对？
1: 我其实像一些学生，他爸爸妈妈是大概14年回来，他们是中年解雇的，我就在家里赖着、但是他是先努力找一段，后来就没办法赖着。然后那个儿子就是从大学，他就直接说：“我看我爸在赖着，我都不想待在家里。”我就发现那隔阂很大。
2: 所以可能要自己知道一下你适合在哪里，哪一块哪一个区域去好好再发展你的。这个长才嘛，现在有没有听说斜杠？斜杠，
0: 对吗？对，
2: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觉得有成就感被受限制，那其实应该去多一点去琢磨一下，或者去打听一下，尝试一下。
0: 好，那这样讲的话，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男生可能他现在三十几岁好了，他刚刚做了爸爸，然后当然是个好先生，可是他还想要寻找自己，所以他可能会打扮得漂亮，或者去钓鱼，就从事自己喜欢的休闲。所以他应该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有很多男人他就是因为要拼家里的家计，对不对？然后呢，他要赚钱。可是真的就走到中年的某一段，怀才不遇也好，或者是大环境的改变也好，他就变成他除了天天上班，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是不是他还是应该要培养出另外一块？不是说大家现在开始都拿个钓竿 ，OK？ 可是还是应该拥有原来的一块，在做这些爸爸也好、一家之主的这个角色之前所拥有。
4: 其实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包含到习文到主人这边所说的那个更呼应的东西，那个叫典范。也就是说，当一个男性，当男性不会是什么东西都是往成功路上去走，他有很多时候他会遇到挫折，但是遇到挫折这件事情，就你就被击垮的话，其实你旁边孩子在看你怎么去面对挫折。也就是说，当我遇到了很多不在我预期内的事情，我还发生的时候，我就放手认了吧，还是我还是不认输？我还是能够继续的努力，能够让他变得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角色出现之后，才会让身边的其他家人看见那个男性的典范会出现。因为我不会放弃我自己，我还是继续的努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说，有一些不管是进到父亲角色之后，你不是要成为100%的父亲，你才是一个好的形象。你的典范不是在成为100%的父亲，你的典范是在于，当我做不到100%，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我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会让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发到说，其实我可以觉得这个男人为了我的家做了很多的调整，未必是牺牲，但是他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我觉得那个韧性会给孩子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是一个100%的父亲。
1: 我觉得这也回应到那难以示弱，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下面那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形象，我是73年生，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成功的男人形象就是电影里面很壮硕或是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们都很少去描写他们怎么样面对困难。但是我自己一路走来发现说，男生真的会越来越强壮，其实是光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是不能被允许的。有时候小时候爸爸哭什么，
0: 对，
1: 收回去。可是其实我自己是慢慢调整，就是跟太太有时候讲一讲会哭什么，但是我太太也是很体恤，我就跟她说，有时候男生就是要哭完才会越来越坚强。我觉得这个示弱，而且是在适当的人面前，甚至有时候在教会跟比较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遇到困难，讲遇到困难这件事都是一个学习。
3: 对，我觉得能够面对自己的生命的软弱，或者是面对自己的失败，当然那是能够 overcome 像这样子的问题的第一步。可是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软弱，特别是在我觉得我变成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特别爱哭，以前从来不让自己哭的。
1: 我也是，
3: 你也是、啊、
1: 我们两个都爱哭。
2: 我们猜
1: 你这样我都哭了。变成你最看不到，我都在想
2: 吃完。真的，我觉得不要假哭就好。
3: 对，
2: 不要
3: 假哭。
2: 真情的，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九型人格？有没有？八型的那种哈，就是很独裁型，很领袖型，说眼泪不轻弹，特别是男生。可是我发现，如果八型的人他走到健康，应该走到二型，他比较有爱心，比较会帮助人。我看过好几个八型的男人哦，哎，他会流眼泪的。他会跟你宣扬讲他的理念，或者是看到一些弱势，他会流眼泪。我说奇怪，这跟我所认识的不一样，怎么这个时候会流眼泪？可是对他是健康的，因为他可以示弱，他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极限，他会发出那种爱，所以人家会觉得是你怎么那不是冷冰冰的，好像不能靠近的。可是你这时候对融入一种爱的那种表达。是健康的，
0: 是
3: 忍着不哭啊！我觉得那个压力越来越大，
2: 是啊，
3: 真的是很可怕，
1: 会出事。
2: 所以，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哭了，
1: 听到了高胆哭
2: 啊！对，女人特别太太还是希望先生坚强一点嘛，啊，要
1: 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
3: 你讲起来好像是要做那个事情，
0: 我还是看看蛮好了。来，这个，哎，好，这个男女相处相仿啊，处境相仿。我们不是讲吗？男女平等，然后变成女男平等啊、哦嗯。男生会不会真的觉得，就是说，那既然要平等，为什么我要变成收入主要来源？
1: 我觉得是夹在工农业社会跟摩登社会中间。我们这一代其实真的
0: 是卡在这里。
1: 因为我换工作讲真，我换变全职的时候，我收入就比我太太低啊。嗯。可是我太太跟她岳父岳母从来没有因为数字这个东西对我任何的千言千语，其实让我觉得很被接纳。嗯哼。那我觉得有帮助到很多人，因为其实我很多朋友就是他们拼那个加班，就是拼啊，我就说我岳母就叹他气啊，没出康多啊，没车还在亏。就是过年回去娘家，直接讲说啊，我女儿嫁给你都没有车可以坐，压力很大。嗯，贷款就买一台车，然后就更多的加班。嗯我觉得传统观念。
2: 不过现在的社会是因为女性的这个学业，她的成就啊都很高，有时候比男生高嘞。嗯，所以如果有一些在婚姻里面啊，夫妻关系如果没有协调好，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也看见好多太太收入高，职位高。可是先生他在家里擅长发挥他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功能啊，比如他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照顾小孩，能够打理家居家，然后可以协助太太，然后太太也给他很好的尊荣，那这个我想就还是可以接受的了。虽然说他的薪水职位比较低，可是还是那两个男女怎么样去协调。
3: 这样当然是很理想，但是我看到很多太太钱赚很多，位置很高，在家里面就讲话很大声啊。
2: 是，
0: 因为很多先生一样赚钱很多，地位很高，回家对老婆说话也很大声。
3: 哦，有这样都不好的是呢。
0: 对啊，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我也有样学样啊，对不对？我们也要女生抬头啊。
1: 缺乏典范，
0: 缺乏典范，缺乏典范，
2: 对，缺乏典范，对，还是要夫妻两个为了这个家庭的好，怎么样协调一个。去互相互补，然后还是要鼓励先生啊，我觉得如果先生他能够有一个过渡时期，他不得志的时候，太太要鼓励他，制造机会给他。
4: 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0: 你就娶了英国女王，
4: 我也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感触啦哈。其实像我跟我太太两个是很标准的。那她因为她其实一个工作上非常积极的一个女性，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身边都是男性的各种挑战，然后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她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曾经遇到过一个非预期的挫折，所以让她的工作得停滞下来。那我陪在身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看她其实整个人消沉下来，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哭了很久这样子。那我其实在旁边看见的，我看了之后，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我说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再让他失去工作。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很努力的在工作场域来做的话，我觉得他有在那边有很大的他的意义，我觉得是蛮好的。他也不是工作狂，但是他在里面能够发挥他自己。我就回头去找我自己，我说 OK， 那我的工作还好，我有很多弹性空间，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去完全in house在一个地方的，我有很多弹性。那如果我们彼此能够配合，知道那个工作对我的意义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当他开始慢慢的一路上往上升的时候，好几次他说哎，公司要给我一个挑战，类似说法有点像，他就听说我有一个挑战机会了。照理讲，我跟他说：“哇，那你要更忙了，那我怎么办？”我说：“真的不错啊，蛮好的。”所以他一路上去的时候，我有没有压力？我还是有压力啊，因为有很多别人会觉得：“你看他怎么样？你看你怎么样？你看他赚的？你看你怎么样？”一定会听到。但是男生就是这样子，你有很多的坚强，你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不一定要被所有人看见。你能够看见你身边的人他的需要，然后彼此找到那个意义之后，我觉得男性的角色也蛮好的。那会不会有压力？一定会有啊，以后会不会有？还是会有啊。但是它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至少早起来，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你想做的。
1: 我觉得像我太太，她在生之前就做一些节目上面的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别人周围会给多少给你压力，可是我就觉得。我通常只是想他要能够 fulfill， 他能够享受在工作里找到成就，这是第一个。那其他人怎么讲？我觉得光我每天要把衣服洗好、折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了。每天哦，家里要整理干净哦，但是我不会拿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跟成就，这个是个成，我觉得这个是个家庭成就。但是其实很少人能够理解。但就像伯杰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现在二十岁、十岁人的可以慢慢理解，男生女生的成就不一定只有在工作了，包括把家庭弄好，
4: 是
1: 这个东西，
0: 对，很不容易啊，
1: 真的很不容易，每天，
0: 而且就懂得体谅女生，有的时候。 的一些言语。其实一个很强壮的男人呢，他不光只是刚刚讲的一些实质上就是那些收入看得见的，其实他的内心我们女人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嗯，所以这个对在我们的定义中了，当然今天我们聊的不是女生，所以我们还是看这边。
2: 我觉得安全感还是很重要的，
0: 当然是
2: 你知道那个

0: 先生安全感，他会全力支持你，对不对？像我太太，25年的家庭主妇，哎，生了三个小孩，后来他就在读书，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哇，因为做婚姻的嘛，去年
1: 生完之后，
0: 对，25年以后他才去读哦，
2: 对啊，
0: 他上帝呼召他要做婚姻家庭嘛，
2: 很棒。
0: 所以去年我们台湾在家庭真爱协会就成立了个婚姻导师学院，哎，推举他做院长，哎，那我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我算什么啊？对，啊对，哎，可是我觉得前面25年你支持我，
2: 院长，
0: 25年我要支持你，
2: 院长伯，院长北，
3: 院公，
0: 对，他们叫我师丈啊，
2: 是啊，是师丈，
0: 我有安全感啊，我有安全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两个夫妻是很同心，好，所以最近一个网路神学院又请他当家庭事工的系主任呢，哇，是国际级的，所以我心里又说，哎，那我算什么？哎，可是上帝就跟我讲说，你就是什么，就是要好好去，对，所以你们两个夫妻是一体的，
2: 对，
0: 所以关系啦，还有安全感哈，那个还是最重要的，嗯，要不然的话，我觉得里面就失调、失衡了。嗯，对，
4: 妻子的荣耀其实是来自于丈夫很好的照顾。嗯，她之所以可以一直往前走，而且是不同领域，
0: 对，
4: 完全是因为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嗯，
0: 爱的浇灌够，
4: 是有你浇灌很够，
1: 而且很重要是你也能够以他为荣，
0: 是，
4: 这是很重要，
1: 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0: 对，
1: 你知道我在这个我们刚结婚一年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她拿了一个世界大奖，画画。然后他在巴塞
2: 罗那，
1: 拿到一个 Catalonia 世界大奖，然后庞毕度中心说要帮他做一个这个记者会发表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我陪在边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那我帮他做什么？我帮他当翻译，我就只能当英文翻译，那法文翻译我还没办法，法文翻译是请他外甥女帮忙一起翻译这样子，那我当时就看到哇，这么多人这么重视他的成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对啊，而且能够吃好吃的，对不对？不用花钱，
2: 对，真很好，
3: 很好。
1: 对，我真的觉得说你的成就其实也是我的荣耀，
5: 真的同心。
2: 会。
0: 有没有听过安全的脑啊？就是你平常的互动关系好，那个进去给你安全的脑，情绪的管理各方面，你都会觉得这个不是敌意，不是要竞争，而是一个真正彼此一起来。去为了一件事情达到个目标，那个你就会很快乐，太太也会很快乐。对，要安全。
2: 刚才啊，就是在我们这些诸多当中啊，这里有一个就缺乏典范，就是所谓的现在单亲家庭日多嘛，越来越多。那有的男生也会觉得说，哎，我需要，就好像说女儿在妈妈这边可以吸收到很多的女生的慢慢的成长。你各位认同这个吗？缺乏典范。
6: 我最近第二胎，对不起啊，讲比较多。我第一胎出来的时候，最近有一些教会的。高中跟大专生都私下，还有些小生问我说，有没有个机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那个 Godfather 这种教父的角色？我说我何德何能可以做到？他们说真的看我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我小孩出来之后，我在教会的服事是比较少的，就可能成就那么比较少。可是我也跟我的，也是跟我牧师说，其实他就说你是把教顾好，你去 demonstrate 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家庭，其实对学生和年轻人，他们看到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导。所以其实这些大学生跟生他们都在看。所以我其实接到两三个说，可不可以就是当什么属灵的爸爸或者教父？我就说这个有点重，我们吃个饭。但是我就发现说，原来我没有在做一个工作室，可是我好像一直在做一个他们最需要的，就是
2: 你在身教，不是在说教。
6: 对，
2: 来对感受到的更贴切，因为他们都看到了。
3: 成教父，
2: 好棒哦！
0: 我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在这地方。那喜文是教会里面传道人嘛，哈。那单亲家庭日多，我觉得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2: 是，
0: 因为我在美国，我们全家住了6年啊。美国离婚率是50%嘛，就两对结婚一对会离婚。台湾现在也是差不多快要
6: 了，
0: 所以我小孩回来说，爸爸，我的班上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离婚，都是单亲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跟妈妈住。台湾也是一样啊，因为妈妈有母性嘛，啊，男人就是比较有点不负责任啊，或者是一些暴力或者一些很多问题啦，要娶其他太太，所以很多都跟着妈妈，所以那个父亲的形象是会影响。 小孩子的。我很尊敬这个单亲家庭，因为我太太本身也是单亲家庭长大，因为她一岁多的时候她爸爸突然间生病，不出一个礼拜就去世，所以她在家但是脑子里面根本没有父亲的形象，所以对她成长原生家庭她的整个的一个环境对她影响很大，所以她会投入这个婚姻家庭也是有呼召啦，也有身临其境嘛。所以我说如果说单亲家庭日多，男性啊，我觉得男性其实给不管对男生小孩或者女生小孩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健康的家庭最好还是要有健康的夫妻啦，父母共同养育小孩，这是一个理想啦，但是我们尽量朝这个理想去做。
6: 像刚邱医生和喜文他们所提到的，当然确实啦，我觉得单亲家庭有他一定的挑战度，那我们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和我们真正在思考一件事情是除了单亲这个议题以外，因为很多是不预期所产生的。另外刚喜文所提到，其实那个是另外在他生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他人在陪伴，那个他人是刚好你有那个角色在，或者社会上有一些其他可以陪伴的人。但我们真正更在意的是是不是单亲是另外一回事情，重点是父亲有没有陪在孩子身边，这比较重要。很多他不是单亲，他照样忙的，跟单亲是很像的这样的概念。
0: 假性单亲，
6: 所以他有没有在旁边陪，而且是真正陪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大于他是什么样的家庭结构的部分。
2: 好，今天我们聊了非常的多，那最后啊，就是请问各位哈，先从您这儿开始，面对压力跟脆弱的时候，有什么诀窍教大家一下？
1: 我的诀窍呢，现在的以前当然就是想尽办法解决，你知道男人有那个洞穴时间，
2: 是是是，
1: 希望老婆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的，对，让我专心的解决我现在的困扰跟失败跟沮丧，
2: 是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2: 以前那是以前，那是以前，
1: 现在还是啊，不是，现在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信仰对我帮助很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现在第一步。如果我现在面临真的很大的压力，我都先祷告，求上帝先帮我接手，给我有很好的路可以走。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压力先卸给上帝，然后自己再接回来看怎么办。这样
2: ，OK， 谢谢。来，喜文秘诀。
6: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信仰缘故，我第一句话是真的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前，而且我相信我的信仰告诉我，上帝允许它发生，一定有解药。只是我现在不懂，所以我就先闭上说，上帝我真的不懂，但是我现在真的心情很差，心情很有压力，如果会哭我就会哭，就躲到洞穴时间，我太太也会让我躲，那我就哭或我生气，或者我就会自己去骑个车干嘛，就是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回到家才慢慢快快的想慢慢的跟我太太讲，我在担心，我去整理，太太陪着我去整理，亲密的人陪我去整理，然后我觉得那个压力才慢慢出去。因为有时候太太其实是在那个当下处理我的感觉，而且是给我最中肯建议的人，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这个力洞穴时间，男生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感觉，不然有时候等哪一天感觉压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做出一些很冲动的事，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2: 你会觉得女人哪一环是最不了解男人的，就是对我刚刚突然对啊，到底我们女人哪就是
6: 有的时候我们要洞穴时间的时候不要一直来吵我们
1: 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男人是不会处理自己情绪的，
6: 我们真的天生不晓得
1: 女性可能处理情绪自己
2: 超会的，
6: 我们真的不太会，我们不
0: 谈需要一个空间啦，让他安静一下，然后你不要去干扰他，他安静沉淀，他有时候拿着电视机那遥控器看，他也不见得看什么，他只是释放压力，把自己放松，然后等一下回过头来就你就跟他好好沟通，
6: 对，
0: 就很好了。对，
2: 所以男人要洞穴的时候，女生就让他去洞穴待一阵。
0: 对，不是他不会处理情绪，他的处理情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拿着电话跟姐妹她讲，
2: 然后我们讲了大哭大笑，对啊，对啊，然后他对方会陪着一起骂，然后
1: 他老婆后来就说，他365天都在洞穴，我怎么办？
2: 对，那如果是对啊，那说怎么办？
0: 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让他洞穴在里面，你洞穴好在家里，你不要把他赶出去嘛，赶出去那更糟糕了，对不对？家里一个洞穴，你要感恩。哦，他没有到处乱跑，对不对？
1: 对，哎，
0: 自己的禁地洞穴。
2: 我懂。好，谢谢啊，又了解。好嘞，伯杰。

0: 伯杰，
1: 你到对，以你现阶段了，对你今天不用，因为他们都已经的人生另外
2: 老人，对
1: 另外空间
3: 老人家。我现在的阶段应该是我觉得男生应该要有让自己有悲伤的权利，然后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我相信多数的男生是在外人面前比较不想要展露出自己真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甚至是自己关起门来，他也不想要去面对自己真的遇到困难或者是真的低潮了，然后就会开始摆烂啊，然后玩电动啦，或者是浪费时间啦，然后糜烂也不出去走，所以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现在是低潮的，是脆弱的，你才可以有办法进一步的去想解决的办法，不然永远就只是困在那边。对，所以我的方式是我会先信仰也很重要，那有信仰之后你要先面对自己情绪，然后面对完之后再去想办法怎么解决。嗯，
1: 而且有情绪是被允许的嘛。
3: 对，没错。
2: 你有洞穴吗？他
3: 当然呢、啊、就是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
4: 分给你一点，我可以进来我们的洞穴
2: 挖地洞可以
1: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
3: 对
1: 荣香老师，您的对你的秘诀是什么？
4: 我的秘诀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句话，说没有非我不可的事。嗯，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会被提醒到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扛在肩膀上、但人不可能全部都扛在肩膀上，你要很清楚责任不是负全部人的责任，责任不要忘了角色，你的角色是个男性，男性你不是自己独自而存在的、你会在发展的阶段当中你是一个儿子，你是父亲，你是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不同角色应对的人都不一样，你不可能为所有人负责，但你知道你的角色之后，你的责任会比较清楚了。更重要，像前面所说的，你会知道你的角色落给谁，谁帮我承担，这就更重要了。
1: 好，谢谢。
5: 那我觉得要常常感恩呐、啊，就是感恩上帝创造我是男人。我们的染色体是 SY 啊，就确定你是男人。
1: 对，
5: 那女性是 SS
1: 啊，你们了不起了。
5: 对，也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下面就是说，要讲到说哈，因为有些男人他比较女性特质，有没有女性化有没有哈？有些是比较男，女人就比较男性化嘛，因为这个里面跟他的荷尔蒙有关系啊。好，知道那个人体里面有两个系统失衡就出问题啊。第一个是内分泌系统，有没有叫内分泌失调？有没有听过？还有一个叫自律神经失调。这两个很致命的、所以其实这是上帝创造的奥妙了。我在活力婚姻里面，那个 GoodTV 也帮我们做一套嘛，里面一个讲到男女不同。我们带了100多次的营会，差不多1000多对夫妻耶，看来都差不多、所以一个结论就是，男人里面他有男人的荷尔蒙，也有女性荷尔蒙，只是我们男人荷尔蒙比较多。那比较女性化的男人，他的荷尔蒙可能有一点点比较差异，女人也是一样啊。你们有大部分是女性荷尔蒙，这么女性化，但是你有时候也会男性化。
1: 我也很 man 啊，有时候。
5: 对对呀、就像荣格心理专家他讲的嘛，就是anima 跟那个 animus， 好，那个是特质不同，所以你要接纳自己。你今天是男人，你就好好接纳自己。只是说你要把你的擅长的部分、你的特质，你不要太逞强。好，如果你的能力有限制，你就可以示弱一点，但是要学习成长啊，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了。如果你一天要摆烂，或者就是我是这样子，或者是一天到晚觉得说非要自己要怎么样，就制造出一种话题来，才是表示你是男人，那是苦上苦加苦，难上加难，
1: 对，
5: 就不健康了。
1: 对，
5: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就比较健康的男人，就不要怕有压力来。女人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谁没有压力？对，都有嘛。
1: 对，好，谢谢。OK，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我觉得今天这个60分钟不够用哦，因为也没有办法短短的就彻底去了解男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协调。刚刚邱医师有讲到了哈，男生有的时候需要自己的洞穴，我们女人也要慢慢懂得体谅。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呢，大家常常的不同的讨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平和点。好吗？让大家都不要过得这么有压力，然后需要了解男人的时候就倒带继续看这一集。
3: 好，
1: 谢谢大家，要恭喜洗完啊！谢谢你们每一位，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